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

胜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

0: 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

0: 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世界

0: 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

0: 交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4: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气温有所回升，大晴天，高温32度，低温22度。
5: 到了本周的周四，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升到了34度，低温23度哈。
4: 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大数据平台，目前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0分钟，
5: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5分钟的时间。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哈，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一路畅通啊。
4: 对，另外呢，我们看到中亚北路的北向南的交通压力开始增大了，需要花费8分钟。
5: 这会儿早高峰正在苏醒当中哈，还在热身的状态，所以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应该能够享受一波畅通的福利。您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来传递一下，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况信息。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昨天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据了解，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和田市举办，期间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将于17号下午召开。
5: 日前，自治区启动了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各地人社部门积极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适合高校毕业生的见习岗位3729个，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充足见习机会。
4: 住房城乡建设部5号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情形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5: 6月6号，在库尔勒黎城机场，工作人员将4.7吨轮胎小白杏装运至中国东方航空 MU6218 的航班上，直飞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这标志着库尔勒黎城机场2026年小白杏号航空货运专班正式起航。
4: 近日，一款纯电动清扫车亮相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街头，这批投入使用的纯电动洗扫车单次充满电仅需1小时，续航可达260公里，同等4小时作业时长下，传统燃油车日均费用超550元，纯电动车仅需20余元，单车每日可节省作业成本500元以上。
5: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结束，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4: 高考考生要注意了，考试结束后呢，请务必保管好准考证，凭准考证可以在新疆和木、那拉提、喀什等多家景区享受免费游览福利。
6: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7: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6: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7: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6: 听见陪伴的关怀。
5: 早间的8点39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这过去了5分钟哈，路上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有4条道路开始进入早高峰的一个状态了。团结路的由西向东这会儿需要多花13分钟了啊。
4: 排在第二位的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需要花费7分钟。
5: 第三位的中亚北路，从安院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1分钟的时间。
4: 再看一下排在第四位的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6分钟。
5: 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赶紧来关注路况，关心路况，选对路很重要。早间开心路的通为您精准导航。
0: 热点前沿事，
6: 生活民生事，
0: 路上交通事，
6: 您关心的
0: 我们聚焦的，
6: 新闻快车道，
0: 实时扫描，
6: 快速浏览。
4: 我区加力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力争在全区179个4A 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置供销加文旅网点，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的无缝衔接。请听报道。
1: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位于喀什古城景区内的加什特产体验馆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人次。安徽游客吴女士：
8: 我入手了加什的新梅干，还有一些特色的手作，我觉得这个模式挺不错的，畅游喀什古城的时候便可以一站式的选购当地的农产品。
1: 2025年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共推动64个供销网点进驻景区，实现农特产品直达旅游消费市场。特克斯县还创新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轨运营模式，线下将基层供销站点打造为文旅打卡点和特产体验馆，线上携手专业电商企业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还推出100元包邮全国直达服务。湖南游客苏珊：
9: 逛漓街的时候发现这个供销站点里面的产品种类很全，自己买东西给家人带特产都很方便。
1: 特克斯县供销合作社漓街站点店员迪娜努尔土汉：
10: 我们站点的很多货品都是从各乡村农户和合作社直接收存上架的，日销营业额能有个7000-8000，农产品占到了营业额的一半以上。
1: 今年自治区供销社联合自治区文旅厅出台专项方案，将供销网点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在景区核心区域布局点位，打造多处示范旗舰店，并联动线上平台及邮政基地服务，构建一点多用、一网多能的长效业态。自治区供销社经济发展处副处长李斌：
11: 加快供销网点在各大景区的覆盖范围，推动网点进一步从便民服务平台升级为连接景区与乡村的综合枢纽。
5: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2026年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本届旅游发展大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文旅融合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迈进。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力阿布利木介绍，本次大会采用“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主会场同步举办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两大核心活动。
13: 今年兵力联合在和田市举办，将立足新疆的优势特点，打造一场有特色、有看点、有温度的文旅盛会。大会嘉宾涵盖全球5大洲24个国家，会前开展国际旅行商采线活动，让境外嘉宾实地感受新疆多元风光，夯实合作基础。大会还将发布自治区入境游便利化政策，破除合作壁垒，让旅游成为展示新疆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12: 活动期间，五星出东方舞剧、沉浸式演绎、约特干故城音乐会等精品演出将轮番上演，百余场文体旅配套活动精彩不断。地区及各县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全部实行延时开放，同步升级数字化服务平台。和田地区行署副专员杨关勇介绍，
14: 精心策划文旅产业协作、大地艺术季等配套活动，打造非遗文创集市、特色夜市等沉浸式的场景，丰富大会体验。
4: 进入旅游旺季，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推出各类游玩项目和民俗活动，让八方游客尽情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位于福海县的克拉美丽沙漠公园是新疆首个服务区加景区交旅融合项目。 景区内一望无际的沙漠连绵起伏，骆驼骑行、沙漠越野、滑沙等特色项目充满趣味，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广东游客夏可可：
16: 从来没有骑过骆驼，刚开始有点害怕，后面感觉越骑越好。
15: 克拉美利沙漠公园依托 S21 高速交通优势，不断丰富沙漠观光、运动体验、民俗消费等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活力。公园内还有美食小巴扎、文创小市集等，让游客不虚此行。在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草地、群山、野花构成的美丽风光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深圳游客贾月彤：
17: 第一次来新疆，感觉很漂亮，还要去看篝火晚会，还要爬山。
15: 景区还推出民俗婚礼、篝火晚会，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巩留县某民宿负责人冯梅告诉记者：
18: 现在每天的入住量可以达到80%到90%，我们努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15: 博湖县第八届萨瓦尔登故乡文化艺术季6月6号在博斯腾湖景区开幕，灵动奔放的萨瓦尔登舞蹈、悠扬婉转的蒙古族民歌轮番上演，浓郁的非遗民俗风情吸引八方游客齐聚湖畔。云南游客刘梅：
19: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萨瓦尔登舞蹈，让我感受到新疆人民的奔放和热情。
20: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21: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20: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21: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20: 山高路远看世界，
21: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20: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22: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2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24: 华夏银行企业发展新引擎特推出绿色专项贷款、低碳转型融资服务，助力节能改造、绿色项目扩建，审批高效，全流程专业，赋能企业成长发展。
6: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7: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25: 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主道，在华滨实验中学的主道上最左边车道，
7: 嗯，
25: 单车追
7: 南向北
25: 车的尾巴直接凹进去，
4: 是在左侧车道，
25: 现在排队了。
4: 难怪呢，
7: 中学的门口啊，
4: 通过大数据地图看到了，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河滩的南向北开始往河北路方向就排队了。
7: 另外在河滩快速路的南段哈，也是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这个克南高架的方向也是由南向北，过西大桥这个路段也是在拥堵排队的。
4: 嗯，还有听众说肿瘤医院门口的车流量比较大，是有排队的，这是东向西的方向。
25: 949报个路况，河滩北南向北老华林附近发生3车车祸，3车碰撞，严重车祸。
7: 明白了，
4: 这是
7: 南向北
4: 两起事故了。
7: 一个是在老华林的桥底下有事故发生，一个是在河南路的桥底下也是有事故发生哈。
4: 而且刚才有听众说，在华滨学校门前的主路的左侧车道的三车追尾呢，最后面那辆车损伤是有点严重的。
7: 嗯，
4: 而在老华林桥下附近的这个事故呢，说是碰撞的也有点严重，
7: 估计都自己挪不开了，
4: 嗯，
7: 需要拖车来拖移。所以今天早间准备要从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车友，建议大家绕行或者选择通行辅道，比主道应该能快一点啊。
4: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7: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下午，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了，全区各考点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考场内外秩序井然。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26: 6月8号17点，在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考点外，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校门，大家三五成群欢呼畅谈，和同学老师相拥合影，空气中满是轻松与喜悦。
27: 还好，挺轻松的，考完就是舒坦了很多，
0: 就是好好玩，好好吃，好好睡。也感谢父母，感谢努力的自己。
1: 我考完第一件事情，想先去陪一下我的。

0: 家人。
1: 大概对自己考的分数有一个预估，大学确定下来之后去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想去学个游泳。
2: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与期盼，一束束鲜花，一个个拥抱，成为考点外最动人的画面。考生家长武金花早早守候在考点外，满心欢喜迎接女儿走出考场。
3: 终于考完了孩子，然后那个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周边的交通也很顺畅，服务也很贴心，方方面面安排的都很到位。
2: 三年寒窗逐梦今朝圆满收官，陪伴学子们一路备考奔赴考场的老师们也为孩子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兵团第二中学教师王翠华：
4: 所有的孩子真的都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优秀，祝福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
2: 高考落幕，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高发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青年路街道派出所副所长张亚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
5: 切勿相信所谓内部渠道提前查询分数、录取结果，不要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 APP， 同时花钱改分、低分进名校、内部补录、买卖招生名额均为虚假陷阱。遇到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向私人账户交纳学杂费的情况，一定要果断拒绝，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6: 高考落幕了，考生们接下来其实也挺忙活的，比如说要挣钱去旅游，也有在接受采访中说想去跑外卖，也有听这个考生呢说想要去考驾照，
7: 希望你们
6: 心想事成吧。
7: 学游泳。
6: 进入到六月呢，我去各地加快交通项目建设，完善公路路网体系，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能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栖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目前进入收尾阶段，建设者在沿线摊铺沥青路面，安装护栏和标识标牌，工程多个标段引入橡胶粉改性沥青技术，可以兼顾高温稳定性与行车舒适性。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工程技术部部长孙瑞芬介绍，
9: G30 连霍高速上面层采用的是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在整个行车过程中起到一个降噪的作用，预计在6月20日达到双向八车道的通车条件。
8: 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目前进入攻坚阶段，在关键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24小时不停工向前推进，目前隧道出口单左洞已掘进超过6000米，右洞达到5400米，完成总工程量已超过60%。公路建设工程项目副经理郭伟：
10: 现在我们西天山隧道出口端总共有6个障碍面在施工，每天净尺大概在12米左右，全部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
8: 国道219线昭温公路计划于2027年建成，届时从伊宁到阿克苏的车程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至445公里，南北疆之间将再添一条全天候便捷通道。眼下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建设鏖战正酣，整体施工进度超90%，项目第四标段全线桥梁上下部结构、路基基层施工已顺利完成，交安、机电、绿化等配套工程稳步推进，标段整体施工进度完成95%。项目第四标段工程办主任姚鹏介绍：
11: 本项目雨雪天气较多，车流量较大，安全风险高，克服层层困难，致力打造精品工程，目前正全力冲刺7月30日完工。9月30日具备通车条件两大节点目标。
8: 这一项目建成通车后，那拉提至巴伦台的车程将由5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
1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短暂的休赛期，各地依托赛事精心推出了文旅优惠大礼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球迷凭江超票根可享赛里木湖景区门票8折优惠，阿拉山口国门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免门票游览，本地商超特色餐饮连锁酒店同步配套折扣举措。阿勒泰市从5月30号起开展为期1个月的跨业态惠民活动，串联加油、食宿、商超等多元场景，球迷游客扫描专属二维码即可查询全部优惠。江苏游客董入江告诉记者：
14: 这个扫码呢，能看到好多阿泰的特色餐饮，还有马场，我还能凭借这个住宿凭证享受很多的优惠，包含的范围挺广的，挺好的。
13: 吐鲁番是以主场赛事撬动全城消费，在城区及主要景区共。

0: 布设30处大屏观赛第二现场，美食与体育碰撞催生全新夜游消费场景，游客代欠。
1: 我一边喝着鸽子汤，一边吃着手抓饭，在为球队加油。美食配球赛，夜晚过得特别充实。
0: 乌鲁木齐市民苏比伊努尔·阿布利克木趁着周末到吐鲁番旅游。
2: 烟火气加上赛场激情，氛围感提前拉满，旅行的快乐又多了一份。
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向观赛游客及参赛球员推出餐饮消费、住宿服务、旅游景区购物消费、文旅体验五大类专属优惠，让球迷与游客在畅享足球激情的同时，一站式感受黎城烟火气与巴州文旅魅力。库尔勒黎城叶之美餐饮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童奇：
3: 我们推出了票根9.9元惠民优惠活动，旨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同时借助赛事传播热度，推广巴州特色美食文化，擦亮库尔勒文旅名片，以体育赛事助力本地文旅与夜间经济提质升温。
4: 在这个周末6月13号、14号，江超联赛的第四轮将会在全疆各地再次打响，也请各位球迷们到现场一起为家乡球队来呐喊助威。
5: 请问我组合早上好。
6: 早。
5: 东二环南向北，距离创业桥还有300米处，最右边车道有个故障车停那了，大家注意避让。
4: 东二环由南向北，
6: 在创业立交的右侧车道是有事故故障车。大家提前避让一下。
4: 还是要提示大家哈，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两个事故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在华林桥的底下，碰撞比较严重哈，可能自己挪不开了。
6: 第二个节点呢是在南向北，在华滨学校的主路的左侧车道是有三车追尾，那大家呢都提前变个道。
7: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今年端午节放假3天，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据行里纵横大数据显示，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十名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深圳、西安、乌鲁木齐、杭州、重庆。长线出游热潮带动租车需求暴涨，乌鲁木齐、银川、成都端午租车订单量领跑全国，西部自驾环线游成为游客首选。新疆游更方便了，作为乌鲁木齐主城区和新的航空便民枢纽站点，将来城城市候机厅整合全链条航空配套服务，全面覆盖机票选购、线上线下直机、实时航班问询、行李暂存等各类核心业务，全方位对接各大主流航空公司航线资源，广大旅客无需往返城郊机场，在城区商圈即可一站式办结所有登机手续，让航空出行更加高效便捷。有乌鲁木齐市民向949交通广播反映，蓝天森林花叶小区二号门路段行人翻越隔离墩横穿道路隐患突出，辖区交管部门排查后再次开辟过街通道，深化斑马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反馈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4: 确实来新疆哈，旅游越来越方便了，从新疆走出去也是越来越方便了。6月1号开始，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6: 通过全疆各地的这个气象呢，看到了目前阿勒泰呢小雨转晴，今天的高温29，低温14度，其他城市基本都是晴或多云转晴的天气。
4: 最热的地方依然是在火州吐鲁番，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到了41度，低温28度啊。
6: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9到21度。
4: 到了8点59分了，各位朋友们，您早出门了吗？关注路况，关注信息，锁定稍后继续进行的早间开心路路通。
8: 早上9点。
9: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6: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5: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4: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这个高考是顺利的结束了，当高考落幕的那一刻哈，身为考生或者身为家长，当时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啊，
1: 比如说这个高考呢就像是在昨天，高考结束之后会卸下长久的重担，然后痛痛快快的睡上三天三夜。
0: 昨天这个彭程在送考的时候就采访了那位考生，就说谁也别喊我，我第二天要睡到12点半。
1: 缺觉了啊。
0: 对，有人想着哈，有人约上好友出门去逛一逛，出门去看一看，还有家长哈默默的盘算着要给孩子们来做顿大餐了，
1: 想想都觉得轻松，紧绷了许久的心总算落地了。感慨归感慨，咱们出行的陪伴不能断。
0: 刚刚还有位朋友说，是不是因为高考结束了，感觉路上比之前要通很多啊？
1: 这个呢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点作用吧，但是总体来说其实这个高峰还会来，因为中小学还没放假呢。
0: 是，今天的早间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是大家被提及比较多的哈。南向北是有两个事故节点，一个在华林桥下，一个在河南路桥下，都是在主道上有事故发生了。
1: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呢，确实在华林桥下的这个事故让后方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人民路立交桥了。
0: 对，
1: 再看一下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华滨学校门前主道的这个事故车辆呢，目前没有移开，也致使在苏州路桥下就开始排队了。
0: 那这会儿路上的整体情况怎么样？除了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压力大之外，还有哪些路需要注意的？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的盘点一下。锵锵早。
2: 两位早上好。今天早高峰到这个时间节点，好像还真是除了河滩路的南向北，其他基本上都在正常的运行中。第一个华林桥桥下的事故，现在两个车已经全部都挪到了最右侧的车道，就是过了华林桥以后的最右侧车道，然后清障车已经把第一辆车拖上了拖板，然后第二辆车正那个现场的民警正在进行处理。那河南路立交桥的事故呢，现在三台车，第一台车已经走了，然后清障车也已经刚刚停到了第二台车的前方，准备进行一个背离作业。但是整个的南向北的情况现在基本上是从三桥开始就会进入

0: 到一个缓行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河北路的下交口。因为在几分钟之前，河北路下交口的左边的第二车道是有一辆车，可能这个出现了故障灯或者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在路面上临时停靠了几分钟。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河北路下交口这块也是一个车流交织的一个点位，所以这个故障车对通行会有影响，所以整个河滩路的南向北现在真的是不太建议再进入到这个拥堵的行列里了。如果能从市区道路来绕行，或者走东外环、西外环来进行一个绕行的话，可能会比走这个河滩路南向北的全程要稍微快一点。然后除此之外，现在第一个就是南外环的西向东华广汇立交桥桥面的通行压力是开始增加的，现在在桥面上通行速度在降低。另外一个就是北外环的西向东下这个北京路的出口这块，现在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接着是反方向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百昌桥面，包括长春路出口这块，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大，会有个车流的交织。除了这几个节点以外，其他道路基本上还算是畅通。
1: 就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哈，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最南端已经到三桥了哈。
2: 今天早晨的路况呢，确实除了河滩快速路受到了两起事故的影响，出现了排队。但是其他路段表现真不错。有一位丽森说了，说表扬今天的芝山隧道比平时要畅通很多呢。
1: 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不是？现在呢，由西向东说隧道里面开始有略微的缓行了，只是有点慢啊。
2: 他说的是西山隧道。
1: 西山隧道。
2: 对，西山隧道。
1: 嗯，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扫扫扫青萝卜，准时打卡了。
1: 也感谢每一位新朋友老朋友能够在出行路上锁定九四交通广播，锁定开心路路通，锁定青萝卜组合。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2: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今天我们节目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了。
1: 哎呀，这个大盘子终于是要摇摆起来了，朋友们。
2: 真是有眼力劲儿的企业呀！
1: 哎呀，我们的大盘子要转起来了啊！
2: 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礼，近30年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
1: 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8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了12款特色纵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
2: 中央工厂现场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纵礼，伴您欢度端午。
1: 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的是哈，就是由这个沃德爱礼提供的乐在其中的礼盒一份。
2: 没错，
1: 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哈。
2: 您非常用力的、用心的、
1: 用情的
2: 对报路况互动，那么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了。
1: 哎，乐在其中礼盒在向你招手啊，朋友们快快快，大盘子里头来。
2: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西山东街走西环高架，雅山隧道车流量大，车辆缓行。
1: 现在9:09，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今天早间的有一条地面道路也是进入到了拥堵排行榜的前几位哈，银川路刚刚的南北双向都是在缓行的哈。
3: 北外环从西向东快到河滩路出口的位置，中间车道有4车追尾。
2: 北环高架西向东快到河滩出口的这个车道上，
1: 中间车道，
2: 中间车道4车追尾的事故。
1: 除了芝山隧道以后啊，
2: 哎呀，
1: 大家注意，
2: 这4车事故呢，跟车有点近了啊。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微微。
4: 西山隧道由东向西，在进隧道的前10米处，有2车在中间和右侧车道发生刮蹭，大家提前向最左侧车道避让。
1: 还没有进隧道哈，是西山隧道。隧道口就是有2车发生了事故哈。
2: 在中间车道，大家提前往两边变个道吧。
1: 没错，九四交通广播也是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
2: 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0: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快进西山隧道，对左侧车道有故障车。
1: 还有故障车吗？
2: 刚刚不是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吗？
1: 对呀，
2: 左
1: 然
2: 侧还有故
1: 后
2: 障车。
1: 是有故障车，又有事故车。
2: 大家这会儿如果说准备要从西山由西向东进隧道的朋友，需要了解一下
1: 来，
2: 啊。
1: 我们来跟进一下。有听众说了，说西山隧道的东向西，东向西在快进隧道的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这是东向西吗？不是前面说西向东吗？
2: 给我俩整懵了
1: 难道
2: 啊！
1: 两个方向都有事故吗？
2: 走在这个隧道，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的朋友，给我们来准确定位一
1: 跟
2: 下，
1: 大家
2: 好不
1: 说一
2: 好？
1: 下，你要是往九鼎方向的话，四道岔那是东向西；
2: 对，
1: 你要是往西外环，
2: 进市区，
1: 哎，进市区那是西
2: 西向
1: 向
2: 东。
1: 东。从北环高架刚下来，就听说河滩南向北有两个堵车的节点。
2: 对，
1: 对，这南向北河滩啊。
2: 直接左拐上了南湖北路，米东南路到卡子湾一路畅通，所以这会儿哈还没有从广汇桥下到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朋友，建议大家今天不要走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截止到目前为止，华林桥底下的事故、河南路桥底下的事故都是在处理当中哈，都
1: 没
2: 在
1: 错，
2: 上拖车当中的哈。
1: 今天还是多以追尾的事故为主，大家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
2: 杨斌说了，刚刚表扬完芝山隧道，我也表扬一下柯南高架吧。
1: 他说：“柯南高架西向东今天还挺畅通的。”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连霍高速北向南，然后快到西山高架出口的地方，大概500米到1公里，有一个罐车。罐车应该是有故障了，然后一辆警车正在旁边在帮助。
1: 好嘛，是在连霍高速北向南，快到四道岔的那个桥底下，是有一辆罐车应该有故障，交警的车辆也在现场。
2: 关于这个西山隧道，好几位朋友说就是东西双向都有事故，
1: 哦，
2: 两边都有事故
1: 那
2: 哈。
1: 就是东向西的事故是在左侧车道，而西向东是在进隧道口之前还没进中间车道。
2: 大家慢一点哈，朋友们。
3: 我是小罗明星星，早
1: 上
3: 上好，各位
1: 好，
3: 听众大家早上好。
2: 早啊。
3: 从北京北路西界场在陕西东方向常规拥堵。
2: 好嘞。
1: 好。
2: 一抹余晖说："青萝卜，早上好啊！我在江苏听949呢。
1: 最远的你是我们最近的爱。
2: 能进大盘吗？不是，可以进。那个，
1: 进去就凑个热闹
2: 不是进了。你如果真的是进来的话，万一获奖了，你还得打个飞机过来领奖啊。
1: 现在不是物流很方便吗？
2: 我们领的是实物奖。
1: 来看一下东向西往九鼎方向进隧道口处，他说的是东
2: 东
1: 向
2: 向
1: 西。
2: 西，
1: 对，刚才说了东西双向都有事故啊。
2: 是，两边都有事故啊。
1: 那我们来看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刚才有听众报语音也说了，在下河滩的下桥口呢，左侧车道是有四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我们也看到这个车上的人员都站在了路
2: 路的最
1: 旁，
2: 左边哈，
1: 对，在看呢，在商量呢。
2: 从前说了，现在北京路铁路局往科技馆的路段，就是由北向南哈，说流量适中，暂时能够保证畅通通行。
4: 上车就要报路况，我叫昌吉的玛丽亚。
1: 昌吉的玛丽亚。
4: 昌吉是建昌西路，一路畅。
2: 好嘞，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2: 是第一次到节目当中来发声哈，昌吉的玛利亚小朋友。
6: 就河滩路南向北河北路出口这儿的快车道，拖车已经在拖移事故车，
2: 正在拖了啊。即便是正在拖移，对后方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即便拖移走以后，这个释放起来也需要一段时间的。
1: 哆来咪说了。他说呢，这个红山路到滨二，然后滨二再往东外环南向北，往红光山的方向一路畅通。
2: 他说就是红山路上桥那个地方，有一点点
1: 稍微有点堵，
2: 正常排队哈。
1: 他说十几天后他家的孩子要中考了，希望宝贝下笔有神，金榜题名。
2: 就是哈，这个中考呢是在咱们的端午假期过后，就要迎来3天的中考时间了。
1: 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了啊，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放暑假的时间确定了。
2: 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你们的暑假要来啦。
1: 其中呢，义务教育学校7月3号周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星期开始放暑假了。
2: 那高年级的同学哈，普通高中学校是从7月10号周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周一开始放暑假。

0: 这次暑假时间放的也挺长啊，一直要到8月31号才上课呢。
1: 对，将近2个月的时间哈。
2: 燕儿爷，小朋友说，我们是不是要放假呀？
1: 遵照这个义务教育学校这个时间来执行。
0: 那中等职业学校呢，要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来执行了。
1: 这么掐指一算的话，
0: 近在眼前了，朋友们，
1: 不到一个月了，
0: 行李和猫咪都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了。
1: 那应该是啥？
0: 啊？
1: 不带行李，不带猫咪，直接出去玩是吧？
0: 那这个时候应该用一首什么歌来取代猫咪和行李呢？朋友们帮想一想啊。
1: 听取蛙声一片，哇！
0: 来看一下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快到新疆国际大厦跟前的左侧车道是有故障车。
1: 注意避让一下。
0: 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国际大厦。
1: 就是快到新北园春那个地方了，在路的最左，在左边哈。
0: 是吧？
1: 对，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
0: 来看一下儿童医院的西向东，过完天桥公交车站处，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
1: 您指的是
0: 儿童公园。
1: 啊，对，儿童公园。
0: 儿童公园，对，在医学院新路。我刚才说成
1: 儿童
0: 医
1: 院
0: 了啊。
1: 对对，儿童公园就是在科技馆那个地方哈。
0: 对，
1: 由西向东的方向过完天桥以后，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0: 故障车，来看一下西向东进了西山隧道里面的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出隧道的车比较多，都在缓行呢。小张，
3: 你好，
1: 你好。
3: 河南高架东向西南葫芦出口前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0: 哦，河南高架
1: 十分
0: 东向西南葫芦出口是右左侧车道吗？
1: 右侧
0: 车道是有故障车的。有朋友因为听我们节目听特别仔细嘛，说听到河滩南向北堵车，在主道上果断从苏州路就进了辅道，哎呦，一路畅通啊！
1: 从辅道已经上河北路，河北路了哈。所以现在的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辅道比主道是要快一些的哈。
4: 苏州东偏西向东，常规拥堵，不过今天早上要好得多。
0: 好呢，他的微信名叫擒贼先擒王女士。
1: 不是，你这个名字也够有特色的啊！别人说擒贼先擒王，你不擒王，擒王女士。
0: 对。来看啊，青萝卜组合，北京北路北向南往城北大道的车流量适中。
1: 这位朋友说，哇，你们又要放暑假了。那我这个300多个月的宝宝可以放暑假吗？你把你自己大腿掐一掐，醒一醒啊！
0: 要面对现实啊！
1: 是。
5: 下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说明哥哥，愿听姐姐。
0: 早上好，
1: 今后宝马是吗？
6: 我属猴，
7: 我是姐姐，我属马，
5: 我们是今后宝马组合。五一西路由西向东一路畅通。
0: 好嘞，
1: 五一西路由西向东是能够保证畅通的。
0: 这对组合啊，快放暑假了，心情怎么样呢？
1: 哎呀，那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呀。
0: 也有不太开心的。
1: 家长是吧？
0: 不是，就是还没考试嘛。其实说实话，考试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的门槛。
1: 这个大有大考，大考大玩，小考小玩啊。
0: 就是昨天刷这个视频的时候，看到一名参加完高考的这个学生啊，在饭桌前吃着馒头，然后眼神已经游离了，然后就在，我估计啊，就他特别的那种，就是六神无主的，估计在想说，哎呦，那道数学题是不是选错了呀？
1: 还这样想
0: 的，到底选 C 还是选 A 呢？
1: 你刷的是同学是不是？
0: 是，
1: 我刷的是家长。
0: 他是啥表现呢？
1: 有记者问家长说，你这个高考结束以后，你这个饭怎么做呀？那老爹说的啥？从明天开始，我这个厨子就正式下岗了。
0: 哟，真是啊！
1: 以前他是熊猫，现在在家里面叫小猫吧。
0: 高考前那段时间日子，说实话，不好过，就是因为要学习压力特别大嘛，
1: 补充营养
0: 嘛，是。
1: 是。
0: 然后呢，但是。一考完了之后呢，压力又变大了，爸爸妈妈不给做饭了。
1: 是，所以这个高考考生结束以后，在家里面学做饭也是可以的。炒个米粉啊，炒个大盘鸡啊，做个抓饭呢、
0: 你还真别说，有一天总会帮助到自己的。
1: 是的，是的。
0: 河南高架的东向西，从东外环那个口子，哪个口子呢？他说刚上河南高架左侧车道，是有一辆，是有车辆好像发生了刮蹭。而且还是单车的事故，停在了左侧车道。
1: 你指的是不是从美食家那个桥底下上东外环那个口子那儿上河南高架？
0: 应该是

0: 办法南向北上到克南高架左侧车道，然后上去就是东克南高架东向西，他发的是顺序翻了啊，所以我们
1: 你属于你报路况都用倒装去了啊，
0: 嗯，这个考试不给分啊，路过来了。
2: 主持人早好，是作者弟兄们逛
1: 啊。
2: 华宁古树小镇华宁中学由南向北的这个车已经现在货车停车了
0: 啊拖车到了，正在背离呢，
1: 正在上拖板的过程当中哈，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0: 这个微信好友说领悟说啊，杭州东街和北京路的交叉口斑马线上是有事故发生的，
1: 车呢是停在了杭州东街由西向东的路口
0: 哟，这个
1: 好像是
0: 交警啊120都要到现场
1: 了，好像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这个事故啊，
0: 嗯，自行车的轮子说都给撞掉了，
1: 对，所以大家在路上在斑马线前机动车看到行人的时候，非机动车在推着车过斑马线的时候，
0: 嗯，
1: 咱们要做到停车让行啊，
0: 希望人没事啊。
2: 99999，
1: 嗯，
2: 听萝卜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啊，
2: 我每天呢都在东二环的这个路上呢往返上下班，
1: 嗯，
2: 就发现了有很多车友呢他在跟你并行的时候贴得非常近，
0: 嗯，
2: 或者是压线或者是越过自己的车道线和旁边的车
1: 贴得很近，
2: 嗯，我不知道这些人觉不觉得危险，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
1: 对，走在各自的车道里面嘛。
0: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事故，那肯定是主动和在车道内的车辆发生刮蹭，你的全责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也不要
0: 你还压着线呢，
1: 对，也不要骑着线走，嗯，好不好？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来传递路况。今天节目当中各位准备的一份奖品哈，是由沃德爱理提供的乐在其中的礼盒一份，赶紧行动啊。
3: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在生活当中，如果需要发布您求助的信号的话，我们的三路热线也为各位打开，0991-2551-949
0: 2561-949
1: 2571-949。
0: 小妮子说，克南高架的东向西距离南葫芦出口大概100米左右，也就是在新疆国际大厦附近，
1: 嗯，
0: 左侧车道是有一辆单车故障车，
1: 大家注意一下哈，
0: 嗯。
1: 另外现在团结路往大巴扎的方向，就是由西由东向西的方向哈，是拥堵排队的团结路。
2: 99999，杭州西街由东向西靠近植物园那边怎么回事啊？
1: 杭州西街
0: 东向西靠近植物园，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不光是杭州西街哈，今天的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南路，北京中路哈，就是这个植物园的附近，
0: 嗯，
1: 东西双向这会儿都是通行缓慢的，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
0: 哟，需要花费42分钟呢。
1: 是，
0: 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这一段，
1: 嗯，
0: 温泉路高架排在第二位，堵到红的发紫。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往南湖东路的方向需要花13分钟，
1: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0分钟，
0: 嗯。大家关心的西山高架的东向西需要花费6分钟，
1: 还有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虽然说这个事故车辆正在上拖车，但是后方依然是有大量的车辆积压，通行比较缓慢，
0: 嗯。我们来看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刚过苏州路立交桥是有一辆救护车，各位避让一下。
1: 这位家长说，听到你们要说放暑假了，我怎么一下心情就不好了？我这个家长，我正常上班，我该怎么办呢？
0: 嗯，有休假吗？休年假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啊。
1: 孩子暑假2个月。
0: 嗯。
1: 我们年假最长多长时间？
0: 这个你要说高考生的话，他们可以跟同学结伴而行
1: 啊，
0: 是吧？
1: 那小学生呢？
0: 小学生的话，送到爷爷奶奶家去。修行莲台，你在哪？
2: 我年轻轻，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
2: 从车路上小区看他爹。刚刚的。

0: 区上东已经快排到这个四道岔的口子了。
1: 哎呦，
0: 如果着急的话，走桥下面吧。
1: 嗯，这是西山高架，由东向西是畅通了，但是西向东已经堵到四道岔那个口子那了啊。
2: 嗯，大宝说，高考前呢一天八顿饭，
1: 高考后八天一顿饭。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
2: 八天一顿饭啊，都饿坏身子骨了啊。
1: 当然是呢，还是得一日三餐得按时进行啊。
2: 应该说高考前呢一天三顿饭，高考后是、
1: 哎、三天一顿饭也不行呀、啊、
2: 一天一顿饭。
1: 对对对。
0: KA041W1 刹车灯没有一个亮子，
2: 修一下修一下啊，
1: 该
2: 修的修，自己操心。
1: 刹车灯表示很孤单呐、啊。
3: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4: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4: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2: 有听众说，乌鲁木齐往米东区的方向，在北京路这个路口，
1: 就是 S14 线这个地方、啊。
2: 对，他说呢，车道里面掉了一包辣子，然后都碾成
1: 辣
2: 子面了，
1: 碎了啊，
2: 说太浪费了。
1: 哎呦，
2: 那这条路路过的话会呛人呢。
1: 是，大家注意一下，啊、今天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又有事故发生了。这位朋友说，南向北，
2: 嗯，
1: 在新一路桥的中间车道。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2: 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1: 是，
2: 高考前吃啥做啥，考试后做啥吃啥。是的，
1: 自己动手，
2: 待遇变了，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好不好？
2: 东二环北向南，说下东大梁西街辅道有追尾事故，在最右侧的车道，
1: 就是马上要从世界冠军那个口子下东二环那个地方哈、啊
2: 嗯，
1: 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注意避让。
2: 所以受到了河滩南向北的这个事故的影响，又在新一路桥下中间车道两车追尾，所以现在往苏州路，就是基本上从新一路往苏州路剧堵剧堵啊。
1: 嗯，这位朋友说六道弯路由南向北。在益民大厦这个地方，哦哟，堵堵堵，我五个红绿灯还没有过益民大厦这个地方呢，堵车排队啊。
5: 罗云俊卿，早上好。
1: 早。
5: 河滩路南向北，那个事故车已经脱轨了，应该是畅通的状态。
1: 嗯，
2: 你说的是滑冰的还是？滑冰的应该是，
1: 对，
2: 刚才在碑林嘛。
1: 关于这个杭州东街，刚刚朋友说指植物园那一块不是堵车吗？
2: 对，
1: 他说就是在杭州东街和北京路的交叉口，不是刚刚不是有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那个事故吗？
2: 哦哦，
1: 他说就这个事故造成现在这个几个方向都是在拥堵排队的。那这个事故呢，可能还需要处理一段时间。
2: 需要的，而且120也要到现场呢。
1: 交警啊，都要现场，事故车辆还不能够移开现场，所以大家耐心等待，等一等啊。
2: 嗯。来看一下
1: 华
2: 林
1: 桥
2: 下
1: 上客南高架的地方也是堵车。
2: 嗯，对，就是河滩南向北吗？
1: 想要上客南高架也是上不去哈。
2: 天山梅呢是坐公交在听我们的949呢，说从金沙江路到阿勒泰路左转进入西城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1: 不管您是开车出行的，坐车出行的，无论您是在高架桥上还是在地面道路上，坐地铁的朋友你们也可以来报路况啊。
3: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6: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3: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6: 听开心路路通，
7: 放轻松。
2: 前两天的这个阴天呢，大家担心下雨把车下脏了，说什么时候可以洗车、
1: 嗯、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预报。
1: 那预计呢，从这个今天开始啊，
2: 哦，就是到周五，
1: 对，
2: 乌鲁木齐大部区域会有多云有阵雨，
1: 南郊和山区呢是小雨，局地到中雨的这一量级、
2: 到了周三到周五呢，城北米东区以及甘泉铺等北部区域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说也就是说在周五的时候乌鲁木齐市还是会有阵雨光临的。
1: 嗯
2: 啊，那如果说未来一周的话，基本上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了。
1: 气温呢也是呈波动式的变化
2: 啊，
1: 低温在20度到23度之间，
2: 高温在28到34度之间，
1: 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啊。
2: 嗯。现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需要花23分钟，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
1: 有缓解了哈，刚刚是40多分钟嘛。
2: 嗯。
1: 现在西山路的由西向东从。

0: 西山州的辅路到西山高架需要多花15分钟。
1: 第三条堵到红的发紫的就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0: 可以说到了9:31，这个今天早间的早高峰的峰值已经到我们身边了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各位朋友可以来继续传递路况。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温馨提示：装修扰民、噪音扰民、邻里占地，切勿争吵冲动，合法调解化解生活小矛盾。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
5: 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刚才有一个听众发来信息了，我先特别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心情。
0: 怎么说？
1: 但是都发来了，你说不帮也不合适啊。这样吧，先请出锵锵。
0: 先请锵锵来盘点一下路况啊，锵锵。
6: 哎呦，今天早高峰是真的让河滩路南向北把风头全抢完了。
0: 是。
6: 而且感觉除了河滩路南向北以外，其他道路都不是特别堵。跟进一下事故路况，就现在河滩路南向北目前来看路面上只有一起事故，就是新一路立交桥桥下的南向北中间车道这个两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快速路民警也已经在现场来帮助处理了。但是因为之前的事故影响，包括积压的车流量，现在从这个华陵市场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这段会特别堵，包括从新一路立交桥到河北路的下桥口这段现在也是这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车流压力非常大，所以还是建议能绕就绕，就别堵在这个车流里头了。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在东外环这边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也是有一个拥堵节点，就是从昆仑路的出口一直到7:3这个位置，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在桥面上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接着在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居然之家的出口这块是会有拥堵的，基本上是从春天雅居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居然之家的出口，在主道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在居然之家的辅道这块一直到近西外环的入口处这段是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然后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木材厂桥下现在车流量偏大，行驶速度比较慢，主要是右侧道路准备走乌昌辅道的车辆，现在在这个桥下的右侧车道会有一个排队和缓行，所以这个就尽量的排队有序通过吧，不要在前面挤了，越挤越容易堵，越挤越容易出事故。
0: 对
6: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的广辉桥这块通行压力仍然比较大，尤其是上下桥口这块会有一个车流交织，这块也是一个拥堵节点。其他道路目前看都还算行吧。
0: 就是别有事故，真的在路上，无论是快速路上还是在地面道路上，一有事故以后，整个的通行能力都会下降啊。
1: 你说别有事故，但是就在西山高架西向东阿凡提物流的上桥口呢，有四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也没摆放三脚架，是在左侧的车道。
0: 西山高架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1: 阿凡提物流上桥口，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你刚刚说那个帮的那个人找到了吗？
1: 他说这个他和他分开三天了。
0: 单人旁的他和
1: 然后求助青萝卜组合。就是发来这个信息是个男孩嘛，说还想他，咋样才能忘记一个人呢？这个就是请听众朋友们来给他支支招吧。
0: 我给你放两首，给你放两首歌好不好？
1: 啊，
0: 先放这一首。
7: 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见
1: 你。这是帮他呢。
0: 啊，就是
1: 忘记你我做不到，
0: 就是他现在的心情嘛。
1: 啊，是的。
0: 那如果说要帮的话，我再给你提个建议，好不好？
1: 好。
7: 我想找一个女朋友。
1: 哎，这就解决了吗？
0: 你看
1: 都大点事儿，
0: 真
1: 是
0: 的，
1: 是的，
0: 心放宽。
1: 好，这道题过啊。来看秦玲玲说，高考前呢是各种哄，高考后是各种吼。 还有听众发来信息说高考前的满汉全席，高考后是
0: 生分生
1: 残羹冷炙。
0: 不是，咱家长朋友们能别做的这么现实吗？
1: 听众朋友不要挑拨离间啊，
0: 真是
1: 这个时代广场对面的光明路和解放路交叉口特别畅通，有些不习惯了。
0: 习惯习惯，慢慢习惯啊。
1: 嗯，
4: 上车就搜救，不准上车就要暴露花。西山高架西向东，就是一上高架的这个口子这左侧就四车追尾。
0: 就是刚刚说阿凡提物流那个地方是吧？
1: 其实它是
0: 西向东嘛，
1: 西向东一上高架就在那个四道岔，准备上高架的那个限高杆那个地方，
0: 就是口子
1: 那儿啊。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对，刚上高架的位置，四车发生了追尾，
0: 大家又需要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喽。
8: 949949，那个杭州路和北京路交汇口的那个事故已经挪开了，应该很快就会通了。
1: 哦，那就好，不然的话，这杭州东街还需要释放呢。
0: 现在的杭州东街依然是堵到红的发紫的状态，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花23分钟的时间，已经挪开了啊，后方车友别着急，也别打喇叭啊。
8: 949949。
0: 刚刚说过了，
1: 说过的这个啊，
0: 杭州东街这个哈，
1: 植物园现在没有堵车，北京路小西沟红绿灯这儿呢堵车了。
0: 他过了植物园啊，北京路北向南啊。
1: 他说好的，谢谢罗明哥哥，谢谢俊卿姐姐，我会尝试慢慢的放下他。
0: 没关系，
1: 能不能速速放下他？
0: 真是，
1: 我跟你讲，交给时间吧。
0: 时间
1: 最后过上一段时间，你再回想起来，你觉得这段时间其实，哎，怎么说呢？反正因为真爱过嘛，是吧？
0: 过眼云烟，
1: 经历总是美好的啊！来，菲菲，你在哪？
9: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刚过四道岔，最左道，
1: 看吧，
0: 四车，
1: 四道岔刚过。
0: 现在和四有关系的路呢？四医院这儿，不管是四道岔还是四医院，
1: 全二街
0: 四医
1: 院
0: 大坡。也是在堵车，
1: 超级堵的那种。
0: 这会儿有没有在四医院大坡通行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天府花园上来的堵车了吗？
1: 9:38了，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会送出来自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里提供的一份精美的爱里粽礼啊，
0: 没错，这个乐在其粽礼盒在等待着各位。那节目当中呢，除了有这样的礼盒发送之外，近期如果说有家装修的朋友，好消息要来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将会在6月12号到14号在咱们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您来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力赔1000元，
1: 对949听众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够再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大家记好了，520-2727，520-2727，
0: 赶紧打电话来锁票吧啊！
1: 今天是6月9号，再过大概10天的时间呢，6月19号周五这天，一直到21号周天，连放3天的端午假期。
0: 这个假期不调休哈？正常放3天，
1: 周五、周六、周天嘛。
0: 有人在问说，那这个假期高速公路免不免费呀？
1: 哎，必须的，来说一说啊。一般在春节啊，像这个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法定节假日是免高速通行费的。
0: 所以这次的端午假期它是不免高速通行费的啊。
1: 哎，刚才那个必须说的有点苍茫了，
0: 必须打了个引号。
1: 必须要告诉大家的意思啊，
0: 是是是，
1: 端午假期是不免的啊。
0: 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先来看一下东进场高架由西向东，从机场到河滩是一路畅通的。
0: 西外环下西城街的匝道这个地方通行比较缓慢。
1: 高考前随你，高考后随我。哎呀，真是，都是过来人嘛，看来是啊。河滩的北向南，人民路立交桥辅道。他说是快到那个人民路立交桥200米，
0: 马上要右拐啊。
1: 对，有2辆车的事故，
0: 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在辅道的位置。
0: 他
1: 说青萝卜，你们这个忙帮的真的没谁了。
0: 就是帮到了吗？都已经当事人都已经说会
1: 慢
0: 慢
1: 放下呀。
0: 对啊，
1: 我们也没帮到忙啊。难道我们还告诉他说你再去追问一下他为啥不爱你了，为啥要跟他分手，问这些都是
0: 徒劳
1: 白搭。
0: 是，
1: 别问了啊，我们要眼睛向前看啊。
0: 没错，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学会放手啊。

0: 啥时候我们节目变成情感节目了？也行呢，
1: 我们是有治愈性的一档节目，
0: 大杂烩。
1: 好，从前来了，
2: 永和北路，永和北路 啊, 啊，那个八楼这个地方，
0: 嗯，
2: 有个老头乐，在右侧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中间去的。
1: 哎呀，
0: 明白了，哎呀，到旁边来吧，
1: 嗯，
0: 啊，大爷。
1: 大爷说没听广播，这个没办法，家里有这个老头乐车的，提醒一下，
0: 是，
1: 千万不要上主路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特别能够理解，也羡慕高考结束孩子的父母。
0: 他说我儿子还有十来天就要中考了，
1: 他的 VIP 特权也快结束了。
0: 哎，现在是 VIP， 中考完了以后到高中就是 VVIP 了。
1: 嗯，话是这么说，那报驾照我们父母是不是要掏钱呢？
0: 对啊，
1: 驾考的话是吧？
0: 是啊。
1: 那比如说他出去
0: 旅游的话，
1: 哎，他要约同学去好好的搓一顿，你是不是要买单呢？所以这爱还是在的啊。
0: 是是是
1: 啊，
0: 这个不管他年龄多大，谁叫他是你儿子呢？对不对？
1: 谁叫他是你女儿呢？来看一下，还有说，端午节期间呢，高速不免通行费啊。
0: 是的，是的，三天是不免收通行费的哈。
1: 嗯，河滩刚才说了啊，是在辅道北向南人民陆立交桥附近有事故发生。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九四九陪您一起在路上，一起在心上，在路上堵车不堵心。虽然说这会儿哈、依然是有两条道路在严重拥堵的，但是好消息要告诉各位，杭州东街已经退出榜十了，已经找不到了。
1: 事故处理完了，这条路的交通流也开始释放了。
0: 但是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跃居第一位了。通过这个地方，刚刚不是说了吗？在四道岔刚上来以后，这个高架桥那个龙门架底下是有四车追尾的，所以现在由西向东西山高架通过需要多花15分钟。
1: 再看一下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过来去北外环西向东需要花费8分钟。
0: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出口也需要多花12分钟。
1: 像大家关心的简泉一街，从东大梁应该是东泉路到东大梁西街东向西需要花10分钟。
0: 就是四医院大坡这个位置哈堵车。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今天早间从8:50啊，又由于事故的发生到现在9:45了，南向北从人民路桥过了西大桥，再往克南高架，往苏州路，往河南路，往河北路，都是在走走停停的状态当中啊。
2: 高考前曾把手心怕摔着了，高考号摔在地上，看看他睡不睡，不睡再出去摔一摔。
0: 哎呀，这个孩子。

0: 长大是需要摔一摔，需要摸爬滚打一下、是不是？
1: 我们都是摔打着成长的啊。
0: 对，
1: 来看微信好友铁牛，你在哪？
2: 欢迎进新，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这个河山路南向北新一路桥下这个位置有两辆车发生
1: 事故。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还没一看啊，
2: 造成从这个华林桥到新一路桥就有点
1: 排队了。
0: 所以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新一路桥，从华林桥过来以后往新一路桥依然是在排队缓行的、
1: 你说我们今天节目在送这个爱里的赠礼吗、对吧，但是我们的大牌好久没转动了，今天首度在6月9号开始转动了、
0: 是。
1: 那么给我们的大牌写一个宣传语的话，你会怎么创意呢？
0: 大盘子吱呀吱悠悠地转，
1: 这也是一种方式，你可以唱出来。当然你也可以编辑微信的文字或语音、给我们的这个旋转大盘呢创意一段宣传语啊，大概也就控制在40多个字之内吧，好不
0: 好？
1: 好
0: 嘞。
3: 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
1: 刚才有个朋友说，就是如果你要是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吧，不要迅速投入到下一段感情当中，
0: 咋了？
1: 对对方不公平，等忘干净再说。
0: 行了，
1: 行了，大家也挺操心的啊。
0: James 来了，听一听。
1: James 吗？
0: 对
1: ，James 来了，在这儿。
4: 道路吧，今天不错哦，这两句门口。道都是一路畅通哦。
0: 春天雅居的主辅道目前都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啊。
1: 时之有四说，考前晚饭顿顿三菜一汤，有鱼有肉。
0: 昨天晚上考完以后，白粥加馍馍加咸菜。前面营养太充足了，是不是？要控控肚子吗？这意思啊？
1: 哎呀，西大桥的桥面不知道是
0: 东
1: 西
0: 还是
1: 西
0: 向
1: 东
0: 啊，
1: 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0: 哎呦。一个高考的监考老师来了，
1: 说这几天呢忙着监考。
0: 他说呢也不知道青萝卜组合给考生送祝福了没。
1: 哦，送了，
0: 送了，送了，
1: 都送成啥了呢？
0: 对，
1: 一箩筐一箩筐送的。因为监考嘛，没时间听我们的节目。
0: 箩筐送的不是青萝卜，送的是祝福啊。
1: 是祝福。
0: 对，
1: 带了一根青萝卜啊。
0: 行的，行的。这会儿是9:48了，我们再次来刷新大数据地图哈。现在看路上有没有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现在西山路依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这个西山高架啊，由于事故的情况需要多花15分钟。
1: 看了一下在西山西街的辅路的西向东这段呢，需要花费15分钟。
0: 另外呢，温泉路高架下南湖路出口，从东二环过来的，从这个大学路过来的车友想要下南湖路出口也需要多花15分钟了。
1: 有朋友说宣传语来了，949大盘转，好运连连不间断，大奖好物随手揽。哎，不错呢，
0: 还挺押韵的哈、还给你押上了。
1: 陈你在哪？
4: 上车6094，上车就暴露况。西山高架往华林方向刚上桥最右侧车道，五车碰撞
0: 又变成五个车了，刚不是四车吗？
1: 西山往华林立交桥的方向，
0: 那您就过了，
1: 过了那个四道岔，我们再听一下啊。
4: 6094上车就暴露况，西山高架往华林方向刚上桥最右侧车道，
1: 那就是刚上华林 桥，应该
0: 是
1: 刚上华林桥，那是两起事故，
0: 一个是在最西端，一个到最东端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在华林桥的朋友由西向东也会碰到拥堵和排队啊。
1: 都相互礼让一下吧，别挤了，就像锵锵说的，越挤越不顺，越挤
0: 越容
1: 易
0: 发生事故。
1: 西山西街的辅路下坡的地方在右侧车道是由一口硬件的盖子给翘起来了，一辆车给压坏了轮
0: 胎，爆胎了，
1: 这是西向东方向，
0: 这是辅道哈，大家注意一下，西山西街的辅道下坡的地方注意。
1: 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在西北路的下桥口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这会儿9:50路上可以说是车水马龙哈，但是希望各位朋友还是在路上稍微的距离离远一点，速度放慢一点。
5: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6: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关于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这个事故哈，四道岔那有一个，现在说华林桥也有一个，所以请锵锵来看一看这个西山高架桥的情况。
7: 这个他说的是哪儿？
0: 他说就是西向东上华林桥那个位置。
7: 没有啊，
1: 没有。那他没有定位准。
7: 对， 就那个，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特别吃不准这个具体位置在哪儿，你说一下旁边有哪个楼也行，
1: 参照物
0: 定位一下。
7: 对，这个我们就能比较精准的能定位到您说的这个事故的点位在哪儿。先说一下刚才听众说的西大桥这个事故，西大桥的事故是在右边的二三车道两车事故，现在一个是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所以后方车辆基本都到跟前了才发现，哎，两车这是在处理事故才开始变道。另外一个，这个事故其实看责任挺明确的，就是一个直行一个变道，两车挤到一块了。其实这个拍个照片之后，从交管12123上就可以在线就直接处理掉，没必要在路面上停留这么长时间。再加上这会儿西大桥西向东车流压力还挺大的，这个还是希望尽快能驶离。然后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就是过了北京路下桥口以后，从肿瘤医院一直到河滩路下桥口这段，现在在桥面上开始出现一个拥堵排队。然后西山路这边我能看到的，西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往四道岔路口这块，现在车流压力比较大，这个还是行驶速度偏慢。然后反方向的西向东，目前在四道岔路口包括这个连霍高速桥下，现在车流量已经变小了，但是进入西山隧道前这块，进隧道之前还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车流压力是不算小，这个通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找到了一个西山隧道内的东向西的探头，
0: 可以看到里头。
7: 我从明天开始东向西的方向如果有事故，我们就能第一眼看到了。
0: 好嘞，感谢陈江的介绍啊。
8: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9: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8: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10: 早出门，
11: 路是大家的；
10: 晚出门，
11: 你是路的。
10: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11: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到了9:53了哈，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大盘子即将要开始热身，
1: 嗯、
0: 要开始预热了，要转起来了啊！
1: 对啊，才转呢，我都以为他已经转了好久了呢。
0: 不是，这不刚第一次转嘛，得上点油，打点机油才能转起来顺畅一点。
1: 啊，行呢，
0: 啊，
1: 行，转得特别丝滑，现在啊，
0: 是是，
1: 嗯，大家都扶好坐稳了啊。
0: 这个今天凡是参与过节目的朋友。嗯，稍后的时间就要摇出甩出我们第一位非常幸运的朋友了啊！
1: 有听众说，河滩的南向北新路立交桥的这个事故呢，拖车已经到了。
0: 嗯，
1: 哎，太好了。
2: 九，陈老师和早上好。
0: 早吧。
2: 河南高架西向东西北路的那个下桥口最右侧有两辆车追尾，
1: 嗯，
2: 也不知道在干啥呢，两辆搁那绕圈，也不赶紧拍照走。
0: 嗯，
1: 就是
0: 河南高架由西向东下西北路的口子那儿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啊。
1: 嗯、有一位倩儿说：“爱里爱你甩起来，你在他在我也在，
0: 都在呢啊。
1: ”说949早开的大盘子转起来了，
0: 转的那叫一个攒劲儿啊！
1: 新疆特色陶瓷大圆盘，
0: 旁边带着特色的花纹，
1: 底座一转360度顺滑。不晃不洒，稳稳当当，
0: 热气腾腾的鸡块，
1: 棉纱土豆堆得满满当当，
0: 红汤红亮的汤汁裹着香辣味儿，
1: 一转圈香气直接扑满脸、
0: 哦、
1: 这才是新疆早上的烟火气。
0: 一大早口味这么重呢、啊、
1: 嗯，
0: 我们送的是粽子。我们刚刚说这个沃德爱里这个粽子口味很多，但是不包括大盘鸡味的哈。你刚刚说你看我们甄选
1: 天山
0: 蜂
1: 蜜、高原青稞、排酸牛排等八大优质原料，
0: 对，
1: 然后呢创新打造了12款特色的粽品，
0: 嗯，
1: 有甜咸荤素样样齐全。
0: 是
1: 的。那位朋友真的得要买一份了，我觉得、
0: 哎、
1: 你对粽子有误解呢。哎呀，虽然绕远一点吧，菊华说，但是一路畅通、
0: 嗯、
1: 啊，从西山西泉街一直到河北路啊，
0: 听到西山高架有堵车，他绕了连霍高速然后转过来了，
1: 嗯，
0: 畅通着呢哈。
1: 刚过四道岔呢，说这个上桥口100米左右5车发生了追尾，对，就在那个西向东西山高架西向东一上四道岔，
0: 这是同一起事故呗？
1: 对，
0: 对吧，
1: 是一起事故了
0: 啊。
1: 那我们就选出今天的这位幸运听众吧。
0: 来，
1: 小核桃爸爸，恭喜你了，
0: 恭喜你可以成为我们今天6月9号早间开心路通的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的是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的礼盒一份，可以来编发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您获奖了啊。
2: 河南高架西向东下西北路的出口，
0: 两车，
2: 有两车刮擦，
0: 收到了哈，
1: 嗯，
0: 在那停着呢。
1: 云帅，
2: 我怎么了？我刚从西山高架下华林立交桥，再拐到市民路方向，一路走来没有事故，
1: 嗯，
2: 他应该说的是就是
0: 那一起，
2: 在那个绿色那个远，
0: 对对对，
1: 四道岔就是那个地方，
0: 四道岔口子那那个事故哈，
1: 从连霍高速一盘上来，刚到那个嗯。就是都会未来城，
0: 哎，不是，
1: 不是，这不是那个绿城啊，绿城，
0: 对，
1: 那个叫理想城，
0: 对对对，
1: 到那儿然后有试过，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么多听众今天跟我们都在互动啊，让我们的大牌呢，这生意也确实好起来，
0: 什么意思？明天我们正常营业。
1: Sunny 说，大牌一转乐开怀，949里。好运来，人人参与，人人嗨。
0: 行的，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离这份好运近一点，再近一点啊。
1: 嗯。这个南湖东路上东外环之后呢，南向北的方向50米处最右侧车道也有两车追尾，今天还是以
0: 追
1: 尾
0: 事
1: 故为主啊。
0: 在路上还是要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另外刚刚朋友提到的刹车灯不亮的一定把它点亮，对自己安全也对别人安全。
3: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4: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4: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2: 96.4号北外环从由西向东，
0: 嗯，
2: 然后下河滩路的李桥地方排队时间比较长，
0: 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出了隧道以后啊，排队。
1: 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收听，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量呢，确实也告诉我们好多朋友都上班了，没放假。
0: 这个确实哈，朋友们到了9:59了、你们离单位还远吗？抓紧时间啊。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稍后的时间是由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明天周三了哈，翻山路上欢迎各位继续来报路况，继续在大盘子里面晃一晃啊！
1: 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嘛，质量好，用的嘛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

0: 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1: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2: 继续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要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3: 哎，小叶，上午好。现在我这看到路面上还有两个事故正在处理中。第一个呢是西大桥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快到西大桥路口的右边的第二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在路面上大概停了得有个十几分钟了。而且能看到有一个这个驾驶员很明显应该是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故，拿着手机在围着车，应该是在拍视频吧。其实大可不必，就是四张照片，确定两个车的位置关系，确定两个车和标志线的位置关系就可以了，没必要拍一个两分钟三分钟的视频再给交警看。这个在路上走人也不安全，对吧？然后这个还没有图片直观，所以这会儿西大桥的西向东的方向还是会有点堵。另外一个事故节点呢是在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过了四道岔路口之后，大概有一个不到100米左右，左侧车道之前是有一个多车的事故。那现在呢我看至少还有三台车在路面上，在这个等候清障车过来进行一个处理。所以这会儿从四道岔路口往西山的隧道走，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还是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受到今天早高峰接连几个事故的影响，现在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华林市场路段，然后从这个克南高架的下桥口一直到河南路的立交桥这个路段，仍然是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车流量还是偏大。这个仍然提示大家，如果要是着急能绕行就尽量绕行，走东外环或者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会比走河滩要快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下河滩路的下桥口这块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车流量偏大，其他道路通行压力正在这个释放中。嗯，
2: 好嘞，谢谢锵锵的盘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有友好南路的北向南，目前呢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0分钟的通行时间。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平均时速在14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9分钟的时间。仓房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西向东的方向，大约所需要17分钟的通行时间。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16分钟的通行时间。北京北路从喀什西路到林苑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这段所需要6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西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过西山老君庙到四道岔的路口，这段呢大约所需要1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这会儿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拥堵还是畅通？跟昨天的早高峰相比，今天的车流量明显是要大于昨天的。所以这会儿如果过了上午10点您上班打卡的时间，还是希望以安全为主啊，能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最为重要。正在直播交通热线节目，交通热线节目还是邀请您来参与节目互动，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可以通过打通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检验献策，来说一说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呢？来反映我们来反馈这些问题，也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您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在我们的下方按钮帮您问当中把这件事情啊描述清楚，我们留下联系方式之后呢，就在节目之外我们来帮您继续跟进来反映这些问题。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期待各位的参与。
4: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微信平台有听友说呢，今天上午早晨早高峰就是西大桥的有两辆车造成的刮擦之后呢，简易刮擦事故啊，迟迟没有挪开，造成西大桥桥面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还有松辉说呢，这一会儿来打卡签到了，问一下于婷在哪儿。早上的节目呢是小叶一个人陪伴大家，晚高峰的时候呢于树叶

组合会继续陪伴大家做服务。奋斗的青春说，想问一下西大桥，为啥这么堵？刚才说是西向东方向呢，是因为有刮擦的事故，常常这个石没有挪开，造成拥堵。那东向西往红山转盘方向是为啥拥堵呢？单纯的流量大，还是其他的，什么样的原因？其他路段的路况，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有听众所反映的乌鲁木齐机场 P2 第五层停车场，晚上11点出租车停车拉客，五层都快停满了。为什么指定的机场出租车上客区不去，造成如今的停车场混乱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出面有效管理一下。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分公司交通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说的，机场的 P2 停车场6楼呢是专供网约车停车候客使用的，一层设有专门的出租车这个停车等客区，出租车可以在这里免费等候和拉载乘客。 P1 P2 停车场一层至五层社会停车场没有规定禁止出租车进入，出租车进入之后呢是按照社会车的车辆车牌来进行识别和计费的，所以呢，如果他愿意停在这个五层，是可以停的，但是是按照社会车辆的标准来进行识别和计费的啊，有一个这方面的区别，所以还是要提示一下。

小葱花说，想问问友好路怎么回事呢？是受到西大桥的影响吗？目前友好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我们看一下，主要是从哪儿开始呢？从友好民园的这个路口开始，由北向南一直到 CC Mall 光明路时代广场门口，都是长距离的拥堵排队。那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西大桥桥面事故的影响。除此之外呢，本身客观来讲流量就比较大，车流量大呢，西向东的方向本身就有排队，再加之事故的影响，这属于这个双重影响吧。现在来看呢，确实受到了这个排队情况。那这会儿如果您有急事，可以不妨选择绕行啊。现在我看了一下地图上，这段路是这个红色标红，哎，一个长距离的排队。其他路段呢有在向好，比如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现在呢快西向东方向是基本上快恢复到平峰期了，而东向西呢依旧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东向西呢现在的队尾是在从这个世界公园的上桥口开始，东向西一直到南湖路的出口都会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北环高架西向东呢是在美居桥面一直到河滩下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常规缓行，而河滩呢现在南段基本上是恢复畅通了，北段还是集中在苏州路到河北路桥，南北双向集中在苏州路桥下到河南路立交桥华滨实验中学路段，依旧是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机场快速路目前进市区是恢复畅通了，而向出屋方向往这个新机场方向，尤其是从老机场贵港路出口的方向来看，由南向北现在依旧是有排队缓行的。其他路段哪里有拥堵，哪里有事故，您继续跟进和补充一下，我们刷新一下各位的路况信息。翟阳说呢，想曝光新 A7J P10， 他的车直行绿灯行驶的时候呢加速拐大弯左转，要不是后面的车看到他加速提前踩了油门，妥妥的交通事故。松辉说，西八加护路目前呢是双向一路畅通的，还有哪里畅通，哪里的路况拥堵，您都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听众反映的这个乌鲁木齐市人民路车市巷呢有几盏路灯不亮，很久了无人管理，晚上走路很黑，应该尽快修复。反映给天山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车市巷路灯不亮啊，是因为人民路在施工更换了线缆所导致的。目前呢，已经是工作人员督促了施工方尽快完成施工，恢复路灯线缆，预计20个工作日内能够完成修复工作。此项工作的耗时较长，需要耐心等待，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啊。

0: 约制通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啊，今年呢，独库高速进入主线的施工阶段，预计是在2032年9月完成伊宁至阿克苏段铁路全线开工建设，是预计2032年5月完成。同时，独库公路也在进行安全改造，即将迎来一次大升级，预计是2030年10月份完成。这些交通项目的建设工期长，施工作业需要占用现行的独库公路，为了保障大家的旅途安全，同时让工程建设顺利推进，缓解通行的压力，实现路要更好走、更安全的目标，也眼前就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与支持。经过反复研究与多方权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应急管理厅共同研究决定，对于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这个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啊，就是 K587+100。就是乌苏驿至 K773 国道217线与国道218线交汇处那拉提入口的路段，总长一共是185公里，采取预约制通行管理。从乌苏驿、乔尔玛、那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要在网上预约成功后方可驶入。那这项措施呢，并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更加安全，让每天驶入独库公路的社会车辆和施工车辆各有各的时段通行，互不干扰。大家呢通行都安全。预约通行的方式啊，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要提前1到7天通过以下渠道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的通行管理平台。您可以按步骤操作，自驾预约，填写信息，选择出行日期、入口及时段，确认提交就可以了。那有很多方式啊，比如说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等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通过16云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都可以来进行预约。那当地居民或工作人员呢，是可以日常驾车出行的，可以上传相关的材料，申请长期通行备案，无需每次预约。此外，司乘人员也可以留意独库公路沿线的指引提示进行预约。这个通告呢，自2026年6月25号开始实行。取消预约制通行措施的时间呢，将根据工程的进度另行通知。如果您刚才没有听懂，或者没有听明白，或者听得不是很清楚啊，您都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来看看原文的完整版的推送啊。另外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不调休。那有朋友会问了，端午节假期高速免不免费呢？可以来明确的回复您，是不免费。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端午节假期呢，高速不免费。我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留言，在帮您问的按钮当中来阐述描述清楚您需要这个建言献策的建议，具体是红绿灯不亮、道路有坑槽，还是小区门口的违停占道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交通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交通热线节目当中给我们一一来进行反映。我们收集信息之后，向相关职能部门、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反映之后得到反馈，及时的在节目当中以及在线下给您做一声回应。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 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6: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7: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7: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8: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9: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小葱花说呢，这个刚才的问，这个小葱花说，西大桥的事故车看到目前就剩最左侧车道的一辆车了，是一辆白车。大家提示一下，注意避让啊！西向东方向，今天上午早高峰的时候，还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整个从友好南路北向南到西大桥桥面往光明路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啊。好在事故现在目前来看是基本上处理完了啊。

句号说新市区恒达街神华城小区北门对面的车全是停的车，本来双向单车道变成一车道了，好久了都没有治理。还有小区北门出口左边停的车，出小区看不见马路来车，非常危险。希望能够来治理。昨天呢已经收到了这个信息，我们已经在节目之外进行了反映，跟辖区的交管部门，跟这个管理的中队已经进行了对接。这两天您再观察一下啊。听众反映的乌鲁木齐仓房沟云亭雅苑和蓝天森林花苑是该地区两个大型居民区，居住人口众多。该路段的交通设置呢，他认为不太合理，两侧公交车站间没有人行横道，居民出行要绕行较远距离，大量居民包括学生、老人等出行呢，要翻越路中的隔离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交通安全隐患。建议相关部门呢，能不能在云亭雅苑和蓝天森林花苑门前的公交车站间设立人行横道和交通信号灯，方便两边居民出行，防范交通事故隐患。就此建议呢，给到了交管支队。那交管支队回复说呢，第一，此处建议建设斑马线的建议呢，不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国家标准及区域交通组织规划要求，与依据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2019年版的相关规定，城市主干路人行过街设施间的距离要控制在300至500米，且公交站点前后30米范围内不宜设置人行横道的安全条件。第二，该道路建成时，小区二号门与位置原本就未预留人行过街斑马线的建设区域，路段中间的隔离墩也并非交管部门所设置，属于道路建设时的原有规划，目前我交管支队无权擅自拆除或更改中间的隔离挡物，所以呢，您的建议目前暂不予采纳。打热线。

0: 是多少？0991-255-1949啊，还有2561和25713部热线都是为您畅通的。道德说，西山隧道现在西向东行驶比较缓慢。我帮您看了一下，西向东呢，就是隧道里面进入过了那个52小之后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就在隧道里面这一段是行驶缓慢的。那究竟是因为隧道里有事故，还是有故障车呢，还是单纯流量大？您帮忙再看一看啊，这个过了隧道出口出来之后呢，就一路畅通了，没有问题。主要是隧道里面这段啊，我们看不见，隧道里面呢没有，目前没有这个很合适的角度，这个探头的角度啊，没有太好的，所以隧道里面是不是有事故呢？需要大家帮忙跟进和补充一下。西外环现在呢，北向南是在哪一段？在这个老的徽商酒店白粮液，老白粮液的位置啊，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排队缓行，应该是从西城街上桥口的位置有一个合流，这一段会偏慢一些。河滩的南向北是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之后，在华滨实验中学路段一直到河北路桥的出口，这段有排队缓行。然后反方向的北向南就是苏州路立交桥上桥口的位置啊，往那个北商北外环拐，这一段呢是有排队的。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悟空说：“西山西雅图小镇门口过马路很危险，出过很多事故，马路没有斑马线，学生早上过马路很危险，大车多，车速又快，也是希望能够增设斑马线啊。”小严说：“反映个交通问题，在荣盛隧道靠近居然之家这一侧的口子，有一节子留给人行的砖铺的路，经常有车在这掉头。今天早上我是从经开万达方向往居然之家方向走的荣盛隧道口，刚一出隧道口是明暗转变的时候，前车突然间的刹车掉头，存在较大安全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判断失误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掉头？能不能允许掉头呢？我们帮您问问头区的辖区的民警啊，这个路段能不能掉头呢？有没有知道的听友也可以跟进和回复一下这位小严这位朋友的问题。天蝎说，出租车每次接到单子上不了6楼，但是在5楼给乘客打电话，让他下来，就是有一点点不方便啊。听众所反映的天山路92号院垃圾车扰民的问题，他说呢，这个早上不到6点半就来清运了，又是被吵醒，每天都是睡不好。天气越来越热，也不敢开窗户睡觉，恳请相关部门处理一下。居民要求垃圾桶换个地方，那反映给区政府，区政府回应说呢，经过与垃圾清运负责人的沟通协调呢，已将该处垃圾点位的清运时间进行了调整，现在时间改到了早晨8点钟以后了，并通知清运车辆驾驶员按调整以后的时间来清运垃圾，并已告知市民所在的社区，希望能够及时的把垃圾桶的摆放位置也一并进行调整。地外说，卡子湾的十字路口有一个车撞人的交通事故啊，目前是他刚刚发来的，是不是刚发生呢？首先我们希望人没事能平安。另外呢，如果您通行此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多观察来避让。这会儿呢，刚发生的这会儿，应该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了啊。那大家各行其道，稳驾慢行啊。卡子湾十字路口啊，哪个方向呢？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蓝选。

0: 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无双说华光街由西向东，快到华瑞街路口红绿灯处左侧车道，刚刚发生两车刮蹭的事故。
1: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您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来守护。

0: 上车听九四九，看到报路况。
1: 你好。
0: 昌吉岛乌鲁木齐机场高速，在小经过布迪交桥拐过来的地方，两车追尾，后车明显水箱爆，造成拥堵。
1: 嗯。好嘞，谢谢这位朋友景超发来的路况啊，也是有追尾的事故，慢一点，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高峰期了，处于平峰期，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啊，车流量并不大了，那尤其是行驶在快速路上，车速本身就快，那一定要集中注意力驾驶，要不然像这种情况，你看又要修车，又耽误事儿啊。道德说，西山隧道西向东行驶缓慢的原因是出隧道辅道汇入主道的车流量大，幺五六队的勘探大队快速路出口车辆排队，中间车道好多车插队到最右侧车道，这两个原因在导致西山隧道堵车。谢谢道德啊。明远说，早上在河滩路右拐到新华林第一个口，本来主道下来进新华林的口子，结果我前面一个车一个违规掉头，差一点跟他追尾，希望能严查啊。他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地外说，卡子湾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啊，看到救护车已经是过来了，大家注意避让吧，可以采用45度斜让法的方式啊，把路口的路让开，让出生命通道。乌鲁木齐迎川路北两个公交车站没有遮雨棚，夏天暴晒，雨天没有遮雨，且迎川路绿化带没有种树，夏天暴晒，恳请迎川路北公交站台能不能加盖雨棚呢？这个问题要反映给交通运输局，回复说呢，根据城市公共气电车客运

0: 服务规范第五条，车站实施的标准，候车亭、顶棚、座椅不属于强制性配置项目，由各地根据道路条件、客流量及财政预算等因素，因地制宜完善服务设施。目前，我市就公交站点的设施配置开展了专题研究，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已会同各区县级公交企业，通过实地勘察，全面掌握车站座椅、遮阳棚等设施的现状。下一步将基于摸排数据，统筹考虑客流量的分布、资金的来源、后期维保等关键因素，科学制定分阶段实施方案。
1: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眼里看月亮。
0: 您有没有适合在节目当中啊要跟我们来进行交流的问题呢？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可以像刚才的这些帮您问当中的朋友们所留言的信息一样，编辑成一段文字发过来就可以，我们线下帮您进行反应，反应之后得到回复，节目当中回复一次，也在线下给您致电，一对一进行回复。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微信平台有听友说啊，这个北京中路汇佳时代商场这一块的马路，行人横穿的现象比较严重。他说很多年轻人呢，不爱走天桥，不走斑马线，很危险，出事了对谁都不好。看怎么样呢，能够管理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对于行人随意横穿马路的现象，除了我们说原本的处罚，那多加宣传这两条路来说，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降低这种事情的概率啊，也是降低安全隐患嘛。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他想着。
0: 跳跳说呢，贵州路什么情况，整个一条街都堵得满满当当，双向都在拥堵啊。贵州路呢是餐饮企业比较多啊，那目前这个点也没到饭点啊，车流量怎么这么大呢？
1: 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
0: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至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的听众可以免费索票，索票电话52027275202727。

在大数据当中显示，目前团结路双向是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5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

另外呢，除了团结路双向之外，还有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友好南路的北向南、仓房沟中路西向东、龙胜街的西向东、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西山路的西向东和河滩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过了华林市场立交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辅道，这段呢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的。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瞬息万变。

0: 大家继续来跟进路况，语音文字到949的微信平台。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4: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3: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5: 许多年再不长身体，
0: 专业装灯说啊，这个高考是今天还是昨天结束的啊？昨天大部分的考生是昨天基本上就结束了啊。还有朋友问今天的温度怎么样，适合洗车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在今天上午所更新的最新天气内容。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局部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北疆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8到9级。东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巴州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来关注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在29摄氏度，低温在21摄氏度。昌吉多云，32到21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3到19度。奎屯多云转晴，35到20度。克拉玛依晴，34到25度。伯乐晴，34到18度。伊宁晴，31到16度。塔城晴，34到17度。阿勒泰小雨转晴，29到14度。哈密晴，36到20度。哈密气象台在昨天发布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预计8号到10号伊州区闹毛湖镇最高气温将会飙升至37摄氏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吐鲁番多云的天气，41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3度。阿克苏多云，30到17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1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1到17度。和田晴，29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的天气，29度到21度。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九四九交通广播。

0: 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8: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9: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0: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9: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0: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1: 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我是小叶。我们继续来关注帮您问的回复情况。有听众反映，去年以来经开区维护更新了道路的部分路缘石、人行道花砖，但是喀纳斯湖北路东一巷的路缘石和人行道花砖并没有进行统一的维护更新，该片区其他道路都进行了更新，唯独这条道路未纳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帮忙问一下呢？经开区头区人民政府回复了，说经工作人员核实啊，前期巡查处这个该处道路的状况较好，因此呢，并没有纳入到养护范围之内，后期已决定列入到计划，重新再纳入这个下一批的维护和更新的列表当中了。在帮您问当中啊，会有各类问题，您都可以在帮您问按钮当中，哎，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来看到这些信息，来收集归纳，来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在节目当中给您做反馈。还有听众说，去年以来多次反映了乌市6302公交车发车比较晚的问题，相关部门呢回复我说会提速，会提速，但是最近这个发车越来越晚了，影响我的上班迟到。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进一步的敦促公交车提速，谢谢。这个问题呢要反映给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回复说呢，经车队核实，您所反映的是6302路有一班车发车晚

的问题。6302线卡子湾到银川路这一班车呢，8点正常发车，全线的运行时间是39分钟，到达益民大厦的车站时间是8点20分左右。因当天会展大道路口有事故发生，造成了车辆拥堵，导致益民大厦站到会展南区站晚点了5分钟。车队会全程严控车辆的限速标准，针对老人、孩童等出行群体，要求驾驶员进出站减速缓行，平稳启停。途经人流量密集站点，放慢车速，在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严守安全底线。后续车队会持续跟进，关注线路情况的调研，对您所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伙的留言信息都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到了10点47分，相对来说城区范围之内啊，应该是比较畅通的了。还有门窗这位朋友说，能不能管理一些这些不守规矩的车呢？他看到了一些摩托车，这是在河滩快速路上啊行驶，在快速路上行驶，我看看这后面还拉载了，有这个后面还载人了是吧？那在河滩快速路上呢，我们是不建议行驶啊。如果说你要骑行在河滩快速路呢，是有辅道。是在辅道骑行，没有辅道呢是在最右侧来进行通行啊。当然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摩托车上河滩快速路的啊，更不能上高架桥，是绝对不允许的啊。

对于道路修补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位听友这样说的：乌鲁木齐卢苑街路面的坑洼太多了，能不能及时修补？有些坑啊很深。乌鲁木齐沙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沙区的荆轲物业反映了此问题，反馈给我们是这样说的：此条道路呢，目前已纳入2026年道路升级改造项目，政府计划对道路进行整体的改造，因此暂时不做修复，请市民持续关注后续的改造进程啊。

0: 寻梦者说，夏季时间 BRT 四号线11:10就没车了，晚上11:10他说没车了，能不能给反馈一下呢？认为时间有点早，是不是？能不能向后延一下 BRT 的时间？好，我们也来帮您反馈，帮您问一下，看看可不可行，有没有可能来调整一下，好吗？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第6月12号至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将会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的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听众可以免费锁票，锁票电话呢是520-2727 520-2727。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我可以找找
0: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儿所关心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说，时代城堡小

跑去停车场，车位非常紧张，物业却允许饭店在停车场搭建烧烤摊和桌椅，占用了20多个车位，多次给物业反映不回复，请相关部门能够治理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要反映给区政府，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对于这个管理的物业啊，我们已经进行了这个对接，是这样反馈的，说前期呢，因为执法大队说占用车位的商户啊，占几个车位就交几个车位的钱，现在呢，因为车位过于紧张，已经把前期所收的钱全部原封不动退回给了商户，且书面告知商户目前不允许再占道经营了啊，就还路于民，目前呢是把车位重新还给大家来进行停车了。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无人说。乌市沙区仓房沟北路和阿里路的十字路口啊，有一个祥，这个太祥大厦对面，说看到了一根电线杆，下面感觉一半都没有了，就很危险啊，感觉随时要倒，而且这个地方又处于斑马线，人多车多，希望相关部门呢排除一下安全隐患。沙区人民政府说呢，社区网格员现场核查之后发现呢，目前已经排除了电力公司用电的这个线杆，目前无法判定该线杆的产权单位，也同时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广电等单位进行了沟通，派通知啊，其派员呢到工作人员到现场来查看一下这个权属归属问题啊，并开好方便开展后期的维修工作。他说，同时我单位呢也会持续跟进各运营单位的排查情况，及时向他们进行督促和修复，同时也请这位市民继续关注后期的进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所以通过今天的很多帮您问的回复，您会发现其实都来自于很多朋友细心的观察和发现，也许这些事情和他本人并无直接关系，还是一份社会责任感，还是一份爱心吧。所以我就感觉到很多朋友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跟他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他认为不合理，他认为会有安全隐患，可能会伤及到其他的朋友，所以呢，就及时的将这些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及时向949反映，向社会反映。那我们呢，帮大家来反映，帮您问，这个按钮就在949的微信平台下方，您可以来输入您所要反映的问题，或者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个帮您问。这个节目之外，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打电话，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还有一部2571-949。后悔说啊，刚才那位朋友提的建议呢，这个不太合理。晚上十一点之后，基本上就没啥人了，怎么可能为极个别人运行 BRT 车站呢？不安全，也对于工作人员的工作不公平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帮着反映嘛，看看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好吧？大家基本上问的这个问题，寻梦者说啊，他刚说这个 BRT 四号线晚上11:10没车了，他坐不上车，所以就反映这个问题啊。怕你孤单，怕你糊涂。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9到21度。然后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大晴天，32度到22度。那30度以上的天气呢，咱们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0: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九四九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1: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0: 富康市雷锋车队，
1: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0: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1: 新疆哈弗联盟轰九大队，
0: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1: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0: 红旗新疆车友会，
1: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0: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1: 新疆蜡烛救援队，
0: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1: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十字蓝盾应急救援，
0: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1: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0: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交通热线节目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您有好的建言献策，您都可以通过帮您问来进行直接反映，或者是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稍后的时间呢，是由张崇为您带来今天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此时此刻，大家在道路上是不是也能够遇见更好的路况？我们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基本上道路呢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只有以下的三条道路是车流量偏大的状态。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说法节目周二我们进行到的是首府交警，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快速路大队民警王泽辉警官。大家在乌鲁木齐快速路上行驶，对于道路标线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提。同时呢，对于包括河滩快速路还有外环路上的一些通行建议，您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向嘉宾来进行咨询和反映。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6: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6: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6: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3: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5: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同时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牵狗遛狗牵绳，以及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今天周二说法我们进行到的是首府交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快速路大队的民警王泽辉警官。王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在节目开始之后呢，大家如果说对于道路上的快速路上的通行，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向王警官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反映。平时呢，在我们的热线节目当中，大家对于快速路上的一些通行建议的反应呢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今天继续通过三路热线以及微信平台和嘉宾呢一起来说一说。在这儿呢，我先想和王警官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时间，也就半个月之前吧， 你们大队呢是推出了一个短视频，当时呢，你也是这个画面当中执勤的一位民警，就是呢用这个喊话器在喊一辆车河滩快速路上，让他快一点走。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快点走。
7: 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的听友，包括很多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网友，也跟我们乌鲁木齐交警反映过，就是在我们的城市快速路上不管是河滩啊，还是外环啊、二环啊，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咱们的驾驶员站着中间车道或者左侧车道，在路上跑个50甚至40，就走得很慢，就是所谓的龟速车嘛。
5: 对，
7: 所以说，当天那个视频里面，就是我们在日常执勤的过程中，就刚好碰到了有一些驾驶员玩手机，边开车边打电话，自然而然车速会比较放得比较慢一点。有一些呢，就是单纯的就是开不快觉着开快了危险。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拦了一辆白色的 SUV 在苏州路桥南向北那个苏州桥南出口那个位置。当时我问他，我就上前问他，我说你我也没见你玩手机，然后我看你也开得比较专心，为什么要走那么慢呢？你前面一个车都没有。然后这个女士呢就说，哎呀，我这个觉得开得稍微慢一点会比较安全。所以说就是我们当天就是在一直对于这些龟速车让它加速驶离啊。
5: 当时呢就是在快速路上开慢车的这种情况。

0: 放，我们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呢，一般都会通过喊话器来进行一个提示。如果说有这个开车打电话的，或者是看手机的等等呢，也会来进行一个提示。但这则短视频啊，在我上热线节目的时候，就有听众呢发到了我们的平台当中。下节目之后，我来看了一眼，他给我的评论说：“你看，你看，这个交警。”都让大家要快点走，你们在媒体上非要宣传大家慢点走，城市的拥堵都是你们宣传的。对于这位听众的这个看法，您是持怎样的一个观点呢？
1: 是这样子啊，我们所谓的慢，不是让大家要在快速路上就跑个40、50，是要做到就是相对的车速下，比如说大家都跑个80，那对吧？尤其我们河滩快速路限速，城市快速路限速就是80，然后你跑个100、120，那是不是你要让要慢下来？我们所谓的让大家快一点呢，是大家相对速度都跑个70、80，哎，偏偏有一两位驾驶员在我们的车道上跑个40、50，然后影响到了后方的通行效率，所以我们要让大家快一点啊，这是一个相对的。
0: 对，其实就像王泽辉你说的一样的，它就是一个相对的，在快速路上、高速路上你不能慢，但是在城市道路上来说，你就不能太快，因为啊，城市道路上各种复杂的情况比较多，有的时候它还会有行人，会有非机动车，有的时候你还要来斑马线前礼让行人，还要等待信号灯等等等等，那你的速度肯定就不能太快。我们就要提示您不要把车开得太快。但是在快速路上、高速路上，我们可没有说您慢点开。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在认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呢，感觉有一点点的偏执，就是这个问题他得要辩证的来看，不同的路段上他可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钢蛋儿这位朋友他说到了王警官，想来问一问，机场快速是属不属于王警官的辖区？机场快速路是属于王警官大队的辖区啊，
1: 对，
0: 不是属于
1: 不
0: 王
1: 属于
0: 警
1: 我
0: 官，
1: 一个人的
0: 不属于王警官中队的辖区。王警官呢，他是属于 河滩
1: 河滩
0: 快速
1: 快速
0: 路
1: 路，
0: 啊，河滩快速路。当然呢，对于大队整个快速路上的这些建议。王泽辉呢，也可以把大家的建议呢是带回去。钢蛋呢，他说，在机场快速路南向北出坞方向，从老机场贵港路的出口，再往新机场这儿2.5公里，没有机场和乌奎高速道路的指示牌。他说就是那种1公里、500米、200米出口那种标志牌。他说对于市民行驶来说呢，可能是不
1: 不
0: 太方
1: 变
0: 便啊，
1: 啊
0: 他说能不能够安装一下？
1: 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节目过后呢，会把你的这个建议带回我们大队，然后和我们道管员进行这个，会把这个你的这个信息，留给我们道管员。
0: 还有一个建议呢，也是在我热线当中呢，听大家问到的是比较多的，就是河滩快速路上东靖场高架桥。上东靖场高架桥以后，因为呢上到了桥之后，它的左侧，因为它现在还是个
1: 断头路，
0: 断头路，但是在这儿它是有一个导流线，大家在这儿呢就要把这个车朝一起汇流，听众就建议说，能不能把这个导流线
1: 给去掉，
0: 取掉，或者是变小一点，这样的话大家这个车流量就能够通过得快一点。
1: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大队包括我们中队。啊，是跟相关部门已经去沟通过啊，并且是出过函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已经在这个
0: 进行
1: 进
0: 当
1: 行
0: 中。
1: 当中了啊。我们当时也是实地去看过，确实目前这个东靖场高架只是修到了河滩出口啊，还没有继续向东去延伸。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有积极的去反映啊，就希望大家在这个先耐心等待一下啊，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得到及时解决的。
0: 好嘞，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还有9556这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支付宝绑定车辆以后违章算不算就已经在驾照上了？
1: 不算啊，不管是你绑在咱们的支付宝上，还是说绑，还是咱们的交管1213上面有你的自己的车辆信息，如果这个是电子警察抓拍的， 它是抓拍在这辆车

0: 上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当日驾驶这辆车存在这个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驾驶员，应当去承担这个交通违法行为的后果。
1: 嗯，
0: 啊，不是说这个车在你名下，比如说啊，这个车在你的名下，哎，结果当天又是你的朋友在开这个车的违法行为，当天产生了以后发到了你的车上，是不是由你来处理？不是这样子啊，是你当天开这辆车的人去处理。
1: 嗯，所以说车是车的违章，行这个驾驶员呢是驾驶员的违章。
0: 嗯，
1: 啊，对于这两个违交通违法行为呢，它分别进行的这个处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继续来看，有听众呢都是说到了在河滩快速路，包括像在城市快速路上来行驶的时候呢，觉得快速路它可能呢就得要跑得快，很多人呢其实他并不太清楚快速路专属通道的一些规则，那就想请王警官来说一说乌鲁木齐城市快速路的这个通行定位和普通城市道路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那么市民朋友在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他又容易忽视哪些核心的规则？这对于司机新手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嗯，对，是这样子啊，我们城市快速路啊，大家从明面上字义上来看就是要快，它要比普通的市区道路的车速要相对要快一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刚开始说到的，在我们的城市快速路主道内驾驶车辆时，车速啊不得低于这个60公里啊，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在我们的城市快速路上驾驶车辆时，不要去随意变更车道。啊，比如说你这个你站在中间车道走，在没有这个比如说下一个桥之前，你要下桥之前的这个路上不要随意去变更车道，说来回去穿插咱们的车道。第二个呢，我们的城市快速路是设有这个主道和辅道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驾驶员包括我们在这个日常执勤和执勤过程中再去判定一些事故责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主道的车辆要汇入辅道，那么这个时候和辅道的车辆发生事故，很多驾驶员就认为主道进辅道，你主道是一个变道的过程，我辅道的车辆是一个正常通行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应当是你主道的车辆去承担这个事故责任，但其实不然。根据新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呢，主道的车辆在变入辅道时，辅道的车辆应当要进行礼让，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事故，辅道的车辆应当要承担全部责任。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的变道的过程中的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的我们的通行效率。城市快速路它既然称之为快速路，它就是要提高咱们市区的通行效率。我们城市快速路也被称为城市道路的大动脉，那么尤其是咱们早晚高峰的时候，其实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城市快速路上的车流量要大于我们的市区道路啊。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还一直在建议说，我们其实可以去选择一些市区道路通行，这样的话通行效率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
0: 其实我们城市快速路呢，它就是一个以快速通行为核心，所以说在车道呀、这个车速上呀、包括出入口啊，会有一些更加严格的一些要求。
1: 这是有关于在快速路上的一个通行啊，又是提到了辅变主或者是主变辅到底是谁让谁的问题。我记得在上周二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头区交管大队事故中队的中队长刘松江警官来说到了，也有听众呢是问到了关于主变辅、辅变主，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到底是该算谁的？其实在这个城市道路上来说呢，如果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交叉口的话，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让字，要来看到底是谁让谁。如果说没有这个让这个字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变道车辆要来让车道的这个直行车辆。那么在快速路上，刚才王泽辉你也说到了，河滩快速路上像这样的一个主变辅、辅变主的这种路口，它上面会有让这个提示牌吗？
0: 嗯，是这样子，我们目前在规划到我们的这个辅道这块的话，目前我们已经规划要建设这个让行的这个提示标牌。
1: 嗯，
0: 但是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就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新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里面有明确的指出， 主道车辆进入。

0: 辅道，
1: 嗯，
0: 辅道车辆应当让行。
1: 嗯，好，我们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5501这位朋友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东靖厂高架下河滩两条匝道，两块指示牌，一块呢是指示往城北大道，另外一块指示呢是往乌葵高速，很多的司机在这儿呢都会削波的来考虑一下到底该走哪条路，也存在着安全隐患。他建议说呢，一块直接改为市区方向，另外一块呢改为米东加乌葵或者是 G7 高速的方向，简单明了。那么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以前热线节目里面听众也提到过这个建议，而且我自己在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因为东靖厂高架在刚开通的时候，我们作为交通台的记者去探路，我在这儿我就走错了。因为我当时是想从这儿下去之后呢，我要往上沙和立交桥方向去，然后是走这个东二环，往团结路来。结果呢，我就走了另外一条路，然后就朝这个市区方向就走了。所以说在这儿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容易出现大家的一种错觉，我到底应该往哪儿走。嗯，在上周的时候，我和家人开车还走到这儿，家人开车他又迟疑了一下，然后我立刻告诉他，我说应该是走哪儿，这是我走过了，
0: 走过以后
1: 比较清晰。但是对于一些不熟悉的司机朋友走这儿，确实他会想我到底应该怎么来走。那么快速路上他可能一减速，对于后方的车辆行驶来说呢，也会有一点点的安全隐患。那么大家所提到的这个，能不能够把它变为的更加直观更加清晰呢？
0: 那没有问题，这个我们也已经在上周的时候连同还有好几个类似于这样标牌要更改的，我们都已经全部都上会，并且已经向相关部门发函。
1: 除了这个之外，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还有几块它是分别在哪儿？
0: 还有几块它目前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我们东靖厂这儿，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节目那会儿刚开始说到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机场高速那边，就刚那块那个也是我们前期在这个道路巡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隐患啊，我们都已经上报。剩下的是二环的这块还目前还不是很了解啊，但是上周上会的时候确实有提到过。
1: 好嘞，好，那大家所反映到的这些问题呢，今天王泽辉警官也会带回到大队，会向各个辖区的中队呢来进行一些转达，也或者呢是向交管支队的交通科来进行转达。好，我们继续来看，其实呢，结合乌鲁木齐包括河滩快速路啊，还有外环路啊等等这些快速路行驶啊，那市民比较高频犯错的、比较容易扣分和罚款的这些事故行为是哪些？在哪些路口，这种情况它会比较突出呢？
0: 这个就不得不想说到的，就是还是我们牵扯到第一个东靖厂高架，就是我们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上东靖厂高架那个出口位置，啊。那块呢，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包括我们这个949的视频，我们乌鲁木齐交警的视频都多次提到过那块，因为以前它东靖厂高架没有修通的时候，它那个从新华林市场11号门出来以后往要进主道啊，之前那个口它确实是一个辅入主的口，但是东靖厂高架修通以后呢，那个位置它就变成了一个出口，也就是说只允许咱们主道的车辆进入辅道，辅道的车辆不允许在那个位置进入主道。那么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一个现场治理啊，包括我们这个宣传，包括在那个位置抓这个安装设置电警察抓拍呢，现在这块的这种违法行为已经不是很突出，但是还是会存在有这个驾驶员在这个位置要从辅道进入主道。那么就在上周呢，我也是在这个现场去跟我们的线路民警一起执勤的时候，也问到过一两位驾驶员，就是大部分驾驶员是知道的，就是知道这个口其实只能主入辅不能辅入主，但是呢就是为了图方便啊。包括上周有一起事故，就是在这个位置啊，辅道的车辆要从这个位置进入主道，刚好主道的车辆要从这个位置进入辅道，然后两个车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一个刮蹭。当时我们到现场以后，就是在对于责任判定的时候，这个辅道这个驾驶员还在那说，哎呀，这个位置有没有明显的标志标牌，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把他带到，就在他那个发生事故的位置往后10米，我们在辅道上是有设置标牌，并且明确的提到辅道车辆禁止驶入主道。
1: 嗯。
0: 啊，就是很多我们在路上执勤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驾驶员其实心里面是清楚的，
1: 清楚。
0: 啊，就是图一时方便。
1: 嗯，
0: 啊。
1: 尤其是到了这个路口的时候，来进行加塞儿。那你
0: 对。
1: 说他没有看到地下的这个导流线吗？肯定是看到了，想
0: 对，
1: 反正我总有人会让我。
0: 哎，对。
1: 嗯。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说法节目。周二我们进行到的是首府交警，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快速路大队民警王泽辉警官。大家对于快速路上的通行有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或者是微信平台向王警官来进行咨询。在这儿呢，一位叫田正江的朋友他说，王警官好，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是河滩快速路的限速是多少？第二个问题呢，他说到了阿勒泰路高架到飞机场路段可以借应急车道来通行吗？因为我看到很多应急，好多车呢都是在应急车道上在跑。来先给他解答第一个问题，河滩现在的限速到底是多少呀？
0: 河滩快速路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啊，城市快速路限速就是80公里每小时。
1: 嗯，
0: 第二个问题，这个我想先问一下您说的这个具体路段，因为阿勒泰路高架和机场高速这是两个路段。
1: 嗯，
0: 啊，阿勒泰路高架上面我记着好像没有应急车道。
1: 对，
0: 啊，
1: 这个，嗯，
0: 然后
1: 高架桥上是没有应急车道的。
0: 对，然后机场快速路、机场高速这一段，
1: 嗯，
0: 之前是有应急车道，
1: 嗯，
0: 但是我记得现在已经把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划为这个行车道了，只是可能那个地上的标线没有被彻底清除干净。
1: 嗯，对，其实呢，它这儿是分为三个路段，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阿勒泰路高架桥上面呢，它是没有应急车道的。还有呢，就是王泽辉你提到的有一段这个应急车道，它现在是改为行车道呢，就是从外运寺的这个桥洞，
0: 嗯，
1: 一直到老机场的这个出口这儿，这段呢，它是属于每条车道都可以来通行。
0: 对，
1: 但是从这个老机场的出口这儿再到新机场的这段路的时候，它的应急车道是不能够占用的。
0: 对对，
1: 嗯，
0: 这一块是不允许的。如果咱们在日常行车过程中，就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老机场到新机场这一节，
1: 嗯，
0: 有占用应急车道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咱们的举报平台警保呀，还有我们的支队长信箱呀，都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
1: 嗯，对，所以说呢，这得分路段啊。田正江朋友，您听懂这个问题了吗？好的，我们再来看CX 这位朋友，他说怎么能够治理一下在河滩上玩手机开车的人呀？他说每次超过去一看，玩手机慢悠悠的开，他说真的是太有安全隐患了。的确是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存在，像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王泽辉你说到的在快速路上开的特别慢的50-60码跑的那位司机，当时他在干什么？他是在开车打电话吗？
0: 是，对于这样啊，如果我们在驾驶车辆过程中有这个接打电话这个行为，我们的这个是可以给大家非常明确的告知大家，我们城市快速路上面的这个电子警察抓拍专门就有针对于咱们开车接打电话这样子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进行抓拍的违法这个摄像头啊。所以说在这儿呢要提醒咱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驾驶车辆在我们城市快速路也好还是在市区道路也好，开车就认认真真开车，不要去玩手机啊，因为这个确实有抓拍啊。
1: 嗯， 确实有在快速路上，这辆车开的，你前方有辆车开的慢，

0: 说到了市民在快速路上，包括高架桥啊，还有河滩快速路上高频犯错、最容易扣分罚款的这些行为和路段，给您做了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在快速路上，就是建议大家最好是行驶在哪条车道上？因为我们无论是在高速路上，也或者是在快速路上，大家呢都有长时间的在最左侧的这条车道上来进行巡航，那是长时间的可以在这儿来巡航，但是保证车辆安全的话，还是最好在哪条车道上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如果你要是长时间的保持一个车道内巡航，比如说这个车道限速就是80，你不超过80，在这个车道内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可能会有很多驾驶员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哎，前方有一个车，他走的也不慢啊，他比如说这个路就限速80，他跑个75，然后刚好在他的前边，就在他的右边，然后有一个车和他就是同。这个同时往前走，然后两个车各占了一条车道。这个时候，这个行为怎么说呢？不文明，但是它合规啊，因为它既没有超速，也没有低速行驶啊。所以在这儿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要平稳心态吧。你比如说这个路上它就限速80，人家跑个75、76，然后你说你要如果还要去想超车的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也存在这个超速的行为啊？那这个要跟大家要讲清楚，如果在超车的时候你存在超速行为且发生了交通事故，哪怕你是正常超车，那你这边在事故责任认定上还是会占一定的比例的责任的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刚才呢，田正江朋友是问到了说，河滩快速路到底限速是多少呢？王警官给大家解答说，现在的最高限速呢是80，但是大家呢也都在问啊，不是100吗？说导航上也是这样报的。我记得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王泽辉来直播室当中也是提到过这个问题，说河滩快速路的限速是80，但很多朋友都在说不是100吗？确定是80。
1: 是80啊，这个大家可以这个通过网上去都可以查到啊，城市快速路限速就是80。就举个最简单例子，咱们东二环大家应该都很了解、很熟悉吧？东二环的车道是四车道，对吧？我们河滩快速路才三个车道，那你想东二环四个车道限速80，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东二环也是城市快速路，城市快速路限速就是80啊。
0: 所以说，我觉得之所以大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困惑啊，我自己的个人意见呢，就是可能在路上缺少这样的一个标志标牌，比如说这个，柯南高架。最早以前它是能跑100的，后来把这个速度呢是降为了80，然后它的标线在地面上的这个标志写的都有限速80，它的这个标志牌呢上的也是比较清晰，大家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呢都能够看得到，哦，现在是限速80，但好像我在河滩上跑没有看到类似的这个限速标志牌吧？
1: 有啊，
0: 变80吗？
1: 有啊，
0: 在哪儿？
1: 我们这个可能确实不多啊，
0: 我顿
1: 但
0: 时
1: 是
0: 感觉我，
1: 确实是有啊。这个从双沙河，咱们我记得啊，很明确有一个，双沙河到喀什路中间有一个，然后喀什路到河北路桥好像也有一个，然后南向北确实这块儿，我要后期再下节目以后再去转着看一下。如果确实这个标牌限速标牌确实很少，这个我们要去抓紧时间把这块完善一下。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在节目当中，我自我暴露了一下，我说我在河滩上，我怎么又见到这个80的标志呢？其实它可能有，但是在观察路况的时候，可能它就会忽视。如果说多设上几块的情况下，乃至于在地下也来印上这个限速80的这样的这个字，我想可能大家就对于这个问题会比较清晰，而且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去超速。像朋友还提到了说，能不能够也和高德地图来联系一下，把这个限速100改成80？ 但我现

0: 在和谈路上，我倒是没有用过导航，它提示是
1: 这
0: 多
1: 个对
0: 少？
1: 于我们跟这个高德去沟通这个事儿，我要下来要去再核实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和高德去对话的这么一个空间啊？
0: 好嘞，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大家关于快速路上的问题确实是比较多啊。你看，大圣归来这位朋友他也说到了，他说我也没有见到和谈快速路上有这个限速标志，啊，可能我觉得有点少。如果说能多设立上几块，就能够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知道现在这条快速路上它的最高限速是多少。
1: 好的，这个节目过后，我会把大家的意见去跟我们的大队去进行反馈。当然啊，你看还是有人看到的。你看刚那儿说，对吧？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那个标牌是在的啊，主持人没有看到是吧？
0: 我好久没走那儿
1: 没事，这个肯有我们的问题啊，我
0: 了。
1: 们节目过后肯定要去把这个跟这个部门去相关去反馈，然后尽量去多设一些
0: 对。
1: 啊，包括像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在我们的地面上也去有这个相关的标线啊和这个限速指示标示，
0: 好嘞，好。还有 CX 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河滩快速路有横穿马路的情况，能不能够把栅栏拉得长一些？柯南高架桥下河滩那个位置，经常就有行人在横穿。确实，这个问题呢，时不时的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也有反映。可能王警官，你们在河滩路上巡逻的时候，也能够遇到行人横穿的这种情况。
1: 对，这个确实有啊，像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柯南高架桥底下有行人横穿，甚至我们都在这块做过调研。这个问题拉栅栏往长一点拉呢，我们完了以后也会再跟部门去对接吧，尽量能把这个栅栏拉长一点就再拉长一点，甚至我们其实也想过跟这个绿化部门去沟通协调，在这块种植一些这种高度比较高的一些植被，去阻挡我们的这个行人进行横穿。
0: 对，其实，在河滩上选择横穿的这个路段，也就是那么几个，它是比较高频的行人在这儿横穿。
1: 对，一个就是咱们的柯南高架桥底下，二一个呢是咱们小西门，还有我们这个珠江路桥、老人天成，还有这个广元小区门这个。进河滩那个辅道那个门前那块儿啊，确实这几个地方都存在有这个行人横穿的问题。
0: 对，所以说，如果说把这个，过街设施能够更加完善一下，更加强化一下，可能呢，对于行人的这种横穿，它就没有办法能够实现道路上通行。无论对于司机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对于我们民警来说呢，也能够减轻一点工作的压力。确实，在路上啊，这种行人横穿还是挺揪心的，让人看着。
1: 对，这块儿，甚至其实我们也很多次跟咱们的行人去，就尤其是在这些已经是在准备横穿的行人去沟通。我们设有标牌，设有标线，甚至我们也拉网。然后对于这些群众，就是问他，就是，哎呀，我就是过不去，我这个没有办法，我还要绕远，怎么怎么样？其实不远，离他横穿的地方。我们每一个立交桥附近都有这个过街设施，对吧？人行天桥，甚至有一些立交桥，它就是在立交桥面上专门设有咱们的人行横道，但是就是很多不愿意遵守，就跟咱们这个市区道路上，明明护栏都有都摆，然后斑马线也就在跟前，但是很多行人还是要去执意去翻越护栏，然后去过马路，因为他的目的地就在对面。他不愿意走这个斑马
0: 斑
1: 线
0: 马
1: 绕
0: 线，
1: 一圈，然后再
0: 对，
1: 走到对向。
0: 所以说心存侥幸，总感觉哎，我卡着这个车的空没问题，我小心一点就行。但是往往呢，事故就是发生在这种侥幸的心理之间。刚才我们在说到了河滩限速，大家关于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有朋友说，主持人，你搞错了没有？你再核实一下。刚才我很清晰的又问了王泽辉警官啊，说你确定吗？确定，现在河滩快速路呢，它的这个限速是80的，啊，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和谈快速路上不能够照

0: 超过八十来进行行驶。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2: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0: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四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很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西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29到14度，塔城晴34到17度，伊宁晴31到16度，伯勒晴34到18度，克拉玛依晴34到25度，奎屯多云转晴35到20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3到19度，昌吉多云32到21度，哈密晴36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到28度，库尔勒多云34到23度，阿克苏多云30到17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1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1到17度，和田晴29到21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周二我们进行到的是首府交警，请到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快速路大队民警王泽辉警官。在快速路上行驶，大家有什么建议，对于标志标线还有事故咨询等等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向王警官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有一位是手机尾号6299的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张违停的单子，早晨8:53告知单，他说我是8:57到车跟前开走的，手机 APP 当中没看到信息，我需要来进行处理吗？他把这张罚单也是发送过来，刚才王警官帮您看了一下。
10: 是这样子啊。这个要先看你这个车辆是不是停在了一个严管路段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停车的这个位置前后有没有这个禁停标志上面，并且附有一段严管路段这样子字样。如果有的话，这个电子这个

0: 违停告知单是成立的。二一个呢，如果你不放心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到今天下午啊，甚至到明天早上这个期间，就最多到明天早上你这个期间再打开咱们的交管12123，看一下你的这个违法未处理，点一下看，再刷新一下，如果有那就是有。嗯，因为这个它是我被一般贴完以后，它后台有一个上传和审核的过程。
1: 嗯，好嘞，好，还有阿丽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警官啊，西环北环西向东溢出隧道，向东大概前行3到4公里，空标是有一个解除限速80的牌子，他说意思就是可以跑得快一点吗？他说因为我是回家的必经之路，很多的车速都好快啊，感觉是在100码左右。
0: 这个问题我还确实没有注意过，这个北外环从芝罗山隧道一出来往东有这个解除限速80的这个标牌。
1: 嗯，
0: 然后这块我们完了也去看一下，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尽快把这个牌子去拆除掉。
1: 好嘞，好，我们来听一下5057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2: 昨天在速有限在速远，昨天在速是100公里啊，有地标呀。
1: 他说有100的这个地标是以前的，
0: 以前我记得有，对，啊、
1: 哦，
0: 现在这个从去年9月份以后，好像路上就重新湿化，这个铺完新的这个路面以后，
1: 嗯，
0: 好像是没有有哪一块路段上面有这个限速100的标牌
1: 啊、以前的它是没有擦除掉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按着现在的限速来进行行驶。我们来听一下夜雨清风。
3: 阿勒泰路高架是限速60吗？以前是60，现在没有变的。但是我们每次我们是昌吉的去乌鲁木齐的时候，走到阿勒泰路高架上按60走或者59，别的车都跑得好快呀。
1: 嗯，阿勒泰路高架我记得限速是80吧？
0: 那不
1: 啊，
0: 限速是60。
1: 60，
0: 因为阿勒泰路高架这是一个
1: 我超速了。
0: 是这样子，阿泰路高架这个它比较特殊啊。
1: 嗯，
0: 它在当时在建设这条高架的时候，它不是按照城市快速路的标准去建设的，虽然说它是一个高架路，但是它不是以城市快速路的标准去建设的，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市区道路去建设的。
1: 嗯
0: 啊，只是说这个高架现在由我们快速路大队去负责管理啊。
1: 哦，
0: 是这样子的啊。它是本质上它还是属于一个市区道路。
1: 嗯，好嘞，好，在这儿呢还有手机尾号是6679这位朋友，他说到了西外环现在限速是80还是100呢？西外环
0: 限速一样也是80，就是所有的城市快速路它限速都是80。
1: 嗯
0: 啊，
1: 好，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您解答到这儿。还有大猴这位朋友他说到了高架桥上面还有行人逆行，特别是北京路口上高架往芝罗山隧道方向，确实啊，在高架桥上看见有行人这个问题时不时的也会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会说到。
0: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有关注过，因为这个不确定因素有很多，有些行人他可能确实就是不清楚应该走哪儿，
1: 嗯，
0: 然后会有这样子的误入啊，有一些这很多，反正大部分我们被这个桥上发现的，然后去跟他进行询问和了解，都是哎呀我不清楚，我不知道，
1: 嗯，
0: 只是我就是想去我想去的地方，然后我就从这走上来了。
1: 嗯，他感觉可能会稍微近一点，但是没有想到在快速路上其实行人呢是不允许进入的。还有奋斗的青春这位朋友他说，刚才那位听众说到的北环高架西向东出隧道口解除限速的牌子是60不是80，因为这牌子确实我走到这儿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这儿有一个解除限速的标志牌。以后
0: 没事，这个节目过后我到现场去再看一下。
1: 嗯，
0: 但是就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那个，哎，刚是阿丽是吧？阿丽说到的， 北环西向东一出隧道往东大概行驶3到4公里，如果是说往东再行驶3到4公里，有一个解除限速80的牌子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当然这个刚刚我们说《奋斗青春》说到的，它是指的那个解除限速，是因为隧道内是限速60啊，这个我知道呢。
1: 好嘞，好。那针对于在河滩快速路上的交通事故，一般它的种类会是哪些呢？追尾会多一些。
0: 大部分在城市快速路上发生的事故，一个就是追尾，二一个就是剐蹭。而且其实，除了一些因为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这个有刹车这样子，会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可能在这个财产损失会较大以外，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段都很固定，都是早晚高峰，或者说有些路段很固定，就是这个车辆较大的一些路段，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呢？其实就是因为在早晚高峰，包括车辆较大的路段的时候，因为车速慢，所有的车速慢，然后导致咱们的驾驶员在驾车的时候，这个注意力就没有办法很集中在我们的驾驶过程中，认为车速慢嘛，前车走走停停，其实我也能跟着走走停停，用余光去看一下，其实也就清楚了。但是很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发生的很多的这些追尾呀什么，去跟后车去了解的时候，就是问他这个路上现在这么慢的车速，你是怎么做到追尾的？又不是说因为前车急刹啊。然后驾驶员一般就是，哎呀，我刚没有注意，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我捡了个东西，然后发生了事故。还有一些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现在的车，尤其是新能源车，都有这个智驾啊。这个近期呢，我们这个城市快速路上也发生过一起事故，然后还造成这个车辆侧翻。这个事故就很明显，就是这个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智驾，就是对自己的智驾觉着很放心。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低头去捡了个东西，捡东西的时候，这辆车刚好行驶到弯道处，然后没有看到弯道就上去侧翻。还有一个事故更离谱，车辆使用智驾，然后驾驶员也是要低头去副驾驶捡东西。捡东西的时候，他的手是因为搭在方向盘，他往右去探他的身子的时候，他的手不自觉往右打了一把方向，发生的事故。所以说现在的事故，除了一般我们看到的追尾和剐蹭，还有一部分事故，尤其涉及到新能源车，不能说100%吧，70%都是车辆在使用智驾的时候，还是由于驾驶员放松了对于驾驶过程中这种警惕性啊造成的事故。
1: 对，这个智驾，它现在呢只是一个辅助驾驶，不能说你的驾驶人就完全可以脱离开，让它自动的来替你驾驶。所以现在呢还没有达到那一步，只是一个辅助驾驶。如果说你太过于相信的情况下呢，真的就有可能会发生事故。还有呢，在这儿有一位叫朱学伟。他说，行人在对向车道斑马线上走，机动车能通过斑马线吗？那其实您就是问到的问题，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如何来进行礼让行人？其实行人呢，只要是走到了您的临近车道的时候，您就要来停车进行让行。遵循的原则是，他走到你的临近车道了，您就得来让行。
0: 是这样啊，我在我们市区道路内驾驶车辆，尤其走到斑马线前，首先这个要从你大家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临近斑马线前，咱们要先减速。
1: 对，
0: 如果其实我是有这个习惯，就是我哪怕这个对向车道，我看到有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我都要减速等等他，就是防止这样子被抓拍到，然后说你没有礼让，但是确确实实这个人又确实在通过斑马线，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就是。为了防止这样子情况发生，咱们去礼让，等那一两秒，其实不会影响你多长时间，对吧？
1: 其实我现在呢，也养成了这种习惯，只要是看到斑马线呢，我就会来减速了，来看一看， 两头会不会有行人来穿过？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有可能是，当你这辆车两边有车的时候，有行人过来，你是看不到的，它会存在这个盲区。但是对于抓拍的摄像头来说，它可能就会识别到你没有礼让行人。在最近呢，这个团。

0: 捷路，很多的这个斑马线前全部都开了，行人的不礼让行人的抓拍这个摄像头，所以说我们在团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是现在更加的谨慎，就是看到斑马线了，我就要来先减速，然后确定没有行人了，我再开始通过。但往往呢，这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他会有行人来通过，我想，放心了。我让行人了，这确实啊，大家在路上比较呢，要来注意到的一点，斑马线前一定要注
1: 这块
0: 意。
1: 还是做到谨慎驾驶。
0: 好嘞，好，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就结束了。最后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快速路交管大队的民警王泽辉警官，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同时有一些问题呢，可能还会要带回大队、带回中队，要来进行反映。希望吧，大家所说到的这些问题，有条件的情况下都能够得到解决。
1: 好的，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949。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5: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赶紧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12:03，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是有缓行啊，有缓行，通过这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我看了一下，好像还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口啊。中亚北路啊，我来看一下，这个是往喀什西路啊。整个这个方向过来呢，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还有团结路啊，团结路现在呢也是有缓行啊，我看到依然是在这个陶瓷厂的路口吧啊，艺术学院啊，高级中学，哎呀，反正双向这一路过来都是有一个缓行，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呢也抓紧时间，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呢，把前方最新的路况信息要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949会生活，正在。

0: 今天的会生活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准时打开了直播，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了，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可以分享转发给您身边更多的朋友啊，或者这个放到家人群里，可以为我们点点赞啊。当然在这个评论区给我们来评论一下，是吧？咱们大家一起互动一下，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愿意花点时间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健康饮水的这件事情哈。我们都说这个水是生命之源，当然在很多时候呢，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健康元素啊。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到底家里喝的这个水，干不干净，安不安全，怎样喝才能够更健康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依然是咱们新疆本土品牌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徐全贵徐工再次做客直播间，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全贵，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由我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继续关于饮水健康以及家用净水机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哎，是的啊。这个大家呢，此时此刻啊，这个一边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一边跟我们来互动了，包括您内心当中的一些疑问，是吧？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哈，因为一直以来呢，还是有很多朋友担心说这个净水机，说是不是过滤的太干净了啊？说提倡喝矿物质水，说现在这个净水机技术这么好，越过滤到最后，把身体里需要的这个补充的微量元素啊，一层一层的全都过滤完了，所以有一种说法就说，哎呀，不，净水机过滤的太干净了，其实未必是好事。那有这种担心您是怎么看的？
1: 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
0: 嗯，
1: 就实际上矿物质这个东西呢，它就分有机和无机物两种，但咱们水里面都是无机矿物质，是属于碳酸钙呀、氢氧化镁呀，如果说你想补充钙矿物质的话，需要有机矿物质才能吸收，比如像咱们平常喝的那个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一般孩子呢就是缺铁、缺锌、缺钙，那医生肯定不会说啊，你回去喝两顿水就好了，或者去舔舔石头呀什么去补钙，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一般医生都会说，你去回去呢给孩子多吃一些蛋类，就比如说像鸡蛋里面的矿物质、肉里面的、牛奶里面的，或者新鲜的蔬菜，去补充孩子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同时呢就说现在多晒晒

0: 太阳可以加快身体的一个吸收。
1: 嗯，是的啊。其实呢，就是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是吧？啊，
0: 对，
1: 一层一层过滤太干净了啊。其实该怎么样补充，依然还是怎么样去补充，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矿物质呢，看怎么去看了，是吧？水里呢都是无机矿物质啊。
0: 对。
1: 好，还有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关注的问题哈。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带来的活动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重磅的说一下，好吧？啊哈。
0: 好。
1: 还有个问题说，这个1509的净水器是装在哪儿的？需不需要插座？
0: 首先呢，咱们西域山泉净水系列的净水器呢是台下型的，一般都是安装在咱们洗菜池的下面，就橱柜里面，当然也可以放在台面或者旁边的橱柜，甚至挂在墙上都是可以的，通过咱们专用的水管连接就可以了。其次呢，我们赠送的智能饮水机一般是安装在厨房的墙面上，或者餐边柜，或者客厅也有安装的。咱们净水器和这个智能饮水机的尺寸呢都非常小巧，一般的家庭啊都可以安装。其次呢，咱们净水机和管线机都需要插电的，不过呢您不需要担心，即使是老房子没有预留这个电源插座的话，那我们的专业师傅呢上门也会给您布线，而且不会收取额外的一个费用。什么样的条件其实都可以安装，最主要的就是您可以先拨打我们的官方热线400-700-2939，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师傅免费呢上门为您设计，全程是不收取费用的，这点您可以放心。
1: 嗯，也就是说不知道装在哪儿的，有专业的师傅上门去看一看。
0: 对，是的、
1: 啊、一般来说装在洗菜池的底下橱柜里面。
0: 对，是的，
1: 也有放在别的地方的哈。
0: 对对对，
1: 还真有人放在台面上吗？
0: 有，但这种是少数。
1: 那个我觉得不是特别美观吗？
0: 对，它会有一点影响，因为咱们在台面上经平时做饭呀什么的、
1: 嗯、
0: 如果你在旁边再放其实会有一点荡。
1: 对，
0: 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只要它橱柜里面的就有一点位置，我们尽量都会给它放到橱柜里面，或者是就是说放在不影响的地方，这样的话就是在做饭呀或什么的不影响。
1: 嗯，是的啊。
0: 嗯，
1: 来吧，简单的回答了两位朋友的问题之后，我们先来还是要抓紧时间把今天的重磅的活动政策给咱们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来来来。
0: 好嘞，那首先呢，就是咱们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一个超长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期，也就是说呢，您可以试用30天，在这30天内可以无理由的退货。免费试用这30天呢，就是我们其中呢给你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那么30天之内您不满意了，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呢是不花一分钱的。如果您试用满意了以后呢，还可以留下分期付款，月付呢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没有利息和没有手续费，这样可以减轻大家的一个经济压力。
1: 嗯，
0: 那另外呢，在有了净水机之后呢，我们还要给大家解决喝热水的问题。那同时呢，我们再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呢出热水，5档调温度，45度呢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么早上起来喝水呢，你就可以不用烧开放凉，晚上进家门也可以随手就可以直接喝水了。这样呢，就是家里面的这个烧水壶呀、暖瓶就可以休息了。第四点呢，就是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这款吹风机呢，一直就之前是做外贸出口的，就质量呢非常棒，就风力还特别强劲，不伤发，让您头发吹完以后呢，秀发自带光泽。那第五一点呢，就是再赠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价值呢是299，便捷呢省时，操作特别简单。像咱们马上过这个端午节了嘛，咱们在家煮个粽子呀、煮个面呀，或者烧个奶茶、煮个鸡蛋，都是特别方便的。
1: 嗯，
0: 还有另外在接下来这个礼品，可能大家可是要听好了，因为在只有在本次直播间才有的，就是平时咱们主持人口播广告里面是没有，也就是在现在在本次直播间下单，立刻呢加送你一台空气炸锅，价值呢399元。空气炸锅大家想必都很清楚了，就说咱们一般就是煎炸烘烤全能的，操作也非常简单，再说少油健康对身体也好，而且可以做出很多美食，就说咱们带给大家赠送的也不是那种杂牌的，是咱们的先科的这个电器。那最后呢，就是再说一下，就是咱们的一个售后问题，就是大家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可能遇到最大的问题痛点呢，就是更换滤芯以及售后服务的问题。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保证大家的一个售后无忧，本次呢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

0: 户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准期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咱们国家规定的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因为滤芯属于耗材，所以您也不用担心会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3年内更换免滤芯呢，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用就行了。3年以后呢，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我们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货。所以最后呢，官方电话大家可以记好了，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咱们这个30天免费试用的这个活动，我感觉已经做了有按年算了吧？
0: 对，是的。
1: 哦，一直都是这个30天免费试用是吧？
0: 对，是的，因为净水器它跟别的电器不一样，像别的像电视啊、冰箱，我们可以看看功率或者看看图片，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1: 对。
0: 但是咱们净水器它是喝到肚子里面的，然后你只是看图片感觉不到，所以我们就提出这30天的免费试用，您可以装到家里面，您可以实实在在的去喝一下，去泡泡茶呀、煮煮饭呀，可以感觉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如我们所说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如果觉得不好，没问题，30天之内，那您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就拆走了，也全程不收取您费用。那如果您满意了，那你可以继续留下使用，也可以分期付款，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1: 是的，但是这个免费换新的名额有限啊，大家注意，只有这个30名的时间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做了解。另外呢，还有刚才听到的很多的这个赠品，稍后的时间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做展示啊。你看，现在就有朋友在留言呢啊，说装一台啊，说给我在吐鲁番的闺蜜家送她一台啊。说行不行，吐鲁番能去装不
0: 啊？这个是可以装的，就是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在咱们新疆各地州每一个县市包括的兵团团场都有安装售后网点，而且并且享受的福利呢，包括3年免费更换滤芯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拨打咱们400电话预约就可以了。所以您朋友在吐鲁番，所以就您放心直接拨打咱们400-700-2939，留下您的安装地址，那么就可以锁定这些福利，那我们的专业师傅就可以上门给您安装了。
1: 抓紧时间啊，只要是在这个新疆任何地点都可以安装是吧啊？
0: 对。
1: 有的人说我这可能比较远是吧，您先拨打电话，会有师傅这个来解决安装的问题的，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刚才说到的这个分期付款没有利息，这个啊，就是说有朋友在问，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满意了，留下，是吧？
0: 对。
1: 觉得试用完了 ，OK， 挺好的啊，好，留下。那有的人说，哎呦，我不想一下这个交这么多钱，是吧？啊，我想一边试用着继续，是吧？然后分月来交，可以，每月是。
0: 月付199，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利息和手续费，也没有任何的套路。那分期其实目的就为了减轻大家的一个经济压力嘛。
1: 因为现在好多朋友对于这一点质疑是在于哪儿呢？说，哎，明明一般的来说，一般的产品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售价是多少钱，就说为什么咱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哎，可以分期，分期，分期，就好多朋友说，哦，那明白了，就是不是好多说买车也要分期嘛，是吧？为啥呢？说如果你买车分期，我还给你再便宜一点，为啥呢？因为这分期里面有手续费呀，
0: 对，
1: 是吧？我说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就把我这个费用就挣回来了。说哦，我明白了，原来西域山泉分期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是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的，就只是你的一个这个净水器款，
1: 对，纯纯的。除以了13，然后每月是199，是吧？
0: 对，是的。
1: 哎，也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减轻大家这个压力啊。同时呢，也让您说是，其实说是对售后服务放心，其实也让您有更多的时间来检验一下这台机器到底是不是这样，是吧？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这期间出现了任何问题，您还不用担心了呢，是吧？反正目前我只付了2个月，好，有问题了，你看吧，后面几个月我还没付呢，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呢，给充足的时间考验自己的这个售后的服务，哎呀，这该是对自己产品多有信心，是吧？啊，
0: 对，是的，
1: 才能拿出这样的政策来说啊。好，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也说了是吧？啊，也说了好多赠品，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啊，很多朋友听的还不是很明白啊。来，既然是直播，我们就给大家在这个直播画面当中来一一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固有的环节，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每次到这儿，那个点击。

0: 率啊，那个分享率啊，点赞率老高了，都在看视频的。来，首先第一个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什么？
1: 啊，这就是咱们赠送的这个1388的智能饮水机，也叫管线机。那么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挂到墙面上，然后呢，它有无档水温，就是说咱们可以随意调节，像比如说常温的25度、45度、65度、85度、100度，它这个可以满足咱们不同的一个喝水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它的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在这个咱们屏幕上，它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了，就是您可以随时随地的选择您需要的温度，非常简单。
0: 我感觉这个啊，对于我现在用到现在嘛，我就感觉它最大作用是啥？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及时接开水，可以喝热水。
1: 对，是的，
0: 就这个，就是换言之，你原来用个壶烧半天，然后那个壶响了，然后你过去再关掉，没必要是吧？
1: 对。
0: 现在这个你就随按随喝，虽然现在夏天啊，我说实在的，我现在也很少喝用它喝热水，我都用它接常温水喝，但也很方便呀、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有时候晚上回到家不愿意做饭，愿意泡个面吃，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就打开100度往里接呗，泡呗。是吧？
1: 对对对，
0: 接完一盖，等着吃就完了，挺方便的，就是方便快捷，就是这么简单啊。来，第二个为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百宝箱里拿出的是什么赠品呢？好，第二个。
1: 啊，第二个呢，这是我们拿出的是咱们高端的负离子的吹风机，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小巧，因为这个纸钱咱们是做外贸的，
0: 嗯，
1: 它这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质量非常好，而且它的那个风力特别强劲，
0: 嗯，
1: 然后呢，吹完头发以后呢，它是咱们秀发是非常光泽的，它不会说是起那个就是让说特别毛躁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而且操作也非常简单，而且它看的也特别小巧，就是也好收纳，
0: 颜值也不错啊。哎，其实我一直就想问你们，你们选赠品的时候，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是吧？
1: 对，
0: 你们会研究哈、啊？
1: 对对对，
0: 到底选什么赠品，不是让大家拿回家吃灰落灰的？
1: 对对，是的，
0: 得是用得上的，是吧？好多好多东西，所谓的说有赠品，哎呀，那真是没法看，是吧？
1: 对，是的，
0: 但你们确实是在考虑的啊。来下一个，啊，这是那个空气炸锅啊。
1: 对，这个呢是咱们的一
0: 个，哎，我把这个打开行不行啊？
1: 可以。
0: 我想看一下它里边这个空间有多大，因为大家用空气炸锅呢，一般就是得看它里边能装多少东西嘛，对吧？啊，大家稍等一下，听广播的朋友可能说这两个人干啥叮叮咣咣的啊？大家看视频啊，我们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赠品啊，这个空间还是挺深的啊，这个可以存储的这个空间，就是意味着你可以自己 DIY 食物的这个空间。非常多啊，非常大啊，因为有那空气炸锅说是赠品，打开以后可小可小了，一格，你知道那种感觉啊，就感觉是一个鸡肋，哎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咱们这个空气炸锅呢，确实是哎，为大家在做考虑啊。
1: 对，是
0: 先科的，就是这个是吧？啊，好。来，再一个呢，就是在会生活的直播期间才会有的啊，直播结束就没有了，平时主持人口播也是没有的啊。这个是叫多功能的电煮锅，多功能可以烹煮，便捷省时，操作简单啊。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电煮锅啊，就是插电用，这不能在燃气灶上用啊。烧个奶茶，早上起来是吧？啊，煮个鸡蛋，煮个面条，这个端午节是吧？煮个粽子也都挺好的。我一直觉得这个特别实用啊，特别也是懒人的福音。
1: 对对对，
0: 挺好的，挺好的啊。玩笑归玩笑，但是呢，赠品都是实打实的送给大家的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多做了解，而且在活动期间呢，这么多的赠品之外，特别重要的是售后的服务啊，30天免费试用，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好，这现在大家给大家展示到的呢，就是装在这个底下的啊，这个我们的净水机啊，大家打电话可以获得的就是这个同款。来，徐工介绍一下这个咱们的产品。
1: 好的，这个放在这面前呢，就是咱们在做推荐的这款净水器，它的这个外观呢非常小巧，然后这个颜色呢就是在咱们就是所有的装修中都可以直接都是百搭的，然后另外呢它这个屏幕上面有个 LED

0: LED 的显示屏，就是在您使用过程中滤芯的好坏，需要什么时候需要更换滤芯了，它这个屏幕上会有显示，到时候它会进行报警，那么咱们一个电话就可以进行免费更换滤芯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哎，我用了多长时间了，我的滤芯是不是该换了或什么的，这个大家都不需要担心，因为它上面就有这个提示，就到时候直接一个电话就可以联系了，直接看上面提示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机子呢，就是说我们会有专业的专用的水管进行连接就可以了，而且安装也非常简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洗菜池的下面，然后呢，就是说它会有这个在咱们这原有的水管的这个冷水管上接一个三通，接到咱们的机子上就可以使用了。
1: 嗯，是的，非常方便啊。你还记得上次有朋友不是提出了一个质疑哈，是之前没有朋友提到的，说哦，30天免费试用，也就是说这款机器拿了之后呢，我到家如果真的啊不好用，30天呢这个机器呢它就拆走了嘛，对吧？
0: 对。
1: 好，问题就来了，有没有可能把我家的拆走了，张三家换李四家，哎，李四家换回张三家，说那有没有可能我拿到的这个机子是别人拆掉的？
0: 这个不会，
1: 上次您就回应了，正面回应了
0: 是
1: 吧？啊，
0: 对，
1: 一旦是被所谓的我们说被退货啊，被拆掉的是怎么样？
0: 这个我们是要返厂的，
1: 直接返厂啊，
0: 对，
1: 不会再流通给大家啊，说是这个拆到他们家，他们家拆到这家，完全不会，会杜绝这种情况啊，都不用有这种想法，是吧？啊，
0: 对，是的。
1: 30天啊，30天的试用啊，你看有朋友在质疑说，真的30天无理由退货吗？说这个装的时候我相信啊，说免费装了哦，会不会拆的时候不会来一个所谓的叫拆机费，或者说是装的时候不收上门费，拆的时候说不好意思，我们有个上门费，这些不会有其他费用吧？
0: 这个完全没有，这个请大家放心，就是我们承诺的30天无理由拆机，那么30天之内您试用完了，您不想要了或者不喜欢了，那你一个电话我们立刻上门拆机。
1: 嗯，
0: 我们也请949平台当我们的监督人，有任何套路或者不满意，您也可以向949反映。
1: 啊，真的，我跟你说，很多就会有朋友在订之前先就把电话打给我们了，先要问一问啊，哎，说你们刚才会生活说的这个净水机，那如果我真的不要，30天内它真的可以退吗？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收集完了以后，这些问题就会发给我啊，我就看在节目当中大家还会提出哪些问题。如果像有一些我知道的，我就会及时的回复大家；我不知道的，你像我就会转给徐工、转给李工啊，让他们来看一看，是这样的啊。改善家庭水质或者想要更换净水机的朋友，现在呢就抓紧时间可以来做了解。最关键的，在节目的直播期间呢，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个这么多的赠品啊。那么在会生活直播期间，还额外还会有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啊电煮锅，也是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呢，你看马上又是我们说端午了，是吧？
0: 对，
1: 好多人家呢愿意围坐在一起吃粽子，是吧？喝热茶，聊聊家常。但也有家自己包粽子，自己包呢就还会面临像自己你也得自己煮嘛，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这都环环相扣的啊。你看你可以就你可以用刚才那个电煮锅煮粽子了呀，是不是？
0: 是的。
1: 哎，用哪儿的水呢？你看就可以用净水机里烧开的这个水了，是不是？都挺好的啊。所以说如果您还有任何的担心，有的人说担心水里有杂质，担心重金属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那现在呢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全都为您解决了啊。现在呢是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而且呢还有这个30天的免费试用啊，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你想免费上门啊，免费检测水质啊，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是吧？全程都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觉得不满意就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可以享受这个分期付款，没有手续费，没有利息的分期付款啊，每个月199元，13个月付清，合下来每天不到7块钱啊。所以说现在呢订购刚才的这四大好礼，是吧？智能饮水机送啊，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送啊，多功能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呀，电煮锅送，额外还会加送这个空气炸锅，照这么说就已经是五大福利了啊。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你看口播词里啊是前15名。
0: 对，是
1: 啊，只有会生活直播的时候是改了啊，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啊，3年免费换新，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啊，没有任何的套路。电话40070002939啊，其实这个。

0: 好，其实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为大家解决一个不同朋友提出的相同的疑问，就是依然会有朋友说，现在喝水的这个途径太多了，说其实净水机说的大家愿意装呢，就会去做考虑，但是他说我也可以列举出啊好些个健康饮水的方式。他说你们不是老爱聊健康饮水吗？是吧？啊，那我也列举一些，比方说他说我们家呢就会买瓶装的矿泉水。啊，我还会买不同品牌的，是吧？
1: 对，
0: 还都是大品牌。说大家印象里可能一瓶水几块钱，他说我买这个都不止，我买的这个矿泉水呢，好几块钱，有的甚至十几块钱。超市里去看一看，有
1: 对各种的，
0: 还真是
1: 有
0: 啊。说，但是你说它是个啥？它就是矿泉水，是吧？但是它卖的就是贵。他说这你看这个，咱抛开这个不算，是不是也是健康饮水呢？
1: 对，是
0: 也是是吧？啊，
1: 对。
0: 还有的朋友说我们单位福利好。啊，我们单位里面给我们装的就有那种桶装水，然后呢，我们只要我说我们都不用说是喝完了打电话，我们一次性啊要他三桶水，啊，师傅吭哧吭哧扛过来了，就放在饮水机旁边，我们喝完了叫我们单位那个男同事啊，哐哧一下就给我们换掉了。你看健康饮水方式又多了一种吧？
1: 对。
0: 还有朋友说小区里我们家正好楼下就是售水机。啊，我自己拎个壶就下去了，我也不用我父母拎壶，我自己拎个小壶就下去了，一接一喝结束了，全都是可以解决净化水的问题啊。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安一台净水机呢？您怎么回应这些问题？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净水意识也是在这十来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嘛。首先就是刚刚说到了，咱们瓶装水可能有十多块钱、几块钱的，对吧？办公室呢一般会用桶装水，到现在每个小区呢它都会安装这个售水机，那有的家庭也开始安装这个净水机，那就是说其实都是对咱们健康要求的一个具体体现。那总体来说，这些形式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瓶装水的水质是没有问题。但是呢，花钱也是最多的，它的缺点就是比较贵。那么桶装水呢，一般是在没有水源的场景下去使用，也就是刚刚咱们说的，就是说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就是说定上几桶水啊，或者是这样使用。但是呢，就是说它是因为就是说相对而言，就是说它一桶水的话得十多块钱，一方核算下来也得600多块钱，就相对价值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售水机呢，相对的水就会稍微便宜一点，一般就是一般是7.5升的话，2到3块钱，大概呢就是一方。的话大概300多块钱，所以经济成本上面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其实
0: 太高了，你说如果这是一瓶一瓶的买一瓶十几块钱矿泉水，
1: 对，不太现实。
0: 或者什么也有那种6-7块钱的也挺贵的，那
1: 对对对，
0: 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你如果说你说我实力在那儿，咱就不说了，好吧啊？
1: 对，
0: 对于就是一般的朋友们来说，这个成本有点高了，其实
1: 对对是对是的，而且其次就是说你买回来，而且还需要尽快的喝完，因为最主要的就是方便，就是桶装水的话，你隔几天你是不是得打电话需要让来换水，那售水机更麻烦，那隔了2-3天，那你都得下楼去打水，那还有的小区就是特别大的那种，离售水机可能有点远，那像咱们还在就是说那个桶又比较大，尤其像大冬天啊，或者像现在天气这么热，你提上一桶水真的是很费劲很费劲的，
0: 对。
1: 而且再说咱们家里面一般都是有水源的嘛，对吧？咱们家里面一方水也就基本上是在4块多，不到5块钱，所以相对而言说呢，如果你安装一台家用的净水器，那是不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喝到干净的水，而且你不需要去超市买，那么也不需要就等桶装水公司来换，而且也不需要到楼下去打水，而且你每次喝的呢都是那个新鲜制出来的水，不存在什么盛水呀、隔夜水呀，那是不是对健康更好？而且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饮水健康，其实花钱饮水不就是为了健康吗？对吧？
0: 确实是这样的啊。
1: 对，那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说，哎，我装一台净水机可能得好多钱呀，而且还得换滤芯儿。然后呢，其实桶装水可能就和售水机每次可能就几十块钱或者几块钱，是不是更便宜？但是呢，大家是要看长远一点的，就是像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每个月只需要199，你交一年的钱，随便的用个8年10年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换芯儿每次也就是200多，长期下来是更划算的。
0: 就是超出了免费换芯之后，
1: 对，
0: 是吧？每次以后换芯的话啊，也就需要200多块钱。长期来看，算这个成本啊，
1: 对对对，算长期成本来说更划算。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诚信活动，也可以免费试用30天，然后你满意了留下才分期付款，而且还送3年的免费换芯。另外还有4大赠品，像智能饮水机啊、负离子吹风机啊、高端电煮锅呀、以及品牌的空气炸锅，都是给您送的。所以像。

0: 对而言来说是更划算的。
1: 嗯，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吧。啊，说我在开车看不到视频，麻烦看一下，给我讲解一下，我听一听。机子有储水功能吗？
0: 就是它就是
1: 什么意思？
0: 就储水的话，它是有一个储水桶
1: 啊，
0: 有一个桶。就是咱们就是说，因为就是我们有多种机型嘛，就是说它就根据水量的大小，它中间有就是有的机型它是有这个储水桶的，那有的机型它是没有的，所以就具体的还是根据您选择的机型来决定的。
1: 嗯，
0: 然后具体的师傅呢会带上带食物到您上门，然后您可以具体的看到实际的东西。
1: 不是，就是意思就是不搞那么复杂，意思就是有带的有不带的你都可以选。
0: 对， 对，
1: 这个意思对吧？
0: 对。
1: 然后他说家里的旧机负责拆走吗？拆，这个我替你回答啊。
0: 嗯，
1: 他说就只有管线机，还是说是管线机然后加净水机？
0: 我们是您定净水机，我们给您赠送管线机。
1: 嗯，是的啊，就是您打这个电话之后，然后这两样东西同时拥有。
0: 对，同时给您送。
1: 如果您在十二点到一点打进这个电话呢，除了这两样东西，您还会拥有另外五样东西，就这么理解吧啊。啊，我看到了啊，看到了啊。
0: 对，
1: 这个已经装了，非常棒。哦，你这跑得远哎，装的，打板城区、啊。
0: 对，打板城有。
1: 西沟乡那个位置啊。哎，这位朋友能不能装完以后啊，因为你看啊，哎呀，你这个底下有点乱了，说实在的啊，你把它收拾一下。另外呢，能不能把这个塑料的这些包装什么的，反正要是我装好就把这些全部都去掉了，你知道吗？啊，你能去掉你就去掉呗，反正看着有点乱。
0: 但是它其实把这个塑料放上，它也是一个
1: 保护的功能。
0: 对，保护可以防止落灰。
1: 好吧。哦，独自仰望是这样说的啊。我家以前用的是，哎呀，这个牌子一说我都怕这直播，就说一次啊，我家以前用的是美的净水器啊，说听949我就把我们家这个品牌给换掉了，净水器很好，送的东西也很实惠，大家放心购买，谢谢，
0: 谢谢。
1: 这一看就是这个
0: 已经装过了，
1: 已经装过了，不知道您现在是试用期还是已经这么说应该已经决心留下了，
0: 已经决心留下的。
1: 对，其实你看为啥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试用的过程很重要啊。一般你会听有的净水机我也听过说回家免费试用两天三天，哎，其实那个都是我就觉得当个玩笑一听一过就行了。
0: 对，
1: 那两三天你都还没适应好功能呢，那就结束了，那叫试用了个啥呀，是不是？
0: 对，也感觉不出来。
1: 至少一个行为习惯的养成21天我们都知道是吧，你看30天的试用怎么样，你也都能把它用出好坏来，自己心里也有杆秤，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也都知道了。好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4: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2: 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提示要送给大家，那就是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也要注意，装修不买贵，那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色产品任你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对949的听众免费赠票。及时的锁票成功，比方说1分钟之内啊，您能够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的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呢，还能够再享受优惠300到500。锁票电话呢是520-2727，520-2727。此时此刻的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往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是有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还有团结路啊，团结路现在是比较热闹的啊。我看一看，是从金银路往明华街啊整个那个大方向过去啊，其中包括这个过团结路，你看这一节儿过去全部都是在缓行。还有呢就是依然是这个肿瘤医院附近啊，现在的车也是比较多的啊。临近中午1点啊，路上的车呢也多了，大家呢要把路况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莫这位朋友啊，他说电话。

0: 发一下啊，电话发一下，400-700-2939。当然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也会看到之后呢及时跟大家来做回复啊。我看一下，别给你发错了啊。对的吧，我怎么看到有重影呢啊。对的啊，来给他发一下啊，发给您了，请注意查收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了啊。早上好，听到河滩南向北堵车，在主道上果断从苏州路进了辅道，一路辅道现在已经在河北路上了。我刚刚说的是苏州路辅道车比较多啊，大哥啊，行，那你可能不是在肿瘤院这附近啊。行，谢谢您的路况。好，接下来呢，这个徐工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参与活动这个流程，活动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啊？你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先打电话，然后怎么怎么样啊？
1: 好的，参加活动的流程呢，就是首先呢，您现在拨打热线，留下您的地址，我们专业的师傅会上门到您家，先为您检测一下水质，让您了解一下您过去的一个饮水情况，然后我们专业师傅会根据您家里面的实际情况，为您量身设计一套这个安装方案。安装过程中呢，您可以全程监督，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呢，也可以随时更正，并且安装过程中使用的净水机的管线等材料呢，都是免费的，人工也是免费的，因为咱们是受邀99电台，所以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活动全程是没有套路，包括退机都是免费的，你也不用担心说万一师傅来，产品和这个服务都是一流的，一定发自内心的让你满意，整个活动过程呢，都是真正产品和这个服务都是一流的，一定发自内心的让你满意，整个活动过程呢都是真正实行了透明化和流程化，那么就说让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另外我们1509西域山泉呢是咱们新疆自己的本土品牌，所以呢本次的诚信活动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形象工程，是为了宣传我们公司的一个实力，如果我们没有做好，毁的是我们自己的口碑，对我们的品牌也是巨大的打击。总之呢，现在大家最重要的就是您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争取这前30名的名额。先把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电煮锅和这个空气炸锅，以及3年的免费换新拿到手。你有30天的时间去体验，去决定去留意。其中呢，没有套路，也不会吃亏，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就说您觉得用的好不好，您说了算。
0: 嗯，你看就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把水烧开是能去掉什么来着？把水烧开其实是杀细菌，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在哪儿？它没有办法去掉，它去不掉重金属。
1: 对，水垢或者化学物质它去不掉的。
0: 嗯，因为这个我们就说长期这个喝这种水垢比较这个多的这样的水呢，长期喝之后会加重身体脏器的这个负担。
1: 对，
0: 这么来理解啊，这么来理解啊。这个有的人呢，对于这个，你看，像身边有一批会喝茶、懂喝茶的人，哎呦，那这个对水的要求太高了，
1: 对，
0: 真的太高了。可能对于普通人来看，说有的不太能够理解，但人家有一套人家自己的这个方法，你知道吧？啊，
1: 对，
0: 哎，那嘴里小词还一套一套的啊，就说，哎，你不懂喝茶，必须用特别好的水，为啥？因为我这个茶特别贵。啊，当然爱喝茶的人这么去说的嘛，是吧？啊，
1: 是，
0: 我们也能理解，所以他们对于水质的要求更高，而且有一些人呢，这个愿意煮汤啊，就是对于厨艺方面，就是煲汤、熬汤、什么煮粥这一块特别在意的人呢，对于水质要求也很高。
1: 对，是的，
0: 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安装一台净水机呢，是家庭健康啊的第一道防线啊。好的，此时此刻呢，看一下留言，更多的朋友还是在想了解一下这个本次直播期间有哪些福利，有哪些政策需要再重复一遍。当然别着急啊，我们正要花时间跟大家来做重复呢啊。来，首先来说，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30天的这个
1: 超长的免费试用。
0: 嗯。
1: 然后您在试用过程中呢，就说您可以无流的，就30天的之内，您可以无流的退货，免费试用。

0: 用的这期间呢，就是我们免费上门，免费给您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人工以及材料费。那么30天之内不满意呢，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是不花一分钱的。那么您试用完满意了以后可以留下，那您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没有手续费。然后另外呢，就说您装了净水机之后呢，那我们再给您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这中间45度呢冲奶粉，65度呢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么早上喝起来呢，你可以直接就喝水，就要喝，不用再烧开放凉了。您3秒出热水，直接就可以你想要的温度的水。那另外呢，再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那么这款吹风机咱们是做外贸的，质量也是非常棒，就是而且风力强劲呢，不伤头发，吹完以后让你的这个头发呢自带光泽。然后另外呢，再赠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价值呢是299的，在家煮个粽子呀，煮个面呀，煮个奶茶呀，煮个鸡蛋都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呢，就在咱们本次直播间呢，还给你额外加送一台空气炸锅。咱们这个空气炸锅就是很多家庭里面都相当于是必备了，因为咱们现在都为了这个身体健康嘛，要需要少油健康，这样对身体好。那么空气炸锅呢，那它呢有很多的功能，那咱们既可以给孩子做做这个鸡翅呀，或者一些小的烤肉呀，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就是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就可以随时在家做了。另外呢，就是再给大家赠送的就是咱们的一个关于售后方面了。那么咱们可以30天呢免费更换滤芯，三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呢核心部件质保。咱们国家规定呢，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所以您也不需要担心。然后除了每月呢支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机子上面有提示，如果需要该更换的时候，一个电话我们师傅就上门了，所以您可以只管放心的用。3年以后每次更换滤芯，也就是每套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您30天无理由退货。
1: 嗯，是的啊，大家很多朋友可能在听，觉得说哦，这个赠品特别好，我觉得那个特别重要，挺好的。但是我其实作为这个做节目的人来说，我觉得最后这一点就试用，我觉得反而是整个这个流程当中最能够体现就是真诚的部分哈。因为售后是最重要的，你买完之后呢，如果不管你了的话，你后面使用麻烦还很多。你买完开始用这个产品，实际上才是你用的第一天，才刚刚开始。
0: 对，
1: 你一定要看一个产品的售后，就是你买完付完钱之后的使用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而且呢，净水机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管子它是耗材嘛，因为它天天出水进水进水出水出水，时间长了你得把它换掉嘛，对不
0: 对
1: 你用一块布天天擦桌擦桌，这块布它就是耗材，你得换掉嘛，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呢也是很大的问题。你看它给你解决了更换滤芯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这个后顾之忧。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承诺是吧，好，你如果你超过3年了，对吧，好，超过3年了不能够免费更换滤芯了，我管你管到3年这差不多了，后面怎么办呢？啊，还需要更换，它还是耗材呀，还在更换呀，对不对？那么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00多元，就是正常的，因为你买了我的产品，我正常的让这个师傅给你去换这个滤芯，并不是说在靠这个滤芯上，靠这个耗材上，我去再去挣你的钱，没有，只需要正常的更换的费用。
0: 对对，是的
1: 啊，我还有个前置条件呢，我还免费管了你3年的，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所以说没有任何的套路啊，电话400-700-2939啊。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4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道再宽，注意油门；
5: 路再远，注意前方；
4: 心再急，注意车速。
6: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4: 开车细节见文明，
6: 停车有序展风貌，
4: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6: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4: 占道亭

0: 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
2: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来，最后的时间，我们就挑着大家的问题来做最后的这个回复啊，也是给大家这个时间呢，一边听一边你就可以拨打电话了。说实在的啊，把这个名额先锁定一下，因为1点钟直播结束之后呢，哎呀，空气炸锅反正是就收回来了啊。来啊，来看一看，有朋友说，哎，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确实啊，因为除了一些活动政策以外，选择一家我们说靠谱的品牌也很重要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来，听过这个西域山泉的广告，可能还不太了解咱们这个品牌，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们的创始人是咱们新疆本地人，也是一位退伍老兵，是从2015年的9月开始在新疆市场做这个净水器，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在这10年里呢，我们分析了新疆水质的一些特殊性，以及用户在购买和使用净水机过程中呢，会出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水质硬呀、水垢多呀、导致换新频繁呀、换新贵呀、售后差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呢这个地域水质的一些差异化以及用户的一些痛点难点，我们也根据这10几年的经验，也特别设置了3大创新点，就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30天免费试用、0利息的分期付款。
0: 嗯，是的啊，简单的做一个了解吧啊。有人说30名的名额还有多少个？
1: 现在刚看了一下，现在还剩6个名额了。
0: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拨打电话呢，先把这个福利呢拿到手，先把机器安装到家里，先可以免费体验，好不好喝，您说您知道。
0: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做了解啊。除了拨打电话获得同款净水机之外呢，还有智能饮水机，也就管线机送给您，另外呢还有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送给您，还有多功能的电煮锅送给您，还有仙科的空气炸锅也是送给您。最关键的是30天无理由退货，30天的免费试用，啊，不会收取上门费，不会收取拆机费，不会收取什么这个费那个，各种找各种理由收费，没有任何的费用，
1: 对，
0: 全程没有任何的费用。如果您发现师傅有这种情况，马上第一时间不用犹豫，来告诉我们。

0: 好的，大家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啊，继续可以拨打电话来了解咱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因为据了解呢，最近这个有一批这个好像新房要交付了，好多朋友呢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在不是会生活节目的时间段呢，也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在问说上午的净水机你们这个有没有试用的，觉得怎么样？就是你看听众会跳开我这个节目时间段去问下午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就是为了多方的去了解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总而言之一句话啊，大家呢有这个对比是得去对比，得去搞清楚。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别问别人了，你也别问我了，我也不说了，您就自己用，自己试用之后自己出结论，这个最准确，您说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他可能想着因为会生活有嘉宾有主持人啊，嘉宾在主持人旁边，可能主持人也不太好说，是吧？那我下午问问别的主持人怎么样呀，这个是吧？不用问了，直接试用吧，好吧？觉得装回家以后觉得说太难用了，退拿走不要了啊。

0: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啊，你看刚才这个徐工还在说，咱每次这个时间那么快是吧？啊，
1: 对，
0: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上节目之前觉得一个小时好像还挺长的哈、啊，
1: 对，
0: 也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去试用吧，好不好啊？
1: 对，
0: 有任何疑问，随时联系我们，或者随时联系徐工，或者直接拨打那个400电话都是可以的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时间啊，中午一点每时每刻大家接着来听啊。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客户通过微信绑信用卡支付，在客来店焦虑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立减5元，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11: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每时每刻的时间。那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走到哪儿了？您所在的路段这会儿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打卡留言，分享路况。当然别忘了来说说您的美食心情，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如果说还没有想好，那也让我们的听友帮您来搜罗一下，分享一下，推荐一下。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别忘了打卡的过程当中也回复一个关键数字2到9。

0: 949微信平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最近还是比较热闹，也期待着您的加入。如果说您是爱吃懂吃又喜欢分享的朋友呢，都可以把您平时在探店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自制的美食的图片和视频呢发送过来，在群里我们也一起分享和传递，让更多的朋友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能够看到这些素材所精心制作出来的新媒体产品。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了，这两天有没有吃过特别难忘的美食，或者说有没有特别想值得推荐的宝藏小店，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留言。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呢送出两份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少销售。来瓶老瓷贡，开瓶老瓷贡，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许愿一下啦。
1: 把你的桃源摘几遍送到天边，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
0: 就在6月25号呢，将会开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那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呢，也推出了专属文创雪糕，这款融合展会特色和新疆地域风情的特色产品，也将会和博览会期间的您去打卡的时候呢正式亮相，也为来逛展的各位游客们带来最新的味蕾体验。说到这个文创雪糕，这两天它的造型也已经亮相了，我们也看到确实很可爱啊，是吉祥物猛犸星星为原型打造的，而且也是有着高精度立体浮雕的工艺，不但造型别致细节精巧，主要的就是会让你尝到的是3款经典的风味，那就是牛奶原味的奶香浓郁，还有哈密瓜风味的清甜爽口，还有就是巧克力的这种醇厚丝滑，真的是每一口尝到的都是地道的新疆风味，也是实现了颜值和口感的兼具。你别说，这闷热的天气就应该来上一支雪糕降降温，甜甜心啊，有盐有甜，颜值爆表，轻轻的咬一口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滋味，就会甜蜜的绽放在你的心田。
1: 你和我的心。
0: 那这两天有没有也想做一些特色的或者是自制的这种冷饮呢？再就是在新疆有没有哪些特色的冷饮甜品的小店也是你值得推荐和分享的？其实对于很多80后90后00后包括60后70后的朋友们，对食品的需求已经从要吃饱转化为要吃的健康，要原生态，要更个性化。其实冷饮和甜品呢，在新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质奶源，所以契合了我们健康的诉求，我们也一起去找一找在新疆各地最具特色的冷饮甜品都有哪些小店，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和推荐一下。我记得前两天节目当中就有位听友给我们打卡了一个雪糕，我还专门在这个超市当中买到了，就是那个瓜子儿巧克力啊，裹着满满的瓜子仁，哎呀，感觉吃起来确实嚼劲十足，后味十足。那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晒一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刷新留言。那这会儿中午吃点啥，有什么好的推荐，或者说您有点困惑，哎呀该吃什么，希望大家来帮您留言和分享，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打卡留言了。当然来打卡也别忘了加上数字2，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听友专属群，期待着和各位一起去探店，去分享福利，去秒杀美食。我们在这儿 儿也要预告一下，在明天的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广播和视频探店，要去的就是燕海杂粮臊子面。因为最近不光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

致的给大家推荐。中午如果你在八道湾附近吃什么美食呢，可以去打卡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尝一尝不同于普通白面做出来的臊子面，它的那种劲道和爽滑。还有就是他家的这种菜丁肉丁，哎呀，不管是干拌的还是汤的，吃起来味道就是特别浓郁，而且暖心暖胃的同时还能有更好的营养。所以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看看这样美味的美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如果你还没有去过，那时刻的关注明天的美食每刻节目。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我们将会通过949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广播啊同步的直播，也跟随着李茂一起去分享和品鉴。都说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李茂不在的时候，那就是去寻找美食了，所以明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关注吧。还有这会儿看到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打卡留言分享美食了，上来这看到的第一张图，你成功的馋到我了，你成功的勾起了我的馋虫，我现在就需要你赶紧给我发一个链接和定位，告诉我这到底是在哪儿。我来给大家形容一下，这应该是辣子鸡皮带面，这一大盘的大盘鸡啊，就是辣子红红油亮，而且汤汁也是这种感觉麻辣鲜香的。主要是这个皮带面，我目测它太筋道了，就长得有点像宽粉的感觉，你想它得多么的有嚼劲儿呀，然后蘸上这满满的汤汁，请问这到底是在哪儿？成功的馋到了我们。还有后悔也在准时聆听，兜里也说了许愿许愿古井贡酒，许愿古井贡酒，也分享了一条路况，他说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打卡成功啊。坚持到底也来了，他说今天中午吃的是红烧带鱼还有白菜粉条肉，我们打卡一下，两位的午餐真的是既美味又营养，感觉这个红烧带鱼这个切的块大然后还入味儿，感觉做工还是非常的讲究，就这个两个人的午餐如此丰富啊。非常感谢坚持跟我们分享的图片。再来看看还有谁打卡了，超也来了啊，他说燕海杂粮臊子面，希望在市区离自己近的地方再开一家。你别说，他家除了有臊子面还有好吃的大盘鸡，有好几家店，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的这家呢就是在八道湾路，如果说有点远，那明天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拭目以待，先从视觉上带着大家去品尝一下。还有这会儿紫剑骑行也在打卡，中好，他说华瑞街这会儿畅通，杜松也来了，他说美食每刻我来了，打卡打卡，我想要大盘鸡啊，想要上汤蟹黄粽子，这是准备要吃吗？还是什么呢？确实，端午节也是越来越近了，朋友们最近也在开始关注粽子了。那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每时每刻带着大家去看看市场，看看哪些特色的粽子？当然，也欢迎各位品牌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949微信平台也可以发一下“生活”两个字，把一些好的产品推荐给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会儿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的午饭都吃什么。Single 也说了说，这家好吃的辣子鸡就是伟力丹辣子鸡，在四平路。哎呀，伟力丹辣子鸡，他说中午吃了吗？都想给我们打包一份了。就是我咽了一下口水啊，我忍了一下，就是我害怕打包过来的时候我还没下节目。您先吃，先替我们尝一尝。但是这个店名记住了，维力丹辣子鸡。以后再有朋友说四平路附近有好吃的，必须要推荐这一家，这看上去实在太赞了。

0: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这会儿各位的留言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天气这两天还是有点闷热，是不是想吃一点冰冰凉凉又爽口的冷饮甜品呢？其实在新疆有很多特色的冷饮甜品也在不断的出圈，比如说手腕轻轻一摇，微微一抖，向上一扬，这个冰凉的酸奶就裹着细碎的冰渣，在阳光下画出一道晶莹的弧线。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那就是喀什古城的汉巴扎里，喀什刨冰哥的酸奶刨冰摊位前，很多朋友们真的是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也要给他抓拍这些非常有意思的短视频，就火爆出圈了。那刚才说到了新疆的特色冷饮和甜品，大家来推荐一下，朋友们的文字就来了。小凡同学说，我最近吃的冷饮是妈妈自制的，用打的牛奶还有冷冻的水果给自己做的，那就是妈妈的味道啊，也是非常爽口又营养的。同时呢今天小凡同学是米东南路观察员，他也给我们发来路况，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是店里团建，要吃烤肉抓饭骨头汤啊。你可以把妈妈准备的这个冷饮也分享出来吗？吃完之后解解腻啊。还有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晒一晒，就是在新疆最有特色的一些冷饮甜品都吃过哪些，有没有一些也是让你觉得哎呀还是值得分享和推荐的。那这会儿大家的许愿祝福也已经陆续的收到了，节目当中可以继续和我们许愿古井共酒老瓷共。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两位听友呢分享，就是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共要送给大家。那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同时除此之外还有三份奖品呢要分别送给我们的听友，每人获得的是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套餐包含了特色泡泡油糕，还有经典的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就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联系电话是0991662222，266-42，欢迎各位听友呢到店品鉴地道的山西美味。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包括新疆特色的这个甜品冷饮都可以和我们晒一晒啦。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同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长按识别我们回复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949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和您一起分享推荐美食。这会儿叶子也来打卡了，说今天要陪姐妹呢一块儿来吃秦之味米皮。哎呀，这个米皮亮亮的啊，油光泛亮，而且也是特别的筋道爽滑的感觉。这一碗红油鲜香的秦之味米皮分享给大家。确实天气有点热的时候还是要吃点爽口的解腻的。同时呢他也在许愿古井共酒。大圣归来来了，他说今天中午吃的是个丸子汤，哎呀热乎乎的。你别说，有时候越热的时候吃点热热烫烫的再出点汗还真的是挺爽的，这可能比吃冰冰的东西更过瘾一些。当然他说了雪糕他是喜欢吃的，而且喜欢吃酸奶桑葚的啊、这确实是酸奶味的雪糕是很多朋友们的最爱。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就是现在在超市当中有很多口感特别细腻的奶味特别醇厚的这种奶皮子酸奶，而且也是有很多吃起来就是咚咚咚像布丁一样这种细腻口感的有一点点奶油的这种酸奶啊，您可以直接拿回到家里头放到冰箱的冷冻里头去冻一下，也就是一个晚上或者是一个下午，你拿出来吃那真是口感极其丝滑的酸奶冰淇淋呀。还有金鹏这会儿也说了，说他喜欢吃的就是奇台的酸奶，哎，这真是有着招牌的特色甜品和冷饮啊，而且就是奇台酸奶非常有名，只要是你说这个新疆的酸奶还是要尝尝奇台的酸奶。 还有这会儿兜里也给我们发来路况了，他说看到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靠近老华林附近呢，有一个车停在最左侧车道上了，一直没有走，而且打着双闪，这是不是出现故障了呢？你也请后方的朋友及时的变道避让一下。一边分享美食美味，节目当中的打卡信息也都收到了，宁静致远和景师傅也在和我们留言啊，还有我笑我吃我胖也在跟我们打卡，继续分享您的留言。同时我们也来寻找一位老人，我们的听友呢在寻找自己的母亲，尹玉梅女士，她呢是短的白发，上身穿红紫色的长袖，下身穿浅白色的裤子，脚穿紫色的皮鞋。老人呢健忘，她只知道儿子的小名叫磊磊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这个信息，小明就是他知道儿子的小明，但是呢没有联系方式，在湖州路宁波街1872号，在6月9号的凌晨2:21离开家，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也没有下落，所以家人非常的着急。如果您在路上看到这样体貌特征的老人，上身穿着红紫色的长袖，下身穿浅白色裤子，脚穿紫红色皮鞋，是短发白发，这位尹玉梅老人，也请联系一下他的家人，电话是1669956-7728，1669956-7728。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如果在路上需要帮忙，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949交通广播。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还有美食分享，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跟进啦。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2: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3: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4: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5: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6: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7: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8: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产生两位幸运的获奖听友，获得的是每人每份奖品是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由九月优品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节目当中，我们也在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身边吃过的一些好吃的新疆特色冷饮。刚才朋友们就跟我们也陆续的打卡和分享了，真的有盐有美味啊，有甜，就是希望能够尝到是最好吃的这份甜蜜。刚才看到姚也说了，说今天呢先来晒一晒自己的媳妇儿做的营养午餐，你看看这个小米应该是蔬菜粥啊，还有就是这是准备要用空气炸锅炸鸡腿了，这都开始要上桌了啊。然后呢他也说把老酸奶冻到冰箱里头，拿出来再用勺子挖一挖，冰冰凉凉的，还带冰碴子啊，这也是一个妙招，真的好喝又好吃啊。还有杜松也说呢，说他喜欢的冷饮必须是妈妈牌的冰镇绿豆汤。哎，你说说何止是妈妈牌，就是我自己如果煮一点冰镇一下我也还是很喜欢，当然妈妈煮的更有味道也更有爱意。他说也对呢，热热的天气吃一碗丸子汤或者是汤饭出出汗，就是中医上这叫排湿气是吧。就是天越热吃点热火的发发汗还真的是挺爽的。还有超他也推荐了，说酸奶他推荐的就是正妃鲜奶啊。现在正妃鲜奶的酸奶各种形态，有干椰的，有果汁的，有加入这个果味的，然后还有可以喝的，可以干着吃的，还有就是可以当零食吃的，可以冷藏的，不用冷藏的，还有做成蛋糕一样的奶皮子千层，就是各式各样跟酸奶奶制品，真的我也是比较推荐正妃鲜奶。还有飞鱼这会儿也说了，中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来签到。容颜也在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也在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飞腾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叫泰西纳曼冰淇淋，哎，你别说这个店啊，他都已经开到了皮山，我在皮山就吃过，然后和田市也有，就是他说是在富康街和大湾北路的路口，这几家冰淇淋都是超爽的，而且这家他觉得是特别推荐，就是泰西纳曼冰淇淋。你别说他家的这个冰淇淋有好几种味道。

哦，我觉得是必点的，其中这个酸奶冰淇淋是他家的招牌，大家一定要尝一下，不但是口感细腻，而且那个酸奶味儿特别的解腻，甜度刚刚好，就是不甜，也很爽口，所以就是朋友们推荐的一定是诚意推荐，诚意满满。还有这会儿呢，叶子也在说现在正在和姐妹喝嘎瓦斯啊，新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许愿分享美食。那节目当中我们要送出的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是给听友叶子，在节目当中也在和我们一路的陪伴分享美食，包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都在和我们准时的打卡收听。那今天节目当中还会有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要分享，同时呢还有三份来自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提供的价值88元的尊享美食套餐，也期待着和各位一起分享。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的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大家准备的套餐当中，也有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分享的这个新疆特色的甜品啊。其实很多朋友们喜欢吃酸奶，喝酸奶，就是刚才我们也解锁了一些酸奶的别样花式的吃法，除了我们平时的喝的酸奶，还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一下，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新疆，不管是喀什古城还是我们在和田街看到的这几位刨冰哥，他们这种高空抛酸奶刨冰的表演也真的是独特的，当中又带给我们了甜甜酸酸的冰凉，夏天来上这么一杯确实是很爽。也有人曾经问过这个刨冰哥，你天天站在这十几个小时不停的高空抛酸奶刨冰，你累不累？他说只要游客玩得开心吃得开心就不觉得累。你看看，这就是新疆人的豪爽和热情。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古兰丹姆伊犁百年手工冰淇淋，这也是最初呢在伊犁的六星街街区里头的一间冰淇淋店，是游客必打卡的。我相信这个季节你如果去伊犁六星街，你必须要排队一下了，因为在这儿很多朋友们不但要来打卡品尝，更重要的是要在这儿出片儿。当然在乌鲁木齐也有这个古兰丹姆冰淇淋，你看这不就推荐来了吗？超就跟我们分享了，他说冰淇淋南门人民剧场旁边古兰丹姆可以试一试。这是几个关键词啊，南门啊，人民剧场旁边古兰丹姆，何止是试一试呀，我们应该是诚挚的推荐。就是在古兰丹姆呢，除了刚才说的六星街里头，如果你担心去排队，我再给你一个小小的贴心提示，如果你到伊宁市去旅游或者是打卡，你觉得这个六星街里头排队的人太多了，还有一个地方有，那就是伊犁宾馆的院子里。在伊宁市的伊犁宾馆的院子里有一家古兰丹姆的冰淇淋店，这儿呢一般就是面向的是在酒店入住的各位游客，所以不用排队。哎，你可以在抽空的时候，午饭过后遛弯的时候，你逛进去打卡一下，一样它这儿也有很多很多可以挑选的配料，杏子

0: 像酸梅酱、葡萄干、核桃仁、20多种果仁和果酱，你可以 DIY 出来各种各样的冰淇淋造型和口感，你还能逛一逛拍照打卡。这也是伊犁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的经营者呢就是这项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叫王成。其实呢，也有有人问过他，就是你是怎么样开始要在伊犁去开，包括在乌鲁木齐也有这个古兰丹姆的冰淇淋店。他说他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呢，认识了制作传统冰淇淋的乌兹别克族老人。这位老人他们的方法呢，就是用牛奶、鸡蛋。希望把这份甜蜜能够传承下去，所以从2019年开始，在六星街景区的第一座庭院改，希望把这份甜蜜能够传承下去。所以从2019年开始，在六星街景区的第一座庭院改造的冰淇淋店，到如今在各地我们都能够品尝到的这份甜蜜，其实延续的就是创始人和这个传承人，还有就是和这位传承。这个非遗技艺的老人之间的深厚的情谊，所以也希望古兰丹木这朵冰雪之花能够开遍各地。这会儿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推荐一下你心中的新疆必打卡必吃的好吃的冰淇淋或者是甜品冷饮啊，都可以。确实温素芝也说了，说这个名字啊，古兰丹木它就是冰山上的来客里的主角儿。确实这个品牌的来源也是因为这个主角的名字，所以它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新疆啊，人文风情，还有就是美食特色。还有这会儿坚持到底也在分享了，哇，说着说着就打卡了一桌子的酸奶冰淇淋、蒙古酸奶味雪糕啊，酸奶雪糕确实是最爱。他说一年四季都在吃，就是好吃不腻，真的是很重要啊。还有美食美味，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听听看语音消息来自紫色。
1: 哈哈哈，我喜欢把那个酸奶热着吃。
0: 哦，
1: 因为我的肠胃不好吧，我就把酸奶、香蕉、火龙果、芒果做成酸奶甜点，然后把它在微波炉轻轻打一下，热热的、温热的吃，好舒服，还增加了肠胃的益生菌。
0: 谢谢您的分享，又解锁了一个。虽然平时说吃冷饮可能对脾胃不好，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孩子，或者是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就担心吃太生冷的东西啊，会着凉，会不舒服。您的这个方法真的是还很妙啊，而且也让我想起了，就在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做奶制品的一个手艺人，他呢每天坚持了好几十年，就是起来之后要挤出家里头新鲜的牛奶做成酥油，它就是不停的在这个牛奶当中熬煮的过程当中呢，要把水分滤掉，然后剩下的这个奶渣呢，它会做成这个酥油。后来它有一个方法能够再次的让大家品尝美味，就是把这个滤出来的这个水呢放到锅里头去熬之后，它又会产生另外的一种口感，就是像酸奶一样。他还把这个给游客去品尝，我当时还想这酸奶能热着吃吗？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品尝过的人说口感很奇特，它可能会更酸一些，或者是有一点点微微的涩的口感。所以刚才您一说这个把甜甜的酸奶热着吃啊，这就是解决了这个口感的不好的一种妙招。哎呀，又学到了，学到了！谢谢大家的分享和传递。那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把新疆的特色冷饮甜品来继续传承和发扬，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您心中的宝藏小店。再来看看大家的图啊，看到轻舞飞扬也来打卡了，他说来晒一晒今天的午餐，这个点了他也在给孩子准备啊，说看看自制的酸奶怎么样。哎呀，也是短短短，无比细腻啊，很丝滑呀。他说这是昨天下午买的牛奶，晚上回去自己做的，煮完之后自己做的酸奶。今天还给孩子准备了炒饭和水果，还有就是这个准备好的，说酸奶也是孩子的最爱，是希腊酸奶哦，就是不是那么干噎，但是口感很细腻，是不是？谢谢各位的陪伴和分享，确实太美味了啊。 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分享路况，号说中好，米东区市区不堵车，通行正常。他也来分享几个在米东区爱吃的宝藏店，大盘鸡、民主路存燕大盘鸡，三粮呢就是101中学旁边的苏山擀面皮，牛肉面就是明天小镇二期的木香园境，还有拌面是名门华府的胖马旗，川味凉面是馄饨，还有就是这个推荐的店呢是稻香中路的城隍庙，这些都是他在米东上班的时候吃了5到10年不等的饭馆宝藏店，哎呀赶紧要收藏下来。谢谢浩的诚意推荐，谢谢谢谢。这会儿呢朋友们继续在跟我们打卡美食，糖醋里脊来了，他说猜一猜这是什么汤饭啊，这个还是把我给难住了，感觉这个汤饭是跟平时吃到的大不一样，这里头感觉是一块一块的蔬菜，好像和面是不是捏成了饭团一样的造型，然后在这个当中还有浓浓的汤饭的这个菜汤，这是什么汤饭，我好想知道，请糖醋里脊来给我们解密一下。当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许愿一下古井贡酒老瓷贡，今天节目当中的后半小时我们也将会继续产生一位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的幸运听友，同时呢各位也可以继续打卡许愿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为大家分享的古井贡酒老瓷贡，也继续期待着大家的留言推荐，也可以继续来晒一晒您心里头的宝藏美食。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推荐美食的同时，和大家来推荐健康饮水的好物。那马上呢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的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也是有系列家用的净水器，端午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质检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取走，您一分钱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重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喝。

0: 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煮奶茶、煮鸡蛋都很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当然呢，节目当中分享好物，也要跟大家来说说最近的更多福利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的承诺，让你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听友免费赠票，索要电话是520-2727 520-2727，抓紧时间拨打，赶紧来预定一下这个入场的门票。那更多的美食分享还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同时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还可以长按识别我们回复的二维码，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期待着和各位一起去探店搜索美食，分享更多的福利。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 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时每刻一路陪伴。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呢，还是会产生一位幸运的听友，可以获得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古井贡酒，中国酿世界香。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盘点了一下在新疆特色的冷饮和甜品，刚才朋友们也跟我们说了很多，解锁了花式的酸奶吃法，有热的、冷的、冰冻的啊。当然也我们也找了找，看看喀什的刨冰哥，再到伊犁六星街的这个美食古兰丹姆，还有呢在库尔勒其实也有一家很有名的店。就在库尔勒市的奇兰巴格路呢，有一家冰爆冰，是一家小店，但是它圈粉的密码就藏在很多的细节里。就是店主呢就分享了，这个店里头除了小吃，还有就是有奶渣刨冰、酸奶粽子，还有鲜榨果汁。你看小吃就有一些像炸串呀，很多朋友们喜欢吃的这种辣辣的、香香的，所以很多朋友到这儿来呢，反复的来回购，就是说它价格亲民，而且做工也特别的这个讲究。比如说酱料，就是他家的这个主理人的婆婆呢特制的秘方，烧烤酱就是每天一定是现炒的，然后会让大家吃了之后觉得很香。再就是烧烤的食材每天都是新鲜采购，水果呢也是挑最新鲜的，就连店里的酸奶都是最优质的酸奶，就是让大家呢能够保证稳定的口感，每日最新鲜的配送。所以你想想看，一些特色的小店之所以那么受到欢迎，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儿呢有很多美味交织的烟火，同时还有就是他们用心的经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吃一些好吃的时候，就是会看到主理人的这种用心和用情。那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来分享美食吧。看到糖醋里脊说了，说今天吃的这个是黄瓜苦瓜鸡蛋液妈妈的味道，这份汤饭有苦瓜有黄瓜，都是做成了像这种面团一样的，而且看到汤也是特别的浓郁鲜香，真是妈妈太用心了，把这几种感觉是不相干的食材做到了汤饭里，看上去还这么的诱人啊。看到超也在许愿古井贡酒，那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分享，相信这个奖品一定会分享给更多人。还有松婷这会儿也在打卡一个人的简单午餐，您这是一个人的简单午餐吗？我来数一数，光菜就有四个，是什么呀？有拌的这个面筋还是豆腐，我感觉是啊，然后还有一份是青椒蘑菇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辣子，还有一份好像是像蒸的这个蔬菜的感觉。哎呀，您确定您这是一个人的简单午餐吗？这真是要打个引号，非常的丰盛，而且也很美味的感觉啊。是一种蓝群山，财源滚滚也跟我们打卡了，说河南人家出新菜品了，他来打卡了。河南人家有新推的，这是什么？干烧臭鳜鱼、香辣麒麟，这应该是麒麟蟹，这是应该是看手写的这个菜单啊，我把它放大了点开给大家晒一晒。鹿茸菇烧牛筋儿，哎呀，感觉这个菜品听名字就非常的有分量，不管是食材还是它的这个口感，一定是全新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财源滚滚说的，到河南人家可以去打卡一下他的新菜啊！谢谢您的第一时间及时分享。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美食美味。那第二位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的听友，我们也已经把私信分享给您，那稍后的时间把您的联系方式发过来。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美食不止于此，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呢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您心里头觉得好吃的宝藏小店。同时我们的奖品今天虽然只送出去了两份，但是之后每天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的打卡和接力。还有呢，还有三位听
听友可以获得的是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我们也将会把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宴的美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那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打卡留言，分享美食和路况了，期待着您的留言和跟进。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兜里也说了，他要推荐的一个是新疆哈密瓜的酸奶，味道特别好吃，而且清清凉凉的，带着哈密瓜的味道。这个好像我在超市当中也见到过哈密瓜口味的酸奶，有好几个品牌也都推出那种方盒子的啊，喝起来很过瘾。所以也感谢您的留言，看看尝尝这个哈密瓜味的是不是甜中。就像您说的很清爽啊。还有姚这会儿跟我们晒的是今天出来的一个大菜，炒米粉的料做的麻麻辣辣好吃的这个小龙虾，这是您的自制美食，太棒了，旁边还摆了新疆的冰镇啤酒，可不是吗？不管是卡瓦斯还是冰镇的啤酒啊，红乌苏都是很多朋友们喜欢夏天的这个解暑神器。艾琳也来了，她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河南西路西向东往铁路局，车流量一般啊，这会儿还是畅通的。还有一抹余晖发来了打卡的信息，好感动，她说中午好，听着你的美食美客，我这个远在异乡江苏的游子口水都流出来了，是不是好长时间没吃新疆的美食，家乡的味道还是很想念的哈。虽然江苏也有很多的特色美食，但是有机会希望能够回家来再来回味一下家乡的味道。今天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分享，我们收藏了很多宝藏小店，也分享了这么多属于这个夏天该有的又凉又甜又有颜值的甜品。那也感谢各位的分享，稍后继续在一路畅通当中打卡留言及时路况。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期待着各位的留言分享刷新，稍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雨。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中午的一路畅通节目呢，也正式开始了。您是不是已经吃完饭，现在打算休闲一下了呢？
1: 是的啊，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期待各位的打卡互动信息，盘点一下城区的各条道路。
0: 对，
1: 整点路况来了。
0: 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这个杭州东街啊，
1: 嗯，
0: 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2公里每小时。
1: 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肿瘤医院附近啊，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0: 中亚北路呢，是从安苑路的东向一直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平均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
1: 长春中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0: 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化街，由北向南，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1: 红山路呢，是从土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啊，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0: 那么这是我们了解到的路况信息，我们不知道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所在的路段到底怎么样了，是否有排队堵车，我们也希望中午的时间呢大家也给我们传来路况，好不好？
1: 是的啊。
0: 来看大侠来了啊，他就报路况了，他说打卡打卡，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呢，在南湖路上桥的那个位置，是吧？
1: 哎，对。
0: 啊，然后是北新北元春下桥，都是一路畅通的。它是对向车道呢，车也不是很多。
1: 是的，
0: 啊，
1: 不管说是否有拥堵缓行，那如果说是畅通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报报路况。
0: 嗯，
1: 一路畅通嘛，中午的道路都处处畅通啊。
0: 好，那么节目正式开始了啊。哎，可以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首府乌鲁木齐市值得关注的事情啊，也是特别的多，
1: 嗯，
0: 是吧？啊，那么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天气，因为这次呢，据了解啊，咱们这次这个。气温有一个升高，也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
1: 没错，
0: 有一种过山车的感觉，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1: 那记者呢是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在本周从6月8号到14号，全疆大部分地区有2次降水过程。

0: 过程和一次高温过程，那局地高温呢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对，乌鲁木齐本周啊，其余的时间呢，各地以晴或多云为主，城区的低温呢在20到23度，高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
0: 是的，低温的温度非常的适宜，高温好像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高啊。那在周内午后至傍晚，南郊和山区内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对流天气等等的这种可能性也会比较大。
1: 是的，新疆气象台啊还特别提示了，在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累计降水量大，局地呢发生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高。
0: 那目前呢，南疆偏西地区冬小麦呢也正值成熟和收获的时期了。
1: 对，
0: 比如说樱桃啊、杏子啊等林果呢也处于成熟采摘的时期。
1: 对，
0: 所以如果说遇到降水的天气呢，就不利于收割采摘，容易造成灌浆期冬小麦的倒伏。所以如果说建议啊，这个有这个种植的农户，咱关注天气情况，在晴好天气的这个窗口内啊，加快收获的进度是比较好的。
1: 对，此外呢，高温时段啊，活险等级也会提高，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大风及沙尘天气呢，对交通出行呢有不利的影响。达坂城区域的偏西风啊，对于 G30 和 G312 线的部分路段呢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做好防风防火和防坠物的工作。山区旅游和户外呢要警惕午后啊强对流天气的出现。
0: 是的，那我们刚刚在天气的情况当中也说了，本周呢会有一次高温的过程，所以也正值盛夏，天气热了，这个预防中暑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来预防，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减少高温暴露。
1: 高温暴露，
0: 对，
1: 就是说不要在高温当中待的时间太长。
0: 是的，比如说从时间段上来说啊，尽量避免在上午的10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时间段其实相对来说是温度比较高的，那这个时间段外出的话就很容易遇到高温。那如果说你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段外出，就建议缩短户外停留的时间，
1: 而且要在阴凉处。
0: 哎，这个很重要哈。
1: 对，那么穿合适的衣服啊，选择宽松透气还有呢浅色的棉质或是麻质的衣物，有利于散热。外出的时候要佩戴那种宽帽檐，戴太阳镜，涂抹防晒霜，避免太阳直射。
0: 你看这种防晒的方式，就物理性的和化学性的防晒，那咱齐上场。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就少量多次的饮用白开水、淡盐水或者是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那避免就是等口渴了，你感觉渴了才喝水。同时在天气热的时候，每日饮水量呢不少于1500到2000毫升这个量。
1: 对，调整饮食也非常重要啊。最近呢夏天到了，我们得吃点清淡的食物了，容易消化的食物。你假如说绿豆汤家里该熬起来了呀。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黄瓜什么的，是吧，来两个拍黄瓜
0: 啊，哎呦，
1: 再买点西瓜解解暑。
0: 是的。
1: 这个季节都合适吃这些东西了。
0: 嗯，
1: 你别在大冬天的吃西瓜啊，
0: 那太凉了，
1: 你现在应该吃，是吧。避免呢吃一些辛辣油腻和高热量的食物。
0: 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有一个特别奇怪，也不算奇怪吧，就大家可能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天冷的时候特想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但一到天热的时候，好像对火锅的思念就有点减少了。
1: 对，
0: 因为吃的时候边吃边辣边冒汗啊。
1: 其实也是，就是不同地方啊它有不同的生活习俗。你像四川人的话，天热他们也喜欢吃火锅，
0: 辣辣的。
1: 但是在新疆呢因为没有那么湿，所以你要是这样吃火锅那肯定就是上火了。
0: 你看我嘴角的这个泡了吗？
1: 哦，
0: 就是吃火锅吃的。
1: 其实还有一个啊也容易上火，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休息足。
0: 是的，保证充足的休息也非常重要。
1: 熬夜过度疲劳，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
0: 哎呦，
1: 这个呢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有些人啊就是一到晚上呢就特别活跃，特别兴奋，对，然后看电影啊，和朋友聊天，出去玩就是不睡觉。
0: 哎，
1: 然后呢到了这个凌晨几点以后呢才慢慢的爬到床上，这样呢对身体其实不好的。
0: 没错，其实我们身体耐热的能力啊，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来进行支撑。 所以这一点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预

0: 预防中暑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1: 嗯，
0: 那同时知道如何判断是否中暑了也很重
1: 要，哎，就是
0: 要
1: 提前预知。
0: 没错，
1: 你假如说在这样炎热的夏天，
0: 嗯，
1: 我们在外面呢待的时间有点长了，
0: 嗯，
1: 你出现了头晕，
0: 嗯，
1: 乏力，口渴，多汗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中暑的先兆
0: 哦。
1: 哎，这时候要立即停止运动，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啊，要补充一点像这个冰红茶呀这样的一些，能够解暑的饮料，
0: 或者电解质水呀，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补充一下，然后呢，让自己的体力恢复一下。
0: 所以刚刚提到那些症状，就是中暑的第一步，
1: 嗯，
0: 很轻微的，
1: 对。那如果说啊，这个已经中暑了，那它又分轻症和重症两种情况。
0: 嗯，
1: 轻症呢，就是出现的情况呢，它是指的你体内的高温啊，在38度以上，
0: 温度上升，
1: 对，面部呢潮红、苍白啊，就潮红或苍白，
0: 就是脸色发生变化了。
1: 啊，皮肤呢反而是冷的，特别冷，
0: 就是你觉得热，但是摸着是冰的。
1: 脉搏呢也比较弱，
0: 哎呦
1: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人已经出现半休克、晕厥，或者是呕吐等这种比较严重的症状。
0: 你已经很不舒服了。
1: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迅速降温啊。
0: 怎么来弄呢？
1: 在首先到一个阴凉的有空调的房间，让他躺好，然后把衣服呢给他解开，用冷毛巾呢赶紧擦拭身体，
0: 嗯，
1: 用冰袋敷头颈部、腋部，然后迅速的来给他的身体降温，
0: 补充水分。
1: 对，然后再补充水分，
0: 嗯，
1: 这样呢减少他体内的这个热量的聚集。那如但是呢，这个中暑还有一种叫重症。
0: 重症，
1: 对，重症呢，它在医学上有个名字叫热射病。
0: 其实像
1: 这个是要命的。
0: 没错，如果大家看到一些科普类的，或者
1: 是
0: 一些新闻，
1: 对对对，
0: 都对这三个字热射病并不陌生啊。
1: 热射病其实就是中暑的
0: 重症，
1: 重症情况。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它一般是体内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了，
0: 温度很高，
1: 温度呢比38度还要高2度。
0: 嗯，
1: 超过40度以后啊，人第一呢，首先是没有汗了。
0: 没汗，
1: 没有汗了，然后呢，
0: 水分不排了，
1: 意识开始模糊了，
0: 嗯，
1: 出现一些惊厥的症状，
0: 抽动，
1: 对，如果要是测他体内体温呢，有可能会超过42度，
0: 是的，温度很高，
1: 就是他对内脏已经开始产生了一种
0: 攻击和伤害了，
1: 对，那么这个时候要赶紧，你自救是不行的了，要赶紧拨打120电话，
0: 嗯，
1: 然后呢，带到医院去。由医生呢用医疗方法啊来进行呢必要的治疗
0: 和干预。
1: 对，在这个120急救车到来之前呢，
0: 嗯，
1: 要进行物理降温，就是在阴凉的房间给他解开身体以后，用冰袋敷他的一些大动脉，
0: 嗯，
1: 然后尽量的跟患者呢说话，然后让他不要昏迷，
0: 嗯，
1: 给他喂水等等这样的方式呢给他。先缓解，暂时缓解啊！等医生到了之后呢，赶紧送医院。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呢，热射病是千万千万不能耽误的，
0: 不能马虎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夏天一到，中暑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这个格外注意。
1: 对，
0: 其实也联想到了一些职业啊，
1: 嗯，
0: 有些职业的一线工作者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像厨师，
1: 对，
0: 然后像一些在这个高空作业、离太阳很近的人群、
1: 户外
0: 工作者，
1: 对，
0: 等等等等啊，
1: 嗯，还有一些。体育运动者在户外训练，假如说在大太阳下面训练久了，是吧？啊，以及呢一些年轻人啊，就是平时喜欢出去玩，但是呢又不是说在那种比较清凉的山里，只是呢在一些比较炎热
0: 的
1: 地方，假如说戈壁呀、沙滩呀，是不是？
0: 徒步露营、穿越沙漠，是吧？像这种探险类的活动，
1: 坚决要跟着有经验的
0: 领队
1: 走，千万不能自以为是啊！真的，这里面要学的知识那可太多了，嗯。
0: 所以啊，这个知识点科普也分享给各位。当然，如果在生活当中，各位有什么样这种防暑解暑小妙招，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嗯，
0: 那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互动打卡信息吧。
1: 行，来看坚持到底说了啊。
0: 嗯，
1: 来了来了，田宇航志，中午好，打个卡儿啊，
0: 嗯！我看看他刚刚上一个时间段在分享这个雪糕，其实雪糕呢也是在夏天热的时候的必备的一个冷饮啊。那同时呢，大圣归来也来了，他说：“航志，田宇，中午好，打卡签到。
1: 啊”小凡同学依然呢是在米东南路这里啊打卡呢，说是周围呢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说今天呢在店里啊团建吃烤肉，
0: 哎呦，
1: 我已经吃了6串了，哎你。 吃多了吧，人家都别人都不够了。
0: 你这六串当中肯定有我和杭志每个人三串吧。
1: 吃上三串就够了，别多吃啊。
0: 他我发现小潘

0: 同学每天中午的饭点的这个时间啊，他的这个菜单哈都不一样。嗯，
1: 你这小肚子上的小赘肉啊，你摸一摸啊，
0: 短短的啊，
1: 就是。
0: 看到小杜也来了，他说甜蜜组合我又准时来打卡。他说哦，一盘拍黄瓜，一盘皮辣红，一盘椒麻鸡，一盘花生米，这才叫解暑。
1: 哦好，哎，你这个。哎呀，
0: 你叫开席啊，不叫解暑。
1: 不过好多都是凉的嘛，其实吃上真的挺爽的。
0: 是的，
1: 有的人呢还再配上一点小啤酒什么的，是吧？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哎呀，这个酒啊还是要少喝，
0: 没错，
1: 偶尔怡情是没问题的，是吧？
0: 嗯，
1: 好，那白芬子啊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0: 嗯，
1: 她连番大姐回家跟你吵架，爱吃火锅还要。还容易上火，哈哈 哈！啥意思？我没听懂。
0: 就我刚刚提了一嘴，我爱吃火锅，嘴角长了个泡，上火了。然后呢，他意思就是这个莲芳大姐爱吃火锅，你不让人家吃
1: 啊？回家跟我吵架呢？
0: 啊！
1: 可是为啥跟我吵架？莲芳大姐又不是我爱人，她是我姐啊！哎，你
0: 姐姐也管呢嘛啊，也管呢。嗯，
1: 姐姐没有那样跟你吵架的，是不是啊？
0: 就是啊，
1: 人家都是那种叫什么，就是说，用一些这个方法，
0: 嗯，
1: 比如说，
2: 今天啊，那个，我觉得那个火锅，那个牛油火锅，真正味道特别好，好吃。
0: 那再吃一回呗。
2: 咱那一次去吃特别好，这次咱们尝下其他几道菜，你看行不行？
0: 田宇说可以呢。
1: 杭志一直不吭气。
0: 哦，就是不吭气。
2: 不管他吧，拉上。
0: 嗯。
2: 他不吃，在旁边坐好，我们俩吃。吃完以后他买单。
0: 他主打的就是买单和氛围感，坐在那儿多个人。
1: 对，白疯子，你想错了，莲芳大姐不会给我吵架。
0: 嗯。
1: 他只会直接硬来。
0: 因为啥呢？因为杭志根本吵不过。
1: 对，根本不可能吵的啊。行行的，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行下一个环节，跟大家开始实录互动喽。
0: 是的，今天实录互动呢，准备了四道题，
1: 嗯，
0: 我们带着大家走一走解放南路。
1: 解放南路，
0: 嗯
1: 啊，好好好，
0: 离昨天的胜利路很近啊，朋友们。
1: 现在呢，又到了旅游旺季了，
0: 哎，
1: 是不是啊？因为这里呢有个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啊，
0: 嗯
1: 嗯，
0: 那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我们就跟大家来出一出，说解放南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请问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这里有一个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叫什么名字？
0: 两问，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
1: 答题。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接下来呢，提示已经出了，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的都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啊。
0: 是的，比如说我就看到听友啊，糖炒栗子，
1: 啊，
0: 他就说暑假放假安排。
1: 哎呦
0: 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关于昌吉州的，
1: 真是问到点儿上了，啊。
0: 对，那今天呢，关于乌鲁木齐
1: 的来了，
0: 中小学的放暑假时间确定了啊，
1: 来了来了啊，
0: 嗯。
1: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相关信息。乌鲁木齐中小学放假的时间已经确定了，义务教育学校呢是7月3号，也就是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星期一开始正式放假。
0: 那普通高中学校呢是7月10号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啊周一开始放暑假。
1: 哎，你看刚好赶上咱们的自驾游，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我们14号出发嘛。
1: 哎不，我们12号出发，
0: 12号出发。
1: 对，我们7月12号出发。其实孩子们啊，就是13号呢是正式放假，在这之前就放了。
0: 对，因为周五结束教学工作，
1: 啊，
0: 紧接着就是周六周天。
1: 对啊，
0: 嗯，
1: 这个呢，所以说要是想报名参加我们自驾游的，你期待着啊，6月中下旬等端午节一结束，我们就开跑了。
0: 所以啊，
1: 嗯，
0: 我们这两天就是给大家先预告，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期，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呀，
1: 嗯，
0: 我没注意，我没报上名，很遗憾啊，所以今天提前预告，啊
1: 哎。那么这里呢，有些朋友就问了，
0: 嗯。
1: 放假的日子定了，那开学的时间呢？
0: 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好嘞，
0: 2026年到2027年学年第一学期，义务教育学校以及普通高中学校在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来报到，
1: 嗯，
0: 那8月31号星期一来正式开课。
1: 啊，
0: 那同时呢，幼儿园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来执行，中等职业学校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来执行。
1: 如果说要是到8月30号到8月31号的话呢，7月10号，那么是1个月20天的时间，也就是将近50多天的时间吧。
0: 是的，
1: 孩子们可以放假，
0: 所以这个暑假

0: 时间还是蛮长的啊，
1: 暑假作业每天都得做。
0: 哎呦，还没放假呢就说开学，这还没享受呢就说作业，
1: 你看啊，
0: 扎心了啊！
1: 写暑假作业啊，好多人呢
0: 有经验之
1: 谈，有不同
0: 的方法。嗯，你说说。
1: 有一种呢是用四天的时间或者五天啊，把整本全部都写完了。
0: 这就放假前四天到前五天，
1: 然后后面啊就彻底狂嗨，
0: 放飞自我。
1: 对，这种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就、
0: 嗯、
1: 那就是手速嘛，快
0: 对
1: 是吧？啊，人家能写呢。
0: 是的。
1: 有些呢就是慢一点的。
0: 怎么说？
1: 啊，那就是每天呢完成一定的量。
0: 啊，每天规划，
1: 对，
0: 五十多天，天天写一点儿，
1: 对，每天写一点儿，完了以后呢，坚持每天写，然后呢，
0: 嗯、
1: 到最后你就写完了
0: 啊，不紧不慢。
1: 其实呢，按教学规划上来说啊，这暑假作业呢、
0: 嗯，
1: 它就是让你一天写一点的，
0: 就是规划给这么多量的，
1: 对，它不是让你啊这个
0: 一下子
1: 写
0: 完，
1: 对、
0: 嗯，
1: 但是有些他不是喜欢玩吗？
0: 嗯、
1: 喜欢尽情的是吧？
0: 就是心里不能放事儿、
1: 嗯，
0: 这事儿得干完、嗯。
1: 对，
0: 嗯，那还有吗？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前面啊什么都不动，
0: 放飞自我，
1: 对，彻底放飞、
0: 嗯、
1: 然后到快开学的前三天
0: 嗯，
1: 开始进行恶补。
0: 你这是前三天说保守了啊、
1: 哦、
0: 以田宇这个中小学经历啊，提前一个晚上，
1: 哎，一晚上不行、啊、
0: 特别酸爽，
1: 真不行，我跟你讲啊、
0: 就是、
1: 写死到里头，
0: 真的就是屁股蛋儿坐凳子上写也很酸爽、
1: 嗯、
0: 然后脑袋运转的也很酸爽，
1: 对对对，
0: 手握笔也很酸爽、嗯、
1: 这确实是不行的、
0: 啊、是的，
1: 所
0: 以
1: 我们不提倡最后一种，
0: 我们也不提倡提前四五天就写完、嗯、
1: 其实我们提倡中间那种，
0: 对，
1: 对对，
0: 或者是你可以比如说五十多天假，或者是前一半
1: 用
0: 一
1: 个月，
0: 对，前一半时间规划写完、后一半可以开开心心玩是最好的。
1: 因为这个作业它为什么要写这样呢？它是让你把知识不要忘了。
0: 嗯、对。
1: 不能学完了以后往脑后一甩就走了。那它是让你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天都学一点写一点，养成一种每天都学习学习的习惯。
0: 不是有句话叫做熟能生巧、
1: 嗯、
0: 温故而知新吗？
1: 对。就是我一天不学习啊我都难受，
0: 我一天不学习我都身上痒得慌、
1: 嗯、对，我每天呢都得学那么一会儿，我
0: 就很开心、
1: 啊、对，很开心，
0: 很有成就感啊。
1: 对，
0: 所以当然这个临近放假、啊、不知道这个家长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啊、
1: 嗯、
0: 这个小神兽和大神兽们就要在家、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我一放假回来前三天我妈妈特爱我，
1: 嗯，
0: 过了三天这个安全期之后啊、嗯、我妈说你啥时候开学啊，
1: 各种烦是吧？
0: 你啥时候走走啊？啊，所以是不是广大家长朋友们都是这样啊？
1: 嗯，越往后越闹哄啊，
0: 越嫌弃我。
1: 对，就是哎呀，快开学吧。
0: 然后等
1: 十天了，
0: 临走的那天，我妈在门口看着我远去的背影，然后默默抹眼泪。我心想，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朋友。
1: 没有，你妈抹眼泪回去一转头说：“哇，太棒了，终于走了。”
0: 什么？这是喜极而泣的眼泪是吗？
1: 我也觉得。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无糖咖啡说了啊，
0: 嗯、
1: 托克逊老四号家的拌面今天有点咸。
0: 哎呦，
1: 哎，你过去问一下，说哎，你们是不是、啊？以前卖盐的过来当厨师了啊，
0: 嗯，就是问问说这个啥情况，今天怎么手一抖盐放多了啊。
1: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语音好不好？
0: 嗯，我们来
1: 听听
0: 看。
1: 来了啊，
2: 两位主持人中午吃了没有？吃的啥？
0: 嗯，
1: 三明
2: 治。一个事儿挺好吃的，
0: 嗯，
2: 这个盐方大姐的原型到底是谁，让我们杭州大哥这么多年一直在模仿这个人，
0: 难以忘怀，
2: 就是一直多少年如一日、
0: 嗯、
2: 一直在模仿，
1: 嗯，
0: 哦，他就想问问这个莲芳大姐原型啊。
3: 大姐就是大姐，不一样的烟花，
0: 莲
3: 大刺花。
0: 莲芳大姐，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哈，
1: 答应也没用，太大了，你那壶收进去啊，卡到口上了啊。
0: 说明这位听众啊，就经常听我们的节目
1: 啊。对，
0: 嗯，
1: 我笑我吃我狂，不是，他叫我笑我吃我胖、
0: 啊。哎呀啊，他说我当年写暑假作业
1: 啊，
0: 都是等到最后一天、
1: 哦、
0: 或者到学校了、
1: 嗯、
0: 临时补。
1: 老师说谁的暑假作业没做完，然后呢，他颤颤巍巍的把手举起来了。
0: 嗯，
1: 补，今天必须补完。
0: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都没有时间举手
1: 啊，
0: 一个手按着那个看的本儿、
1: 嗯，
0: 一个手奋笔疾书，
1: 对对，
0: 压根儿没手举啊。
1: 其实最后这种方法真的不可取。
0: 嗯，
1: 这体现了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通病。
0: 什么呢？

0: 什么呢？叫拖延症。
1: 拖延症。
0: 对，拖延症啊，它耽误事儿。
1: 嗯。
0: 你就是这个拖延症，在上学时间一旦养成以后呢，
1: 嗯，
0: 你以后干啥事儿都拖延。
1: 哎。
0: 这个事儿啊，什么事儿还容易被你拖黄了。
1: 没错。
0: 是吧？
1: 所以干啥事儿有规划、有计划，
0: 你说
1: 你轻松，
0: 对，
1: 事儿也能办好。
0: 你说你在生活当中，这件事也拖延，那件事也拖延。啊，这个事儿也黄了，那个事儿也黄了。你说你这一辈子啊，真的是一事无成。
1: 你看看、啊，
0: 真的。
1: 这
0: 所以人呢，要对自己负责任。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得认真一点。然后呢，就慢慢的、我不管成不成功，反正我努力过了。
1: 你知道我现在听这段话有啥感受？
0: 啥感觉？
1: 我心里默默庆幸，
0: 嗯，
1: 我终于长大了。
0: 但是你没有养成拖延症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得有计划嘛、
0: 对，
1: 当然这个孩子也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家长朋友们正确的引导啊。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啊，一定要做正确的引导。其实小孩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1: 嗯，
0: 是家长的问题，
1: 以身作则。
0: 对，是你的问题，
1: 嗯、
0: 你导致了孩子也学到了这些问题。
1: 你 看
0: 是不是
1: 哦、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啊、入木三分的
1: 先提前把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事儿好好安排一下，
0: 先把奖品送给大家，
1: 人生忠告。
0: 开玩笑开玩笑啊，
1: 是的。那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我们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
0: 对对对，
1: 说解放南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
0: 嗯、
1: 问到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同时在这儿有一处5A 级的旅游景区，
0: 对，
1: 叫什么名字？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这个实录互动的答题以外，还有一些这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合家网家博会。那如果说各位听友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那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在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有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各位来选。那现场呢，发现产品买贵了1元就立刻赔1000元。那对949的听众呢，也有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记，520-2727，520-2727。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这个连线一下合家网的曹萌萌啊。曹经理你好。
2: Hello， 主持人你好，949的听众大家中午好。
0: 哎，那我们的这次展会啊，我看这个时间安排呢是6月12号，其实离现在呢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现在的现场筹备情况怎么样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我们活动的话就在本周的周五周的周天，6月12号、13号、14号在新疆的国际会展中心就要隆重举办了。
0: 嗯，
2: 那家里面正在装修呀，或者是想要购买家具家电的，我们949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的合家网家博会。那本次呢是我们第53届的家装建材博览会，同时呢也是我们第2届的定制，就是我们的全屋定制生活节。那在这一次活动现场，不管是选前端的瓷砖呀、地板或者橱柜橱垫，还是后端的家具家电以及定制类和我们的这个软装类，在现场是可以享受到我们的4重补贴的，品牌补贴、工厂补贴、家博会补贴以及2026年的新国补，所以价格非常的划算。那逛3天的家博会基本上可以省下1年的工资，可以轻松做到货比三家。那现场几万款产品的话随便选。
0: 对，
2: 大家如果要来的话就在本周。
1: 嗯，
0: 对，哎呦，你看，逛3天的家博会，买的东西可以省下来自己的工资啊，多棒啊！
1: 没错，很优惠啊。
0: 嗯，
1: 那同时呢，本次合家网家博会会给到我们949的听众有哪些服务的保障呢？
0: 嗯，
2: 因为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52届的一个家博会了，也服务了将近200万的装修业主。那业主选择来我们合家网家博会参加活动，一方面是因为优惠力度大。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家博会现场的售后服务保障好，虽然说我们价格在优惠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品质也是原厂正品的品质，假一赔三，所以大家来现场可以放心选。二呢，就是我们的所有产品还可以享受30天无理由退订的服务，给大家做到最后的兜底，所以大家来现场不仅能省时省力， 还省钱。
1: 嗯。

0: 你的介绍我觉得真的值得一去啊、嗯、就在这个周五周六周日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啊，然后呢可以拨打那个电话520-2727。对，好，那这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燕子来了，他说我家小孩啊、嗯、在小学呢就是寒假作业的烂尾楼。
1: 哎呦，这个形容。
0: 还好现在呢长大了、嗯、高中了，写作业呢不用看了。
1: 也不用问了，
0: 也不用问，是不是 啊？也不用盯，自觉的早早的起来呢，把作业写完，然后呢复习。
1: 哎呦，
0: 习惯养成是从初三开始养好的，挺不容易的。
1: 你看，这就是经验之谈。
0: 你要从小学养好了，就更轻松了。
1: 但是小学其实孩子可能他年龄比较小，心智还在发展当中、
0: 嗯，
1: 培养一个习惯其实很难。有一个这个科学研究表明，人要养成一个习惯至少是21天、
0: 嗯，
1: 但是如果放弃一个习惯是很快。
0: 就是小学的时候呢，是需要父母呢做一些陪伴的，因为他毕竟他有时候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假如说有的孩子有阅读障碍。有些东西呢他得让父母帮忙、
1: 哦、
0: 还有些孩子呢就是他对一些这个计算呀各方面呢他容易出现一些小马虎，
1: 嗯，
0: 需要你盯一盯，
1: 是
0: 因为他玩性大嘛，是吧、嗯、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方法不对，其实有的时候父母啊光坐在那儿，然后手里啊拿自己的手机，根本不管孩子怎么学的，这是不对的。
1: 嗯，
0: 你像杭志呢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1: 嗯、
0: 我呢不是我我是我们这个好朋友的孩子，
1: 嗯，
0: 他呢有一次啊放长假，大概是5天的假、
1: 嗯、
0: 老师呢布置了这个每天要写这个一个单元的这个数学的题，
1: 嗯，
0: 然后呢这小孩都没写，到最后一天要补了特别多。
1: 哎呦，
0: 他妈呢就愁得不行了、
1: 嗯、
0: 他说我实在是已经忍不住了，就是那个要爆发了、
1: 嗯、
0: 然后说呢杭志你能不能帮我弄一会儿、
1: 嗯、
0: 说我现在去干做饭啊，
1: 我冷静冷静，
0: 对对对，我当时我说好，我来给你，然后我就坐到那儿，我一看这孩子呢抄一道题算一道题，而且抄得特别慢，
1: 嗯，
0: 然后呢我说这样，我说我给你教个方法，
1: 嗯，
0: 他什么方法，我说你看这样，咱们现在啊先不要算，
1: 嗯，
0: 我们把从这个第一天到第五天的题呢，我们全部啊在本子上呢按顺序把它抄下来，
1: 列出来。
0: 对，你抄，你先抄题，不要动脑子，你先抄，
1: 嗯、
0: 一道一道抄，他就抄得挺快的。
1: 嗯，
0: 抄完以后呢，我说好，现在呢咱们开始啊，你开始一道一道的算。
1: 嗯，
0: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精力呢就集中了，因为你不用抄一道算一道抄，你是抄完了之后呢开始集中统一来进行算。
1: 嗯，
0: 哎，突然一下速度加快了。5天的题啊只用了这个40分钟的时间就全部写完了。
1: 这个时候妈妈也不担心了。
0: 对、
1: 啊、
0: 然后
1: 也不焦虑了。
0: 妈妈说哇你太厉害了，说的要是我的话到今晚12点搞不完啊。
1: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中心点的就是做事的顺序、
0: 嗯。对。
1: 和某一件事情的专注度。嗯、
0: 对， 对对。
1: 同时要有计划前后顺序来进行啊。
0: 后来这个小孩啊写作业呢特别快。
1: 你看看、
0: 嗯、
1: 这一次的陪伴就有一次的效果啊。
0: 是的是的，要学会陪伴、
1: 嗯、
0: 啊。
1: 是的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有语音参与我们的互动。
2: 我大姐刘瑞同行。
0: 刘瑞。
2: 刘瑞。刘瑞。
0: 哦好，哎兄弟，
1: 唱的一路畅通，
0: 怪我们，怪我们没有做自我介绍。
1: 行，
0: 大家好，我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带来的一路，
1: 唱的一路畅通，
0: 怪我们，怪我们没有做自我介绍。
1: 行，
0: 大家好，我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
0: 甜蜜
1: 品
0: 行
1: 组合。
0: 嗯，我们第一道题其实已经出了，我们把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好吗？
1: 是的，第一道题说解放南路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有团结路、南环高架路以及胜利路。同时呢也问到在这附近啊有一个这个旅游景区，目前呢很多人都来打卡了，那这儿呢就是新疆国际大巴扎。各位答对了吗？
0: 对，嗯，好的，我们来给大家出第二道题啊，我觉得好多的朋友都答对了、
1: 嗯、
0: 是不是 啊？
1: 是
0: 啊，谢谢大家的参与。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解放南路呢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
0: 然后呢这里呢有一处商场啊、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们里边有一个网上火爆的全网火爆的新疆小羊。
1: 哎呦，就是手工的这个文创产品新疆小羊。
0: 对。
1: 在这附近的金泉商场正在制作啊。
0: 对，就是金泉商场嘛。
1: 嗯。
0: 然后请问一下解放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

0: 看地标很明显啊。其实说到这儿，今天为啥出这个题
1: 啊？
0: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坐地铁，刚好在二道桥站嘛。
1: 对。
0: 然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那儿，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儿，她这个手里拎了特别多东西，然后一下子让我看到就是这个新疆小羊。他一个人拎了十只，
1: 哇，
0: 各种各样装扮的，特别可爱和漂亮哈。
1: 对，我们现在已经出第二道题了啊，大家记住，新疆小羊呢所在的这个商场是吧？
0: 金泉商场。
1: 对，是
0: 解放
1: 北路、
0: 南路、
1: 南路
0: 和某
1: 条
0: 路
1: 交
0: 汇的这个十字路口。
1: 你看今天答题里边啊，像这个糖醋里脊，答得特别的好，
0: 棒棒的。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啊。大圣归来，你在乱说什么？你真是的。
0: 同时能看到玫瑰你在哪里啊？报来路况说，仓房沟中路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
1: 对，然后来看一下北爱疯子说，杭志是我的话带孩子，我帮他把暑假作业做完了，让孩子好好休息一下。
0: 你看看，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家长啊，不提倡。
1: 你别开玩笑了，你以为你会做呀？
0: 我为啥不提倡啊？就像你说的，现在孩子的题啊，真的
1: 根本做不了，
0: 不会啊。
1: 对，
0: 得他们反向来教我们了。
1: 对对对，你帮孩子做了，说句实在话，那孩子干什么呢？
0: 对，孩子要体验的过程和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惊喜、困难非常的多啊。
1: 你绝对帮他做不了啊！这是随口这么一说啊，不可能的。来看一下燕子来了啊，他说。小时候呢，天天好好说不听。
0: 哎呦，
1: 长大了骂了，好赖都不听。
0: 哎呦，
1: 就是什么？
0: 就是喜欢玩儿
1: 啊，就是喜欢玩儿。无效头疼。
0: 哎呦，你看这家长，
1: 小孩子太难管了。
0: 对，小孩子本来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玩性比较大。需要解放一下天性，让他感受一下这个玩中的乐趣。但是有句话又叫做玩中学，学中玩。
1: 对对，
0: 快乐式教育嘛，现在啊。
1: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激发孩子的内生动力。
0: 没错。
1: 如果他内生动力没有起来的话呢，他肯定是不太好好学的。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家长要想方法，怎么样激发孩子的内生动力？
0: 就一起成长呗。
1: 对对，这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好，实录互动的第二题已经出了，那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1: 对。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1: 一路畅
0: 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各位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把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赶紧的传到949的直播间来。我们今天中午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在 Q 流程说一下咱们高德数据的最新信息吧。首先给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啊，来看一下咱们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
1: 那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乌鲁木齐站呢到达旅客人数是2500人，需要500辆的车辆。
0: 下一个时间段15点到16点呢，会有3800人到达，需要608辆出租车。这个时间段的人流比较大啊，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高德数据显示啊，现在呢团结路啊排在了咱们堵车榜的榜首了。从72是双向，就是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呢，以陶瓷厂为界啊，这两边呢现在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平均速度在15公里每小时。
1: 那第二位呢是苏州东街辅路飘红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肿瘤医院的附近啊，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0: 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1: 是的啊。
0: 中湾街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1: 中湾街呢是从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的双向啊，现在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一些，因为这一节呢现在正在修路嘛，在黑甲山那个位置呢现在是有排队堵车的情况。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1: 那刚刚跟大家盘点的就是目前中午的时间，城区的道路当中出现的飘红路段以及排队缓行的路段。
0: 哎，我们第三题给大家出过了，是
1: 第二道题我们得对对答案啊。
0: 第二道题对答案，对，
1: 是的，
0: 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1: 龙泉街。
0: 对，龙泉街啊，就是那个金泉商场旁边就是龙泉街了。
1: 是的啊。
0: 好，来，我们现在出下一道问题吧。
1: 第三道题说解放南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个十字路口。
0: 对，
1: 那这儿的地标呢叫宝亨大厦。
0: 宝亨大厦，哎呦，
1: 问到在这儿啊，交汇的道路叫啥？
0: 也是个十字路口，
1: 没错啊。
0: 宝亨大厦，
1: 各位可以在地图上找找地标啊，或者是来想一想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这个解放南路啊，我觉得它以后呢应该会变成一条旅游公路。
1: 为啥这么说？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啊，就是我们以前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二道桥子嘛。
1: 对。
0: 啊，然后呢，大巴扎呢，后来又有大巴扎了，是吧？啊，南门这一块呢，还有人民剧场。
1: 对。
0: 我这条路啊，是我为数不多的，就是带着我的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呢，走过2-3次的路。
1: 哦，就每。

0: 次会有这个朋友来，都会到这逛一逛。
1: 我们先走大巴扎，
0: 嗯，
1: 大巴扎品尝美食，然后在里边呢，这个里边转一圈以后呢，
0: 嗯，
1: 然后带着他们啊，从这个新华南路的大巴扎呢，一直往下走，就是过了金泉广场，然后再到你刚说的这个路口啊，
0: 嗯，
1: 然后这路上呢，还有卖各种这种哎
0: 水果
1: 饮料的、水果的，对，
0: 特色饮料，
1: 对，然后路上呢，吃着喝着，
0: 嗯，
1: 然后一直走到那个南门。
0: 是的，这条路的的确确，你走到哪一处都有不一样的惊喜。我昨天在这儿啊，
1: 嗯，
0: 就看到有这个游客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朋友们一起在载歌载舞。
1: 我们在南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吃上一个古兰丹姆的冰激凌，
0: 哦，冷饮一吃啊，
1: 对，或者是到旁边的河谷人家，
0: 嗯，
1: 吃上一个伊犁特色的美食，哇，这趟也感觉特别的好，
0: 城区内的一个小旅游线路的一个完美的规划和安排。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出的真的还是一个咱们城市当中的旅游线路了，
0: 是
1: 不是？
0: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
1: 答题。那我看现在呢，朋友们在答题，我们说几个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好不好？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啊讲一个有关于补贴的问题。
0: 是的，
1: 近日呢，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公告，新疆2026年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政策啊，自6月3日呢就正式启动了。
0: 嗯，
1: 这个活动呢一直要持续到12月31号。全疆不寒冰团消费者呢，选购指定的十类智能家居、健康以及数码产品，都可以申领定额购置补贴。
0: 那补贴适用区域呢，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不寒冰团，那仅限在活动签约经营门店内采购产品的个人消费者来领取此项补贴。
1: 我们看都有哪些吧，
0: 就补贴的这个覆盖品呢，共计是10项，就具体包括了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以及洗碗机、干衣机、含护理机、还有智能门锁、智能马桶、还有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全屋智能主机、智能中控屏、呼吸机、含制氧机以及助听器10大类。
1: 补贴核算呢，以产品扣除商家各类优惠活动实际成交的价格呢为基数，按照呢成交价格的15%啊予以补贴。政策呢限定每名消费者单品的产品呢仅可以享受一次的补贴，单件的产品啊补贴封顶呢是在1500元。
0: 是的，就比如说我买了个3000块钱的东西，最高呢可以享受单品1500元的这个补贴啊，
1: 是
0: 很划算。
1: 针对咱们群众啊关切的补贴衔接问题呢，公告表明2025年度已经申领过上述品类补贴的消费者，2026年再次购置同类产品呢，仍然可以依规享受本年度的这个
0: 补贴福
1: 利。哎，
0: 所以说
1: 也是，就是说你上年的咱不管了，这一年你买啊，咱们重新享受。
0: 没错啊，它不冲突。所以10大类，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
1: 这些里边你缺哪一个？你跟我说。
0: 洗碗机。
1: 洗碗机啊。
0: 还有这个。
1: 洗碗机。
0: 数码相机。
1: 数码相机是吧？啊，
0: 或者老人要用的一些助听器、呼吸机、制氧机都可以。
1: 是吧？现在也有家庭买那个叫干衣机。
0: 干衣机，烘干机吗？
1: 对，相当于烘干机，
0: 哦，
1: 就是说不用再晾了，然后洗完之后直接用烘干机烘就可以，
0: 很方便，随洗随穿。
1: 对，有些织物啊，它比较适合。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智能马桶。
0: 智能马桶。
1: 对，很多家庭呢，现在不是用传统的马桶吗？
0: 嗯，
1: 自己还要冲水。
0: 哦，
1: 那智能马桶当然对身体很有好处了。
0: 冬天时候就坐在那儿不冰屁股。
1: 不仅如此，它还有好多功能，
0: 很多隐藏功能，
1: 包括自动冲洗啊，
0: 哦，
1: 然后自动开盖啊，
0: 哦，
1: 很多。对，这个呢，
0: 科技改变，
1: 只有用了才知道啊，
0: 只有用了就说好
1: 啊。还有呢是，对于很多打呼噜的、打鼾的男士啊，呼吸机真的非常好，
0: 能够让你有好的睡眠，而且睡眠这个安全性会更高，
1: 惠民质量明显提升。
0: 你看，
1: 所以说呢，如果打鼾打呼噜的男士，咱们大家呢一定要佩戴呼吸机，养成用呼吸机睡眠的习惯。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呼吸机啊也在这次补贴的范围之内。
0: 嗯，
1: 还有呢制氧机啊，当然制氧机我们一般家庭是用不到了， 除非就是家里呢有那种特殊的病人，是不是啊？
0: 嗯、
1: 啊那么可能要用制氧机。
0: 是的啊。
1: 啊，然后呢，就是我看还有什么啊？
0: 其实扫地机器人、
1: 嗯、
0: 含洗地机这个
1: 就很好，
0: 家具相当于现在可能大多数的家庭里面都会有，也都会有一些新装
1: 配备了，
0: 房间都会想要去买这类产品。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这个就是叫什么？智能门锁。我不知道你家里买了没有，
0: 这不是每家每户必备的吗？
1: 现在有些人家不是还是用锁头的吗？
0: 啊，常规钥匙开锁、
1: 有些老太太啊就说了，哎呦我记不住密码啊、那她就不敢买。其实现在智能门锁更先进了，你看现在智能门锁有哪一种吗？就它除了你的这个
0: 面部识别、
1: 手指的指纹呢，
0: 指纹识别，
1: 还有面部识别，
0: 嗯，
1: 然后还有手掌静脉识别。
0: 哦，它会不会有那种那个眼睛的那个虹膜系统识别？
1: 它就是用你的这个脸部识别，就是用虹膜系统。
0: 哦
1: 啊，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外，
0: 还有掌纹。
1: 掌纹识别，
0: 你看很先进。
1: 然后呢，密码都已经过时了，密码当然有了。对，很多人都不用密码了。但是呢，就是现在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可以给自己的家里呢更换一套更新系统的智能系统。而且现在智能系统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家里有老人，
0: 嗯，
1: 然后呢，他有一个按键呢是紧急呼叫电话，他给你连接到你的手机上。然后你如果家里人生病了，
0: 会有什么突发情况？
1: 对，他手机呢又找不到了，他就直接到门前呢把那个铃儿啊按一下，就直接给你打电话了。而且他呢有对讲系统，直接呢你的就是面对面，你的手机上就是你的家人的这个脸，说哎我今天不舒服，赶紧回来。可以直接呼叫，
0: 很方便的一个科技手段、啊、
1: 对，你说现在智能产品已经都到什么程度了，真的是太先进了。
0: 没错，其实更换智能家居除了能够享受相应的补贴以外，其实就是提高咱们生活的一种品质。
1: 对，
0: 更舒适嘛。啊，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啊、
0: 那实录互动的第三题，我们先跟大家来对对答案。说到这个解放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个十字路口，有宝恒大厦，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那正确答案就是
1: 新市路。大家都答得非常好，像这个寂寞不是我的错呀，还有我看答对的这道题的，我念一下他们名字啊，还有奔赴落日星河，以及
0: 唐
1: 苏里
0: 吉，
1: 以及这个安永盛，
0: 没错，都是老听众了，
1: 都答对了。
0: 那最后一道题，我们先给大家出啊，
1: 来
0: 说解放南路南北走向，问问各位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其实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南门所在的位置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
2: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8: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杭志
0: 田宇
1: 为大家带来
0: 一路畅通。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听众朋友都在，我们刚说完那个补贴的事儿啊，好多朋友都在问呢。有一朋友说，刚才听你们说那个无人机也可以补贴呢，是吧？
0: 没错，在数码产品的这个行列里啊，数码相机其中含运动相机以及无人机。
1: 对，他说那个无人机买上以后飞的时候是不是要申报啊？当然要申报了，必须申报，这个是必须的啊。
0: 而且你在不同的环境和区域

0: 以及这个这个高度上面啊，它的
1: 对
0: 申
1: 对
0: 报
1: 对，
0: 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按
1: 啊，
0: 当地的具体的官方的来执行
1: 是的，
0: 啊。
1: 而且你买的机型呢，这个大小啊，它也是申报的级别也是不一
0: 细
1: 样
0: 则比
1: 的。
0: 较多，
1: 嗯，对，你得要了解。好，那另外呢，我小我吃我胖，他说，哎呀，听说还有个运动相机呢，是不是啊？他如果要买一个2000块钱的，能补贴多少呢？
0: 你看，我们刚刚有
1: 百
0: 讲
1: 分之
0: 到，
1: 十五嘛，不
0: 对，
1: 说。
0: 最按成交价的15%来予以补贴，
1: 对，15%的话呢，你1000是150，2000是300嘛，
0: 对，但
1: 对，
0: 是
1: 可
0: 比
1: 以
0: 如
1: 付
0: 说，
1: 300啊。
0: 其中呢，单件产品封顶的这个补贴的金额呢是1500元。
1: 对，就是你要买再大额的，
0: 是。
1: 就是按15%来说的话呢，你只能补到1500啊，像你那个呢就补300
0: 是的
1: 啊。
0: 啊。
1: 好，来，咱们最后一道题，问题出来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正在答题啊。
0: 对，第四道题说到的是解放南路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这也是南门所在的位置
1: 咱们
0: 啊。
1: 现在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0: 那我们看到，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21度到32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19度到33度；
1: 奎屯多云转晴，20到35度；
0: 克拉玛依晴，25度到34度；
1: 那伯乐呢是晴天，18度到34度；
0: 伊宁晴，16度到31度；
1: 塔城晴，17到34度。
0: 阿勒泰小雨转晴，14度到29度。
1: 来看一下东江哈密晴，20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28度到41度。
1: 来看库尔勒的天气，多云，23到34度。
0: 阿克苏多云，17度到30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16到31度。
0: 喀什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
1: 和田晴，21到29度。
0: 再来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那今天的温度高温29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宜的，但是呢，本周的温度变化是有的。那1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32度，低温22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3度。
1: 这两天呢，这个温度啊，在逐渐的变高过程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一些如何防中暑的方法啊。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说他想买一个游戏机，是不是啊？哎，这个呢不在我们这次补贴的范围之内哦。
0: 因为它虽然也算是数码产品啊，但是这个门类当中的产品细则非常的多。如果有想法，
1: 只是数码相机或运动相机，包括无人相机，
0: 对，
1: 无人机是吧？
0: 如果说明确一点的话，建议你直接去实体店，按照这个补贴的政策直接来问询工作人员是最明确的啊。
1: 对，
0: 嗯，
1: 咱们把这几种补贴产品再给大家说一遍，这十项啊，大家记住，第一。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
0: 洗碗机，
1: 干衣机含护理机，
0: 智能门锁，
1: 智能马桶含马桶盖，
0: 数码相机其中含运动相机、无人机，
1: 全屋智能主机，
0: 智能中控屏，
1: 还有呢是呼吸机含制氧机
0: 以及助听器，
1: 对，是这几类啊。好，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0: 那结束之前，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啊。说解放南路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其中有人民路、建中路以及解放北路。
1: 解放北路，
0: 嗯，
1: 好，一会儿呢是嘉贺继续为您带来劲爆体育，不要走开，
0: 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十五点，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有几天没见，怎么样？各位最近好吗？真的非常想念大家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关注体育节目，关注《劲爆体育》。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一起分享您今天的动态，一起来说一说您最近关注的体育赛事。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啊了解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呢是18公里每小时。继续了解到的是中亚北路从安源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4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关注到的是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啊是26公里每小时。您现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一起打卡签到了。
1: 九四九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听着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内容啊！其实很多朋友会关注方方面面，关注体育也要关注到自己的健康。哎，前几天啊，这个不是嘉贺这个嗓音爆样嘛，哎呀，这确实觉得这有一副好的身体状态啊，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开展工作。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在您工作学习和劳逸结合的过程当中呢，一定有效去调整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让自己的这个节奏呢相对的在闲暇的时间得以这个步调相对慢一点，这个时候呢你也不会更多的比如说浮躁啊焦虑啊，这个时候您可能通过调整之后能够更加快速的去恢复。所以呢希望大家啊能够感受和调整自己，从心态上开始给自己积极暗示，能够让事情越来越好。很多人会觉得幸运是就像买彩票一样啊，大奖都是别人的。那研究得出的结论呢恰恰相反，就是幸运呢从来并不是凭空降临的馈赠，而是心态和行为努力的结果。所以幸运者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幸运的朋友来说，最大的区别啊在于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啊。所以如果说觉得自己哎呀有点倒霉啊，最近往往会更容易焦虑，而心态放松的人呢则更容易去捕捉到那些啊不期而遇的不期而至的小幸运。所以幸运的人呢也带着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啊，相信社交会顺利，相信的力量就会笑得更舒展，谈吐更自然，别人也会报以善意。而总怕被拒绝的人呢会下意识的退缩封闭，或者说用故作冷漠来掩饰内心的怯懦和自卑，最后呢真的会把好运和好状态推开。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笑口常开，好运自然来啊。看到燕子在说听音乐盲猜是嘉贺，哎呀居然对了，好几天没听见你的声音了，打个卡啊。确实前几天这个嗓音爆样啊，还有也看到和听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啊新朋友老朋友的关注关心，非常的感动啊，谢谢。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也是啊，也一定要合理的去劳逸结合，同时呢也要合理的去注重平常的运动啊，对不对？结合起来啊，嗓音也很重要啊。那这两天是确实没说几天话，一直在打着手语啊，所以呢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啊，这个身体的各个机能啊，每一个协调都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爱护健康啊。小班同学在说啊，说嘉贺中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他说那这个刚刚结束了店里的团建，吃得很开心啊。这团建吃的什么内容啊？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变强在说啊，说嘉贺，哎呀，下午好，打卡签到，仔细的辨认啊，才知道是你的声音，辛苦了，辛苦了啊。轻伤不下火线，这没什么啊，这主要确实希望能够更快更早的及时恢复，来跟我们的朋友们听友们来分享互动。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艾丽希尔冠军，中国女排在起伏中淬炼青春力量。19:35开球 ，CCTV5 直播国足对阵泰国，五加直播 U23 国足对阵塔吉克斯坦。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一起畅行，一起来说一说，今天这个外面的室外温度好像还不错，是吧？有朋友说，哎呦，这个温度刚刚好，感觉不热不凉啊，感觉还行，很适合户外运动，踢踢足球是不错的选择啊。有朋友说，说贾贺，那也得忙完啊，忙完之后啊，跟朋友相约一下，这户外运动运动还不错的，尤其是比如说绿茵场上踢踢足球，哎呀，挥洒一下汗水，又没那么热，是不是啊？很舒服的一件事儿啊，很酷的一件事儿。今天呢，我们体育小学要跟各位聊的什么，也是聊一个冷知识，聊一个体育方面的知识，就是踢足球，足球运动员为什么发角球要举手啊？足球运动员为什么发角球，哎，要举手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发角球举手呢，不是规则要求，而是球员间的约定的战术暗号啊，就是方便队友呢在混乱的禁区里啊看清，并且同步跑位。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手势含义，这球队当然可以自定义嘛，对吧？就单手举，哎，单手举有的时候可能会通常发的是进门柱，或者说短角球，哎，

0: 双手举呢，通常可能发的是远门柱或者说后点。那不举手呢，多为战术变化，比如说点球、点附近或者说短传。啊，那这为什么要举手呢？首先第一个啊，是统一战术，快速告知队友的发球区域，避免呢跑位混乱。第二点啊，是清晰可见，就禁区人多，你抬手比抬脚更容易被队友看到。第三点啊，就是这个迷惑对手啊，手势含义呢可以随时更换，让防守方啊，防守队员猜不透，哎，这到底想干嘛啊？这是，说实话，没懂啊，啊，所以简单来说啊，举手就是发角球时的一个战术红绿灯啊，让进攻更默契高效。所以你明白了吗？相信平常爱踢足球的你，你们是不是也有队内当中的一些战术呢？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劲爆体育，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畅聊一下。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互动啊，是您所擅长的领域了，互动答题了，哎，由您所喜欢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一期节目啊，给出不同的信息线索，我们一起判断、推断，一起来锁定最终的您认为的体育运动项目。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来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表达，一起互动参与。第一条线索是这样的啊，运动员不靠体能冲撞，胜负呢由累计积分决定。这运动员呢不靠体能冲撞啊，胜负呢由累计积分决定。你想一想，哪一个是比较符合的呢？那哪一个运动它是不用纯纯靠体能，或者说不用来回冲撞呢？哦，它有个很关键的，它有积分啊，对不对？累计积分，你想想哪一个是比较符合条件的？咱们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欢迎国华，欢迎国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分享互动一下。哦，这小凡同学说这中午吃的是烤肉啊，可以啊。烤肉抓饭骨头汤，哦，一绝呀，啊！我们的第一条线索也已经介绍了，公布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踊跃互动参与一下啊。这个选手啊，运动员啊，不靠体能冲撞，胜负由累计积分决定。你想一想，哪一个答案它是比较符合的呢？啊，有朋友也是在想啊，说，哎，嘉贺，这个就太多了吧？我一下全部说完行不行？那咱给别人也留一点，咱说一两个可以吧？每一条线索出来之后，咱说一两个，看一看今天你有没有把握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挑战自己，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啊。刚刚有朋友在说嘉贺，哎呀，刚刚调频到949，怎么错过了？这个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是什么？来吧，来给您再讲一讲，给大家再说一说。如果说您想互动一下，在微信的右上方有个添加啊，您可以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发来信息语音消息来进行分享互动了。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第一条线索，刚再次提示到的啊，运动员呢不靠体能冲撞，胜负呢由累计积分决定。所以你想一想，哪一个是比较符合条件的？咱们来一起说一说，一起互动一下。哎，看到有朋友啊，永生在说啊，说网球；字母在说啊，说保龄球。啊，尾号5076啊，说的是台球。啊，说的斯诺克啊，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表达，一起互动参与一下啊，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再次提示，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是运动员不靠体能冲撞，胜负呢由累计积分决定。想一想是什么啊？等待各位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田径赛事啊。艾利希尔冠军，6月7号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黄石站啊，在黄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顺利收官啊。新疆田径小将艾利希尔乌迈尔呢，状态强势复苏，在男子400米项目决赛当中呢，以46秒12的成绩夺得冠军。那该成绩呢，为艾利希尔呢2026赛季个人最佳成绩啊，也是其自2025年受伤休养后啊复出斩获的首个全国赛事冠军。那么当前的竞技状态的稳步回升啊，为其入选本年度亚运会集训以及参赛名单增添了有力的砝码。作为国内的男子400米项目新生代的核心选手，艾利希尔呢曾多次刷新国内各级赛事记录啊，为该项目发展呢注入了全新的活力。2024年3月31号呢，他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就是男子400米赛事当中夺得冠军，刷新了当时全国室内项目记录。同年的4月25号啊，在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的赛场，他以45秒53的成绩摘得金牌，啊，成功是打破了全国青年纪录。2024年的4月10号呢，全国田径大奖赛，啊，他呢在男子200米的预赛当中呢，艾利希尔是跑出了20秒72的成绩，刷新了全国 U20

0: 青少年记录，该记录呢至今保持有效。艾丽希尔呢在2025年遭遇伤病困扰，竞技状态呢受到明显影响。该年度呢其个人最佳成绩为45秒77，未能突破个人45秒53的生涯最优纪录。那么在当年11月的全国运动会男子400米赛事当中，他以46秒49的成绩止步半决赛，遗憾无缘决赛。长期以来呢，男子400米、男子4x400米接力、混合4x400米接力啊，是我国田径项目的薄弱环节。那么中国队呢尚未在亚运会该三项赛事当中斩获金牌。那么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上，我国选手更是未能进入男子400米项目八强，凸显出该项目与亚洲顶尖水平的差距。所以呢也再一次希望啊，我们的艾丽希尔能够保持好的状态，继续啊能够取得更多更优异的成绩。来关注一下平台，看到无糖咖啡在说橄榄球啊，这是他认为的答案。刚才我们说了拒绝身体冲撞，对不对？那橄榄球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冲撞啊？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大圣归来再说，恰克下午好啊，现在的声音有田震的味道啊，是这样吗？那还是在一个恢复的状态啊，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啊，我也尽快的去调整和恢复一下，感谢关注。刚才的第一条线索啊，说的是这运动员呢不靠体能冲撞，胜负由累计积分决定。你想想这答案，还有没有不一样的呢？我们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踊跃互动，一起参与起来。坚持到底再说举重，举重算不算呢？啊，这也是需要积分的啊，这个也不用我们体能冲撞啊。啊，你别说这个答案也比较符合，是不是？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也可以来一起互动一下啊，一起讲一讲您认为的更多内容。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此刻的你飞到哪里了啊？此刻的你现在行进在哪里？此刻的您正在做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一下。金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加克。来看到啊，有朋友在说啊，说加克啊，这个我刚认为呢，这个想法有点变化。他首先第一个说的是围棋，后来呢说，哎呀，或者是国际象棋。他说，哎呀，说错了，前面的不算，还是射箭吧。这可能也就是一个不到一分钟啊，这来回的，哎，去调整。这说明什么？确实有一点点犹豫啊，是不是啊？接下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坚定一点。我们来给出今天的第二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二条线索啊，是每一次选择啊，会改变全场布局，每一次的确定都会影响后续的进攻节奏。啊，你想一想，这第二个答案是啊，第二条线索啊。每一次选择都会改变全场布局，每一次确定都会影响后续的进攻节奏。你想一想是什么呢？这是前两条啊，第一条呢是运动员不靠体能冲撞，胜负呢由累计积分决定。第二个是刚才说到的，每一次的选择会改变全场布局，每一次决定都影响后续的进攻节奏。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啊，一起说一说啊，一起来交流交流。有些朋友说啊，说哎呀，这个我都每次出现这样题的时候啊，我都自己一个人去想啊，一个人在纠结啊。你别说，你有的时候跟朋友交流一下，跟我们听友交流一下，说不定你豁然开朗啊，这一下子拨开云雾啊，对吧？咱就有更多想法了啊，咱所以一起来说一说吧。等待各位的分享互动，我们继续来关注赛事啊。了解到的是足球方面，6月9号今天下午晚上的19:35，国足呢将在浙江金华主场对阵泰国队啊。这个官方转播频道呢是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5。此外呢，同一时间段啊，央视 CCTV5加频道呢将转播的是 U23，国足对阵的是塔吉克斯坦 U23的二番战啊。这个 U23国足对阵塔吉克斯坦啊，双方的首回合呢交锋场面焦灼。这 U23 国足凭借赫伊然的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完成绝杀。

0: 郑智相比，那郑智和范志毅呢都拿过亚洲足球先生，但也不能忽视啊，忽略这个吴磊的成绩。那在同时代的这些球员里面呢，他是佼佼者，而且呢还有刘洋西甲成为首位攻破巴萨球门的中国球员。在同时期的球员当中呢，他吴磊呢是无疑是最出色的啊。这个吴磊刘洋的身价呢是1000万欧，现阶段的中国球员呢还没有人做到这一点，所以说想超越吴磊啊，身价就是标杆。那么在国家队层面呢，由于队友啊能力目前有限，没有人很好的传球啊配合吴磊呢，受限于技术特点。那么即使如此呢，那么高的进球率呢实属难得。那么在吴磊时代呢，确实没人能够这个和他比肩。那么范志毅踢球的时代呢，那是整体强，对不对？如果说吴磊身在那时呢，相信也会是一个强者。而郑智呢是踢中场的，他只要传控就行啊，进球呢只是锦上添花。真正和吴磊啊同类的只有李金羽啊，就同样的门前嗅觉一流，吃饼王者啊。而但他两人呢又各有长处，吴磊呢优势在于跑位，李金羽呢优势在于强壮啊。对阵泰国队，吴磊迎来了国家队百场里程碑，那么踢泰国队吴磊呢还是有优势的，但是邵佳一让他踢多久就不好说了。那么泰国队呢主打的是小快灵啊，技术细腻，擅长低位防守反击。那国足的防线面方面呢，比如说蒋光太啊，蒋胜龙因伤缺阵，朱晨杰呢上场比赛啊是送乌龙助攻，此番交战谁能够笑到最后，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一起给中国队加油助威。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聊聊说说今天晚上的比赛啊，您是怎么看啊，您对于今天晚上的比赛啊，您觉得应该我们怎么去做好这些点呢？来关注一下，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呢也是互动参与啊，说加克我互动参与一下。他一般呢是不出手的，一出手呢他认为就八九不离十了，他认为那是飞镖冰壶啊。这前面两条线索你看对不对呢？大家认为对不对呢？无糖咖啡在说围棋啊，金鹏在说台球，海军在说篮球，还有呢尾号5076这位朋友说哎呀我认为还是斯诺克。还有没有不一样答案的朋友们？来吧，咱们一起来讲一讲，一起互动一下，一起参与。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继续留言啊。看到小子在说，嘉贺我认为是冰壶。有人在说，飞盘呢、飞盘算不算呢？前两条答案啊，还是可以的啊。燕在说，嘉贺，还是啊，这个要多喝水的啊。行呢，收到，谢谢分享，谢谢关心，谢谢关注。前面的两条线索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啊。那么接下来，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第三条线索，我们期待更多朋友都能够把线索打开，把答案拿出来啊。请听内容，第三条线索。这第三条线索啊，比赛区域为固定的矩形台面，四角与侧边均设有收纳的孔洞。啊，这比赛区域为固定矩形台面，四角与侧边均设有收纳的孔洞。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回顾一下三条线索啊，第一个呢是运动员不靠体能冲撞，胜负呢由累计积分决定。第二个呢是啊，这个每次选择会改变全场布局，每一次确定都影响后续的进攻节奏。第三个是比赛区域为固定的矩形台面，四角啊与侧边均设有收纳的孔洞。来吧啊，这个第三条线索是不是指向性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了？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的信息啊。6月8号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7号落幕，年轻的中国女排呢交出了一张起伏的答卷啊，从首轮爆冷不敌捷克队，次轮5局苦战险胜泰国队，到力克劲旅、塞尔维亚、波兰队，中国队呢在短短数日内呢是完成了状态的快速爬坡。这3-0击败中国队之后呢，捷克的女排主教练阿萨纳索普洛斯说啊，说中国队员呢天赋出众，未来可期啊，只是说需要呢做好情绪的管控啊。这个呢事实证明啊，希腊人呢并非客套，他的评价呢在后两场比赛当中呢是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应验啊，也折射出了竞技体育的规律，赛场的胜负呢从来不单单是取决于纸面实力的高低，心态、经验、伤病、战术调整、人员轮换、临场状态乃至对手的变化，都是影响战局的变量。强弱易位、胜负交替啊，乃是常事。那么纵观南京站的全程呢，中国女排的阵容框架、技术储备、球员的硬实力呢，在数天内呢并未发生质变。赛场的表现呢却有云泥之别啊。我们不必因为一场惨败全盘否定队伍的积累啊与实力和以及努力，也不可因为啊两场完胜就对队伍的过高高度的去高估。唯有综合考虑各类的因素，方能够客观地看待年轻女排的成长节奏。那么在状态起伏的背后呢，有新阵容磨合的阵痛啊，在老将李盈莹未归、主力攻手吴梦洁啊这个临阵受伤的情况之下呢，中国队呢赛前的心理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可喜的是，通过动员调整，那个年轻队员呢在高强度的国际赛事对抗当中呢是顶住了压力，积累了经验。尽管表现尚不稳定，新一代球员呢展现出的潜力啊，能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王傲谦，他的进攻果断凌厉，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唐鑫呢是攻防两端的均衡发力，是队伍稳定的得分点；张子萱、郭忠南、李晨轩以及董玉涵，还有谢申玉、杨淑明等年轻球员呢，也在实战当中是适应了国际赛场的节奏，稳步提升。那么不可否认啊，以年轻队员为主的阵容呢仍处在一个磨合期啊，包括巩翔宇、王媛媛、王梦洁等老将呢不时会披挂上阵，稳定局面。那么庄宇珊啊、倪非凡这样的中生代球员呢身先士卒，作用显著。那么整体而言呢，队员之间的攻防衔接、战术配合、临场呼应呢仍有
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所以说场上也容易出现一个节奏波动、心态失衡的情况。对一支年轻的队伍来说啊，这种波动是实属正常的。那么中国女排的核心之一啊，是胜不骄，败不馁。然而呢，想赢怕输几乎啊，也是几乎所有队伍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恰恰是被这个胜负的执念是捆住了手脚，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攻防表现呢也受到了影响啊。正如这个捷克女排主教练啊，这个阿萨纳索普洛斯所言啊，说一支队伍呢不仅需要过硬的技术实力，更要学会掌控赛场的情绪，所以说他也啊格外看重队伍和球员在输球之后的应对。那么作为这些年世界排坛的后起之秀啊，捷克队输球的经历呢比中国队多，他们对待成败的态度呢值得目前处于爬坡成长阶段的中国女排借鉴。赛场胜负变幻莫测，没有永恒的赢家，这恰是竞技体育的迷人之处。赛场的成败逻辑啊，一如人生的缩影，包括学业的进退、职场的起伏、生活的得失、社会的变化，同样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所以没有人能够始终处在人生巅峰，而遇到挫折时的折服往往是蓄力成长的契机和破局蜕变的基石。新赛季呢刚刚开启，年轻的中国女排尚显稚嫩，但也充满朝气。本站赛事的胜负啊起伏只是这支队伍蜕变升级的全新序章。对这群年轻队员来说啊，人需要在顺境当中沉淀，在逆境中坚守，学会掌控情绪，接纳起伏，放下输赢执念，不断的去精进技术，锤炼心态，在拼搏当中凝聚团队合力。相信啊，这支敢打敢拼、潜力无限的年轻队伍将在一次次胜负当中、历练当中褪去青涩，积攒底气，在逐梦路上稳步前行，向阳生长。中国女排一定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女排姑娘们的成长和变化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

0: 堂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这么好的天气啊，确实可以跟身边的搭子啊一起相约啊，去远文羽毛球俱乐部打打羽毛球，多好的选择，是不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说这么好天气，我们来关注天气啊情况啊，了解一下全球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乌鲁木齐的多云转晴，温度是29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多云天气，32到21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3到19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35到20度。克勒马伊晴天，34到25度。博洛晴天，34到18度。伊宁呢是晴天，31到16度。塔城晴天，34到17度。阿勒泰小雨转晴，29到14度。继续了解到哈密晴天，36到20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1到28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4到23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0到17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1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31到17度。和田呢是晴天，29到21度。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29到21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2到22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4到23度。未来三天呢，有小幅度的一个温度上涨，大家了解一下。目前来看没有这个打算降雨的可能啊，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洗车的话，可以了解安排一下，可以了解安排一下啊。当然，如果说有变化，您也可以关注我们949交通广播的这个线上节目，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节目上的一个提示。同时呢，我们的推文啊，公众号呢也会进行第一时间的更新，包括短视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关注起来。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刚才的这个信息线索，大家的答案呢也是一下子啊给的很多了啊，这一下子就很确定了啊，很笃定，信心十足，是不是？我们看看大家答案啊。看到这个金鹏在说，那不就是台球了吗？哎，君在说台球，斯诺克。无糖咖啡说斯诺克啊，这个百辉在说台球。文明说啊说台球，国华说台球。这样我们来解锁一下最后一条信息线索，看看是什么啊。第四条线索是啊，彩色球组分值各异，必须遵循一彩一单色固定击打循环啊。彩色球组分值各异，必须遵循一彩一单色的固定击打循环。哎，想一想这个答案是不是更加确定了呢？如果说您要调整要变换，哎，来第一时间咱们发送过来吧。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期待更多朋友给出您的最后一击。

出来答案来啊！也期待更多朋友都能够一起互动起来啊！这个大家答案也是给的很快速啊！这个云卷云舒变强再说啊，说恰克啊，这第四条线索可以免了啊，可以免了啊，这已经是脱口而出了。下面是斯诺克，这云上啊，这个意上云深再说斯诺克。那么根据大家发来信息来公布一下，最后一个答案呢就是斯诺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很多朋友打台球很厉害啊，这个一开杆便能够收杆，是不是？然后这个落后一方的时候，哎，到最后一个球的时候，免不免？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啊，根据朋友或者说跟对手的这种状态和关系，你会说，哎，免不了一点儿，免不了一点儿，是不是？所以会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呢，也再一次和期待和感谢啊，每位朋友能够了解啊，能够一起互动参与。我们来解锁一下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选手或者运动员不靠体能冲撞，胜负呢由累计积分决定。这排除了比如说对抗类的，对不对？体能冲撞排除摔跤啊，或者搏击啊，或者散打等等集体对抗的球类等肢体接触的项目。这圈定比如说靠技术类、累计积分类的运动类型。那第二个什么呢？这个运动啊，就每次的这个选择会改变全场布局，每一次的确定会影响后续的进攻节奏。啊，这个呢也是啊，这个指向依赖连续的走位啊、布局规划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第三个呢，这比赛区域啊，划分为比如说固定的矩形台面，四角与侧边均设有这个收纳的孔洞，这个就非常的明晰了，对不对？筛除比如说飞镖啊、棋牌啊、田径啊等无台面的球带类项目，锁定各类的一个台球的范围啊。这最后也是一彩一单色，彩色球，对不对？必须要遵循一彩一单色的固定击打，这区别于中式八球、九球的玩法，专属击球规则，精准指向斯诺克。所以你看看，你答对了吗？

结果答对了啊，这确实很厉害啊。有朋友说我第一条线索出来的时候我就答对了啊，这就是那个凝情啊，这个非常厉害啊。怎么判断出来啊？这是感觉吗？这是直觉吗？还是对于这份运动的一份执着的喜欢啊，能够一下子就答出来啊，真的很厉害。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关注一下2026年6月1号周一开奖信息体彩信息啊。中国体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3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03 15 20 29 31，后期号码是01 12。中国体彩票排列三第26149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25。中国体彩票排列五第26149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2533。2026年6月7号周日，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4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23372159。啊，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一起了解、关注啊，一起掌握一下。时间来到了15点56分啊，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现在了解到，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19公里每小时，科勒马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4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鲤鱼山南路啊，也是在榜上有名啊，从河南东路到新英路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所以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啊，都能够继续分享最新的动态啊。一起分享路上的情况，好，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关注分享。我是嘉贺，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也希望大家别忘了继续将路况信息传递到949交通广播。朋友们，明天见。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大家都喜欢拍照片吗？那就拍照片儿啊。有人说啊，这能拍照就拍照，能炫耀就炫耀。10年之后，再好的相机都拍不出现在你的美貌。因此啊，咱们要大胆的记录，大胆的热爱，大胆的做自己。毕竟啊，就是再也没有第二个今天了，因为今天过去，它就是明天。那这里啊，是每一天和你一起相伴在路上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您是谁呢？更多道路出行变化信息，不要忘记啊，可以随时互动一下。您可以把路况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还没关注啊？关注可简单了，我跟你讲哈，用手机软件微信都有哈，用微信打开以后呢，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然后啊，路况信息、天气变化、互动答题都可以。想问路况也行哈，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河滩怎么样？来，我们看看河滩今天此时此刻的路况表现。整体由南向北通行不错，但是北向南呢，我们看了一下，从河南鹿立交一直呢是到了大概新沂鹿立交之间，车流量偏大，有缓行之压力。那么如果您知道前方的拥堵原因的话，提示大家哈，咱们可以继续分享最新的路况出行信息。然后呢也提示大家一下哈，咱们在河滩呢环线行驶的时候呢，不要去缓慢的行驶在左侧的超车道，要不然的话您这一压速，那后面那肯定不能排了，不是这样。安全文明行驶必须要牢记在心。那么今天第一个环节的一个小游戏是什么题目呢？
2: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3: 先欢迎各位的打卡信息签到，哈哈，子健骑行，欢迎欢迎，来打卡签到了。还有谁呢？今天是星期二哈，那么更多这个就是收听的效果的反馈呀，路况的反馈呀，心情的反馈呀，都可以直接现在就反馈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你看啊，这是杜师傅说，韩帅，高考也结束了，来点劲爆的歌曲庆祝一下吧，哈哈。歌曲环节、庆祝环节放到半点之后的音乐游乐场。现在呢，我们要动起来的是什么呢？动起来的不是动次大次，动的呢是咱们的大脑，就是互动哈，咱们出一些题目，跟大家来一起答答题，好吧？哎，你看，有朋友就说哈，关于照片的事儿，扶摇说手机里有20年前的照片呢，从小就爱拍照。现在呢还能够一翻出来看看，感觉啊这个回忆真的是非常之美好和幸福哈。这个是孙女士还说，10年前我才30岁，那时候呢老大才出生，一晃啊现在老二都10岁了。哇，你看10年之后确实不一样了哈。西石他说，人到中年怎么就拍不出自己满意的照片了呢？有没有同款的？别说，我有一些同样的感受，是吧？小陈他说，我很喜欢拍照，走哪儿拍哪儿。最开始呢是拍照片，现在呢是迷恋拍视频了。手机512G 不够用，下次换手机打算换一个1T 的。哇，行呢，好像视频确实得要定期的清理一下，因为它太大了，因为都是高清，是吧？有的朋友拍4K。还有什么空间视频的，哇，那真的是空间，一个视频就1G 啊。好了，咱们出题吧。今儿的题目跟12生肖有关，请问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哈，题目是，请问十二生肖当中谁最不值钱？为什么？原因和一个成语有关系，就带点谐音梗哈。请问大家，您认为十二生肖当中呢，谁是最不值钱的？为什么？如果你有想法有答案，请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

0: 头牛，倍儿牛。
1: 所以这个题目是不是带了一点点的提示啊？这歌对吧，这歌一放以后的话，大家可能觉得答案是不是跟这歌有关系呢？但问题是什么呢？最不值钱的生肖当中呢，是为什么是这个生肖呢？这个原因得告诉我们。我们看了一下杜师傅啊，说是不是狗啊？为什么呢？因为狗不理啊。那狗不理的不是包子吗？还有朋友说没关系啊，各位可以畅所欲言哈，就您认为哪一个生肖最不值钱，它呢并不是真的是指它不值钱哈，而是一个跟一个成语的谐音有关系。

看看，这是默人发信息说，老鼠第一个生肖嘛，为什么呢？因为鼠目寸光，鼠目寸光也不能说明老鼠就不值钱呐、啊。拍拍手，欢迎李师傅来收听打卡节目哈，正好回答一下吧，请问一下，您认为十二生肖当中哪一个生肖最不值钱？为什么？

哎呦，这会儿答案是飘过来了哈，挺多的。看到大圣归来说的什么呢？九牛一毛，因为牛是不值钱的，因为九个牛才一毛钱。你想一个牛的话，一分钱啊，一分钱多一点，一分多哈、啊。还说扭转乾坤，哇，这一下那牛就又值钱了啊，前后矛盾了。包括淡定答的也是九牛一毛。寂寞不是我的错，他说牛最不值钱，因为呢泥牛入海血本无归。哦，说因为啊泥巴捏的牛呢到海里以后呢一捞上来以后啊他就消失不见了，那就不值钱了呗。哎，有道理哈、啊。叶昭啊若曦李师傅说的是鼠，为什么呢？他谐音输了，输了就不值钱了，是这个意思哈、啊。月月小青还有等风天力之行 EK 答的都是牛，为什么是牛呢？因为确实跟大家所说的一样哈，九牛一毛、九头牛一毛钱，那一头牛就是确实不太值钱哈哈，这是谐音梗对吧。那先热个身，第二个题目类似，依旧跟十二生肖有关。各位都知道吧，就是十二生肖是哪十二生肖，能背出来吗？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对吧？那么请问这就是十二个选项了，十二生肖当中

的小名儿，就是那个昵称啊，叫做丹丹。十二生肖当中，谁的小名儿叫丹丹呢？这跟一个成语有关系。

0: 家。来吧，咱们也寻找一下各位发来的语音消息啊。马师傅，
1: 属牛的吧？
0: 啊，
1: 九牛一毛。
0: 一牛几毛啊？这个是来，董师傅，
2: 应该是牛吧？
0: 嗯、
2: 因为九牛一毛、
0: 哦，
2: 九头牛才一毛钱嘛。
0: 对的，
2: 所以特别便宜，不值钱。
0: 还有呢？
2: 应该是老虎，因为虎视眈眈。
0: 哦哇，真的好厉害呀！真的是很懂，很懂啊。陈师傅。
3: 十二生肖里面最不值钱的是牛，因为九牛一毛，应该它十一个生肖没有比它更便宜的。
0: 九牛一毛，就是啊，当了牛马，而且还不咋值钱，这就是很伤心啊！哈，还有呢，小马，
4: 我也打牛，九牛一毛，嘿，他们先说了
0: 啊，是的，是的，没错，是这个答案。
5: 九牛一毛，九牛才一毛钱。
0: 哦，行嘞，这个题目呢，咱们先打这儿。刚出了第二个题目哈，第二道题目是问大家十二生肖当中，您认为谁的小名儿叫丹丹？

哎，刚才有朋友就提示到了哈，说谁的小名叫丹丹呢？那就是老虎呗。那问一下，为什么老虎的小名叫丹丹呢？为什

0: 也简单对吧？为什么老虎的小名叫丹丹呢？
1: 虎视眈眈。
0: 嗯，因为虎视眈眈。
2: 老虎呀，虎视眈眈。
0: 啊、哦，简单是吧？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这合着说，咱们今儿的题目是越出越简单了吗？这不符合咱们节目的出题套路啊。那么接下来，继续来一道十二生肖的趣味问答。请问大家，十二生肖当中哪个最受欢迎？哪个最受欢迎？十二生肖中哪个最受欢迎？题目其实是难一点了，它不是这么直来直去的。那您认为十二生肖当中哪个最受欢迎呢？来吧，把答案和原因和理由和您的想法现在继续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请问十二生肖当中哪个生肖是最受欢迎的？受欢迎，它为什么要受欢迎？

0: 你看，今天放的歌啊，就是一个提示，是答案，对吧？第一个题目呢，我们说的是谁最不值钱，放的歌呢是你最牛啊，答案就是牛，因为九牛一毛嘛。还出了个题目是十二生肖当中哪个最受欢迎，放的歌曲呢是张艺兴的马，所以说马呢是一个答案。当然了，这个题目的答案呢不止一个，我看呢有还有朋友打的答案都很正确，因为受欢迎的原因不一样，对吧？为什么说是马呢？马的原因是马到成功，因为马一来以后啊，那马事儿办成了，那可不是很受欢迎吗？莫人还说我的答案是龙，因为呢龙是中国人的图腾啊，这有道理，对不对？ EK 说那就是羊嘛，为什么是羊呢？因为喜气洋洋，大家都喜欢欢喜开心的感觉嘛。月月答的也是马，还有呢单曲循环发的是语音，另外呢是叶昭答的是马和马，哦 money 钱是吧，您这是这个谐音确实写的特别的邪乎啊，硬是没想到哈。还有余生答的是什么呢？羊，因为是喜气洋洋，三羊开泰。另外呢还说问的是豆包吧，这是问的是 AI 哈，说最受欢迎的应该是龙，绝对的 C 位。你看这个打法就特别的 AI， 就是能不能去一下 AI 味儿，有一个插件可以去一下 AI 味儿是吧。他说确实啊，这也是象征的是权力富贵好运和成功，因此呢龙绝对是正确答案。他说羊好像这么一比的话呢比不过，什么比不过，其实也可以呀，你看喜气洋洋受欢迎，对不对？龙呢确实啊很全面，马呢马到成功，而且啊今年还不是马年嘛，对不对？堂堂孙师傅啊打的就是马，马到成功。另外呢寂寞不是我的错说的是龙排第一马排第二，还有先后顺序呢哈。魁他说马，因为马上有钱。董师傅又发信息了，我们听听看。
1: 主持人，十二星座最受欢迎的动物应该是马，因为马到成功。
0: 咱这不是星座，咱这是生肖。白羊是吧？这是啊，羊啊，马也行。立夏工作室说，我觉得也是马，因为什么呢？马到成功。来，单曲循环来了。
2: 是鸡，闻鸡起舞。
0: 哦，闻鸡起舞，那小朋友特别喜欢跳舞，对不对呀？那有机会的话，可以跳支舞，拍个视频给我们看看，好不好？还有呢，天山笑虎说应该是老鼠，老鼠是最受欢迎的，那哪个角度都说不过去呀。他说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说最受欢迎，这是什么逻辑呀？这个是天理之行。说我认为啊也是马，因为呢马到了就成功了，所以呢要很受欢迎，要好好的欢迎欢迎啊。这是Concord 说的是狗，为什么呢？它不仅是人类的好朋友，还是年轻人的宠物呢。哦，确实狗通人性嘛，它确实很受欢迎。那猫啊，对，猫不是生肖哈哈。宅宅说刚那个题目是虎视眈眈小明嘛，说是我们家儿子想出来的，说我都没猜到哈、啊。说第二个题目呢答案是马，因为什么呢？就是马到成功，说啊都很喜欢嘛，因为马一到就成功了。他说这个题目的答案呢也是我们家儿子答出来的，哇好聪明啊，太厉害了哈。腾达乐贾师傅说狗，宠物狗是受欢迎的，确实狗狗宠物就很可爱哈，很治愈，提供了特别多的情绪价值，那肯定受欢迎啊。我笑我吃我胖，他说答案是马，原因是什么呢？你自己猜吧啊。好的，燕子也说马受欢迎，因为呢是马到成功，没错。三四个答案都是对的，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答案不是唯一的，所以说呢路况的信息呀、啊、也欢迎各位随时在听广播的时候来分享一下，看看现在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刷新大数据地图显示，目前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下一直呢是到了龙泉街路段，南向北车流量很大，拥堵长度400米。另外此刻龙泉街显示啊西向东拥堵挺厉害的，以及此刻的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大巴扎路段车流偏大， 您那儿路况怎么样呢？欢迎大家继续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上车就听949，关注到的是一条寻物启事。吴先生呢，在刚才下午的3:40左右，搭乘新 AT0790 的出租车，从纬沪梁电厂到水运康居院下车，把一个白色的无线随身的 WiFi 呢，落在车的后排座位上面了。这个大小啊，跟手机差不多一样大。如果您捡到了这个随身 WiFi 的话呢，是个白的哈，一个白的跟手机一样大小盒子。跟事主联系一下，他电话呢是166-2460-8868，重复一下，电话是166-2460-8868。那么如果您路遇困难需要帮助啊，包括咱们东西丢了找不到啊，然后或者说呢是车辆遇到的困难，需要去购电，需要去换轮胎的话，您可以随时跟949的绿丝带打电话，电话呢是0991-2505-949，电话您可以存一下哈，是0991-2505-949。路况来看看，罗师傅发信息说，在官员路桥上桥下一路畅通，马上有钱，马上暴富哈、啊，所以说马呢受欢迎，哎呀那就好哈、啊，马到成功嘛。还有呢，这是懒梦记的信息啊，说报告路况，201省。

0: 到昌吉往呼图壁方向，一辆大车翻倒了，有一个吊车啊正在去进行这个营救。各位呢，如果您行经的路段，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一下啊，避让一下。位置呢是在201省道昌吉往呼图壁方向，一个大货车，我看还是拉的一些砖，一些建材好像是哈，然后呢侧翻到这个旁边的树沟里面了。提示大家提前的减速避让，同时呢咱们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哈，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同时呢要打起精神来，专心致志的认真开车。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放假的时间哈、确定了，就是暑假快到了哈，各位有没有计划带着家里的孩子一块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呢哈？看看哈，这个义务教育学校呢，7月3号星期五的时候啊结束教学，7月6号星期一呢开始放暑假。普通的高中学校7月10号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星期一的时候呢开始放暑假。那么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校，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的时候呢要报到，8月31号星期一正式上课。这算算也得一个多月的时间哈，那么义务教育学段的话将近2个月时间呢，那么咱们暑期的时候呢还是要把咱们这个功课啊得要跟上，同时呢要劳逸结合，开心愉快是吧，寓教于乐。另外啊，本周天气的变化是这样的哈，就属于是这个有高温还有降水呢。咱们全江大部分地区啊有2次降水过程和1次高温过程，局地高温呢可达40度以上。那么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累计降水量比较大，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可能性比较高，那么容易引发局地的山洪或者是滑坡。提示各位啊要注意加强监测和预防预警的服务。同时呢，在9号的白天到12号的时候啊，高温也是会连续的登场，南江盆地中东部包括呢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会出现35度到39度的高温天气。另外呢，克拉玛依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的温度呢最高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的局地可达45度以上，所以说啊咱们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好嘞，上车就听949，到了下午的4:2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路上的变化呢，咱们可以随时来分享更新一下哈。路况您可以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路况呢就可以直接来发过来分享一下了。目前我们看到河滩快速北向南从苏州路高架到新一路之间目前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呢大约600米，这个区间是什么情况，如果您有更多的前方的一手的信息，河滩快速北向南苏州路立交到新一路之间啊拥堵的原因，如果您知道请把路况继续来持续的更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刚有朋友说的不是啊，这高考结束了哈，很开心，然后呢想来唱歌听歌猜歌，那不着急，音乐游乐场现在开始。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有些时候啊不能太自信，为什么这么说，我也是听了一下这个歌，它是带有一些混搭的调在里面， 用 A

0: 把两首歌的歌名都可以发过来试试看了哈，到底这是哪两首歌的一个混搭呢？这个是熟的是不是啊？别急，来听歌词。
1: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女人，

0: 熟悉吗？
1: 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女人，把我变成世上最笨的男人。她说的每句话，
0: 来猜猜吧，旋律是哪首歌？是不是已经完全忘记了伴奏是哪首歌了呢？
1: 我的要求并不高，但我像从前一样好。
0: 是哪首歌的伴奏啊？这是。

0: 你看看这个伴奏，其实是一开始听到的话是不难的吧，我们再听听看伴奏哈。咱们就是主要是猜的什么呢，因为这个歌唱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伴奏的存在感就真的是特别的微弱了，就完全被他的曲调被他的演唱就抢占了，对吧？所以说你要能够听出来伴奏的歌曲的名字，那就真的是厉害的啊。我们再这个清理一下哈，咱们先格式化一下看我们听过的内容，只单纯的听一下它的前奏的一点点，您再猜猜看这个伴奏到底是哪个歌。这其实应该是好猜的吧，虽然不长但是确实很熟悉啊，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您能够猜出来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吗？穆师傅说歌词是痴心绝对，歌词不是痴心绝对呀、啊，不太绝对。这个 Lucky 答的是七里香和香水有毒，你看，所以说啊，这个香水有毒的这个歌词跟它的调确实太抢镜头了哈。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伴奏，您知道是哪首歌的伴奏吗？
1: 和他不都录到新街路由北向南堵车，是因为这左侧车道和中间车道有车祸。
0: 哦，有事故了。哦，和谈快速北向南从苏州路到新路之间有这个事故出现，因此呢排队长度大概目前看了一下有700米左右了。那么更多前方路况变化，您可以继续来帮我们持续的更新一下，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听了一下伴奏到底是什么呢，燕子说应该是周杰伦的，对，但是歌曲是东风破的前奏就不对了哈、啊。包括环保水处理打的也是周杰伦的东风破，不是东风破。杨洋打的是青花瓷吗，这个伴奏不是。大圣归来打的也是东风破，我都让我怀疑自己了，这个伴奏它到底是东风破吗？我们再听最后一遍哈。听歌曲猜伴奏，不要被歌词带跑偏。
2: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女人，她说我是世上最帅的男人，
0: 净说大实话。
2: 我为她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关上爱别人的门。
0: 我认为就不能再听了，这越听就越不知道这伴奏是啥歌了啊。Mr. 李师傅答的是发如雪，哎呦，几乎是把周杰伦全部的中国风的歌曲都答了个遍。可是这首歌到底是哪个伴奏呢？这样我们只能拿出压轴的原版的歌曲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您要不再猜一猜，听这个原版的伴奏和歌曲应该就更好猜了吧。

杜师傅说呀，我不想猜歌名，我想知道是谁唱的，本来挺瞌睡的，把我一下唱醒了，说的呢。要不那你也可以来唱一唱呗。

然后我看到啊，这是燕子说，哦，这个歌那不就是千里之外吗？啊，跟小哥一块合唱的歌曲哈、啊，没错，歌曲就是千里之外。答对的朋友是多的，包括你看杨师傅啊，燕凌云呐、啊，以及呢燕子啊，刚说过哈、啊，开心就好，以及李师傅，还有呢是雨悠、季如往啊，如既往，还有呢这个是谁？我们说你看看哈、啊，千里之外的是环保水处理，以及风力答的是花好月圆啊，花好月圆，嗯，也就差得远了一些哈、啊。被岁月覆盖。啊，这个 Sad Old World 答的也是对的，捞金大叔、安师傅、Nick 以及呢，这个是还有谁？王师傅、李师傅，目前我看刷新一下，答的都是对的，就是歌曲伴奏是《千里之外》，刚那个的原唱呢是《香水有毒》。

好，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今天咱们的关键词呢就从这一句当中产生了。那么今天请大家要演唱的是歌词歌名当中含有离开的歌，您能想到哪一首呢？或是哪一句？请把歌声这一句有离开的歌词的歌声用演唱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哪些歌词当中唱到了离开，必须是离开才行哈，你不要说意思接近行不行，不行，咱们节目可严格了，只能是有离开的歌，歌词中歌名里有离开的歌，乍一想好像有点困难哈，那咱们就多想一想。如果您想到答案了，不管是歌词中啊还是歌名里有都可以哈，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如果您说哎呀唱歌算了吧，那就发语音也可、发文字也行，可以算是给大伙的一个提示嘛，是不是？昨天我还跟 AI 聊天，真的是没得聊的，就是跟 AI 聊天，我就说介绍了一下我的节目，他就给了个词儿特别好，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这个词儿啊，就说，他说949边走边听节目是一个主持人和听众共创的节目，哇，我就觉得很温暖。所以说咱们节目，你看这么多的参与量，确实是跟咱们每一位的热心听众共同完成的，是有极大关系的啊。如果您说您不参与节目不唱歌的话，那咱们你说咋进行下去啊？那不就多尴尬呀，是吧？所以说。继续请大家来开动脑筋想一想，不要犯困啊，就是哎，就是你，对对对啊，行行哈，就是来演唱一句歌

0: 词里，歌名中有离开的歌，有离开的歌，您可以再想一想。哎，我先提示一下大家一首啊。
1: 听见冬天的离开。
0: 哎，听见冬天的离开，你看这不有吗？这个歌多熟悉啊，是不是啊？

0: 就这意思。如果您现在想到了一首或两首或三首带有离开的歌词，请把歌声现在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另外呢，这个是叙事夫啊，说周杰伦的《珊瑚海》，珊瑚海的离开不要你离开，是这歌吗？哎，不是吧？哎，是不是啊？离开啊，离开。还有呢，这个是杜师傅说，喝口水把我笑喷了，为啥？因为哪一句把您笑喷了？说以后 KTV 必须要翻唱一下，那您就把别人带跑偏了。来，开心。
1: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0: 哦，可以，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杨师傅说的是离不开你，一生离不开的是一生离不开。我们的要求是离开啊，是离开，这是离不开了，就是错觉说离开我你会遇见更好的人。这是一句歌词还是您对谁想说的一句心里话呢？难能可贵说离别开出花儿，但是他没有离开呀，是离别开出花，那也行，那您唱一下吧。你看到的我离开家的那一刻，我知道现实生活有多蹉跎。都是歌名，而且没听过哈。如果您有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歌会唱的话，赶紧把有离开的歌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离开，离开。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明天也热呀，明天挺热的哈。乌鲁木齐明天呢是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3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32度，塔城晴，17到35度，伊宁晴，17到33度，伯乐晴，19到37度，克拉玛依晴，25到37度，奎屯多云转晴，21到37度，石河子晴，19到37度，昌吉多云20到36度，哈密晴，19到36度，吐鲁番多云30到42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阿克苏多云16到33度，阿图什晴转小雨17到32度，喀什晴转小雨17到32度，和田晴18到30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3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 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五月十六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上车就听九四九，关注到的是一条失物招领。王先生呢，他是富康服务区北区牛肉面店的一个店长，今天呢在餐桌上捡到了一个乘客落下的一个白色的塑料袋，然后呢乘客当时就已经离开了哈。看了一下车牌，车牌呢是新A532什么什么，或者是新A323什么什么。那所以说啊，咱们这个车主啊，如果您今天的时候呢遗失了一个白色塑料袋的话呢，正好也是经过的富康服务区哈，可以跟这个朋友联系一下，电话是13565351954，重复一下，电话是13565351954。4:4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边走边听节目的第二环节音乐游乐场，我是厂长，没有，我是主持人韩帅哈。来，咱们继续看看大家演唱的歌曲。今天的要求是请各位演唱的是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的离开。有离开的歌，请现在继续把歌声演唱，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独角兽，
3: 那

0: 这个旋律挺好听的，是一首网络歌曲吗？
1: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0: 哎呦，你看你那个劲儿不够大哈，这个您的这个劲儿啊，这个力量可能送不开千里之外，顶多是百里之外哈。来，爱窝。
1: 送你离开心憔悴，谁在又怎么中破碎？
0: 哦，
1: 落花自然流行。
0: 这个季节，
1: 河畔的风叫自轻盈的吹，
0: 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哎，歌词是，这首是黄昏吗？是不是黄昏这个歌？
2: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
0: 哎，是刚那个歌吗？
2: 这心事在公路寂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
0: 哦，有离开自己的感觉。来，立夏工作室。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一个人，一旦离开就不在。
0: 有些人一旦错过吧，还是离开？这您是自己改了个词儿，也可以哈，这也算是个原创是吧？来，还有呢，这是一如既往说，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你看，你要不唱的话，那我就胡唱了。这歌叫做《大约在冬季》是吧？难能可贵说，你看到的我，这歌咋唱啊？可以演唱一下吗？这个燕师傅说的是不要就这样离开，郑源的。还有呢，放弃我是你的错，这个歌该怎么演唱呢？可以把歌声练一唱一下哈。这个遇见也是有的。 MG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0: 千里之外啊，有没有别的歌曲呢？看看精益装饰。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0: 有没有别的歌？这是我们今儿的主题哈。来，小齐。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好低呀，这调哈。Mr. 李师傅唱的是。

0: 山湖海。我刚刚想那首歌啊，就是爱笑的眼睛。爱笑的眼睛这歌有没有离开这个关键词呢？也可以啊，继续把歌声，带有离开的歌声，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离开的歌还有哪一些呢？这是梦境里有你。
1: 你离开以后，从此就丢了温柔。
0: 离开以后就丢了，这个歌也很熟悉，不会是《西海情歌》吧？您唱的这个歌。
2: 自你离开以后，
0: 看有备而来，
2: 从此就丢了温柔。
0: 来，继续。
2: 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听寒风呼啸依旧。
0: 哇，你看，所以说有离开的歌也挺多的，对吧，安师傅？
3: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
0: 你是谁？
3: 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
0: 离开我。哦，好，这个也有离开哈。M 豆，
1: 转身离开，转身说不出该。
0: 哦，珊瑚海。
1: 还要给你下来，只是一场意外。
0: 哦，都把这个哭腔唱出来了哈，情绪。
1: 外面正在高山上的雪融化，我就等不及你要出发，在你离开前，我要再一次飞雪盛开的歌唱吧。
0: 哇，可以呀、啊、！M 唱的歌还都是有些小众且流行的歌曲，哈哈，笑看人生。
3: 轻轻的，我将离开，轻轻忧愁的泪拭去，漫漫长夜路。
0: 哇，伤感情歌，大约在冬季。还有呢，是来师傅就
4: 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哎呀，你看有离开略显伤感的歌曲，但是呢，有些歌曲它也是充满了希望的。你看，包括顺心如意，
1: 自己离开以后，
0: 西海情歌，

0: 可以哈，你看这唱歌的感觉状态哈，老手呵呵燕子。大约在冬季，
1: 全是老歌
0: 啊，老歌啊，确实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因为你看啊，就是老歌传唱度、记忆力更加的深入一些啊，因为有时间的积淀嘛。但是很多的新歌，歌词儿有的关键词还反而记不起，对吧？来。立夏工作室。
2: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趁时间来告诉我。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来放给我。
0: 这个歌叫做《爱之初体验》，这个应该是啊。单眼皮儿说感冒了，嗓子是哑的，但是还想参加，好，欢迎。
3: 人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哇，明月几时有？啊，苏轼的词啊，确实是很有感触啊，但是听不出太雅，我觉得还行。那就祝您早日康复，之后呢，得多多唱一些更好听的歌曲，好吧？咱们约定一下。哎，苏苏来了，好久不见。
1: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
0: 哦、对对对
1: 那爱笑的眼睛，
0: 爱笑的眼睛，
1: 流过泪，像朵

0: 好听好听。哎呀，真的是啊，这个高手高高手。杜师傅说，任贤齐的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离开水的鱼。就是见字儿看字儿哈，最后呢，情不自禁的唱了起来。
1: 你看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
0: 哦，哎，这个歌是不是当时也是短视频刚兴起的时候的初期的网络歌曲呢？那来一首《宝贝对不起》吧。

0: 离开你是不得已。
1: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0: 啊，好嘞。还有呢，木木啊，爱笑的眼睛，哎呀，确实歌还挺多的哈。玫瑰你在哪儿？杜师傅他说报个路况吧，目前在河滩南向北西大桥这边呢，车流量偏大，行驶缓慢。然后呢说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又离开，那您演唱一下，要不然向幸福出发。
1: 走破这双鞋，却陪你走一夜。
0: 阿杜的
1: 幸福在体现，当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闪着泪，找不到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金光头早已经破灭，我和你要离别。
0: 离别这是啊，唱了半天我们是离开好吧，离别也行吧哈，反正节目快结束了。来，这是1239。
1: 一月我离开家乡。

0: 开着
1: 哦，这啥歌啊？
0: 车要去广州闯一闯。
1: 有些心酸的歌是吧？我们再来分享几首吧。一首是《伤心太平洋》，有大家想到吗？第一个词儿就是
2: 离开真的残酷吗？
1: 离开真的残酷吗？这是一首。还有一首呢，是经典老歌，算是哈，《窗外》。

0: 又离开，对吧？再来一首《体面》。
1: 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
0: 离开也很体面，你看这其实还挺多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儿没时间再唱了。你看还有呢，我的这个是朋友，我们是朋友哈，说韩帅你也来一首吧，今天没时间了，刚才我也唱了一下窗外是吧，可能没发现哈。行吧，咱们更多的歌声不要忘记啊，在每天下午的4点整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稍后呢有请主持人建军带来的稍后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啊。咱们就约定一下，明天如果您要想唱歌的话，展示才艺，下午4点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明天不见不散。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

0: 影响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2: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1: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3: 谢谢，
1: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3: 谢谢你。
2: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1: 说出你的故事，
2: 传递一份谢意。

0: 下午5:02，现在乌鲁木齐天还很亮。高考结束，您家孩子是不是昨晚睡了安稳觉？过去的这两天呀，有一群人，他们比考生起得还早，比家长还紧张。他们凌晨就检查车况，反复确认路线，在考点门口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他们有的是949的志愿者，有的是像伊利王酒这样的爱心企业工作人员，有的是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却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儿，把别人的孩子稳稳地送进考场。昨天呢，我们收到了一位张女士的信息，她说女儿坐着949爱心送考的车去考试，伊利王酒的工作人员一路上给女儿加油打气，她说真的太好了，想感谢他们，也感谢949。张女士，这声谢谢啊，我们今天替您说，也替所有被温暖过的考生和家长说。949爱心送考送的不只是一段路，是这座城市在关键时刻伸出的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欢迎锁定我要说声谢谢你，听听路上的故事，也欢迎正在开车的您，终于放松下来的考生和家长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说出那声谢谢。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当然，路上的路况，还有您在这个周二下午的心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传递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讲述暖心故事，分享路况和心情，就有机会获得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仿佛高考就在眼前，但其实已经过去了。那在高考的这两天的时间当中，其实我们遇到了很多让我们感动的瞬间，不管是送考的、接考的，还是我们949电台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努力地奔赴这座城市的温度，陪伴从来不缺席。此时此刻呢，我们来接通张女士的女儿，应该是敖琳。你好。
1: 你好。
0: 给我们说一说吧，你考完出来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1: 其实当时考的时候特别平静，然后考完之后一下子感觉解放了吧，现在处于一种非常非常开心的状态。
0: 就你考的时候是特别平静的？
1: 对，我今天考的时候没有什么紧张的情绪，就是换个地方考试。
0: 哦，因为第一天你看啊，高考第一天的时候我在九中门口，就是有的学生呢，他在进考场前还会再翻一翻书，还会做一道题，背背英语单词。你当时是什么状态呢？
1: 其实当时也是因为咱们那个送考的司机也都非常非常负责和认真，就他们提早非常早的就把我送到了学校门口，但是我当时还想再看一会儿书，然后他们就专门找了一个停车的地方先停住，然后让我在上面安心复习，所以其实我也是看看书的。
0: 哦，这两天感觉考场做题的时候还是比较安静的，发挥的还不错吧？应该
1: 稳定发挥，也希望有个好结果。
0: 听你说话的感觉很松弛。
1: 说
0: 一定结果不错。跟我们说一下吧，当时妈妈是怎么联系咱们949爱心送考的？
1: 其实也是一个契机吧，因为当时就是想着那个考点离我们家比较远嘛，然后就是说先找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就给我姨妈说现在949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送考服务，然后就说去拨通一下电话，然后我姨妈后来去打这个电话，然后就有了这个非常细心的送考服务。
0: 送你的是咱们伊利网九的工作人员，你还记得那位师傅长什么样吗？
1: 还是一个戴墨镜的非常酷的叔叔。
0: 哇，那一定很帅吧？
1: 哎，非常帅，非常帅。然后几个特别细心的小姐姐，他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0: 他们几点到你们家楼下的？
1: 提早了很久，而且他们都把车停在楼下，就是一直全天等候那样子，没有离开。其实，
0: 早晨接，然后考完送，是吧？
1: 对的，是的。
0: 在路上，他们有没有说是跟你聊聊天，或者就是安安静静的拉着你到目的地的？
1: 他们去的时候也是因为害怕打扰我复习吧，然后就会比较安静，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聊一些事情，但也会避开就是我考得怎么样这样的话题，也是影响我的心情。
0: 有没有给你加油打气呢？
1: 有的，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鼓励我，每一场进考之前都是说加油加油加油，然后我出考场的时候还给我送了花。
0: 哇，他们在车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布置呢？比如说准备了一些矿泉水呀，咱们的考试的一些用具啊、文具之类的小物品，有没有？
1: 有的，他们买了水，然后就说让我带着。
0: 下车之后到了考场那一刻，师傅们有没有对你说什么呢？
1: 他们就是说让我一定要放平心态，给我加油鼓劲儿吧，就说祝我金榜题名，什么清华北大的都能考到。
0: 听完他们说这个话，当时有没有心里面感觉我其实是有依靠的，有力量了，后劲儿是很足的？
1: 我觉得是多了一份信赖和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吧，因为其实在高考这前一天我们都还是素不相识，但是那一天就感觉变成了我最亲密的家人那样的感觉。
0: 如果说让你对那两位送你的师傅说一句话，你最想说什么呢？
1: 我想说，哎，谢谢你们这两天的细心的这个送考，这份帮助吧，就是也是给我的高考添了一份背后的这种很坚定的力量，非常非常感谢。
0: 之前妈妈报名我们949爱心送考，可能

0: 你们也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对吧？
1: 对的。
0: 嗯，平时比较喜欢听哪个节目呢？
1: 啊，哪个节目啊？
0: 没事，放心说。
1: 都喜欢，每个都很喜欢，不偏不倚的喜欢。
0: 嗯，姑娘真是太会说话了啊，都喜欢。其实我知道，可能你们听的比较多的就是早晚高峰吧，上学放学的这个时间段嘛，是不是？嗯，既然听我们节目都是我们的家人，妈妈可能是听着我们的节目来报名的。那最后呢，我想让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你的一些不说梦想了吧，想的去哪座城市，上哪所大学，报什么学科？
1: 我其实比较向往南京那样的城市，比较可能偏向于农业类的动物医学吧。
0: 嗯，完了，准备报志愿的时候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报，对吧？
1: 嗯，对，这是，就是最畅想的一个最好的结果。
0: 哦，行，我觉得一切的结果，一切的美好都是在来的路上的。嗯，考完试了，有什么计划没？现在？
1: 有的，我现在其实就在准备去参加成人礼的路上
0: 啊。我想象一下啊，那个画面一定特别的美好。建军哥哥虽然没有参加过成人礼，但是能够听到、能够看到你们去参加，我也会想起我当年高考完的样子。虽然我现在依然是高考时的一个状态，嗯，永远18岁，永远年轻，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嗯，行，那就先这样。
1: 好的。
0: 再见，
1: 拜拜。

我们是朋友来了，说是每天准时准点来听你的节目啊，欢迎。后悔也来了，其他的朋友呢？虽然感觉天气挺闷热的，但是还是阴的，偶尔还会有点小风啊。我觉得体感温度还是不错的。在路上的大家伙儿感觉如何呢？哎，如果您正在听我们节目，也不妨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来说说路况，说说心情，也可以说一说祝福。哎，军行天下咋没见呢？你们家宝不是今年也在高考吗？考得怎么样？还是你现在已经带着你们家娃放飞了呢？回江布拉克去了呢？

18岁的姑娘，一辆贴着949爱心送考标志的车，还有两位伊利王酒的工作人员。其实这事儿不大，但您仔细品，这里面啊全是温度。每年的高考949的爱心送考从不缺席，这不是作秀，是十几年如一日的我在。您看刚才奥林说的，从报名到上车流程顺畅让人踏实，949的态度是什么？就是关键时刻我靠得住，这就是交通广播该有的样子。不只是在您耳边陪您堵车，更是在您人生的重要路口实实在在递上一把伞，打开一扇门。伊利王酒这次派出的不是司机，是自家工作人员亲自上阵送考。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家不是挂个名贴个标就完事儿，是真的把人派出来，真的把考生当自家孩子疼。企业的热情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而在于愿意把最真诚的人、最实在的时间交给这座城市。伊利王酒做到了。乌鲁木齐这座城市，有时候您觉得它风大路远，生活节奏快，但每到高考这几天，您会发现总有一辆车愿意为陌生的考生多等10分钟，总有一个广播频率在凌晨就开始调度，总有一群企业愿意放下手里的活先送孩子去考场。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就是咱们这座城市的底色，藏着最柔软的人心。祝愿姑娘笔下生辉，也感谢每一个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的人。949，路上有你，心里有爱。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这高考完了，大家也考完了，是不是温情也回来了？期待呢。今天你们那天气是不是也挺，也是阴天，对吧？你看苏苏也回来了。嗯，最近怎么样呢？我工作比较忙，你还好吧？好，有朋友也在问你呢。头像换了，心情也变了。我说，其实朋友不在于每天的日常，在于彼此心里面有啊。所以，欢迎回来。军心天下来了哈，嗯，那个我今天为本届高考的所有付出奉献的人士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九四九昨天拨打九四九电台求助孩子考点七中旁的一个小学生课间喧闹声影响考生考试，打完电话第二节考试就没有小学生的喧闹声了，谢谢九四九。军心天下在编辑信息呢，啊，儿子今天学校举办毕业典礼成人礼。谢谢你对我们的关心惦记。哎，你成人礼不把我叫好吗？18年前我就没有举行好成人礼，现在了还不得补一个吗？

0: 真的，刚听他们说要举行成人礼，就心里面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哈。哎，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子，有很多的温情、友情、亲情、感动。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来给我们说说您的经历。
1: 嗯，今天早上就是高峰期的时候，8:30到9:00，我从河滩路往飞机场方向上高架桥，刚上高架桥那个入口，突然觉得后背上那个觉得好像扭着一样的，我一活动马上就感觉浑身疼得不得了，腰都直不起来。
0: 就是您开车的过程中是吧？
1: 对对，开的车。
0: 哦，那之前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颈椎病呀之类的一些？没有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哦，那很奇怪啊，突然就这样子了。
1: 啊，突然就这样子，然后那个算，我就咬着牙把车慢慢慢慢往前开，开到底下有个医院，就是往铁路局那个底下下路坡那个有个医院，有个红绿灯。那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0: 就肿瘤医院门口，就是
1: 北
0: 外环下北外环那个口子，是不是下北京路的口子？啊，
1: 对对对。这时候呢，有个交警正在那个，就是早晨高峰期不是在指挥的车吗？
0: 嗯，
1: 然后我就刚好我就停了他这个交警的旁边，也可以说是把那个路口也挡住了，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下了车。下了车，这时候交警就走过来就问讯怎么回事，看着我趴在地下，就是等于说跪在地下坐在地下，他说怎么回事，然后我把这个大概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然后他说想那你赶快就到医院去。然后我说嗯是。他说这旁边就是医院。我说哦，这个医院可能不看这个病吧。他说那你到哪个医院？我说到医学院去吧。我说我想搭个的，然后又联系我搭了个的。那个找到的了以后，然后那个车在那个路那摆着呀，就是哎妨碍着交通。然后交警就说讲的你不用到时候我把这个车给你早晨给你挪到这旁边，就是这个医院那个停车场里面，等你看完病了以后你到这来取钥匙那个干啥就行了。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动，因为我今年年龄也不小了，65岁。
0: 哟，您这个声音听上去感觉跟我差不多大呀。
1: 那66了，满66了，说错，60年了吗？
0: 嗯，好年
1: 轻。我去年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儿，是今年是右边，去年是左边，都是结石，后面检查都是结石，也是一个好心人，也是走的路上突然这样，也好心人把我送到医院。今年还很特殊，是个交警，而且他在百忙之中，他都在指挥的车，一边指挥的车子疏通的交通，一边还在关心着我处理我这个事儿。所以说我想在您949好好感谢感谢他。
0: 可以，您当时是车下来之后停到哪儿了？
1: 就停到那个红绿灯红绿灯旁边
0: 路口了是吧？
1: 啊，路口啊，
0: 就疼得受不了了那会儿。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路口，
1: 因为我往前再开都堵车，肿瘤医院门口那档特别堵车。
0: 对，
1: 一个我坚持不了，第二个我停到那里妨碍别人，所以说我当时就想的就是交警肯定他要会过来帮忙，所以说我就停到那儿了。
0: 嗯，之后呢您就搭的的去了医学院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医院怎么样诊断的吗？
1: 到医院诊治就是那个肾结石。
0: 肾结石。
1: 哦，然后拍完片子弄好，到了中午以后他让我下午来打石头，我现在还在医院，他让我下午来打石头。那个干啥，我中午的时候我就赶紧把取我的车，取我的车，我才打听到哦，这个交警姓杨。叫杨浩吧，应该叫杨浩吧。
0: 杨浩啊。
1: 行，
0: 我们尝试帮您联系到了这位交警哈，他是来自于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大队鲤鱼山中队的指导员杨浩。
1: 哦，那就更好。那你想想，真是那个啥，领导都以身作则，那我更加感动。
0: 来，杨警官你好，杨指导。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呀，我们这位胡先生特别的实在啊，刚才跟我们分享了，早晨遇到您，包括这个肾结石发病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过程啊，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我们尝试的联系到了您，您还记不记得这个事儿呢？今天早晨。
2: 今天早上我们是高峰期嘛，正在疏导交通啊。完了之后，我们在旁边就是看到一辆车准备停到那个地方，我过去一问一了解，他说他这个身体不舒服，他就下车了，疼得不行了。然后了解情况之后，我说你去哪个医院？这就旁边就是肿瘤医院。他说他不去肿瘤医院，要去医学院。我就一想，我赶快就是给他就倒个车，因为这个他的车也停在路边，也就是比较这个妨碍其他这个交通餐饮的这个通行。
0: 对，
2: 所以说就赶快给他打了个车，让他去医学院去了。我就把这个车帮忙这个挪到这个肿瘤医院的院子里面给他放好。
0: 应该也是引起了一阵的拥堵，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因为三个车道，他占了一个车道，还有两个车道，大家
0: 对，
2: 都得变道，因为是实线嘛。
0: 好在有您在，及时的把
2: 我
0: 车移
2: 应该
0: 开，
2: 做的。
0: 疏导了交通，胡先生，来跟咱们的杨指导说点啥吧。
1: 就说当着949的面，我再次感谢就这个，这个杨警官，而且是什么是领导，而且这么关心我们，就说这么关心我们这些驾驶员，所以说再次表示对他感谢。
0: 杨指导，
2: 哎，对了。
0: 其实我们胡先生特别的实在啊。一开始我以为他年纪其实也就是四五十岁的这个样子，他说他60多了哟。我说这个声音听上去一点不像啊。然后就说他之前也受过别人的类似的帮助，这次很幸运能够遇到您，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我们的交警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这样的，高考呀、护航呀，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你包括刚刚过去高考这几天，其实杨警官也没闲着吧？
2: 对，高考期间，我们这个交警。

0: 他今天早晨的一个经历。我们也期待这个石头下午就把它打掉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下午就把它打掉了。
0: 哦，那医生有没有说您今后的不管是饮食呀、作息应该怎么样注意一下？
1: 嗯，说了。
0: 嗯，
1: 不过他说这是小事儿，但是疼的，他说疼的是说白了，那时候我见到这个警官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是找到了个救命的
0: 稻草，
1: 找到了个救命恩人一样的。
0: 就早高峰那么多车，你也难呀，我。疼的怎么办？我该停哪儿了？该求谁帮忙呢？
1: 交通有啥事儿？
0: 对，所以事儿算是解决了，比较圆满。
1: 嗯、
0: 然后警官也感谢了，心意也表达了。嗯，那就以后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吧，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嗯，行，那就两位先这样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主持人，好的，再见。

0: 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伊利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伊利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2: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3: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2: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3: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2: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4: 新 ATU2790 素质太差了，走到路上就车窗外，这个那么大的差别，

凌云说，建军啊，下午好，准时听你的节目，发自内心的为高考送考的爱心人士点赞。这个世界注定充满爱意，充满正能量，希望949收听长虹，工作人员越来越好，期待我们的家人也是跟我们一样哈，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是吧。苏说最近在苏州出差哈，前段时间在这边参加一个骑行活动，今年的工作比较多，职位的变动呢也让自己变得更加忙碌了，算算确实有几个月没来了。其实有听过啊，我哥其实也和你互动过，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不？哟，咱哥还跟我互动呢。哎呀，关键也没有比较明显的特征哈，是不是啊？你过如果说见过的话，哦，对对对，这长得跟苏还挺像的，可能是他哥，呵呵，是吧？你要知道的话，高低给咱哥送两瓶酒嘛，对吧？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西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2到16度，塔城晴天，35到17度，伊宁晴，33到17度，伯乐晴天，37到19度，克拉玛依晴，37到25度，奎屯多云转晴，37到21度，石河子晴天，37到19度，昌吉多云，36到20度，哈密晴天，36到19度，吐鲁番多云，42到30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4到21度，阿克苏多云，33到16度，阿图什晴转小雨，32到17度，喀什晴转小雨，32到17度，和田晴天，30到18度。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天气，但是温度不低哈，高温在33度，低温在21度，风力3级。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

0: 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们就是我们的天使，托举你们成长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6月1日上午，自治区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乌鲁木齐市第120中学举行。当阳光洒满120中学旋律响起，马健健静静凝视着台上的表演，嘴唇随着节奏无声地开合，仿佛在逐字品读这份打磨数载的心血结晶。这首歌《校歌》首次正式面向公众亮相，马健健是歌词创作者。马健健并非专业音乐人，也不是职业填词人，却凭着对福利院孩子的爱与长久陪伴，五年多时光里一字一句雕琢出校歌歌词。2020年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挂牌成立，乌鲁木齐市首家培智类九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乌鲁木齐市第120中学。崭新的校园，蓬勃的生机，让深耕特教一线多年的马健健心生感慨。一次偶然听闻外地儿童福利院有专属校歌，一个质朴的念头在他心底扎根，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关注，特教校园也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无数个深夜，马健健伏案推敲字句，打磨歌词，寒来暑往五年光阴，歌词终于在今年五月定稿。随后马健健邀请音乐界友人谱曲，温润治愈的旋律搭配质朴真挚的歌词，完美诠释特教校园的温暖底色。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院长杨小燕听完成品后深受触动，当即敲定让这首满载爱意的校歌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正式唱响。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李袁琴服务特殊儿童28年，早已将守护孩子当成毕生使命。曾有一名情绪失控的特殊孩子，拒绝所有人的安抚，唯独依赖李袁琴。面对不停挣扎、情绪崩溃的孩子，李袁琴毫不犹豫俯身相拥，温柔安抚，耐心陪伴。这一幕烙印在马健健心底，被写入歌中，诠释了全体特教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大爱。马健健是一名儿童福利院的社工，他曾以教师身份深耕培智课堂十年，主讲的生活语文与普通语文教学不同，更聚焦生活实景、实用技能，认字、识物、辨场景、懂规则，每一堂课都只为一个目标，让这群特殊孩子习得生存本领，拥有融入社会、直面生活的底气。马健健说，培智的初心不是把孩子护在温室中，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我们今天的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送给君心天下吧，好吧，君心天下，名字、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夏兰，哥哥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们听一下小李在哪儿。
1: 最近向他报个路况，祝他拦路啊，北向南，在清宫制造城的门口，最左侧车道有个美团小哥，在最左侧车道躺着呢，抓紧在现场，滴滴让，滴滴让。
0: 行，好嘞，我们给小李也送一份吧。来，小李，把你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恭喜你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一直呼唤我，在呼唤我，哦，呼唤我。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3: 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就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当然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九四九会买车马上就要开始了，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建军，我们明天见。

0: 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你好，彭程老师，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互动当中，0991-255-1949 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各位朋友来参与。看到线上第一位评车的是赵先生，他有一台去年年底的卡罗拉锐放。你好，赵先生。
1: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卡罗拉锐放。
2: 我是2025年12月16号就是接回来的车。16号接回来车呢，因为自己实际也没有办法开。没办法开回来以后呢，就自己也就缺了个膜，又花了1000块。当时这个手续全部办下来，保险呀、附加费，都是15000多块钱吧。现在呢，就是这个半年了嘛，这车放着也没有开，也开不出，自己我连1天都没有开，就让女儿试驾了一下，转着试去转了一下，总共公里数就是220公里。现在呢，我就想把这个车呢去。这闲着出售掉去，因为女儿自己也有车呢，也不要的车，不没人开，主要是。就这种这个意思，我想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和这个还有没有这个，正好想接这款车的人刚好吧，给他这个便宜点也好，怎么能卖给能出售的，就这个意思。
1: 明白了。咱们这个车现在卖的价格取决于现在新车的价格，就是同款新车，如果他现在卖10万的话。您这个车呢，因为是二五年年底的嘛，才200公里嘛，是吧？
2: 对。
1: 他如果新车卖10万，咱们这个车有希望卖到95000。如果新车是90000，啊，咱们就有可能卖到个大概8万到8万5之间，就是这样的。主要还是取决于新
2: 车。我接这个车的时间嘛是进价啊是88000，他的车是
1: 88000是吧？
2: 价格88000啊，加附加费啊，其他的东西是105000。保险费。
1: 那如果现在还是88000的话，你就可以尝试8万多一些，85000可能有点高，但是也可以尝试啊，8万23、8万5都可以尝试，好不好？
2: 对，好。那也咱们还有人要的，可以把我电话留下，给我联系一下。
1: 可以的，
0: 可以。那就您说一下，赵先生。
2: 15026061871。
0: 150260-61871。25年年底的这个卡罗拉锐放啊。
2: 对。
0: 好，那赵先生。
1: 赵先生。
0: 行，那有喜欢这车的电话联系您。

0: 啊，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好，
2: 再见
1: 啊，见啊，三个电话255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我们互动依然是有奖品送给各位啊，在这个跟我们打电话的各位里边，我们来选出您将要获得的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这份奖品。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打电话来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节目可以来给您评估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描述一下您的这个车子的车况，具体来说一下车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来给车子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帮您来这个分析分析这车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将您的车辆故障信息跟我们说一说之后呢，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最后就是来帮您找车了，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喜欢的二手车的车源，那打听电话之后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我们可以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并且想把它卖掉的这个卖家呀跟您来直接的沟通。所以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打电话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这边好友 AL 说，乌鲁木齐听咱广播这会儿是车的问题还是啥问题啊？一般到周二的下午我们会有一信号的检修，过了这个检修的时段就好了，所以说不是车的问题啊，是我们这个信号检修的事儿，所以各位朋友也理解啊，因为为了平常这更好的收听效果有一个检修。说到的是北京路植物园这边，北京路往北走快到红绿灯，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红绿灯，有一个四车追尾的这么一情况，提示后方的车友呢提前避让一下啊。那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跟车有关的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发送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那么在等待各位朋友聊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看我们最近身边的一些这个跟车有关的信息啊。不少朋友可能都关注到了上个月，就是说这车辆的整个一个销售数据啊，因为他们关注到的这个信息，跟之前每个月来相比，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前十里边已经没有油车了。在上个月5月份啊，国内汽车销量排行榜当中呢，乘联会的这个零售数据来看，前十全部都是绿牌车。
2: 哇，
1: 你看一下，
2: 你看
1: 全部是
2: 纯电的，也有混动的啊。
1: 嗯，但是就
2: 是
1: 没有蓝牌的啊，没有油车了。
2: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时刻吧。
2: 嗯
1: 啊，前十没有油车了。那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在上个月这个卖的电车当中，这前十都是谁？第一名呢是吉利星越，微型纯电。卖了38000台，特斯拉 Model Y 中型纯电 SUV 28911台，小米苏七排第三，是这中大型的纯电轿车24023台，领跑 A10 是紧凑型的纯电 SUV 卖第四啊，卖了22306台，第五是理想的 i6 中大型增程 SUV 卖了20878台，第六呢是特斯拉的 Model 3，也是这个中型的纯电轿车，卖了18370台。第七是这个五菱宏光 mini EV 微型纯电，卖了18308台。第八呢是问界的 M6 中型增程 SUV， 卖了18148辆。第九是比亚迪的元 UP 小型纯电 SUV， 卖了17043辆。排第十的是比亚迪的这个泰七 PHEV 插混的 SUV， 卖了大概是17000台。
2: 嗯，
1: 所以就通过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油车的时代也不是说完全过去啊，它正在慢慢的过渡和被取代这样一个过程。
2: 而且从价格。

0: 上看哦，分化也挺大的。你像星越呀、五菱宏光 mini，、包括 A10，、这几款车，还有五菱，哎，对，就这几款车基本上都是价位比较低的，还有元 up， 基本上10万左右或者10万以内的车。
1: 对，
0: 但是你看，六个都是价位还比较大的车型。
1: 啊，是啊，你像 Model Y 啊，苏七，
0: i6
1: Model 3 M6 钛七级都还算价格也不便宜的车了啊。
0: 对，是的。
1: 所以就是大家愿意用真金白银去支持这个电车，也可以看出来现在它的一趋势啊。那除了这个数据之外啊，前十呢是没有油车了，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整车的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销量吧。
0: 主机厂的厂家的排行、
1: 对，主机厂的厂家的话，卖的最好的这个批发量吧，咱们看这个啊，这个数据稍微大一些，还是比亚迪，卖了37万辆，奇瑞卖了23万辆，吉利23，上汽呢是10万，长安是9万7，长城8万7，特斯拉8万6，领跑8万2，上汽通用508万1，一汽大众72000台，这是这个批发数据啊。所以就通过这个来看的话，比亚迪现在依然还是销量王者啊，37.7万辆，属于这个碾压式的存在。
0: 车型多啊，品类也多。
1: 还有一个就是看到这个新能源的话，渗透率上个月是62.9%，
0: 就这个数据已经非常可观了啊，超越油车到2倍了，基本上。
1: 62.9%，那咋算呢？这就比如说100台车里边，62台或者接近63台都给他上了绿牌，
0: 对，绿牌车，
1: 对，所以就通过这整个的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来啊，现在这新能源车它绝对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趋势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还有发来的关于汽车的价格的评估啊，想问一下自己的车还能卖多少钱了。我们平台当中大多数你看现在评车的还是评那个老油车，
0: 对，
1: 想把这油车卖掉啊。最近想要看新车的都问啊，说是比如说这什么猛龙啊和泰七哪个好，都看电车啊。就通过这外头的大数据来看，还是咱们节目里边大家一些问题来看、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威风的车是一个2015年的别克英朗，跑了155000公里，车况一般，想问这个英朗能卖多少钱？
0: 哦，这个英朗是刚刚改款的英朗啊，比以前的老款。按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车如果情况好，可以试一下，可能在个25000-26000啊，3万可能够呛，27800也可以尝试，要是自动挡的啊。
1: 25000-27800。杨师傅就是要换车了，说哈弗猛龙的这个混动和泰七相比的话，买哪个会更好一点？
0: 哦，泰七啊。和猛龙相比，泰七其实比猛龙是要大的，只是猛龙因为泰七的销量的缘故，最近又出了猛龙 Plus， 和泰七就在空间尺寸上更接近了，但是 Plus 版本的价格基本上和泰七也已经持平，甚至于有一些车款比泰七还贵了啊，所以这两个车总体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泰七的销量基础毕竟更好，还有就是泰七的三电系统依托比亚迪这个完全领头新能源的这个品牌趋势嘛，可能要更加的在这个市场基础上好一些，
1: 那就是整个综合实力的话，泰七会好一些啊。
0: 对，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的是路虎极光和福特锐界 L怎么去选？因为现在呢，路虎的价格优惠完以后，已经是跟锐界有比较大的重合的区间了啊。路虎极光标价42，现在优惠完可能20多，20出头吧。
0: 哎呀，这两个车咋比呢？极光是一个4.5米，不到4.6米的车。
1: 就是牌子可能硬一些。
0: 对，而这个锐界 L 都已经到5米了，就这两个车在级别上，其实用这个尺寸来算的话，它差了两个级别。基本上差两个级别的车。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自己的实际需要吧，你对空间的需求大，那锐界 L 可以考虑，但是对空间没有需求，你肯定买更好的极光啊，更小的极光，它会有更好的一个操控呀、整个的一个动态表现会更好。
1: 确实这两台车呢可以说是性格迥异。
0: 对，
1: 这锐界 L 呢主要是以空间 变得大一些为主。
0: 对，
1: 另外锐界 L 它的这套现在这个在用的混动系统，对于这么一台大号的美系车来讲，也还算比较省的吧？
0: 对，像。

0: 它这套混动系统也属于和丰田结构一致的这个动力分流的行星齿轮架构嘛，但是它呢，可能比丰田给到的动力的这个发动机的总成要好一些，因为它是以 2.0T 和 1.5T 为主打的，锐界就整个都是 2.0T。但你像丰田，它汉兰达和锐放，陆放，它都是2.5，它们在动力上表现差距很大。啊，包括四驱结构上也有一些差异，所以我觉得可能锐界属于价格还低于丰田，但是呢，买到的实实在在的动力和这个四驱结构会稍好一些。
1: 像这个福特这么多年跟丰田汉兰达先去比，比到现在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已经算赢了啊，因
0: 对。
1: 为在这个。市场当中还能够存活下来，包括这个量也还不错，还有人认的话，就已经非常不错
0: 这个就是放下自己合资的身段啊，
1: 了。
0: 这个可能就稍微好一些了。
1: 对，更好的动力，尺寸也说得过去，然后价格呢，也能大家也能接受吧，在这个区间当中。那现在路虎的话，你看也是这条路，当年高高在上啊，你说极光当年卖个60万，也有朋友说，
0: 没
1: 哎，
0: 错，
1: 挤
0: 最
1: 破
0: 贵
1: 头
0: 的
1: 往
0: 那
1: 里边
0: 个
1: 买。
0: 敞篷版都72万多吧，好像。
1: 现在极光你看只需要20多万出头，
0: 对。
1: 也是你在这市场当中不降价就卖不出去啊。
0: 这种变化确实让当年的话是很难想象的
1: 对
0: 啊。
1: 呀、啊，你像当年那会儿可能是在个10年吗还是啥时候？
0: 对，极光出来是12年嘛，13年，
1: 一二一三那会儿第一批花的大几十万买极光的
0: 对，
1: 朋友啊，那得多难受。所以的话，这两台车你要看，你要是想小而美的话，要牌子要品控，那就毫无疑问选路虎极光。你还是要家庭使用为主，兼顾这车内空间，燃油经济性做的也不错的话，可以选这个锐界 L 的这个
0: 混动
1: 混动
0: 版
1: 的
0: 本，
1: 版本啊，也表现挺好。继续来看一下，好友 ALGA 说到的是发五和普拉多。也是想对比一下，看
0: 其
1: 买
0: 实
1: 哪个。
0: 从级别上讲，发五是高于普拉多的啊。普拉多当然，就是24款上市以后也升级了，就是它已经和酷路泽属于同平台车了。就是原来普拉多和酷路泽是有一个代差，有一个尺寸级别上的小代差，就是轴距差了5公分。车长大概差了有个将近20公分，但是这一代升级呢，普拉多就已经和完完全全和酷路泽的基本的尺寸架构是一样的了，这也算是一个升级啊。当然，外扩尺寸它还没有酷路泽大，但是发五呢，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比它要更大的车型，发五的定位其实是大于酷路泽的，所以再从价位上去看的话，发五可能要便宜一些。酷路泽可能57，能够胜过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发五，但是从动力上讲呢，也差不多啊，5.7和这个3.0T 在扭矩上，这基本上
1: 差不
0: 是
1: 多。
0: 分庭抗礼的啊。所以发现的优势在于它的价格，啊，酷路泽你说60几万能买到，但是是4.0的，那个可能比发现的2.0T 还要弱一些。
1: 那就是买路虎是属于买性价比了，
0: 是的，实际
1: 价
0: 上
1: 格
0: 现
1: 便
0: 在是
1: 宜。
0: 这样的。
1: 对，因为发五它改了之后呢，大家对于它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买账。你说发现四卖的多好啊，发现五上来之后，反而发现四的二手车都涨价了，
0: 对，
1: 所以就觉得这个车造车的理念是还是
0: 对，
1: 挺重要
0: 有一
1: 啊。
0: 定的变化了啊，就是大家对这个不带大梁的、抽掉大梁的这个承载车身不太认了，是这样的。
1: 是的，所以这两台车的话，刚才跟您分析的啊，那如果现在图性价比的话，发五挺好
0: 对，
1: 啊。
0: 还竟然比霸道这个级别都价格差不多
1: 对，
0: 了，
1: 那是豪华车啊。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边呢，蒋师傅说了，极光现在有一批车新的19万多，这哪看的呀？不会是抖音吧？
0: 这个有可能，因为它之前的极光 L 是有200匹马力的，有可能是这个车型。你像这259匹的，可能到这个价位不太现实，这个车型可能有一定的库龄周期，那厂家也只能做这个营销上的一些策略性的处理了吧，可能是这样。
1: 新车呀，极光啊，19万多。再来看一下，金鹏说想听一听现在进口的 A7 是什么价啊？进口的 A7 的话，就还是大家比较认的那一代大溜背啊。大溜背目前的话， 指导价入门款的40豪华 TFSI 豪华。

0: 指导价58.98万，当然购车价肯定不会是这样啊，还是得有些优惠的。
1: 对，
0: 目前能够看到的话，你降新购价这边有写44万，
1: 哇，这合下来有15万的差距
0: 啊。
1: 置换价，他说是置换新购价，
0: 新购价就是加上它的优惠嘛，你置换的话43万了，
1: 接近7折了啊，
0: 7折、7-5折
1: 可能差不多。
0: 嗯嗯。然后这是入门的嘛，那就它现在三个版本，40TFSI 还有45是47万，标价62万的车。如果说想要来点性能的话，那就必须得来它这个55 3.0 的啊，3.0的话78.8万的指导价，新购价说59.7万。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
1: 基本破了60万大关了啊！
0: 嗯，
1: 也是挺实惠的。
0: 对，这个是正儿八经咱们所熟知的那代奥迪最美轿跑大溜背的 A7 啊，这不是 A7L 了，这是 A7 啊，所以现在是这么个行情，您可以参考一下。继续来看线上的王先生，有一台24年的宝来，你好，王先生。
2: 啊，你好，
1: 你好，王先生，说说您这个宝来的情况。
2: 24年7月份上牌的，然后1.2T 那个智行版，我想问一下，它行驶了有个39000公里，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1: 我觉得这个车现在卖的话，大概可能65000可以试一试。哦，65000有点高可能，因为这个车跑的不算太少，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2: 好，行，好，谢谢。
0: 好，您要发布电话吗？这车，
2: 我发布一下吧。
0: 可以，您说一下电话。
2: 看看，151。6096。7797。好。
0: 151-6096-7797。24年宝来啊。
2: 好，谢谢你，老师。
0: 好，
1: 不
0: 客气，再见
1: 啊，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来帮助寻找一下张慧荣老人，女，67岁，是有智力障碍，身高不到1.5米，驼背，白色头发寸头，上身呢穿黑色 T 恤，胸前是这个黑白相间花的图案，下身呢穿花色的短裤，脚穿黑白格子布的这个布鞋。今天早上的9:01是从嘉兴街的这叫锦兴花苑小区离开，可以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可能会说自己在这个山西巷子住。家属张女士的电话是131-5045-2188，131-5045-2188，也希望各位车友咱们在路上开车能帮忙给留意一下啊，有没有看到有以上体貌特征的，可以跟家人联系。张女士电话131-5045-2188，131-5045-2188，感谢各位给留意找一找。三部电话当中，2551-2571-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朋友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我们的第一份奖品就送给下一位朋友吧，看谁能够打进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评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把这个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送给下一位朋友。78元的这个酒呢，我们送两个的话就是156块钱的奖品啊，送给下一个打进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朋友。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要注意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嘉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嘉博会是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来隆重的举办， 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您挑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对949的听众朋友呢，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还可以再额外送这个家具家电的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够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呢是520-2727 520-2727，有这个家装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个周末可以去家博会看一看啊。来看李女士是想买车。你好李女士。
1: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嗯，您说。
4: 我是最近然后想买一辆车，然后也挺纠结的。这个我是看上那个理想了，然后我们家老公说让我选那个问界。
1: 嗯，
4: 然后大概是在这个30到35万左右。
1: 哦，
4: 我就说这两个买车的话哪个会那个啥一些。
1: 那您看的应该是理想的 L8 和问界的 M7 是吧？
4: 对，是的。
1: 嗯，我个人觉得可能理想 L8 的性价比会好一些，因为问界的 M8 才会是真正的比较好的一个平台。 M8 和 M9 算是共平台的车型， M7 呢是弱了一个尺寸级别，但是 M7 这个级别呢，因为去年的换代改款，就是它把造型上已经和 M8 M9 基本上一致化，
0: 对，
1: 但是 M7 还是 M7， 它的入门级版本甚至于前面还是麦弗逊悬架，所以在这点上讲的话，可能理想的 L8 它一直是一个和它尺寸差不多，但是一直坚持着高端的这个定位的车型。其实 M7 在问界里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车，它是一个从这个普通家用车型往高端过渡的车型，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高端定位，它的高配车型到高端定位了。
4: 哦，
1: 但是毕竟因为问界它有一定的品牌溢价，所以它把这个价格上呢实际上定的还是要相对比理想高一些的。从性价比的角度上可能理想 L8 会好一些。
4: 哦，那如果是那个问界 M8 的话，
1: 嗯， M8 就
4: 现在
1: 就可以和理想 L9 比了。
4: 哦，
1: 是这样的。
4: 那那个 M8 那个它的那个价格是不是就得40多万了？
1: 对，是的，是的。你有没有这么大的车型的尺寸需求嘛？就是到5米2，轴距能到接近3米1，车呢也很大了。你有没有这个需求？
4: 那倒没有。
1: 如果没这个需求，我觉得可以考虑理想 L8，甚至于你没有六座的需求 ，L6 都可以。理想的 L7 都可以考虑，价格还会实惠一些。
4: 哦，
1: 是这样的。
4: 行，好嘞，那我明天我去 4S 店去看一下去。
1: 嗯，你可以比较一下，也可以驾乘一下这两个车的感受，好不好？
4: 行，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嗯，
1: 好的，
0: 好。您稍等啊，刚好您打进电话的话，我们有个奖品送给你，李女士。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949的这个微信平台？
4: 关注了，
0: 关注了啊，太好了。
4: 嗯，
0: 那你这样，你现在微信平台里边发您的姓名电话，我们把奖品送给您，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是156块钱的奖品送给你啊。
4: 好嘞，
0: 嗯，
4: 谢谢，
0: 好，
4: 谢谢，
0: 没事，不客气。现在发姓名电话啊。
4: 好好，
0: 嗯，好
4: 的，
0: 好嘞，
1: 再见，李女士，
0: 再见啊。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大家给我们发的消息啊。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小米的销量没有影响吗？销量还是可以。
1: 哦，这个主要是你听到那个消息，实际上是一个旧消息了
0: 啊，
1: 已经消化掉了。有一段时间小米有一些负面消息嘛，
0: 嗯，
1: 其实现在看已经消化掉了。从小米的销量上讲的话，它一直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营销策略，就是它在产品定位上。它是高于特斯拉的级别定位，但是它的价位是低于特斯拉的价位，而且在整个的车辆的续航里程上它是长于特斯拉的。
0: 嗯
1: 啊，而且它和特斯拉也比较接近。 Model 3对如果速七的话，那尺寸速七优势大得多，车还便宜，
0: 嗯，
1: 而且也是轿跑风，外观漂亮，
0: 嗯，
1: 内饰的功能设计也更加全一些啊，所以它走的是性价比路线，所以 就是一个小负面，可能对于真正理性消费的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是这样的。
0: 嗯，
1: 这就是它的营销定位和营销策略做的比较到位。
0: 是，再来看一下各位朋友啊，想要来评车聊车的话，2561依然是畅通空线的，评车聊车可以打这个25619499来参与到我们。

0: 的节目互动当中。说到小米这个车呢，我们看到它现在就两个车嘛，一个外优骑，还有呢、一个苏骑、
1: 嗯、
0: 啊。苏骑这个造型，你看，虽然说是可能有一些跟这个保时捷的一些相似之处吧，
1: 对，
0: 但是呢，很成功。包括你看现在华为的一些这个车啊，也在、走这个路线，像这个 Z7 上界。

0: 啊，嗯，所以就可以看来人家这个确实
1: 产品力
0: 啊，产品定位还是很好，嗯，
2: 对，定价和产品定位包括营销策略，这个它是相辅相成的，
0: 嗯，哦，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又问了一个热点车型啊，最近上的这个上汽通用五菱的华劲 S。你看啊，只要挂了上汽这两个字儿，哎，是这个通用五菱这个字儿啊，五菱这个牌子，你就知道这车绝对性价比好。
2: 对，
0: 因为这车呢，现在是五菱卖的5米2的大车，5米2的大车，那我们起码尺寸是吧，在这个级别当中，这个价没人能比
2: 了吧？全尺寸的级别达到了，
0: 嗯，15万、
2: 啊，续航里程呢给的也差不多啊，
0: 嗯，
2: 基本上都在250起了，这个已经是挺厉害的。
0: 对，最重要的是，你看他拿这个价给你堆料，你还真说不出来啥。
2: 对，
0: 给你拿的，你看好点的这个高配一点的，用的是宁德的磷酸铁锂，
2: 17万的就宁德电池了，磷酸铁锂的，对，
0: 是啊，17万5米2宁德电池，然后
2: 是神盾是吧？
0: 神盾是，然后还有一个，智驾方面好像也不差，我记得好像是跟华为在做，他买了他这个嘛，你看乾坤真享版，那一听
2: 就是
0: 华为的东西嘛，
2: 对，
0: 所以你看17万的5米2，宁德电池，华为智驾。是吧，
2: 对，
0: 给你，
2: 其实都给你配齐了啊，
0: 嗯，
2: 白车身也做到了够大尺寸，
0: 对，啊，
2: 那这个车呢就是它这个定位其实就是给真正要性价比而不追求豪华的这部分消费者理性消费，
0: 嗯
2: 啊，包括这个保守的预算消费的这部分人来给的车型，
0: 嗯，
2: 啊，
0: 所以就性价比超高啊。悬架方面的话，你看前边是双叉臂，后边是多连杆，
2: 嗯，
0: 对比这个价格，其实之前我觉得那个领跑的 D19 上来已经够可以了，
2: 结果他把 D19 又砍了一刀，
0: 又砍了一刀，所以你看有多卷。那是就因为这样的一些堆料和价格吧，好多朋友最近都在看
2: 这
0: 个车，这
2: 才会受人关注和瞩目啊。其实大家都是想少花钱，
0: 对，
2: 把事儿办到啊。
0: 是，
2: 那这种车型就是来迎合这种消费，
0: 嗯，
2: 正常。
0: 对，所以这个车呢，目前来看它的这堆参数对比价格的话非常 OK，
2: 哎，对，它是值的，
0: 是，
2: 嗯，
0: 但是关键是你以后这车开起来以后啊，它具体能表现怎么样，这个我们还得再观察观察，
2: 有个2-3年的这样的沉淀啊，再看，
0: 嗯，对，这个还得再看一看。王先生的车是一个2017年的 URV， 你好，王先生。
2: 您好，
3: 哎，你好，马老师。
2: 您好，王先生，说说您 URV 的。
3: 我是2017年的 URV
2: 啊，
3: 9月份的
2: 啊，
3: 现在跑了将近12万公里。
2: 12万，咱们是 URV 的2.0T 还是1.5T？
3: 2.0T， 最顶配的那种，33万9千8。
2: 哦，明白了。哎呦，那这个车可能损失就大喽，
3: 嗯，
2: 损失就大了。我估计现在这个里程这个状态，
3: 嗯，
2: 2017年的车，哎呀，
3: 嗯，
2: 可能尝试到8万块钱的概率都不大。
3: 8万到不了。
2: 嗯，8万有点难度。
3: 那大概多少？
2: 我觉得75000问题不大，可能。
3: 75000？
2: 嗯，75000问题不大。
3: 哦，好的好的好，
2: 嗯
0: 嗯，那您要发布吗？
3: 啊，我再看看吧。好，
0: 好，那就您参考价格啊。再见，王先生。
2: 再见啊。
0: 嗯，好。三个电话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71949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起来。好友季优说想入手一个3.6 V6，车况好一些的道奇挑战者，不太了解这个车的行情，现在这个车大概多少钱能买？
2: 哎呦，我真的都不太了解了，我已经3年没卖过这个车了啊。以前像这个美国的肌肉轿跑，我卖的特别多。从2013年 Camaro 上市啊，雪佛兰那个就是大黄蜂那个。
0: 大黄蜂
2: 啊，嗯，然后到这个
0: 野马这些，
2: 2017、2018、2019、2020、2021这个阶段，我们卖野马也特别多，挑战者也特别多啊。
0: 嗯，
2: 就是2023年挑战者基本上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告别这个车型的时间了。啊，这2024、2025、2026都没怎么碰上过挑战者，
0: 是
2: 这个车比较少见。但这个车呢，3.6，V6也有8档手自一体，它其实这套东西就是克莱斯勒系列，因为道奇隶属于克莱斯勒集团嘛，也是美国三巨头之一。
0: 嗯，
2: 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稳定的啊。你像道奇，我们可以追溯的一些车型，像。克莱斯勒的300C， 300C 分3.0和3.6嘛，大切的3.6，
0: 嗯
2: 啊，包括。

0: 克莱斯勒大捷龙的三点六，
1: 嗯，都是这套，
0: 都是这套系统啊，这个不害怕，没事儿，啊，它用的很广泛，
1: 嗯，
0: 还是很稳定的。就是价格上，我确实就不太了解了，
1: 拿不
0: 准，因为道奇是美国三个肌肉跑车里头最贵的车型，
1: 哦、
0: 啊，最贵的车型，我估计你现在要拿一个大概三四年的车，可能也得大概在个二十出头吧。可能也得在这么个价啊，
1: 嗯，二十出头，
0: 二十出头，二十二三这样的价格，可能也得差不多。
1: 嗯，确实，像现在的这个肌肉车呢，在路上也很少见了啊，因为开这种车现在确实就开一情怀了。你说以前开一个什么大黄蜂啊，或者是这个野马，哎，还有些回头率，而且这车也动力也好。
0: 前些年速度与激情一公演，好像这个车就要往上走一走。
1: 哎，对对对。
0: 这些年我看这两年好像就没怎么走了，
1: 嗯，
0: 不多见，
1: 就只能是开情怀了。当年这车开来确实有那个动力啊，肌肉车那劲儿在那摆着呢。现在说实话，真的跑不过那个十几万的电车，真跑不过。
0: 对，
1: 来看一下帕先生的车，是一个19年的丰田奕泽。你好，帕先生。
0: 你好，帕先生。
2: 你好，我这个车是19年的，在我媳妇儿名下，相当于过了三次货。
0: 嗯。
2: 想问一下现在市场价格多少？因为现在还有一件事，我这个车被我媳妇儿开车过程当中碰撞过，右边这个车门换过了，完了导致它那个壁柱好像有点受伤害受损害了、
0: 哦，
2: 然后虽然现在当时补了个漆，所以说这如果说我问了其他人，他说可能算是一个事故车了，但车况啊各方面都比较好，我们开的也挺好的，所以想着。这种情况下能
0: 对我理解啊，像这个门子受伤，你像这个柱体有一点点磕碰掉点漆啊，其实它并不是大伤，因为国标对于这个426柱的表皮伤它也没有做事故车的定义，但是呢现在往往检测机构，你像查博士也好，会检测也好，它会有一个企业的团标，这个团标要求就更高，这些柱体只要有喷漆啊，有一些稍微的这样的钣金啊，他就会把它定义为事故车，所以这个价位就很难讲。您这个车是一个2.0的哪个配置？
2: 2.0就是应该是中配吧，具体哪个配置我也不太清楚。
0: 那就15万多那个车。
2: 在天窗，对，当时二手22年2月份吧。
0: 买的啊，
2: 反正他买的时候是14万买的。
0: 哎呦，那买的还挺贵的。说实话，现在这个车因为新车价位也不高了，我觉得要是常规没问题的车呢，这个车可能能卖到个大概6.5万上下啊。
2: 6.5万？
0: 对，6.5万上下应该可以卖到。但你这个车的状况，因为过不了检测嘛，所以这个不太好说。便宜个5000-1万试试看，我觉得。
2: 因为我问了几个，就是专门搞二手车车商，然后他们给我给到的价格是3.5万到3.8万，然后我就有点心里面很不舒服。
0: 你这个车不是才跑了8万多公里吗？
2: 对，
0: 就是啊，不多呀，8万多公里，19年的车，一年也就10000公里出头嘛，那就是可能是不是表面伤的比较多呀，刺刺挂挂太多了。
2: 刺刺挂挂也有，
0: 是吧？
2: 起码有4-5个面吧。
0: 哦，那你就自己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4万多点，4.5万以内，这样卖卖看吧，好不好？
2: 好，
0: 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2: 我再问问。
0: 好，那帕先生。
1: 好，那先到这儿啊。
0: 好
1: 的，
0: 好，
1: 再
0: 见，再
1: 见
0: 啊。
1: 这位朋友说上次通过咱们节目把车给卖了，这都快3个月了，卖车的人还没有过户，这样对他有没有影响？
0: 你们当时如果签了正规的买卖协议啊，这个倒不是太大的问题。
1: 哦，
0: 啊，倒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有正规的买卖协议，从物权法的角度上讲，物权转移是以价金的支付和协议的签订，权利义务关系就转移了嘛。
1: 哦，
0: 啊，这个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你要把这个协议保留好啊，这个可能万一有一个啥牵扯，这也是最有利的证据。
1: 但最好的还是约着赶紧把货过了啊，
0: 是的，
1: 这样就彻底的跟这个撇开关系。
0: 这个过户对他也不好呀，对他也是有一些
1: 就可能车还不属于他。

0: 钱都掏了，车不属于他，
1: 就是嘛。
0: 还有这边好友128说特别喜欢那个猫叫声，他说的应该是刚那个道奇，
1: 嗯，
0: 因为他们的那个进气是那蘑菇头那种啊，
1: 嗯，对，
0: 那个，
1: 他带一个进气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呢，就是空气阻力带来的一个比较，就是你把它叫猫叫也行啊，
0: 嗯，
1: 叫这种空气啸啸声也是可以的，
0: 是
1: 啊。
0: 就那个进气咋样叫猫叫呢，就你踩得狠一点，那个就是从引擎盖子里面有那个猫叫的那种感觉吧，那我学到学不来，但是你一听你就知道为啥好多人说喜欢那个猫叫的声音啊。丁先生的车是一个20年的传奇 M6。 你好丁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这儿有一辆20年上牌的传奇 M6 手动挡七座，跑了55000公里。
1: 嗯
2: 我现在想出售。
1: 嗯，7万多公里不多。
2: 哦，55000公里。
1: 哦，5万多公里啊，就是那就，
2: 对，2020年上，2020年10月份上牌的。
1: 嗯，啊，那就卖个5万块钱左右，5万多点。
2: 能不能帮我发布个电话？
1: 可以吗？您说电话。
2: 哦，你好，我的电话是，156。
0: 嗯。
2: 0994。
0: 嗯。
2: 270。
0: 156-0994-5270，20年的传奇 M6， 55000公里的车，
2: 对，手动挡的七座，
1: 手动挡1.5T 的啊，
0: 手挡，
2: 对对对，手挡1.5T。
1: 这车你买的时候好像11万多呢，还。
2: 我是买的二手的，其实相当于，就我头上是二手，我再往出去过就属于三手车，
1: 嗯，
2: 是这样的，
1: 嗯。这个车当年还挺贵的，
0: 是
1: 啊，当年你像入门级的119800嘛，多少，贵的都到14-15万了，这个车。
0: 嗯嗯，
1: 你可以试一试，5万块钱啊！
2: 哎，老师，那个你们那个店能不能收这辆车？
1: 嗯，收购价可能就要低一些了，收购价可能不会超过45000啊，可能4万出头。
2: 那我
1: 45000之内。
2: 我广播之后跟你联系。好，
1: 可以。
0: 嗯，
1: 好
0: 的，好，一会儿马老师会说电话，你听一下啊。
2: 哎，
1: 好的，
2: 好好，
1: 嗯，再见。
0: 好好，再见啊，丁先生。再来看一看广志说他的车后门被开门杀碰了一个坑，然后呢有车衣漆没有伤，想看有没有什么无痕修复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1: 没有无痕修复，你也得把那个车衣可能要取掉啊，
0: 嗯，
1: 要不然它粘不牢，它给你往外拽的时候，
0: 嗯
1: 啊，车的这个无痕修复，像那个巧手工匠呀啊，这都是修的比较多年比较好的，
0: 嗯
1: 啊，这个就在那个西流葫芦上的那个德海汽配城呢，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啊，
0: 那儿可以修，
1: 嗯，
0: 就是以前呢有些师傅修那个铁皮门可以修的好点啊，就那门是铁制的可以，
1: 嗯，
0: 铝制的以前都说修不了啊，
1: 现在
0: 只能换，但是现在可以了，啊
1: 嗯，对，通过加温呀，啊，或者通过一些，就是比较好的这种工具吧，
0: 嗯，
1: 啊，也可以搞
0: 了。对，就现在这个铝门也能修了啊，嗯。三部电话依然等待各位参与，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个256194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蝴蝶兰说他有一个16年的荣威红色，跑了一个13000公里，过了2次户，想问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这是个荣威啥呀？
0: 哦，也是啊。
1: i5 吗？这样的轿车啊，因为一般的轿车的话，16年的车可能卖不了多少钱了。试一下，一般的家用轿车这个级别的，
0: 嗯，
1: 就大概试一试，可能20000块钱够呛啊，15000-17800可以试一试。
0: 嗯，这个买师傅说，刚才要道奇挑战者的师傅电话给他啊，他要跟他这个聊一聊。但关键是他微信留言就问了一下，他没留电话啊，
1: 嗯。
0: 还有呢，这个染墨也是估计喜欢这样的肌肉车大排量的，说那个猫叫呢，就是道奇的挑战者地狱猫 V8， 主要那个叫什么呢？激增双螺杆激增的空气压力，
1: 嗯，
0: 然后产生的猫叫。
1: 那个和我们说的3.6就没关系啊。
0: 对，那是 V8
1: 啊，
0: 那得5点多吧？
1: 6.2的
0: 、
1: 嗯，
0: 呵，一般车还真的发不出来这声音啊。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少

0: 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帮助王先生评估他的这个19年的五菱宏光 S3。 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1: 我这是2018年1月16号的上的牌。
2: 哦，
1: 发动机现在跑了56,000。
0: 哦，
1: 一手车。
2: 19年的车才56,000啊。是1.5的。18年1月16号
1: 的。
2: 哦，是1.5的那个是吧？
1: 啊，1.5T 的。
2: 嗯，1.5T 有了吗？那阵儿是1.5吧？我记得。
1: 带天窗的吗？
2: 你这个车买的是多少钱？
1: 11万嘛，优惠下来是9万多吧？
2: 哦呦，嗯，明白了。那这个车损失还是挺大的。这个车18的，哎呦，可能20,000块钱都够呛。
1: 两万块钱够呛，
2: 15,000-17,800，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碰到这个，对这个车能拉点东西吗？因为1.5那个我知道跑不太动，这要1.5T 了，哎呦，那动力要好得多。因为当时我记得2015年嘛2016年这个车刚出来的时候，宏光没有1.5T，只有那个宝骏有那个1.5T 的
1: S3 嘛，我这是七座的嘛。
2: 啊，对对对。嗯，
1: 五菱宏光 S3 嘛。
2: 嗯，你就大概这样卖卖吧，好不好？
1: 1.7万一两万是吧？
2: 嗯，15,000-17,800试着卖卖，好不好？
1: 行吧，行。
0: 嗯，
2: 要不要公布电话？
1: 那就不用公布了。
0: 好
2: 的，
0: 那你就先留一留啊。再见，
2: 再见，
0: 王先生。
1: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啊。来关注一个大家发来的即时路况提醒。这边霞说到的是杭州东路和四平路交汇处有这个车跟外卖小哥发生了事故啊，拍了一图片。此时此刻呢，电动车倒在了地上，小哥是坐在这个路边。不过看这个图片，人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啊。
2: 哦，今天我也在这个，在这个新体中心呢碰到了一起这样的事。
0: 嗯，
2: 一个红色的出租车和一个
0: 小
2: 小哥
0: 是吧？不，还是要提示各位这个外卖骑手啊，您骑车呢还是安全第一，别太莽撞。那大家开车也是多观察，因为电动车它有的时候突然就可能从车的左右两边就窜出来了、啊，
2: 对，
0: 速度也快。
2: 这个我们在内地租车，我不知道彭程老师有没有这个经历，在海南、你租车的时候人家会叮嘱你的。高峰期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电动车啊。
0: 嗯。
2: 各个方向你都要看好啊。
0: 对，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外卖的发展啊，你说各个城市呢不可能没有外卖小哥，
2: 对，
0: 咱们也缺少不了外卖小哥。
2: 是的，
0: 现在生活里边没有他们的话也非常不便捷啊。但是呢，这骑车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特别是乌鲁木齐咱们有的一些道路它没有专用的这个车道啊，所以会稍微有一点安全。
2: 现在有一些上牌的电动车它也是有机动车路权的。
0: 嗯，
2: 你像这个大排量，我那天去问了一下，我说买一个电动车，
0: 电动车
2: 像小哥骑那种续航长的，
0: 嗯，
2: 我有也
0: 电摩
2: 也4-5千块，
0: 嗯
2: 啊，他这个结果是可以上牌的，
0: 是
2: 就和摩托车是一样，他需要你有驾照，他才给你
0: 啊、
2: 做这个上牌啊这些东西，
0: 但是也是用电的这种、
2: 对对，
0: 就是现在不只是摩托车。你需要学驾照啊，这个电摩也得要驾照。
2: 所以我们以后开车一定要小心啊。
0: 嗯，
2: 因为毕竟我们作为一个驾驶者、交通参与者，看路上的这个各种状况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安全意识。
0: 对，多多观察。再来看一下线上的程先生，有一台12年的捷达要评估。你好，程先生。
3: 你好。
2: 嗯，程先生，您说。
3: 我有一台12年的捷达。
2: 哦，那还是
3: 11万公里。
2: 哦，那不多，那还是那个方盒子捷达嘛，对吧？
3: 对对对，
2: 11万公里不多啊。
3: 嗯，就是我们当时买完回来就自己家这样子接送娃用，也就跑不多。
2: 嗯，
3: 但虽然是时间有点长嘛，但是实际这个车我看的好像有一段时间说它这个好像都停产了。
2: 对，是它2013年就停产了嘛。
3: 啊，但是
2: 2013年停产停售。
3: 而且我们接送啊，其实11万公里这个车刚磨合好，车里锁的很。
2: 啊，
3: 但
2: 是呢，
3: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反正是买了一辆，家里娃娃多了嘛，就买了一辆的商务车，就把这车就
2: 不需要了。
0: 对，如果没用的话，就赶紧就出掉。
3: 对对对，车嘛越放越不值钱。
0: 对，是这样。
3: 啊，
2: 对
3: 啊，这个能都卖多少钱？现在市场上？
2: 哎呀，这个车没个准价，几千块钱到万把块钱都有可能，关键还是看购买人他有这个老车情怀，他说不定真愿意掏个万把块买这个车。
3: 对对对，你看我在那个房子，我说这个
2: 二手车，
3: 2020年的时候
0: 啊，
3: 我在那个审车呢，有一个跑工程。追了30000块钱、
0: 啊，就是喜欢这个车。你还真别说，陈先生，当年的方头捷达、方头普桑，哎，现在还有些人挺喜欢的呢。
2: 对，
3: 哦，这个车啊，就说我现在，我是考驾照啊，我就说我是。
0: 喂，陈先生，啊，这边说的信号断了啊。行，那刚才陈先生这个车呢，这大概的价格他也听到了，有喜欢的也可以跟陈先生联系啊。其实我就特喜欢这车，因为我觉得时尚真的是一个轮回。
2: 对，
0: 你说现在咱们喜欢那个什么方盒子造型，当年方盒子造型的轿车你也见过吗？
2: 那个
0: 是捷达，
2: 上世纪70年代是很流行的。
0: 对，那方头捷达，包括那个普桑，我现在都觉得很帅啊。
2: 嗯、
0: 把这车拿来之后呢，整备这车搞得干干净净的，依然是一个好东西。
2: 嗯，
0: 所以有喜欢这车的可以跟陈先生联系，电话是13649-2287 13649-2287。他这代车呢就是最后一代那个方头捷达了，到后面反正捷达
2: 对
0: 就改圆了，
2: 13款就改成这个新捷达和新桑塔纳了，
0: 嗯，
2: 双双换代了。
0: 是，所以当时那个方方正正的，当时那叫捷达王啊什么的，就长得都差不多啊。
2: 对，差不多
0: 方的那种。
2: 这个是从90年代就有的啊，像桑塔纳更早的85年就开始有了。
0: 对，特别经典的车，有喜欢的可以跟这个朋友来联系一下。这边好友嘉豪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片啊，这个车呢是有事故，哎呦，被包了饺子了，中间这车、
2: 嗯、
0: 三车连撞，中间这是一个汉兰达，应该是
2: 汉兰达
0: 啊。
2: 你看包这个饺子，前后都是轿车，
0: 是
2: 就他伤得轻。轿车伤的就重点
0: 啊、嗯，后边这个，这应该是个丰田的 BZ3 吧？
2: 对，
0: 啊，这车头已经撞的，引擎盖都已经卷起来一半
2: 了，
0: 都已经啊。行，所以提示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这个急刹车，也不要急加速啊，稳驾慢行。

0: 再来看一下线上的王先生，要评估他这台14年的奇骏。你好，王先生。
1: 您好，
2: 主持人是我吗？
0: 对，
1: 是王先生。
0: 王先生，
2: 14年奇骏，白色2.5的，然后当年的尊享版，我印象中是，好像是20多万，24-25万。
1: 嗯嗯，那是刚改款的奇骏嘛，刚换代。
2: 啊，刚换代，对对对，
1: 是的，
2: 嗯。然后是啥？我想想啊，是右前大灯，好像是当时我父亲撞过，然后换掉了。
1: 嗯，这车跑了多少？
2: 13.5万。
1: 哦，就伤了一个灯，叶子板、机盖那都没伤是吧？框架？
2: 机盖有一点点伤，还没喷漆。
1: 嗯。嗯哦，那伤的不重。嗯。
2: 嗯。
1: 10几万公里。
2: 13.5万。
1: 哦，跑的也不算多。24年的车，14年的车，我觉得可能能到个3万多块钱吧。
2: 3万多。
1: 啊，3万多块钱可以卖卖看。啊，
2: 差好多。那个王老师，刚好想问一下，就是、那如果说我现在想那个，就是把这个车再翻新，就我的车座椅，就是那个皮子没有烂，但是就感觉老发皱啊，然后还有就发硬，哪地方可以弄？我问了好多。各种各样的价格，好夸张、
1: 有多夸张？一般就是2700、3000块钱。
2: 有一个地方他给我报，有的地方给我报400一个座，有的地方给我报150一个座，就是填充海绵，然后其他的就是500一个座。
0: 填充海绵，你这个不是填充海绵的事儿了吧？你海绵换了，还得皮子也得换。
1: 现在我可以确定，你这个报价就都是不是真皮啊？就换、
2: 不是真皮
1: 啊、换真皮可能至少得2800。
0: 哦，
1: 啊、3000块钱、
2: 哦、对，有的报2000多，也有1000多。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看材质的东西了，
1: 就是看材质。活儿其实差不多，那个内在填充物都差不多，就是皮
2: 哪里
1: 真皮表面。你看那个会展园，就是医学院对面那个地方
2: 啊哈啊哈，
1: 有一个医牛，那个是比较古老的了，那个基本上在这儿，就我知道它就至少已经20几年了。
0: 哦。
2: 好的，谢谢王老师
1: 啊。
0: 好，那先到这儿啊，王先生。
2: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啊。马老师今天的奖还在手上呢啊、
1: 哦、
0: 你看一会儿、
1: 就是、还有一份奖、
0: 啊、对，还有一份奖没送出啊、来看一下倪女士想买车。你好，倪女士。
1: 你好，
0: 你好，倪女士
3: 啊。你好，
0: 哎，你好，你是想买个什么车？
3: 想买一个那个就是准新一点的半年或一年的那种 MPV 油电混动的吧。
1: 嗯
0: 嗯，
3: 六座的，对，
1: 六座的，那就像高山呀这样的车都可以嘛，魏派、高山这样的车，啊，大概20几万你是可以买到的，啊，
3: 20几万是吧？
1: 对，20几万，27、8万之间应该是可以买到的啊，22、23、27、8万，低配到高配差不多，应该能买到。
3: 这个的话就是哪个牌子要好一些？就是座位宽松一点，因为家里面孩子比较多。
1: 哦，你六座嘛，
3: 三个小孩，
1: 你六座商务车都够用。就我说这个价位的商务车都够用了啊。
3: 就20多万是吧？
1: 对，20多万都够用，好不好？
3: 嗯，好，
0: 好，你就说电话。
3: 你
0: 说电话、
3: 啊、
0: 有这辆车的联系你。
1: 对，有这辆车的可以联系你。
3: 187。
0: 嗯。
3: 09，187-030啊。
1: 嗯。
3: 2782。
0: 嗯，187-030-2 2782。
3: 对，
1: 好
0: 的，行，要个六座 MPV 啊，李女士。
3: 对，中心的
0: 啊。
3: 啊，
1: 再见
3: 啊，谢谢。
0: 没事，好，再见啊。你看微信好友梁先生就说了，从2011年开始收听咱这档节目，最早叫车市淘宝，到今天、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和家人一共先后换了6辆二手车、这个栏目说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1: 嗯，
0: 同样也希望成为幸运观众。
1: 确实，我们的节目也帮助到他啊。
0: 嗯，
1: 这是一位见证者。
0: 对
1: 啊，
0: 那就送他，
1: 那我们这个礼物就送给他了。
0: 行，梁先生姓名电话发过来啊。那就最后想要评车聊车的去找马老师吧，留个地址电话，马老师。
1: 好的，大家可以到场外拨打13999420134，或者到我们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二手车。
0: 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小叶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
4: 晚上7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明月做全面盘点。明月，
2: 小叶、于婷，晚上好。这会儿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行驶速度缓慢一些，南向北是比较畅通的。另外呢，关注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往苏州路立交桥，整体的行驶速度都很慢。只要一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再往南的话，速度就会快很多。南向北的位置呢，是在广惠桥桥下的位置，一直往人民路立交桥，现在排队。另外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上广汇桥的上桥口的位置，行驶速度更慢一些。另外呢，在七台路双向一直到龙泉街，国际实业立交桥东向西的方向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另外呢，在北外环植物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目前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稍长一些，美居桥面行驶速度西向东的方向也稍微慢一些，东向西还不错。另外呢，关注到的就是东外环今天表现还不错，目前来看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地面道路还涉及到的是西大桥的西向东，还有红山帽的位置，揽秀园西街和友好南路交汇路口，友好南路南向北整体行驶速度都慢，西红西路的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二位
0: 好嘞，谢谢明月的盘点，感觉还不错啊。晚高峰今天好像这会儿来看整体还算顺畅啊。
1: 是的，高考生们都考完了吗？这不是
0: 放假了啊。
1: 是的，放假了，都做起了自己的规划吗？那我们即将要迎来的假期，
0: 端午假期，
1: 那是我们是不是也该有点表示啊？
0: 必须的，昨天说了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呀，要给大家带来丰厚的奖品啊，而且是应时应景的奖品。
1: 嗯，
0: 端午来了，那就得吃粽子嘛，对不对？
1: 是。
0: 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礼，近30年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170余家门店随时可购。
1: 嗯，
0: 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8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12款特色粽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
1: 嗯，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
0: 嗯，
1: 爱礼赠礼伴您欢度端午。
0: 哎，那所以这个端午佳节要马上到来了。
1: 嗯，
0: 我们949要表示一下诚意嘛。
1: 是的，应时应景。
0: 嗯，
1: 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选出几位呢？
0: 今天先选出一位。
1: 哦，先选出一位哈。
0: 选出一位朋友，我们送上我们的这个端午粽子礼盒。
1: 对对对，准备一下。我以为你
0: 差点说成蛋糕了。
1: 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 A 礼嘛，是不是？
0: 是老牌子。
1: 对，爱礼呢是老牌子了，咱们新疆本土有30年的这个品牌了。
0: 哎，年龄跟于婷一般大啊，不，跟小叶一边大啊，
1: 跟我就是差不多大，
0: 差不多大。
1: 嗯，所以我相信大家也都吃过它的相关的一些蛋糕啊，
0: 从小吃到大，
1: 烘焙啊，等等等等。
0: 嗯，
1: 那端午节了，他们产的这个粽子呢，口味非常的多。
0: 是的，
1: 有12款特色粽品，不管你是爱吃甜的、咸的，
0: 嗯，
1: 还是板栗的、红豆的、青稞的，还有排酸牛肉等等等等。
0: 嗯，
1: 那我们节目当中

0: 都给大家准备了，
1: 准备了，
0: 您不妨来参与互动，
1: 非常简单。
0: 嗯，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1: 这就接上业务了啊。
0: 是的，是的，准备一下，看看您的手机没停机吧？
1: 还没有啊，
0: 手机屏幕好着呢吧？
1: 好着呢。
0: 嗯，点一下您的那个微信，然后呢，微信对话框最上方的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来跟我们互动，那互动的朋友才有机会，获得今天的由沃德爱里提供的粽子一盒，
1: 哎，粽子礼盒一盒啊，参与的方式门槛就是您跟我们互动，暴露框也可以，一会儿参与节目互动话题都可以啊，没有问题，都是行，没问题。那刚才呢，我们明月盘点了一下他从指挥中心探头看到的画面，我跟于婷呢，再为大家细致的梳理一下从高德大数据当中所看到的其他一些道路。目前看到有团结路，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只有10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20分钟走完全程。
0: 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山河中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呢2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6分钟。
1: 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4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平均速度33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8分钟。
1: 中亚北路从安岳路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大致所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
0: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0分钟。
1: 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8分钟的通行时间。
0: 你看看这会儿暴露框的朋友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大家都在检验自己的手机好没好着，是吧？
1: 好着呢啊，
0: 好着呢啊，
1: 我们就放心了。
0: 好着，我们也放心了，来参与互动，支持榆树叶组合。你看看温柔就说了晚上好，榆树叶组合。哎呀，咋把我们叫数学组合呢？
1: 啊，数学组合，
0: 我们跟数学没关系啊，
1: 与数学组合。
0: 哎呀，换个名啊，我不能看到数学，我害怕，
1: 头大的很啊。
0: 他说暴露况了，现在北站三路的北向南在铁路道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后方通行怎么样啊？
1: 注意
0: 跟进一下，
1: 避让啊。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啊，有不少听友反映说西大桥桥面西向东的方向就是有两辆车简易的刮擦事故啊，这长时间没有挪开，造成后方啊从友好南路北向南这友好桥下一直排一直排啊，结果就是两辆车简易刮擦就在那争执，一直没有能够挪开，造成了大家后方的长时间的拥堵啊。
0: 小核桃说到了949下午好啊，下班下班上早上呢就中了乐在其中的礼盒
1: 哦，
0: 然后12号的中午一定要去领，感谢949。
1: 这位朋友就是今天早间开心路通中奖的听友啊。
0: 还有松辉说，榆树叶看看我说的没错吧，我猜就是要送粽子了。
1: 应时应景嘛，你说这个时候送月饼也不合适啊，
0: 太早了，
1: 太早了啊。
0: 那必须是粽子。
1: 我们先把那个啥粽子先送掉啊。
0: 来看艾琳来了，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榆树叶组合晚上好，今天呢休息了，没有路况，纯属签到打卡报个到。
1: 艾琳怎么今天休息了呢？
0: 难得，
1: 你是
0: 难得的休息。
1: 昨天刚高考完，今天休息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呢。
1: 行，
0: 休息也不忘听949，也不忘来打卡，
1: 太好了啊。
0: 当然了，不管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况，大家都可以来和949互动啊。永平说到的是，榆树叶晚上好，现在机场高速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比较拥堵。
1: 还有哪里比较拥堵，哪里车流量比较大呢？您都可以通过949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交流，语音和文字都可以分享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这会儿呢，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寻找家人，叫张慧荣，女，67岁，有智力障碍，身高不到1米5，驼背，白发寸头，上身穿着黑色 T 恤，胸前是黑白相间的花的图案，下身穿着花色短裤，脚穿黑白格子的布鞋，是今天早上9:15从嘉兴街的景星花苑小区离开，可以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可能会说出自己在山西巷子住，家属张女士非常着急。如果您看到体貌特征相符的女士，可以来跟家属联系，电话13150452188，13150452188。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

0: 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2: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3: 来看看微信好友小胖子，他说了，乌昌路辅道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呀。
4: 常规缓行啊，乌昌辅道的位置车辆比较大啊。
3: 嗯，山影说今天会有幸运降落吗？
4: 有可能。有可能啊，我看您今天就比较幸运啊。
3: 艾琳说今天是生日假。
4: 哦，
3: 哇，
4: 啥条件呢？过生日还能放假呢？
3: 哪个单位？
4: 纯属羡慕了啊。
3: 但是呢，要祝你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啊。
3: 嗯，再来看一下松辉说，请问于树叶如何获得这份幸运的大礼包呢？
4: 嗯，
3: 东站路双向一路畅通的。
4: 获得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3: 就是这样，
4: 就是跟我们来互动啊。您只要参与，就有机会获得。获得什么呢？获得沃德爱礼。哦，好押韵，获得沃德爱礼啊。
3: 对，可以倒过来啊。嗯，
4: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3: 你等会儿把那个话筒，
4: 对，那个啥，
3: 换一下啊，
4: 换一个那个啥啊。
3: 嗯，哦哟，
4: 喷的，
3: 离你两米远，
4: 哦，
3: 直接脸转过来。
4: 那你试一下。
3: 我会呀，啊，这个都基本功。
4: 这是基本功啊。
3: 嗯，
4: 给你升级点难度。
3: 升级点难度。
4: 黑化肥会发，肥灰挥发，来，会不会？
3: 黑化肥会挥发。
4: 灰黑化肥会挥发。
3: 别倒不过来了啊！行了，
4: 行了，行了，我们就
3: 都要被
4: 稍微展示一下就行了，你知道吧？所有的事儿不在于精，在于
3: 会就行。
4: 对对对。
3: 国华说呢，北站三路北向南泰山街这里缓行，缓行，
4: 缓行啊。久违说，哎呦，久违了，这位朋友啊，他说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目前基本畅通啊。
3: 嗯，陈说到的是维泰路的路口车流量在增大的过程当中。
4: 维泰路我看看是哪里啊，经开头区那边庐山街那儿啊。
3: 任雷说到了，他说一会儿呢准备勇闯跃进街了。
4: 嗯，
3: 不知道现在的路况怎么样啊，
4: 跃进街
3: 有知道的朋友给说一下。
4: 行，那我们等待着路况，我们也帮您看一下跃进街啊。现在呢，跃进街是西向东方向，在大湾北路路口有排队红绿灯，这个等红绿灯的排队。反方向东向西呢，是在那个桥底下啊，往那个东外环拐那个位置啊，
3: 嗯，
4: 就是阳光雅居这个位置吧，应该叫啊，在这儿有个排队啊。
3: 李正光
4: 新居啊，嗯。
3: 李正光说在凤起街的西向东车流量不大，通行正常
4: 啊。会展那边啊。
3: 嗯，
4: 小班同学说我在小区遛弯也能看到东外环啊，这站得高看得远。
3: 哎呀，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榆树叶组合跃进街盲校这里，
4: 嗯，
3: 车好多好多呀。
4: 哦，你看这有问必有答啊，迅速就给我们回复跃进街的情况了。
3: 嗯，等风说到的是庐山街的西向东在维泰路这里开始堵车了，
4: 开始常规排队了啊。

0: 期许说，红光山路的东向西从会展中心开始拥堵，车流量比较大啊。今天
1: 来看看棉说到的是949暴露矿了，木材厂桥底下的北向南车流量大。
0: 嗯，木材厂这个位置，茂 sir 说呢，想问一下，1.5T 排量百公里油耗7.3算高吗？我认为不算啊，算是正常还偏低一些啊。嗯，没问题啊。王启说，昆明路南向北往苏州路方向堵堵堵啊。
1: 来听一下山影。
2: 庐山街由西向东要上苏州路高架桥，这儿就车牌就堵车，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嗯，就是往蜘蛛山隧道的方向走啊，这个北外环。
1: 嗯，这是山影的第一条语音信息。哎，
0: 嗯，新朋友吗？
1: 嗯，应该是老朋友，
0: 老朋友，
1: 但是他一直都发文字信息，很少发语音。
0: 哦，今天终于尝试用语音的方式。
1: 原来声音那么好听啊！
0: 可以多说啊。
1: 嗯，天之蓝说到的是于淑玉儿，晚上好呀。黄河路这里车流量比较大。
0: 嗯，他还提示大家啊，这个注意避让外卖小哥啊。
1: 嗯，
0: 还有这位朋友说，能不能送？

0: 给我呢把奖品，他说我五天呢跟别人刮擦了三次，安抚一下我受伤的心灵，红山路到东外环一路畅通。
1: 嗯，行，那你持续互动。
0: 嗯，我看行。
1: 嗯，
0: 进大盘子了啊。
1: 嗯，又去说到了，说周末是不是有家博会呀？
0: 问到点上了。
1: 是的，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和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的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听众可以免费锁票，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
1: 看到刘伟说于树叶下班快乐呀，打卡报到了。新华北路从小西门到西大桥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多，行驶缓慢。他说听949幸福相伴，一年四季礼品丰富，我想要粽子。我们办公室正好12个人，我们一起许愿呢。
0: 可以呢，希望你这个美梦成真啊。
1: 哎呀，
0: 这一盒里面12个人够不够吃？应该够了啊。
1: 应该是。刚好一人一个口味啊。
0: 各种口味都有啊，我们这荤素搭配啊。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是在这里互动吗？有人说话吗？
0: 有呢。
1: 哎呀，他这名字我也不会念，你知道吧。
0: 就是 SALV 这位朋友啊。
1: 来看看这位说红光山路的东向西从会展中心开始车流量大起来了。再来刷新一下，看看松辉说，哎呀路，哎，这位叫亚楠的朋友啊，他说庐山街上桥这段堵堵堵，右侧第一条车道停了一辆大货车，还有右侧车道又在施工，左侧车道有事故，只有中间的车道可以通行。
0: 庐山街上桥这段啊，是上往那个北外环方向走是吧？啊，就长运加油站那段是吧？
1: 嗯。
0: 松辉说：“问一下于淑媛，你们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
1: 我喜欢吃甜的。
0: 嗯，喜欢吃甜的啊。
1: 嗯，
0: 行啊。
1: 你问我就可以了，问小叶。小叶
0: 咋了？不能问一下我呢？
1: 小叶爱吃肉，
0: 爱吃肉，对对对，
1: 他喜欢吃那个肉粽子。
0: 哦，对，肉粽子爱吃。
1: 嗯，
0: 我反正不挑食，有就吃啊。
1: 哦。
0: 来看看下一位啊，说起来了，终于可以准点下班了，是啥意思？起来了是啥意思？你是才起床吗？
1: 从工位上站起来了。
0: 哦，这个意思啊。
1: 哎呀，辛苦了啊！
0: 辛苦了，月亮早安，这位朋友。艾琳说啊，粽子我就不要了，能不能给我唱一首生日快乐歌？
1: 行，让小叶给你放一首。
0: 我给你放啊。
1: 嗯，
0: 行，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下，好不好？
1: 嗯。安妮娃儿也来了，说金银路在人民路的路口红绿灯这里，那简直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
0: 嗯，
1: 知道是什么吗？
0: 3个字形容啊。
1: 嗯。
0: 哎，那我得想一想啊，那哪3个字呢？
1: 么么哒。
0: 啊，么么哒呀。金银路在人民路路口红绿灯里，么么哒是啥意思？
1: 就是一路畅通呗。
0: 啊，就
1: 很
0: 开心的意思。
1: 很喜欢，
0: 哦，
1: 很高兴。
0: 是这个意思啊。
1: 行
0: 了，艾琳的生日歌也到位了啊。
1: 你有点俏皮啊，艾妮娃儿。

0: 生日快乐啊，艾琳啊。嗯，
1: 来看看鱼说到了滨河路在掉头的时候车特别多。
0: 嗯，
1: 西虹西路、辅路东向西车流量适中。
0: 就是西北路桥下，从那个河滩那个辅道掉头到沙区法院门口那个位置啊。
1: 对。
0: 来看看一步步这位朋友说114省道114是吧，东向西有单车的事故在占据最左侧车道啊，注意避让。这嘴是个借的嘛，那是咋回事，我见这个
1: 别着急
0: 别着急
1: 啊。
0: 嗯，
1: 荣说到了说友好南路往北门的方向今天呢比平时早堵了5分钟，
0: 就是掐指一算一看表，哎呦，比昨天要
1: 早堵了5分钟，
0: 早堵5分钟啊。
1: 嗯，
0: 那就能够早畅通5分钟啊。
1: 嗯，来看看这位说喀什路桥这儿堵堵堵。
0: 嗯，
1: 另外小胖子说武昌辅道邮局至木材厂这个路段，他说中间呢有位老奶奶在走路。
0: 嗯，
1: 要注意安全啊，
0: 注意避让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6: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5: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6: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叶组合。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装修扰民，噪音扰民，邻里占地，切勿争吵冲动，合法调解，化解生活小矛盾。
1: 月亮说，河滩路的北向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啊、
0: 明白了，它是语音转文字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刚好把我们的声音就给录进去了啊。
1: 然后他又说，河滩的北向南东进场高架刚下桥就开始堵车了，四条车道都很堵、他说语音识别呀、还得看一看，看你们能不能看懂，全靠运气
0: 路况全靠猜，现在是啊。
1: 他说我也喜欢吃肉粽子，
0: 我也喜欢吃肉粽子，感觉比较扎实一点哦。
1: 大夏天说到了中亚路的北向南快到彩门的红绿灯这里呢，很多车都排到了钢花小区的门口了。
0: 这会儿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 G30 连霍高速双向这个玉滨路霍通立交桥路段栈道施工的最新消息，来连线卡子湾大队副大队长朱成战。朱队，下午好。
2: 99的主持人，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大队辖区的一个道路的施工情况。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 G30 上啊，和玉滨路相互连接的，它有一个立交桥，我们把它叫做玉滨路立交桥。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施工，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有印象，有一次施工那个导致交通中断，有一次情况。现在目前呢，这个桥又开始重新施工了。它的施工时间是每天晚上的0点到5点钟，总共是5个小时施工时间，就是为了避开大的车流高峰期。让更多的方便人民群众出行。但这个桥又在修这个桥的时候呢，又必须双向车道都要占用，因此这个桥它具体位置是在 G30 连霍高速的3614公里处。但是因为这个双向封闭，因此这个封闭的道路，封路的点位分别在这个八钢立交桥。

0: 也就是头屯河公路上方那个立交桥进出这个天恒金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主线上 G30 的这个车就要全部分流到这个头屯河公路，然后绕行去了。
1: 嗯，
0: 然后从这个阜康米东区方向过来，往这个往要如果是往吐鲁番方向去，在西站立交桥那个匝道处也进行了封闭。
1: 嗯，
0: 啊，还有昌吉里也还有武昌快速过来的这个车辆也要在要如果去吐鲁番的话也需要提前绕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两个绕行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从九鼎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湘阴路立交桥这个主线上和匝道上进行这个封闭施工，都要绕行头屯河区，然后去到自己的目的地。如果是往奎顿方向，往这个闽东区方向，都是需要绕行的。为此呢，这个施工单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沿线的路面收费站，这个收费站的还有一些重要的节点，大家注意看路面都挂的有那黄色的牌子，都有这个施工提示的牌子。这个施工时间是15天。所以说这15天左右的时间，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施工，会交通中断。
1: 嗯，
0: 每天5个小时。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经常的要开导航，导航对这个事情会进行有提示的。
1: 嗯，好嘞，谢谢朱队的介绍，先到这里，辛苦了，
0: 再见。
1: 嗯。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0: 继续来看路上的路况信息。微信好友鱼说到了，说在西山高架的东向西过了西山隧道之后呢，就一路畅通了。博湖路目前车流量是适中的，
1: 还不错啊。西山路这边东向西现在看都是畅通的啊。
0: 来听一下期许。
2: 鱼书月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东南路上桥往河北东路方向畅通，河北东路一路畅通。
1: 好的，也是畅通的路况啊。
0: 月亮早安说新 AD61Q8 你的刹车灯不亮了。还有啊，提示一下，不要扔车窗垃圾。
1: 不要车窗抛物啊。
0: 哎呀，
1: 不合适啊。亚楠说西外环转乌昌路出来日常拥堵啊。
0: 来听一下这位叫灌篮高手的朋友。
3: 停止暴露怕国道314由东向西，这个从动物园往雅山南路这边堵，好多车辆逆行
1: 啊。
3: 前面是什么情况呢？有交警在给前方。
1: 好，我们也记录一下啊，给这个辖区的交管这个部门要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怎么能逆行呢？太危险了啊。
0: 刘大锤说他在河滩路上南向北，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沙河路这个路段呢一路畅通。
1: 是的啊。来看看双花说今天柯南高架和西外环上遇到了很多掉落的物品，各位司机师傅注意避让，是那个前车掉落的啊。黄 Sir 说友好南路到友好北路双向车流量适中，一路畅通。
0: 王启又说到了，说在昆明路右转上北环高架，南湖东路下高架车流量比较大。
1: 比较大啊。有朋友问说端午节假期高速免不免通行费呢？是不免费的啊。那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
0: 山影说快到家了，最近呢感觉路况还不错，祝高考学子们这个夏天玩得开心，
1: 玩得尽兴啊。成绩六月底就出来了啊，抓紧时间玩啊，
0: 抓紧时间快乐啊。
1: 来听听这位朋友南孚电池是不是啊。
0: 对，
1: 他说于树叶下午好，河南路现在东向西车流量不大，刚刚那首歌是
0: 叫什么名字
1: 啊，
0: 你先看看啊。
1: 这

0: 哦，该摇一摇也把歌都搜出来了啊。
1: 嗯，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暴富说，东外环下六道弯桥美食家这个位置啊，堵堵堵。嗯，他说已经在堵在桥面上了啊。
1: 嗯，月亮说，哎呀，在成绩没出之前啊，抓紧时间开心玩吧，
0: 可劲玩啊。
1: 嗯，别想那么多。
0: 就是于婷和小叶也是这样子，当时啊。
1: 嗯，松辉说，在东站路万科生活广场这里呢，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
0: 嗯，他说啊，小的时候妈妈带全家一起包粽子，去田间揪芦苇叶，泡糯米，放红枣、花生、蜜枣、桂圆，那才是美好的回忆。
1: 嗯，
0: 哇，好美好的画面啊。
1: 是的
0: 啊，现在这个感觉、啊、
1: 你学会了没有？你现在会不会包粽子呀？
0: 嗯，眼睛看会了，一学就废啊。
1: 一步步走下去，他说苏州路西延 G30 连霍高速立交桥的西向东往九鼎的方向呢，大车掉货了。
0: 嗯，
1: 目前这儿不能走了，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0: 嗯，耐心等待，注意避让吧啊。
1: 嗯，
0: 鱼说喀纳斯湖南路一路畅通，快到家了，今天就问一句，能不能进大牌呢？
1: 能
0: 进、啊、
1: 我觉得你能进，
0: 只要你把节目完整的听完好吧。
1: 嗯，月亮早安说，哎呀于婷，你距离上一回吃炒米粉是哪一天？你这样一说我突然间反应了一下，
0: 今天晚上该吃炒米粉了是吧？
1: 我好像好久都没有吃炒米粉了。
0: 嗯，
1: 炒米粉你一定要吃那个酸菜和油白菜芹菜一起炒的，菜多，
0: 那个叫
1: 中辣，
0: 中辣。
1: 嗯，
0: 牛炒鸡炒，
1: 我喜欢吃鸡炒。
0: 鸡炒，
1: 嗯
0: 啊，你喜欢吃炒的。
1: 嗯，
0: 有的朋友喜欢吃拌的。
1: 拌的话、
0: 嗯、
1: 香菜葱花多放一点。
0: 说到这吃、啊、
1: 那个小黄豆也要多放一点。
0: 对，小黄豆也要放一些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中辣是吧，
1: 嗯，
0: 就是酱更浓郁一点那种，
1: 可以加酱，
0: 加酱啊，
1: 加肉加酱，
0: 加酱啊。
1: 嗯，
0: 哎呀，说到这个美食，今天我看到就有一个话题是这样说的。
1: 嗯，
0: 说夏天新疆人无法拒绝三凉，
1: 那是，还有烧烤啊，三凉和烧烤是绝配啊，
0: 绝配啊。
1: 嗯，
0: 凉皮、凉面和
1: 凉粉
0: 嘛，
1: 嗯，
0: 凉面就指的是黄面嘛，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就说这个晚上吃一点啊，这个很应景夏天的这个食物啊、
1: 哦。你这是说到晚上吃什么，想到了你准备晚上吃三凉是吧？
0: 你吃米粉，我吃三凉嘛？
1: 可以、啊。那我们果断不在一家店，
0: 这一家店
1: 不用你请客了，放心放心啊！
0: 我现在都防着我呢。
1: 哎呀，我看你惆怅的很。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一个炒米粉才多少钱啊？
1: 然后，行呢？问题是一个花一个那个大馒头也没多少钱啊。
0: 啥馒头？
1: 就说去奇台，不是回来要给我带那个大馒头吗？
0: 哦，我怕路途太遥远了，
1: 连小一点的花卷都没见。还大馒头呢，这会儿还跟我说炒米粉没多少钱。
0: 我想的那个路途太远了，天气又热嘛，我怕给你放松
1: 了。热吗？那是什么时候说的？
0: 那是
1: 天儿还没到夏天呢、
0: 哎、那是五一好像是。
1: 对呀、啊、五一还没到夏天呢。
0: 来，我们看看这条路况信息啊。
1: 哦，这样子呢。
0: 悠然说什么呢？
1: 打岔了，打岔了。
0: 我们先关注路况啊。
1: 哎呦，吓着。
0: 悠然时光说，北环高架东向西已经堵到龙胜街的上桥口了啊。我们看看北外环怎么个事儿啊。北外环东向西，我们看现在的这个拥堵的起点的位置啊，是在白商啊，白商桥面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排队的，造成后方有拥堵。我们也请指挥中心明月看一下这个白商的画面，这个桥面上东向西咋回事啊。
1: 嗯，看到林颖说我也下班了，现在雅山隧道的南向北一路畅通，已经到华润万家了，
0: 很快啊。
1: 哇，你跑得真够快的。
0: 别来无恙说，机场快速路迎宾路方向有一位老人在最右边车道走着呢，就近的司机注意一下啊。
1: 嗯，左右他说到了，只要经常点外卖的肯定经常吃米粉，还吃的挺多、嗯，
0: 雨婷就爱吃米粉啊。
1: 我好久没吃了，这不是，所以刚刚那位朋友在问嘛，月亮在问我的时候，我想哎呀，上一次好像好几个月前了，
0: 上次吃米粉回忆了一下，还是在上次啊，
1: 冬天的时候吧。
0: 哦，那你可以啊，半年没吃了。
1: 嗯，

0: 车手说，哎呀，榆树叶组合现在河滩路的南向北广汇立交桥这里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1: 嗯，
0: 小叶本来准备减肥呢，晚上不吃饭，这家伙
1: 嗯，
0: 让你俩说的给饿的呀。
1: 我们就是您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啊。
0: 吃吧吃吧，吃完了减肥不累，
1: 吃完睡得香，
0: 不饿，
1: 吃完晕碳。
0: 哎，豆豆在哪？
2: 西二环由南向北，快到离我部立交桥出口500米左右，有一个拾荒的老奶奶在最右边车道。
1: 嗯，
2: 但是因为车太快了，我们就是过去来不及停下来把她带上。
1: 嗯，
2: 然后希望往来的车主能方便的话停一下，把她载上，然后离开这个快速路，太危险了。
1: 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同步一下给快速路大队指挥中心啊报备一下，看有没有就近正在执勤的民警在导流线上能够快速安全的把它来带离啊。
0: 嗯，另外月亮说，你们吃过干煸的炒米粉没有？
1: 干煸炒米粉，
0: 嗯，
1: 是创新菜吗？没有没有啊。
0: 嗯，来看一下，他说已经到华滨中学的门口了，这边呢还好不是特别的堵。
1: 嗯，
0: 另外呢在河南路立交桥桥底下河滩路的南向北有一辆救护车，大家麻烦给让一下。
1: 这会儿明月看到北外环的情况了。
3: 北外环东向西在长春路下桥口的位置有辆故障车正在上拖车，这段路整体的车流量不算特别大，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依旧是从大地油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行驶速度慢。南向北刚刚有位老人，确实我巡视了一圈还是没有看到啊，但是最近几天发现的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司机就把那个乘客放在快速路上下迎宾路这个路段，就直直往那个乌鲁木齐欢迎您牌子底下走了。我觉得这样的行为非常的不合适啊，各位朋友要注意，本来快速路车流量就比较大，行驶速度也比较快。另外呢关注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河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依旧行驶速度缓慢，柯南高架交通压力比较大，尤其是河滩上桥口一直往西向东的方向，再到市公安局桥面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目前来说右侧两车道都是排队缓行，就是走不动的状态。过了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到美食家酒店桥面行驶速度是要稍微的快一点点。另外呢关注到目前来看北外环舟山隧道西向东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不是很长，今天呢舟山隧道应该会稍微快点缓解，因为目前到肿瘤医院桥面美居桥面西向东的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那东外环关注到现在表现依旧还很不错，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呢在中泉街桥面整体车流量会大一些。二位

0: 刚刚放下笔的新疆高考生们辛苦了，那些刷过的题、熬过的夜、用空的笔芯儿，我们都记得。6月14号的下午5:30，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场专属热血赛事，全程免费，就凭您手里的准考证过来撒个欢吧。这天呢，不用对答案，不用去想志愿，只管到绿茵场上吹吹风，喊两嗓子啊，把紧绷的日子彻底松个绑。现场呢，凭您本人的准考证加身份证就能进，双证缺一不可，仅限本人使用。15:30会开始核验入场，这个早点来更从容啊，就是来邀请大家来6月14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看这姜潮联赛啊。
1: 你想他吗？
2: 来看看景师傅说到了，说于树叶组合晚上好了，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在156队桥面这里呢，车流量比较大呀。
0: 公海说官员路立交到柯南高架，哦，明白了，就是柯南高架东沿上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柯南高架南湖路这儿，下匝道走的新一路立交桥，再转西八家户路新一路桥面，一路畅通。他说呢，往常到家要7:50，今天7:40已经到家了啊，早了10分钟。
2: 嗯，李颖说，我吃过，其实就跟干煸炒面，把炒面换成米粉是一样的。
0: 哦，下次尝试一下啊。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联通汇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21度到33度。
1: 来看昌吉，多云，20度到36度。
0: 奎屯多云转晴，21度到37度。
1: 石河自晴，19度到37度。
0: 克拉玛依晴，25度到37度。
1: 伯乐晴，19度到37度。
0: 伊宁晴，17度到33度。
1: 塔城晴，17度到35度。
0: 阿勒泰多云转晴，16度到32度。
1: 再来看哈密晴，19度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30度到42度。
1: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度到34度。
0: 阿克苏多云，16度到33度。
1: 阿图什晴转小雨，17度到32度。
0: 喀什晴转小雨，17度到32度。
1: 和田晴，18度到30度。
0: 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21度到33度。世界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是误会。志强说啊，在百商桥面东向西有一辆小货车单车故障，特别慢的在往前挪动，所以后方的车都走近了才绕行避让，所以这会儿有排队啊。刚才明月也看到了，在指挥中心，嗯，他说能不能种一个粽子呀？
1: 嗯，
0: 可以啊，有机会啊，
1: 继续互动啊。
0: 嗯，
1: 来听一下这位。
2: 北环高架有东向西哈布，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哎呀，
1: 我们的小可爱呀，
0: 小甜心啊，声音太好听了啊。
1: 嗯，月亮说他也在路上呢。
0: 嗯，双花说，我看看啊，
1: 他也说了一个不文明的行为呀。
0: 嗯
1: 嗯，颜月他说到了，他说我喜欢不要放辣椒的拌米粉，
0: 不放辣子啊，不放辣子拌米粉，不放辣子的话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有点淡了啊？
1: 就是啊，
0: 我就是那种又菜又爱吃辣的那种人。
1: 嗯，
0: 就是我其实吃不了辣，但是我
1: 就喜欢那个劲儿，
0: 就喜欢放点辣啊。
1: 嗯，不放辣总觉得缺点啥，不过瘾。
0: 对，
1: 小核桃说到葱花可以多放一点，香菜一点点都不喜欢吃。
0: 嗯，他说不吃香菜的举手。
1: 行了，
0: 香菜我还可以啊。
1: 嗯，
0: 因为我会做一道菜叫香菜牛肉。
1: 哦，对，
0: 啊，
1: 香菜炒小牛肉。
0: 对，我做的还可以呢，
1: 嗯，
0: 秀一下哈。
1: 嗯，
0: 这做法很简单啊。
1: 哦，再放点红辣子是吧？
0: 啊，对对对，就那个辣椒尖儿。
1: 红辣椒。
0: 哎，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富康往乌鲁木齐的方向，京津高速快到永。

0: 顺街2公里的位置，第三条车道有一个大车轮胎横在车道上。
1: 哎呀，这个是一个紧急的路况啊，因为车速很快的，京新高速快到米东永顺街的位置2公里处，第三车道有一个大车轮胎横在车道上。哎呀，我们也能不能给指挥中心反映一下啊？这个轮胎还是挺碍事儿的啊。
0: 王启说到的是南湖东路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
1: 林说西山一路向西，一路畅通。高考结束，希望所有考生们放下烦恼，玩得开心啊！
2: 于是此刻下午好，
1: 下午好。
2: 从银园到长春路万达，走的那个油耗水路，然后鲤鱼山南路，然后这个长春路。一路上车流量不算太大，现在准备从长春路万达回昌吉了。
1: 行啊，好的，
3: 忘记惆怅，把每个音符都唱响。
0: 哎呀，宋辉发感慨了，他说：“哎呀，一直以为呢，三粮是拍黄瓜。”皮辣红油炸花生米，那你这个简直了。另外呢，他说到了转眼间10多年过去了，母亲也老了，孩子们也长大了，在这里呢也想对母亲说，儿女自有儿女福，别再操心了。在这里呢也祝愿天下的妈妈您辛苦了。

0: 理想生活说上车就听949，钱塘江路一路走来，他走了红山路、友好路、新一路、克西街、骑马山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嗯，
0: 这些路段一般来说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啊。
1: 嗯，金福在问说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路况怎么样啊？
0: 东向西刚才是有故障车嘛，西向东现在来看呢是正常的流量，可以说是晚高峰正常流量啊。
1: 嗯，志强说每次报路况呢都是拥堵拥堵或者是事故路况，一般畅通很少说。
0: 嗯，
1: 北环高架东向西过了百商的拥堵点呢，到卫星路隧道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太好了啊。
1: 嗯，
0: 这位朋友说三两烤肉冰啤酒或卡瓦斯有代表性但不够特色，我觉得有代表性又有特色的应该是西瓜配馕。
1: 嗯
0: 嗯，这个时节吃个冰冰的西瓜配个馕啊，
1: 嗯，都不错，
0: 挺攒劲儿的，
1: 晚上挺适合的。
0: 对，晚上他们就省了做饭嘛，
1: 对，
0: 然后朋友们自己垫吧垫吧呀，还是挺方便的。
1: 对，适合减肥的朋友啊。
0: 其实啊，其实那个西瓜糖分还是挺高的啊，自己悠着点啊，
1: 但不吃你又忍不住呀。
0: 嗯，是吃完又后悔啊。
1: 嗯，先吃吧，
0: 先吃啊。
1: 嗯，
0: 这位朋友说下河滩匝道走新一路立交，走的西八家呼路一路正一路畅通啊。
2: 要去无人知晓的天涯，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
1: 小树林说到了，说来了来了，庐山街的西向东卫星路桥底下有交通事故造成了拥堵，到维泰路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北京路匝道这儿堵车下不去呀。
0: 下不去啊。还有永平说榆树叶晚上好，万盛大街西向东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1: 萧毅说两位下午好，出差了几天甚是想念。
0: 嗯，我们也想你啊。
1: 对对对啊，欢迎回来。
0: 嗯，
1: 他说乌昌快速路的北向南转京津高速西向东米东区这里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
0: 就说这两天节目感觉少点啥，原来少了你啊。
1: 我们今天都换奖品了。
0: 对，我们都那个啥了，现在
1: 发粽子了啊。
0: 发粽子呢。
1: 嗯，
0: 贝塔说机场快速路啊有一位老奶奶在逆行走路太危险了，这个信息呢我们同步给快速路大队指挥中心啊。
1: 嗯，月亮说哎呀香菜炒牛肉太好吃了。
0: 嗯，
1: 我感觉我今天能进大盘子，
0: 有预感是吧。
1: 嗯，你是不是觉得那个香菜炒牛肉能进大盘子？
0: 可以进啊，进美食排行榜。
1: 哆啦A梦说到了南山，这会儿呢乌云密布的感觉快要下雨了
0: 啊。您看市区现在也是这样如此啊，南山可能下雨的概率更大一些啊。
1: 嗯，
0: 心不动，哎呦这不是老朋友，心不动则不痛啊。黄河路

0: 网务一路车流量大，常规堵车。
1: 你应该改名叫故事哥。
0: 故事哥啊，昨天引起了一个话题嘛，直接围绕你聊开了吗？
1: 真的，大家都感慨万千啊。
0: 就聊自己当年的那个
1: 他
0: QQ 名字啊。
1: 对，一般 Q 名字都和那个他有关。
0: 那个他
1: 和当年的故事有关。
0: 男字旁女字旁
1: 各种吧，青春嘛。
0: 于婷的青春啊，一听就是有故事啊。
1: 哎，小叶的青春也是。你叫什么的狼？孤狼。
0: 我不叫孤狼，我叫阳光男孩。
1: 对啊。哎呀，
0: 是不是跟我的这个形象很贴合啊？还是很有反差？
1: 可能和当时的你很贴合。
0: 嗯，
1: 现在老男孩，
0: 现在叫老男孩是吧？
1: 来看看您说什么换奖品了，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0: 嗯，今天换的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沃德艾里。
0: 嗯，
1: 12款特色的粽子，
0: 对，
1: 样样齐全。
0: 这个粽子礼盒啊，
1: 甜咸荤素都有。
0: 嗯。
1: 好像看到有一位朋友他在求助啊，他说车辆呢需要勾电，车打不着了，是在南昌路的路口，德锦永盛写字楼楼底下，就是好吃先生对面的停车场，车牌号呢是CA987VR， 看看附近的朋友能不能帮他勾一下电，电话呢是189-9996-6019，189-9996-6019。
2: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
0: 文昭说，目前河滩北向南从城北桥开始排队，缓行到河北路桥，车速不快，慢慢的往前挪呢。
1: 另外呢，提示一下，新 AT 8340，您的刹车灯。只有右边的是亮的，左边和高位刹车灯都不亮了，
0: 赶紧去修一下啊。黄河路五一路车流量比较大啊，收到收到。还有久违说于婷的青春有故事，小叶正青春。哦，
1: 你从哪儿听出来？
0: 太会说了，你会说你就多说点啊。
1: 我跟你说啊，那粽子
0: 你别想要了是吧？
1: 哎呀，谁青春还没点故事啊？
0: 嗯
1: 啊，没有故事能叫青春吗？
0: 就是青春肯定有故
1: 事
0: 啊。
1: 啊，小叶都放这首歌了
0: 啊，老男孩了我都。
1: 能没有青春吗？
0: 现在收音机前你说说有多少老男孩抓着方向盘听着节目在回忆，
1: 还累呢是吧，
0: 想着自己的青春呢，难道没有吗？王启说，柯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出口排长队啊，拥堵当中。
1: 文章说到的是目前河滩的北向南从城北桥开始呢排队缓行，一直到河北路桥，车速不快，慢慢的往前挪呢。
0: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久违说忘了先问粽子是谁做主这事儿了啊，草率了。粽子你看于婷说
1: 了
0: 算啊，
1: 你忘了，你晚了。
0: 我只能是建议知道吗？最后拍板的人还是于婷啊。
1: 那也不一定嘛，是不是？
0: 你看你把于婷得罪了，你看。
1: 你看松辉说时间过得好快呀，感觉听不够你们的声音。
0: 嗯，
1: 我以前的 QQ 名字呢叫如果爱请深爱。
0: 哎呦，下一句是啥？如果不爱请什么？
1: 别伤害吧。
0: 啊，别伤害。啊，别低头王冠会掉是吧？
1: 来听一下这位。
0: 别什么，
3: 新东方门口堵成马了，新东方门口堵成马了。
0: 嗯，流量比较大啊。嗯，原点说北京路的北向南过了小西沟地铁站辅道啊，在隔离墩那有一个大坑，希望尽快修补一下啊。
1: 嗯，19:56了，我们来选出今天获得沃德艾里这个粽子礼盒的朋友。
0: 嗯，
1: 让我们选一下
0: 啊，看看谁能中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啊。

0: 来吧，我们选出了今天的这位幸运听友，他提供的是即时路况，为后方的车友啊，也是这个提示一个紧急的路况，是吧？然后呢，能够保证大家安全通行。我认为他的这条路况的含金量很高啊，所以我们最后一致决定选他。这位朋友叫微不到的信啊，恭喜您，微不到的信。就您刚才说，在那个快速路上，就那个京新高速上，看到了一个大轮胎横在路上。及时提醒大家了啊，就把这份奖品今天就送给您，恭喜您中奖了，把姓名和电话抓紧时间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来取得联系啊。
1: 大可不必还在问说，请问一下粽子礼盒到店里可以直接去买吗？可以的，
0: 可以买
1: 的。
0: 来，我们继续看看下一条。
1: 来看看来来说，哎呀，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0: 什么任务呢？
1: 卖粽子的任务，好好说，
0: 好好说。
1: 叮咚说到了，看着现在学生穿着学士服，抱着鲜花，笑得灿烂，想想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没有一点印象了。但是我想，那就是青春吧。
0: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这时候配上一句。我们什么都不用说，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本身就很美好。
1: 静静地站着，不用说话啊，一切都是很美好。
0: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也说不了了，马上。
1: 对，因为我们看到，导播间的杭志和丹阳正静静地站在那里，
0: 正在看着我们啊。
1: 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吧。
0: 以上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由杭志和丹阳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5: 空气虽然一下突然的发，整个地球有人围着我转。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6: 我们是
3: 杨之玉组合
6: 啊。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是我们守候着大家，那同时啊，也希望各位朋友在路上呢，在这个交通峰值到来的时候啊，给我们传递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
3: 你已经感受到了晚高峰的威力了，对不
6: 对？
3: 对，
6: 特别的堵啊！
3: 从早到晚，到了晚上8点钟，真的算是一天的一个高峰峰值。
6: 峰值，
3: 那么我觉得我们比早上那会儿还堵。
6: 那当然了。
3: 那当然，为什么呢？
6: 这个有些朋友已经到家了，然后带上老婆孩子出来又来逛吃逛吃了。
3: 对，我们因为晚上这会儿跟早上的那个上班高峰期的那种不太一样，而早上它的行程路线非常固定。
6: 对，
3: 从家到单位一条直线的方式，但是晚高峰就刚郝老师所提到的，就是晚上到了7点到8点有一波下班的高峰期，而8点钟呢又会加一波，可能到了家之后还要再出门，然后会有另外一波高峰期，所以它会显得很繁忙。
6: 是的，
3: 很多
6: 非常繁忙。那么现在呢，在指挥中心的明月不知道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听一听好不好？
3: 好，
6: 明月。
7: 是丹阳，晚上好。
3: 晚上好。
7: 受到柯南高架的交通压力非常大，尤其是河丹快速路上到柯南高架西向东，一直往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都是整体车流量大，行驶速度非常慢。只要过了这个温泉路高架，就是往温泉路高架一路都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关注到的是提示大家，富康往乌鲁木齐方向京新快速快到米东的永顺街2公里处第三条车道有一个大车轮胎横在车道上了，所以本来这条路的车速都比较快，不容易被看见，各位朋友们要更加小心注意一下。另外就是广汇桥西向东整体的车多缓行，尤其是上下桥口河滩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都很慢，一直到广汇桥西向东一直到东外环下月经街的路段整体行驶速度都很慢。另外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沟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车流量大，南向北呢是在迎宾路出口有排队。另外呢，关注到北外环植物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比较长，一直延伸到肿瘤院桥面行驶速度都非常慢，再到美居桥面百商桥面整体车流量都非常大。反方向呢，是从苏州路高架开始往百商桥面车多缓行，过了百商桥面到长春路这节呢行驶速度会越来越快，再到肿瘤院桥面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呢，关注到东外环现在北向南还可以，七变三路段行驶速度要稍微的慢一些。西山高架西山隧道的位置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整体车流量要稍大一些。二位
6: 好，那么先到这里啊，有最新路况信息咱们再传递到直播间。
3: 杨老师所有的注意力现在都在看图呢。
6: 是的，
3: 还要把这个图给大家讲清楚。
6: 我们刚才呢也听了明月说的这些道路啊，今天呢这个尤其是咱们的河滩快速路上，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这是断断续续不断的排队啊。
3: 这个断断续续有点像那个线的那个虚线的感觉。
6: 是的，是的。
3: 就一段一段，就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 再到华林立交的方向，它会形成一段一段的那种密集性的排队。
6: 嗯，
3: 但是它尤其会在上下盘桥这个位置会形成一段密集的流量。另外呢，继续走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经过新英路立交桥，
6: 嗯，
3: 再到河南路立交桥，又会形成一段流量。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其实好一点了，
6: 对，
3: 是不是？
6: 北向南的方向呢是这样的，
3: 北向南的方向呢
6: 来看是现在城北大道的位置开始啊，
3: 桥下，嗯，
6: 对，一直呢到喀什路的立交桥，
3: 嗯，
6: 然后呢这一家呢是有排队，河南路立交桥的桥下呢有一定的排队情况，
3: 嗯，
6: 再有一家呢就是柯南高架的桥下呢有一家排队
3: 啊，
6: 那北向南呢基本上其他路段都是保持畅通的
3: 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南外环高架啊，依然是大家所想象当中的一样啊，
6: 对，嗯，
3: 整个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广汇立交桥面下跃进街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很大，
6: 对，
3: 反方向啊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今天表现不错的。还可以，啊，
6: 是东向西很不错，
3: 嗯，
6: 但是在团结路下桥口的位置呢，我们就看大巴扎这一块周边啊，都车流量呢非常的大。那同时呢，在团结路上也是以陶瓷厂为界，东西双向的是堵车非常严重的。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快速路啊，
6: 嗯，
3: 整个的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上下盘桥，再到南湖路的下桥口，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嗯，是一波很大的流量，
6: 堵得满满当当的啊。
3: 反方向啊，今天由东向西的方向整体表现还可以，啊，
6: 就是从温泉路高架过来呢，到南湖路出口这一节呢，现在还是车辆比较大，有排队的情况啊。好，我们来说一下北外环吧。北外环今天的这个节点应该是以北京路吧，是不是 啊北京路的节点还是骊山路的节点，
3: 嗯，
6: 就过了
3: 河
6: 滩的位置，
3: 河滩路的过了河滩路之后的节点，就是
6: 过了河滩
3: 东向西的方向啊，嗯，
6: 对，
3: 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其实主要还是下北京路的那个节点，
6: 北京路的节点，哎，另外呢到了这个河滩路的位置也有一定的排队的情况，
3: 我说的
6: 是
3: 西向东，
6: 西向东，对，
3: 嗯嗯，
6: 东向西呢是过了河滩路，然后一直到这个鲤鱼山路和长春路的路口是吧，啊，有排队，
3: 嗯嗯，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西外环啊，
6: 西外环，
3: 西外环整体呢，嗯，现在依然是那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啊，
6: 嗯，
3: 从老徽商啊再到这个马料地街，
6: 嗯，
3: 再到西山的方向啊，目前的流量呢，
6: 嗯，
3: 算是比较大，
6: 嗯，
3: 这是西外环的整个的节点，除此之外其实整个北向南的方向整体都还行，
6: 但是机场高速往西外环方向走那可是有堵车了，
3: 不是，
6: 啊，
3: 另外过了西山高架西外环还没说完呢啊，
6: 嗯，
3: 南向北的方向再进入雅山隧道啊，由南向北的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是非常堵车的，
6: 这件是有点堵的，
3: 啊，对，
6: 因为有个汇聚嘛，
3: 还挺堵的，不是有点堵，
6: 嗯，
3: 挺堵的，在雅山隧道的北向南的方向，
6: 那机场高速今天车辆呢是非常的大，嗯，尤其是进城方向啊，基本上呢都是堵的是满满当当啊，一直呢到咱们的西外环的分岔口的位置啊，嗯，另外呢还有就是仓房沟路和雅山路的 X 型路口这个地方十二中的位置，今天啊怎么这么堵车啊？这个高考结束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孩子没放假呢，对不对？
3: 那当然了，
6: 现在这个时间段呢，
3: 这才多少号？期末考试还没开始呢，这些学生们，
6: 所以现在也是家长接孩子的时间嘛，
3: 对，都回到中学校园了，嗯，
6: 对，
3: 可能前两天是高考的考点，
6: 嗯，
3: 啊，有些学生可能休了两到三天的假期，
6: 对，
3: 再次回到校园啊，
6: 嗯，
3: 那可能学习任务还是比较紧张的，这会儿呢也是学校的一个下学的一个高峰期啊，
6: 嗯，
3: 所以呢整个的咱们的雅山北
6: 路
3: 和仓房沟中路啊，在十二中这个位置啊，目前是一个交通的节点。
6: 其实仓房沟路今天啊，在仓房沟北路，也就是珠山在珠江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也是有一定排队的情况的。
3: 嗯，刚才团结路韩老师已经提前说过了啊，盘点过了，
6: 嗯，
3: 整个的团结路的东西方向啊，以陶瓷厂红绿灯为节点啊，目前流量都非常大。延安路呢，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啊，
6: 嗯，
3: 再往那个胜利路的方向啊，在延安公园门口，目前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有一段流量，整体西向东的方向还可以啊。
6: 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地方一定要说一下，
3: 哪里，
6: 就是往这个河滩路往自治区中医院走的五一路啊，现在堵的是满满当当的，虽然是个单行道，但是堵的是满满当当的，
3: 嗯，每个晚高峰我觉得黄河路周边
6: 都是这样的，
3: 都是这样的，嗯，
6: 另外呢人民路啊今天呢也不容乐观啊，
3: 嗯，
6: 包括呢从河滩过来之后，就是从黑龙江路过来之后一直呢到这个南门之前的这一段啊，整个是堵车，过了南门之后呢 到这个东外环桥下也都是车辆非常大又排队的情况啊。
3: 对，今天晚上啊，我们不只是两个人来的，
6: 对，
3: 我们今天依然带了一份奖品。哎，
8: 你们说是我是不是啊？
3: 不是你，姐，你往旁边先站一下。
8: 哎，
3: 你挡住粽子了。不是你当住礼盒了。
6: 对对对，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积极暴露矿，因为今天我们确实有一份奖品。这份奖品呢是来自咱们乌鲁木齐沃德爱礼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乐在
3: 其
6: 中
3: 礼盒一盒。对对对，大家都知道啊，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啊、
6: 对对对，
3: 大家必吃粽子呀，
6: 端午安康，
3: 对，
6: 粽享好礼，
3: 爱礼粽子啊，对，老牌名企新疆沃里爱礼，有近30年的本土的烘焙品牌，
6: 沃德爱礼，人家叫
3: 沃德爱礼嘛，
6: 沃德爱礼就是
3: 沃
6: 德，
3: 沃德爱礼，
6: 这名字当时取的啊，沃德，
3: 沃德，对，全疆呢有170多个门店呢，
6: 对，
3: 就是大家随
6: 对对对
3: 随处其实都能看到啊，
6: 30年的老品牌烘焙品牌了，是不是啊？
3: 烘焙。
6: 对，然后呢他们这次甄选的这个粽子呢、是选甄选天山蜂蜜还有高原青稞、以及排酸牛肉等、
3: 就是有甜的有咸的，
6: 对、有8大优质原料，然后打造了12款的这样的
3: 特色
6: 粽
3: 品。
6: 对，
3: 对，有甜的咸的，有荤的素的、样样齐全。
6: 然后呢、
3: 啊、
6: 一个礼盒，我们今天把这个礼盒呢要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3: 我们怎么样产生这位听众朋友呢？
6: 当然是报路况好的。
3: 嗯，我们的唯一标准。
6: 嗯，
3: 对，因为我们是路况节目嘛。
6: 对，报路况多，
3: 是不是
6: 啊？报路况好，然后又参与积极热情的。是吧，咱又看着顺眼儿的。
3: 还得顺眼儿啊，何老师。怎么还得进入到你的眼眶里，是吧？
6: 那这顺不顺眼儿也得看他报的好不好啊。
3: 我觉得我看着我们
6: 的。有奖品不知道咋了，就身板就一下硬了。
3: 我就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顺眼儿。怎么了何老师？
6: 我也是看着特别都顺眼。
3: 那你刚刚怎么说看着顺眼儿的？
6: 没有，
3: 我觉得今天报路况的你们都特别的顺眼儿。
6: 就是只要报路况的都顺眼啊，
3: 所以大家今天要以报的多、报的好取胜啊。
6: 对对对，好，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看。

0: 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信息，有听众，咱们一开始啊，乐悠悠就来了，说报个路况，阿勒泰路南向北，从雪站的大盘鸡那位置呢，一直到水泵厂，是一路畅通。
1: 嗯，腊月十六说，我给你们那个告个小状，说于婷、小叶他们都不报我的路况。那你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报路况呀。
0: 对，
1: 你说你报路况在我们这儿就戛然而止，然后还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告状。
0: 你要报路况、啊、
1: 哎，你得多报路况、嗯、好不好、啊、
0: 好的。
1: 伟呢说打卡一下啊、嗯、晚上好，说联防大姐晚上路况呢。
2: 哎你好，粽子我送给。
0: 送啥送的？
1: 还没到送粽子的环节呢、
0: 哎、
1: 姐。你姐有点。
0: 把粽子拿过来。
1: 姐今天有点激动，对，有点热情。挡不住的那种热情。
0: 你可以送你的辣条，随便送啊。
1: 哎我突然发现姐从上次跟你自驾游回来了之后，因为那个声音控制、对，总是那样有点太哑。对。现在我觉得你声音状况好多了呢。
2: 真的。
1: 姐你又破了嗓子，慢一点。
0: 姐你还稍微先不要说了啊。
1: 控制一下自己。
0: 小帆同学来了啊，他说呢现在回家了，东二环到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啊，桥面和两侧呢都是畅通的。诶，今天东外环表现特别的好啊。
1: 本身就可以啊，今天你刚才在大数据当中我们都没停人家东外环好吗？嗯。A9A629 怎么了？
0: 他说老郁闷了，今天下午在新华南路呢，我看到我看的直行是绿灯，我就跑到左转的待转区、结果直行
1: 绿
0: 灯变后、左转的灯呢没有绿。
1: 一般在左转待驶区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就直行绿灯亮，你就可以进入到左转待驶区了吧。他就提前进了，发现一直左转的那个灯就没变
0: 绿，
1: 对，然后呢南向北的左转车流量都会到他的车跟前
0: 转一下，
1: 超他，然后
0: 然后绕着他走。哦好吧，
1: 他说我当时又紧张又尴尬。对，就觉得那个左转红灯好像有一个事情。
0: 那他那个是不是有问题啊？一般如果有待驶区的话应该是直行，
1: 直行绿灯只要亮你就可以提前进入到左转待驶区里去。
0: 对啊对啊，这个他是怎
1: 么回事呢？随即他左转的那个绿灯就会紧接着就会亮了。
0: 对，
1: 实际上它是这样一个行进的过程，一般我们都是这么操作的。
0: 对
1: 啊，
0: 啊，但是还是要看它前面那排字上写着让有没有让你进入，
1: 提前进入。
0: 对、
1: 啊、
0: 现在都
1: 有。它如果没有平显呢？
0: 没有平显
1: 你不用，还是不当提前进。
0: 对对对、
1: 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穆磊没有结婚的洋娃子他说了，新 A468WC 北京路一直到喀什路红绿灯呢，你闯红灯差点撞上斑马线的电动车，你危险不危险呀？
1: 你可太危险了。
0: 对，就是
1: 你也而且有点太着急了。
0: 就是
1: 紧接着说，哎，为啥看不到我的信息？哎，一分钟我们没念，你就这么着急？
0: 嗯、
1: 对你性子控制一下、
0: 哎。你是不是没有结婚啊？好，李国华来了啊，他说呢，哈密南路由北向南一直到西红西路这里啊是有拥堵的啊。
1: 再来看一下祥云东街啊、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新东方汽配城门口啊，目前出现了大的堵车。
0: 对，排队还挺严重的。
1: 从高速下来之后啊。
0: 九尾猫，来，我没打开推子，来开了啊。
3: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
0: 好嘞。
3: 广汇立交。
0: 广汇西向东
3: 道胜利路下桥口、
0: 对，
3: 中间车道有两辆车发生碰撞。
0: 哎呦，你看看
3: 中间车道，
0: 本身这条路啊就堵，然后呢，这两辆车又在这儿发生碰撞了，
1: 就是添堵的节奏呀。
0: 对，就
1: 是、本身下跃进街，下团结路方向流量西向东就很大。他就在偏偏快到胜利路下匝道口那儿又发生了追尾的
0: 十起事故啊，九起快。其实我今天也从这个路口走了，然后当时呢在打算要变车道的时候，后面有一辆车还按喇叭，然后呢我当时啊、想可能是我的拐的有点急，别人呢好像也要往前走啊，于是呢我就稍微回到原车道上，他就从我旁边呢
1: 嗖的就过去了。
0: 对，过去以后我就看后方呢有空档，然后我呢就慢慢的挪过来了。也就是说其实咱们大家稍微礼让一点啊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嘛。
0: 对对对。华林国际说呢，现在喀什东路由东向西马上到长春路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啊，一辆车坏在路的正中间了，后方没有放三角警告标志，要注意一下。这是喀什路和长春路交汇的，也就是海岛与浪的这个位置啊。
1: 对， 太二真人，不是太一是吧？太二是吧？他说我反映一件事儿啊，他说在河南东路，往那个红光山路方向的那个立交桥，其实就是河南路立交啊，河塘路上来。

0: 之后的那个就立交口那儿说，他说老有一辆电动车停在这儿，而且不止一辆，马路边上空着的电动，他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啊有那种共享单车，
1: 共享车
0: 他扫码之后呢他不能跨区走，
1: 嗯，
0: 他就是河南路比较他有个跨区，
1: 嗯，
0: 他跨过那座桥他就不能走了，就有些车辆
1: 去了，
0: 对、
1: 啊、
0: 有些车辆他就没办法，他就把车就扔在
1: 那，
0: 扔在那个位置上。
1: 哎呦，
0: 他
1: 你看看这，
0: 对，所以就会有些人就会看到在河南路立交桥的那个桥口那个位置，就会有一些共享车。
1: 很多人啊，你在扫码的时候，你先看一下它上面有要求的
0: 营运的那个区范围。
1: 对,
0: 对，
1: 你这个车只能够在这个区域之内来通行，
0: 对，
1: 是吧？啊，
0: 否则你对你自己的那个出行也会造成影响。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啊。
0: 嗯，
1: 好，我们
0: 这不是某几个人看到的问题了。
1: 是，来看一下啊，圣灵来了。
0: 嗯。
2: 九十九，晚上好，河南路不能，河南怎么这么堵呀？
1: 河滩路的
0: 北
1: 向
0: 南
1: 的
0: 方向在哪个
1: 位
0: 置呀？
1: 我们看到高德数据上显示呢，现在北向南堵车的点啊，第一呢是从城北大道一直到喀什路立交，过了喀什路立交呢，在河南路立交和苏州路立交之间呢有一点堵，除此之外其他路段都保持畅通啊。您慢一点，一会儿过了这个堵点就好了。来，那圣灵的过了啊，我们看一下云雾，云雾也是老朋友了啊，
0: 来听。
2: 杨振玉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2: 9分，现在是在阿勒泰路北向南时新一路的红绿灯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车距速度缓慢。
1: 嗯。阿勒泰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融合城方向啊，车辆呢也比较大，通行速度缓慢。它现在呢正在里边堵着呢。
0: 嗯，万盛大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啊，有一些堵车。嗯，后方车辆已经排队了，大概有1公里。
1: 西向东，西向东就在那个桥上还是在那个？你的这个万盛大街很长。
0: 来听一下啊。
1: 对。
2: 万盛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
1: 哪个地方？
0: 是没说。
2: 已经走了将近1公里了。
1: 是骑马山隧道那儿呢，还是到这个北外环西外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呢？是吧？啊，你没有说清楚。
0: 它还是也有多个节点。
1: 对对对、
0: 啊，你得定位清楚啊。
1: 啊，
0: 小树林的文字路况说8点之前啊，蜘蛛山隧道不太堵车，堵车呢是受到了那个庐山街卫星路立交桥桥下交通事故的影响
1: 啊
0: 啊，但是现在事故车辆已经被拖走了，现在他预判了一下，他说蜘蛛山隧道应该目前流量比较大，
1: 嗯
0: 啊，维泰路的车可能一下子都过去了，哦，就是都堵在了，就是从那个庐山街维泰路释放到蜘蛛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他预判了一下，因为有一个事故车辆释放的一个过程。
1: 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了是东二环北朝南的方向，在东山公墓转弯的最右侧啊，有一个坏车正在拖车呢，在弯道的位置啊，大家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啦。
0: 嗯，说到啊，
1: 哎，听听廖毅说什么。
0: 有事故。嗯，
1: 哦，
0: 他说到的就是南外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胜利路的那个下匝道口有交通事故，
1: 刚才
0: 距离团结路就很近嘛。
1: 对，刚才有人说过这个啊，现在广辉桥呢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更堵了。一涵可听。
0: 行。
2: 长春路万达和昌吉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的啊。行，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呢堵了3公里。说是通过时间增加15分钟，你是在南湖路出口吗？
0: 克南高架基本上算全线停堵的，从西北路、
1: 嗯、
0: 河滩路的下桥口，再往南湖路下桥口的方向，整个西向东这会儿都是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嗯、来看一下，小杜来了啊，他说。因为开网约车，每次在等候红绿灯的时候呢，才能抽空呢打一个路况信息。那你看喀什西路目前啊，双向是畅通的。哎呦，
0: 小杜同学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跟我们互动，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啊、你最好用、
0: 啊、一定要保证安全。
1: 对，你用语音的话我们也能播出的啊，不用担心啊。来看一下朱兆荣。
0: 好嘞。
2: 949，苏州路桥下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会展大道这个口子这儿一直到西大湾路口，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哎呦，我以为他说要堵呢，结果是畅通。
0: 就可以啊，
1: 可以，
0: 对，
1: 畅通也
0: 是。他其实基本上都说到了是龙胜街了啊，因为你说。

0: 到七道湾路，其实就已经到
1: 这
0: 了龙
1: 就是
0: 胜
1: 龙
0: 街
1: 胜
0: 了，
1: 街，
0: 龙胜街的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0: 你确定啊？因为每个西向东的方向，它都会在那个会展大道那个位置，因
1: 有
0: 为
1: 点
0: 大厦那
1: 堵
0: 个路
1: 的，
0: 口，它
1: 是
0: 还
1: 吧？
0: 是流量会比较大的。
1: 是的，是因为丹阳他家，
0: 对，
1: 我把你
0: 他们好多人家都在那个附近，
1: 对，他们家在那儿，他天天走
0: 呢，我天天都走呢。哎，你说。
1: 那你要是有一天突然他穿的花裙在马路中间哦，你还以为他咋了？说哎，这人
0: 现然后消个神儿、散个步什么的，我不会在马路中间出现了啊！
1: 对，拜托姐，你也不能为了这个跑到马路中间去啊，然后指挥交通呀、啊？
0: 要不得啊，不行的啊！
1: 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的最新路上信息。
0: 好，这位朋友呢说，我下班啊是到老华陵，但是我没走河滩路。他说我是从喀什洛丽江上米东南路，经过红光山路，走市区道路，一直走地面道路。我们前两天不是在问他吗？他说他不走河滩，他是从北郊客运站，再上南湖北路，走市区道路到老华陵。他觉得比河滩路好走
1: 是吧？其实有好多人呢是这么走的，你只要稍微的能耐得住那个红绿灯，是不是啊？
0: 不是，有的时候在高峰期来临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走市区道路、有的时候是比城市快速道路还好走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走点广告，马上回来啊。
0: 好，
2: 移动网您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就是有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在晚上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0: 大家晚上好，是晚上吧，何老师？
1: 对，
0: 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
0: 们
1: 是
0: 杨
1: 之
0: 玉
1: 组
0: 合。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
1: 滴
0: 眼
1: 液。哎呀，这个
0: 我觉得我被杭老师行话了。
1: 硫酸软骨素啊，
0: 滴眼液，
1: 对，
0: 可约播出。
1: 大家记住那个硫酸软骨素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让大家积极暴露框，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爱礼粽子啊，
0: 乐在其中礼盒一份儿，
1: 对，要送给大家呢，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飘香的文字路况啊，
1: 他
0: 说河滩路进入上沙河立交这儿啊，现在车流量是很大的。
1: 哦，上沙河立交，
0: 河滩进入上沙河立交，
1: 就是就是上沙河立交嘛，
0: 就是南向北的方向是往那个米东区方向出口的方向，
1: 云雾。又来了，杨
8: 志玉组合，晚上好。温馨提示啊，大家，大家不在阿泰的往新一路左转弯的地方，就是进口车有的时候调出车道，大家千万不要在这调出车道左转弯啊。温馨提示给大家，我已经在那控过枪啊。
1: 哦，就是说你掉头的话，肯定会被拍到，是不是啊？
0: 如果是它湿化了，那个地面上的标志标线就是掉头车道。 它就是专设给掉头通道的。
1: 如果说没有，
0: 可能它的右侧就会有一个左转车道，大家得站错道，不是，大家得站对道，站。

0: 错到可能就会收罚单。
1: 你是不是跟新集团的暗语？这是
0: 不是韩老师，我觉得我被行话。
1: 一行可心，
2: 长吉无一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我们乌鲁木齐堵呢，你们长吉不堵咋能行呢？丸子汤端过来。
0: 韩老师明天休假，打算这个美食的之旅从哪一站开始？
1: 先暂时还不能开始。
0: 吹不散的梅湾呢，说柯南高架啊，转温泉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说在中国人寿的这个墙面上，说为什么突然一动不动的？他说平时这个位置就应该上东外环的上东外环啊。往东二环方向，就往东二环方向啊！
1: 因为在那个南湖路出口的这个位置啊，还是有一定的排队的啊。他耐心的等待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出行的信息，我们已经报过了，是吧？
0: 其实他说的已经都上到温泉路高架了，就是在就是转往那个东二环方向的那个口那儿啊。
1: 啊，明白了。好，来看一下黑幽默。
2: 大家晚上好，过桥路上。从他说的一个桥，下车山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就是到了这个永顺街家道口的往米线方向走，有点家道口在有点堵车，反正也不是堵吧，这个地方每天都是这样的，就是车多吧，反正也是比较慢。
1: 家乐福到米泉的那个位置，你去过了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家乐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柯他说呢，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浩源上品门口这儿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哎呦，
1: 一起呢是最左侧的车道，一起是最右侧的车道，相距20米，两起交通事故啊。那你们这不是挡路吗？
0: 我觉得今天
1: 整个把路上挡死了。
0: 新集团加了个班，我觉得你们，
1: 对，
0: 你们差不多行了。
1: 新集团，你们不能
0: 散了吧，好不好？
1: 你们早上是两起交通事故，离航个100米。
0: 对，你们两个人有点太敬业了。
1: 这样的话，肯定会造成咱们的从机场高速下来的一些车辆在西外环这有堵车了。
0: 对
1: 啊，
0: 我现在宣布，我们新集团不再增加成员了啊！你们赶紧散了吧，好不好？嗯，好，再来看一下玫瑰，你在哪里？说城北主干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地雕处到长春路。的方向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
1: 畅通的。好，来看一下这个先一 T 的这位的哥啊，
0: 常师傅，
1: 常师傅他来了。他说：“丹阳航这晚上好，现在华光街西向东的方向呢，在七道湾路口这里啊，车流量非常大。对，七道湾和华光街那个交汇路口，最近不知道咋了，
0: 最近
1: 就是到这儿特别的堵啊。我有一次走到这儿啊，真这儿把我堵的。”
0: 对，
1: 细细儿的
0: 这个位置啊，因为它从那个沿河路上来的那个红绿灯和七道湾和那个华光街那个红绿灯，本身它距离就很近，差不多也就留了一个100米，
1: 对，
0: 它很快就遇到了第二个红绿灯。
1: 第二个红绿灯，
0: 对，
1: 而且那个红绿灯配时有点有问题。
0: 再加上它往华光街的方向，就是大家朝东外环、朝七道湾路方向，它现在流量比原来明显的增加。
1: 对，这里的。房子也多了，住的人也多了，路口还是小路口，
0: 对，又是小路口，因为它本身路没那么宽，
1: 对对对，
0: 它又会就容易形成堵车。
1: 来看一下啊，这个小杨，杨强博
0: 究竟是谁？你说了三个人，
1: 小杨、
0: 强、杨博。
1: 哎呀，芝山隧道呢，由西向东，上层隧道最右侧的车道呢，堵的原因啊是在。左侧车道上下河滩的，就往右边，不守规矩的要拐，是不是啊？这个本身是实线嘛，就不让拐。然后
0: 说了一个堵车原因的分析啊，你站了最右侧车道。
1: 行了。
0: 对。
1: 然后这位车友啊，真的是一直在路上盯着别人的不文明行为，说的，我又看到了新 AT 1917一个营运车啊，一路看上手机，一路玩上手机。不是，
0: 你们咋说？他一直盯着大家不文明的行车，
1: 就是
0: 啊，曝光呀，啊，
1: 对，使劲曝光啊，哦，各种曝光。
0: 嗯，
1: 可是问题，你也得把你自己的车开好，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哦，不要光管别人去了。
0: 没有，大家还要跟我们互动嘛，对吗？
1: 九尾猫来了，他说：“我到家啦，喵。”
0: 这么大一只猫吗？体型够大的啊，
1: 才听到自己的路况，这条路况已经过去10分钟了，喵。你现在可能已经关收音机了。但是你可以用手机打开思路视听继续收听啊，对不对？
0: 哎，你在8:07报来的路况，我们紧接着就放了，他在8点

0: 它在右边两个车道的中间行驶，
1: 他说的是
0: 这
1: 电瓶
0: 个
1: 车。
0: 两个车道车都不敢开太快，还得避让它。
1: 哎，这样车现在多了，哎呀，我每天都见到哈，在我前面走的嘛。哦呦，那
2: 他还跟我抢道呢，
1: 两个年轻人骑了小小二轮子的电动车在我前面，
2: 多
1: 哦呦，
2: 小
1: 中
2: 儿童
1: 间，
2: 的吗？
1: 我就感觉像儿童，而且没戴头盔，坐在后面的一个啊，还看手机的呢。哎呦，我那个气啊！
2: 哎，
1: 但
2: 你
1: 是，
2: 们是不是心太大了？咋一
1: 然后
2: 点
1: 在
2: 都
1: 我
2: 不
1: 前
2: 上
1: 面，
2: 心呢？
1: 最后呢，拐到旁边路上的时候啊，左一把右一把在那儿玩那个，
2: 飙车是吗？
1: 对，那种就是
2: 漂移、
1: 左右那
2: 穿
1: 种
2: 插，
1: 麻
2: 好是
1: 花啊，蛇形，
2: 走位。
1: 对，然后呢，我就按了一下喇叭，然后一下老实了。
2: 我以为他们不老实了呢。
1: 然后我一下挺直胸脯啊，呜儿开过去。真的，这种情况真挺多的。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托尔森，他说呢，现在河滩路辅道一直到和田二街入口这里啊，堵的是不要不要的。
2: 可堵了，因为河滩路现在呢，就是五一路，从河滩五一路进入什么和田二街、和田一街，进入周边七台路，我们刚才看到了整个特别特别的堵车。
1: 是吗？
2: 什么叫是吗？是你
1: 我们
2: 说
1: 看
2: 的
1: 到，
2: 好吗？
1: 对，其他路上就是特别的堵，是吧？肯定大家呢到那儿去吃那个一把抓啊、烤包子呀，是不是啊？
2: 就和田二街、和田一街周边本身流量就
1: 凉
2: 很
1: 粉
2: 大，
1: 啊、凉皮
2: 就非
1: 啊，
2: 常大。
1: 这个新皮茶呀，是不是啊？啊，路边的那个摊主啊。
2: 它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因为那个中医院的那个停车场。进出到了晚上这会儿，其实真的就是一个高峰期，流量
1: 然后
2: 很
1: 那个吆喝声是这样子的啊，哎，来撒来撒，烤包子烤包子，我爱你。
2: 有没有酸奶粽子？
1: 有呢有呢，哎，我们这个酸奶粽子哦，十种那果酱，你随便往里加啊。
2: 哎，我每个都要加一点，行不行？
1: 你只能加三个，杯子小得很啊。
2: 行的行的，三个我就行了，可以了。
1: 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小杜他
2: 对我
1: 说
2: 们的
1: 的一
2: 网
1: 个
2: 约车
1: 话，
2: 司机，他说放心放心，我一定绝对保证4成的安全，说
1: 是一定啊，他说报个路况，现在呢是中亚北路一直到科技园路这里呢都已经畅通啦。
2: 因为一部手机导航啊、信息呀、还有互动，你这个真的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啊？WAN 呢说下班了，下班了，说我这个月啊第一次下班这么早，哪在？
1: 哎，你这8点多下班还算早的，哎呦，你工作真辛苦
2: 对，
1: 啊。
2: 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8点半下班自己好晚。你看，就是换一种心情，对他来讲，说8点半下班
1: 特
2: 是
1: 别
2: 这一
1: 早。
2: 段时间以来下班最早的一天，就是有
1: 每
2: 个
1: 到
2: 对
1: 7点半
2: 比。
1: 的时候，领导都说我们今天要加班，
2: 回来开个会是吧？
1: 要开会啊！开完会以后，大家把这个分配的任务赶紧完成啊，不能过夜。
2: 好，老师，过会儿9点钟下班的时候看一下微信啊。
1: 你给我转款了吗？
2: 不是，通知开会，今天晚上不要走。
1: 那除非给我发红包，我再
2: 没
1: 留
2: 有，
1: 下。
2: 郝老师在休假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交接清楚再走 啊。
1: 对对对啊，好，来。
3: 报个紧急路况，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往机场方向，这个刚上机场高速的这个与西外环过来的这个车辆交叉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3车追尾，
1: 哎呦，
3: 3、4分钟前吧，司机
1: 机
3: 正
1: 场
3: 在下来，然后准备处理拍照吧，
1: 机
3: 请过
1: 场
3: 往的
1: 高
3: 车辆
1: 速，
3: 注意避让。
1: 就是机场高速是吧？啊，进入市区的这个位置，那本身这里呢，今天就堵，又三车又追尾了。
2: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晚间节目从来没有报过我的消息，我
1: 就
2: 不相信，
1: 我就
2: 我一定把你找到。从前来说一下，仓房沟中路在12中这个路口啊，目前堵成了一锅粥啊。另外呢，他10分钟之前还有一条消息，说是金银路啊，大巴扎车流量很大，目前堵堵堵。
1: 哦，你这跑得快呀，从大巴扎一下。
2: 我看一下你在哪个时间段参与量比较大，在早间。
1: 早间啊，他
2: 基本上都是9点多。
1: 对，你早晨的主持人肯定不报呀。
2: 没
1: 哦，不是，放了，完了，让俊卿听到，完蛋了啊！
2: 今天这会儿不停。
1: 其实早晨呢，因为信息量特别密集，大家呢早上起来是精神活跃呀，都报路况，是吧？啊，
2: 从前你换一下你的那个晚高峰出行的那个时间规律，你在我们节目上参与一下，你看你说我们就播了。
1: 对啊，我们这不是报了吗？是吧？
2: 对啊，

0: 来看一下，小树林说：“杭志啊，哪里卖烤包子呢？我去呢，我去呢，有没有三两？”
1: 和田二街，
0: 和田二街，
1: 杭老师在那儿开了一个实业，卖烤包子。
0: 那的吆喝是：“烤包子，烤包子，我爱你。”
1: 哎呀天哪！
2: 九四九北外环西向东，车流量较大。
0: 北外
2: 在这个苏州路下桥口。
0: 嗯。
2: 西向东下桥口这个位置，两车追尾，
0: 啊，
2: 但是问题不太大，目前还没有移开。
0: 又有追尾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又有事故了。
0: 嗯，
1: 北外环的这个堵车现在又开始了啊。嗯，
0: 好，来看一下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在世纪名苑的这里啊，有点堵。
1: 嗯。谢谢十六的信息啊，国华的两条消息又来了
0: 啊。
1: 他说西北路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在科勒马伊东街这儿目前是畅通的。继续啊，克兰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下南湖路出口啊，目前有一些拥堵。
0: 嗯
1: ，M 说你们能不能那个呼吁一下啊？
0: 嗯、
1: 对，帮我们那个
0: 说贵州路和青城
1: 沟通一下
0: 违停的问题，
1: 违停车辆的问题。
0: 周边的餐饮太多了，好多是到这儿吃饭的。
1: 这一段是真的。嗯，商圈周边流量就真的很大。
0: 啊、然后呢，枕月说949春天雅居门口发生两车追尾交通事故，道路拥堵，过了那一块以后就畅通了。
1: 嗯，
0: 哎呀，今天你新集团的成员是咋想的？是吧？哎，咱们这是不是前两天开会呢？然后小组长说，咱们这次一定要行动起来哦。嗯，丹阳姐、丹阳老师那个节目里头的路况都少了。
1: 没有不是星期一你看每个周一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跟我们一样嘛，就大家要定个选题呀、然后定个本周的那个 KPI 呀、定个指标啊。不，新集团其实我们本周没有加会，没开会，他们有点过分了。
0: 哎，你是不是给他们发工资呢？
1: 没有，他们都是自发的。
0: 不发工资啊？
1: 不发。
0: 你们团队太厉害了，
1: 你们有点太积极了，好不好？
0: 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叫马军，他说祝咱们两个人啊，平安顺利，万事顺意，阖家幸福美满。
1: 谢谢马军，
0: 谢谢。
1: 嗯，
0: 马军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他又提前送了一份端午节的问候，说我发的消息你们收到，收到了，马军，
0: 收到了，收到了。
1: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你也
1: 听到了，您坚持的参与，我们也收到了。
0: 哎，明月来了，他有一个盘点啊。他一个盘子要点一下，好，来明月来，
1: 要不要敲一下？
3: 这会儿北外环的交通压力依旧很大，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从植物山隧道出来，一直往肿瘤院桥面、美居桥面、百商桥面，满满当当的都是车，而且现在行驶速度也是非常的慢，缓解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好消息呢是机场快速现在双向已经完全畅通了，迎宾路出口呢行驶速度会稍慢一些，广汇桥桥面交通压力也很大，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往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整体行驶速度都比较慢，只要过了下跃进街，一直东外环南向北都是比较畅通的。现在广汇桥桥下河滩的位置基本上已经畅通了，但是南向北呢就是上桥口行驶速度稍慢一些。另外就是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依旧行驶速度会比较慢。今天关注到像团结路大巴扎周边的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而且大巴扎现在人也是满满当当的，尤其是和田二街人更多，基本上和田二街现在车都是过不去的，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就非必要走和田二街了。总之大家注意安全，二位。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就是和田二街周边其实辐射道的流量也很大，
0: 哎呀，
1: 大家走和田二街只能靠走路了啊。反正车也不能进啊，
0: 对对对，
1: 步行街嘛啊。
0: 和田二街呢，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大家逛吃逛吃的好地方了，而且据说啊，这个领馆巷现在也变成步行街了。
1: 是的。
0: 人也是很多的啊。好，来具体看一下这个九尾猫，其实人家听我们节目呢，他说我在家用就是思路是听的呀。
1: 他说刚才那一声喵叫，我说好大声啊，对，我听到了，对，要不你来一声。这是真的吵架呢，我觉得、
0: 就不能叫的那样可爱一点啊，
1: 不是，就是怒了，就是这是猫，
0: 对对对，
1: 猫怒了的感觉。
0: 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 BRT 的 BRT 卫星路的 BRT 车站这里啊，由东向西的这个地方呢，马路中间呢有一个老大爷背着手，带着一个小墨镜儿啊，贴着 BRT 的车道中间溜达的呢。哦呦，哎，太危险了。 劝一下啥？
1: 他还他说他还逆行，就他朝车头的方向，他背着，他不觉得更危险吗？所以他冲着你车头的方向。
0: 卫星路和那个中亚路交汇那个地方不是有个 BRT 车站吗？很大的一个 BRT 车站啊。
1: BRT 边儿上。
0: 对啊，戴的小墨镜还哦哟，
1: 背了个手，
0: 圆圆的那种小墨镜啊。
1: 哎呀，那种劲儿叫啥劲儿？
0: 那个
1: 蛤蟆劲儿。
0: 不是，哪是蛤蟆劲儿？
1: 那叫什么劲
0: 儿？蛤蟆劲儿是，那个就是圆的那种嘛，就是比较
1: 就是很复古的，
0: 古对复古的那种。
1: 你刚说了个啥？古朴，很复古。
0: 对复古那种小眼镜儿、来看一下啊，这个小杜来了，他说来撒来撒，杭州哥哥喜欢吃冰棍儿、粽子啊，来我盘子撒。
1: 他酸奶粽子不是杭老师的最爱，
0: 对，
1: 杭老师只爱那夜市上了一根冰棍儿。
0: 对，是的啊、
1: 哎，老冰棍还是。
0: 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从经开区一直到九鼎，快到石火山隧道了，一路畅通。说不知道石火山隧道堵不堵？那知道的给我们来说一下吧。
1: 应该还可以、啊，如果是有堵车的话，大家就早早的给我们发消息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放心走吧，好不好？国华的又一条消息啊，
0: 国华，
1: 我们来看一下，可能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在就是就是市公安局桥面上这个位置啊、就是其实南湖路桥面上目前有一些堵车啊，西向东的方向
0: 是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刚才听众说，
1: 对对对，从前的说我现在目前是在仓王沟中路上啊、说在变电站两边那个烤肉摊子那个香味儿啊，满马路飘的呢，
0: 然后瞬间就饿了嘛，肚子一下收紧了、
1: 你看一下路子啊，是吧？我们想知道这个位置现在流量咋样，好走不好走？
0: 云雾呢，直接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
1: 和田二街，
0: 他说呢，
1: 三桥那个辅道
0: 情况啊，龙泉街，然后呢，从河滩过来龙泉街的，
1: 他就是在那个三桥，在往那个和田一街二街的那个红绿灯辅道那口那，
0: 对对对，
1: 这个位置能不堵车吗？
0: 嗯，
1: 可堵了。
0: 对，
1: 因为他你想那个辅道就两条车道，一个是左转，就是上那个三桥桥面上，还有可能在那个掉头的那个位置，然后剩下就是直行嘛。那条车道你屏风区去过都堵堵车。
0: 你看有位听众朋友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22点的时候呢，是对。
1: 稍后我们来更新一下。
0: 需要出租车，需要22点需要出租车
1: 啊、
0: 要搭车。然后呢在
1: 沿路这儿啊，可能会有一波运力啊。
0: 对对对，22点啊，希望有人到沿路上来拉拉乘客。好的，我们知道啦。
1: 晚间开心路的通勤我还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目前通过大数据看到的路上的消息啊，目前整体的情况。那稍后来看啊。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从6月1号开始啊，咱们南航呢就开通了广州金亭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和周五直飞，通畅亚欧空中走廊，带你呢轻松畅游欧洲腹地，也希望各位朋友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啊。
1: 高考呢是刚刚结束啊，
0: 对，
1: 高考呢
0: 对对，
1: 后续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评卷成绩发布和志愿填报的阶段啊，
0: 对的，
1: 目前关于考试成绩位次和各批次的投档录取分数线啊，新疆教育考试院呢也说预计会在6月底前公布啊，具体的日期还要等通知。
0: 那么当
1: 距离预计公布时间肯定还有大约20天的时间，
0: 是20天的时间了。到时候要是公布的渠道呢，主要是新疆招生网和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发布，建议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哦。
1: 高考结束了啊，大家都很关心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校的放暑假的时间，现在已经确定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义务教育学校啊，7月3号星期五结束所有的教学工作，从7月6号周一开始，就是我们乌鲁木齐市的这个中小学校就开始正式放暑假了。
0: 普通高中的学校呢是7月10号周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周一啊开始正式放暑假。
1: 嗯，
0: 那么有朋友就问了、
1: 啊、
0: 什么时候开学
1: 呢？
0: 对，
1: 有人问吗？是家长问是吧？

0: 有这个好事者啊。
1: 对，包括那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就是所有的其实中小学校啊的那个报到时间，其实都是统一的，8月30号星期天报到，8月31号星期一正式上课。
0: 哎，对的啊。哎，你看这样的话，这个时间啊，刚好能够和我们的自驾游怼到一起了。
1: 哎，咱们的自驾游的活动现在已经进入推进到哪一步了呀？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基本上呢，已经开始录制宣传了，而且呢，后台正在制作录书。哎，那么在6月下旬的时候，就是端午节之后啊，我们就会进入报名周期。
1: 哦，
0: 还是发送数字8啊，到时候大家呢现在发没用啊，等到时候我们宣传上的时候呢，一定要积极报名。而且呢，我们这次是7月12号出发，带着大家呢走这个 S101省道，然后呢再去赛里木湖，从果子沟进入伊犁，我们走这个伊昭公路去下塔。看油菜花海，去喀拉峻大草原，然后呢再带着大家去百里画廊啊。我们这次啊，你看出发的那天走百里丹霞，回来的那天走百里画廊。
1: 哎呀，这两个景区可都经典。
0: 走独库公
1: 路，一个是 S101线上的最经典的景区，
0: 对
1: 啊，另外呢还有在独库公路啊，
0: 对，
1: 嗯，
0: 一路美景啊啊。杭志一路给大家讲笑话，
1: 一路高歌猛进
0: 啊，不是不是讲笑话，讲知识。其实现在都不敢讲笑话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呀。
0: 都是孩子。
1: 你这话听的什么笑话还这么能听？
0: 对，我只能讲童话。
1: 我听完孩子都要睡了，
0: 你懂的啊。然后呢，这个朱兆荣啊，他来了，他说呢，现在是8:47了，他说恒泰西街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个车辆呢非常的大，通行速度缓慢。再来看看小树林又来了啊，今天小树林参与的特别积极，是不是想拿粽子呢？
1: 你想太多了。他说他现在正在做揪片子呢，
0: 哦，
1: 酸汤味儿的揪片子。
0: 真的？
1: 对，
0: 哎呀呀呀呀，太好了啊！
1: 他说 我再看一下哪里还在录，啥还在录？小西沟
0: 哪里还在读？
1: 南向北的方向，说北向南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都在堵车。你这说的，
0: 小西沟，
1: 你就说小西沟。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在堵车就行了。
0: 张磊来了啊，他说呢，阿勒泰路呢高架桥北向南的方向，西红路下桥口子这个地方啊，排队排队都排到桥面上了，要等3到4个红绿灯呢。
1: 今天大家先自查一下啊，看看哪些人报路况报的特别多，至少超过5条以上信息的，这会儿呢你们刷一下存在，让我们看到一下你们啊，跳出一下，因为我们稍后就要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听众了啊。
0: 黄美红、黄美成来听听。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杭志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2: 1156东向西桥面上有点堵，过了
0: 西山高架
2: 隧道，到九鼎一路畅通。
0: 对，
1: 敖老师给你指向你回家的方向。
0: 对对，
1: 好走。
0: 对，是稍微的有一点点排队是吧？啊，
1: 哎，这位朋友他说他需要大家的帮助啊，他
0: 说
1: 我车辆呢是忽然亏电，车辆打不着了啊，车辆呢是停在了南湖北路红怡花园小区的门口那个公交车站的旁边，是一辆深黑色的 SUV， 车牌号呢是新 KC6S32， 还是一辆新能源车，是吧？他说我没带给车充电的充电宝和钩电线，有没有种可能会没电了呀？他说
0: 车
1: 没电了，我也听不了广播，所以呢拜托大家给他打电话来想办法给他帮忙。
0: 具体的位置我们再说一下啊，是停车呢是停在南湖北路红怡花园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站旁边，是一辆深黑色的 SUV 啊。那么他的电话号码呢是18690628822，哎，
1: 18690628824，这边还有个四，
0: 哦，还有一个四，我就说嘛，少一个8824是吧？啊，再说一遍，18690628824。如果是在南湖北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过来帮帮忙，好不好？
1: 韩老师，因为你也是新能源车嘛，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是我们的电车的话，那个存在车辆亏电。 在路上
0: 应该不是电车，就是他肯定是把数字发多了。对，因为新能源车是第二个号呢，一个是 F， 一个是 D， 它没有 C。
1: 嗯。
0: 啊，它这个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烧油的车，它数字应该是发多了。嗯。
1: 行吧，那大家先给他打电话，看看他究竟什么情况吧。
0: 电瓶亏电。
1: 我们再来说一下他的车那个电话啊，是186-9062-8824。
0: 对，
1: 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
0: 下面呢，我们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啊，看一看呢，乌鲁木齐这两天的天气气温呢也是在逐渐升高，不仅是乌鲁木齐啊，全疆各地的气温呢都在升高。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21度到3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20度到36度。
0: 石河子晴，19到37度。
1: 奎屯多云转晴天，21度到37度。
0: 克拉玛依呢是晴天，25度到37度。
1: 伯乐呢是晴好天气，19度到37度。
0: 伊宁晴，17度到33度。
1: 塔城呢是晴好天气，17度到35度。
0: 阿勒泰的天气多云转晴，16到32度。
1: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啊，哈密呢是晴好，19度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30到42度。
1: 南江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度到34度。
0: 阿克苏呢多云，16到33度。
1: 阿图什晴转小雨，17度到32度。
0: 喀什晴转小雨，17到32度。
1: 和田呢是晴好天气啊，18度到30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21度到33度。
1: 再来刷新一下啊，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就是明天的整个天气情况，是后天
0: 晴天
1: 啊，低温呢是23度，高温
0: 35度，
1: 35度了，
0: 有点热啊，
1: 高温回来了。
0: 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呢是晴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
1: 郝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份奖品啊，
0: 对，
1: 是来自于乌鲁木齐沃德爱礼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
0: 对，
1: 为了那个祝福你明天休假一切都顺利，我今天的这份奖品一定要由郝老师亲自送给大家
0: 啊！我送啊？
1: 对，当然了，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里，你都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听众这么密集互动了，
0: 是吧？
1: 所以呢，那个我给你，
0: 想让我来送，
1: 对，给你一个机会，然后你在我们今天，就是给你留下印象，你看着顺眼儿，你看着喜欢，你看着心动的。
0: 我想送给谁呢？我跟你讲，我想送给九尾猫，因为它不但到家，而且用思路试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可以？
0: 怎么样？
1: 可以。
0: 九尾猫送给他，好不好？祝贺你，九尾猫！
1: 九尾猫，你获得这份奖品，我觉得你要不来一声猫叫，跟郝老师刚才那一声 PK 一下
0: ，PK 一下吧，
1: 我觉得好像都不合适啊。
0: 这个我们这次送的可真不一样啊，是咱们沃德爱礼的一份叫乐在其中礼盒。这个礼盒啊，它呢里边呢有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八大优质原料打造的12款的特色粽子的一个集成礼盒，里面有甜有咸有荤有素啊，样样齐全。
1: 今天呢，我们从早晚，然后已经产生了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
0: 对，
1: 每人获得了一份乐在其中
0: 的
1: 礼盒。
0: 礼盒，
1: 明天我们还会产生呢，郝老师不在。就由我们来产生啊！
0: 你看我这一休假呢，就到端午节了，提前在广播上给大家先说一声端午安康吧，
1: 好的，
0: 好不好啊？
1: 这份奖品就算你给大家提前送的一份端午礼物了。
0: 好的，好的，
1: 好不好？小杜同学明天有机会啊，云雾啊，明天继续来参与。最后他报一条路况，他说奇台路东西双向现在流量很大，车辆缓行啊。杨师傅说了，郝老师这个自驾线路啊，听着让人流口水啊。
0: 哎呦，真的特别好，我们的伊犁自驾游啊从来不愁报，就是听众朋友呢只要一报名啊，马上就能报满。那我相信啊，这也是一趟非常好的线路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好不好？
1: 目前水西沟镇啊都是一路畅通的啊。是翘文的消息啊。还有呢，16是乌鲁木齐站停车场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其实今天腊月16的信息也特别的多，报了好多。
0: 太棒了，
1: 你们都有机会啊。这两天我们可以那个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我们也相互转告一下说啊，949又有奖品了啊，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不论是有奖品还是没奖品，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一直的都在给我们报路况支持我们，是不是啊？感谢所有的听众。

0: 朋友，
1: 他们爱的是我们。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
0: 好，不是爱里吗？
1: 所以啊，就是爱里，爱的是我们的一份礼物，不是是圆到哪里去了是吧？
0: 一会儿呢是天博和刘瑞继为大家带来《天上掉下刘妹妹》杨博子组合。
1: 最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位山好水好的一个失物招领，
0: 失物招领，
1: 对，不是失物招领，寻物信息，
0: 寻物信息。
1: 他说是一辆车从水泥厂的远洋花园七点出发，走的是河滩路到卡子湾，丢了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的有被子。还有一些生活用品
0: 哦，
1: 咋了？放假了吗？是吧？把宿舍的被子还有生活用品都打包了是吧？丢了还？
0: 然后就不要了吗？
1: 不是，
0: 啊、是
1: 丢在路上了。说有好心人捡到，能够跟他来电话联系。
0: 嗯，
1: 电话是151-6086-1186，151-6089啊，151-6089-1186。
0: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郝老师你放心休假吧，节目交给我跟王晨、啊、你就放心吧。
0: 明天呢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为他继续带来节目啊。这不马上端午节也到了吗？犒劳一下大家，
1: 又不是中秋
0: 节，
1: 不要想办法蒸笼了、
0: 啊、好
1: 好
0: 好，拜拜，
1: 一路顺利啊郝老师。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周二的晚间九点，有请到明月继续来盘点一下路况吧。
6: 天魔刘瑞晚上好，首先来关注北外环的东向西，过了美居桥面往肿瘤医院前面的路段，整体呢行驶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但是有辆故障车在右侧的第二条车道，民警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反方向呢，西向东整体珠山隧道已经有所缓解了，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也不是特别长了，但是到了肿瘤医院桥面往美居桥面行驶的速度依旧很慢，主要还是车流量大的原因，缓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呢，关注到的是国际实业立交桥东向西的方向，整体基本上是走不动的，车流量非常大。再就是和田二街的门口的位置，人非常多，车也非常多，有些车辆要进和田二街根本就是进不去的，包括和田南向北往这个国际实业立交桥方向变道的这个辅道的位置排的也是满满当当的。另外呢，关注到机场快速路双向已经完全畅通了，河南快速路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行驶速度会稍慢一些，广汇桥桥面西向东基本上也已经释放了，但是呢往东外环下运街的路段整体行驶速度还是很慢。另外呢，今天大巴扎人也很多，所以团结路和金鹰路交汇处整体行驶速度也是比较慢，主要是车多的原因。二位
5: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南宁广元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6次航班9点整已经抵达机场了，
7: 也提示大家还有4分钟呢，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2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5: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8: 但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9: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8: 好期待啊！
9: 出发，
8: 949一路畅通，
9: 比九点再长一点，
8: 每天晚间的。

0: 点到十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啦！
1: 开始啦！开始啦！
2: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0: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3: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林立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2: 天降响锐组合。
0: 是的，在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同时记得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一天的见闻感受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今天是星期二，估计有的小伙伴正在加班或者刚刚加完班而上车，您都可以分享最新的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啦。
1: 关注到玫瑰你在哪里啊，跟我们分享路况了，说迎宾路东三巷呢是畅通畅通，收到
0: 收到了，谢谢。还有哪儿啊，
1: 还有大真，大真的信息我们收到了啊。子间骑行也在跟我们互动，晚上好。
0: 还有王琦也在跟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
1: 另外有位朋友叫海如拉，发俩字放假，
0: 下周五
1: 对，
0: 下周五周六周天有三天的这个假期，可以来考虑一下咱们的这个出游计划。当然有一个信息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这三天高速是不免通行费的。
1: 是的、啊、
0: 咱们这个如果要出远门的话，考虑一下这个出行的这个成本问题。
1: 那么其他的朋友有没有在路上呢，也可以持续来跟进一下这会儿的通行情况啊。
0: 是的，
1: Mr. D 准时打卡来了来了，晚上好。
0: 当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一直要到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显示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这会儿呢，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南向北，整体来说车流量很大，行驶缓慢啊。
0: 继续看到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会有排队，
1: 大湾北路这会儿呢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北双向提示朋友们加大跟车间距吧。
0: 还有团结路来关注一下金银路到明华街，其实双向交通压力都很大。
1: 河滩的辅路这会儿呢是从这个红山的这个附近开始啊，然后一直到过了人民路立交桥汇喜园附近，车流量都很大，是辅路哦，北向南的方向。
0: 是的，彭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彭子说了打卡签到，晚上好。
1: 你好，
0: 也有小伙伴需要我们来提示一下新 AD 53960的这位车主，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小朋友伸出了这个头直接在天窗外边了，很危险，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各位努力一天的小伙伴、打工人们的路况信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嗯，
0: 哎呀，时间很快到了6月9号了。
1: 嗯，
0: 高考结束了。
1: 是
0: 这个大四的同学一部分要步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一部分要继续深造了。那步入到工作岗位，
1: 嗯，
0: 作为这个职场过来人，有这个十年摸爬滚打经验的老人儿，
1: 嗯，哦，确定是十年吗？
0: 职场中登吧，算是。那你这样，你就是小登，好吧？
1: 好，
0: 职场小登和职场中登，今天来给各位职场小白们介绍介绍，在职场中我们要怎么来有效提高效率的工作，或者怎么来处理这个人际关系？
1: 人际关系很重要啊，
0: 非常重要，
1: 对。
0: 今天你算是听着了，如果是各位职场小白或者刚刚步入职场的这个小灯也好中灯也好再往大了我们就不说了啊，是不是，又或者还有

0: 就像老艺术家在这个工作奋斗了好几十年了，在职场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这种职场的人际沟通、人际交往的这个技巧。在职场中，我们是不是会经常，比如说啊，会遇到一些比较难回答的问题？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比如说，就像小的时候，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呀？对，
1: 长大是想上清华还是北大呀？
0: 然后，等上了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家里亲戚过年或者团圆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对象呀？
1: 啥时候结婚啊？
0: 呀，不会吧？我看你长这么漂亮，长这么一定有对象吧？
2: 你别笑，
0: 是不是？就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那么在职场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难回答的问题，咱们要怎么办？要学会以攻为守。
1: 这四个字好熟悉啊，好像在《孙子兵法》里面见过。
0: 以攻为守，这就是最近啊，我研读兵书，我研读兵法总结的，在职场中遇到难回答的问题，要以攻为守。
1: 《孙子兵法》都让你用上了，
0: 哎，你就说吧，这个职场多难呀！
1: 真是啊，
0: 呀，不好干，这现在这活儿。我跟你说，人家如果要给你派个活儿，想让你免费干，假装就问你，哎，刘瑞，你这会儿有时间吗？这个时候你该怎么答？
1: 我
0: 你是回答有，你要说没有，别人就会觉得你拒绝了他。
1: 哦，
0: 你作为一个职场小灯，你拒绝了一个职场中灯或者职场的这个要求，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不用回答有或者没有，你就问他给钱吗？
1: 哦，
0: 他问他关心的，你问你关心的，是不是瞬间你这个不好打交道的人设你就立住了？
1: 学到了，
0: 以后有再也不会有人在欺负你、为难你了。
1: 而且，其实，在职场当中，我还有一个特别害怕的事情，
0: 比方说，
1: 怕别人找我来套话。
0: 套什么话？
1: 就比如说，哎，刘瑞，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和那个谁谁的事儿吗？
0: 谁？
1: 不知道吗？就假如说，一定要说一个名字的话吗？
0: 我也想知道谁。
1: 你知道天博和那个谁谁谁的事吗？
0: 这个音效送给你，我还有一个音效，我也可以送给你。
1: 哟，昨天说今天就整上了。
0: 你瞧瞧这个执行力。
1: 他说：“哎，你说天博和那个谁的事儿能是真的吗？”
0: 你别说知道或者不知道
1: 啊！
0: 哎，你都知道这是套话，你说知道或者不知道都不好。你说知道显得你非常的是非，非常的八卦。你说不知道，感觉你和这个传八卦、这个是非的人是一伙的，你们俩就聊在一块儿了。
2: 别笑，
0: 对不对？你就问他，谁让你找我套的话呀？为什么要找我套话呀？把问题抛给对方。
1: 哦，
0: 是不是？再比方说，前一天加班，第二天迟到了，老板问你下次你要怎么办？你千万别说，哎呦，不好意思，我下次早点来，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你别这样，你直接把矛盾抛给你的老板。
1: 说什么？
0: 你说下次你再别加班了，
1: 或者说下次你再别让我加班了。
0: 立马你就成为了不好惹的那个人，立马你就成为了从软柿子的这个队伍里跳脱出来了，
1: 坚硬无比啊，
0: 是不是？
1: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0: 这样以后你可能在这过两天可能就会针对你，边缘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主动要递这个辞职报告了。
1: 所以说这
0: 别学啊，
1: 啊，
0: 我们就为节目效果，你千万别学啊，
1: 玩的啊，
0: 玩的，你别学，你学了以后到时候你又会对我们俩这样，你看是不是？别学。
1: 但是如果真的说遇到这个难回答的问题啊，
0: 你还是要把问题抛给对方。
1: 对，
0: 是不是？比方
1: 说，
0: 比方说，你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进入到新的，你现在是职场小白，我是公司老板，我问你，哎，刘瑞，你有车吗？
1: 有啊。
0: 那你明天5点把我送一下机场吧。你
1: 啊，
0: 怎么回答？
1: 怎
0: 么回答？你是拒绝我呢？你还是好？你要说好，那你是不是得至少得4点起床？
1: 对，
0: 你还得先开车到我家楼下。
1: 嗯，
0: 你要拒绝我的话，你作为一个职场小白，你刚入职场你就拒绝，
1: 就没格局了，
0: 老板。
1: 对，
0: 你该怎么回答呢？
1: 我就说，那老板这样的话，我那个车呀，它是那个电动车，载不了两个人，只能一个人上路。
0: 哎，
1: 你看，
0: 可以。
1: 领导一听，你一听是电动车，你还坐吗？结果显而易见啊，
0: 显而易见。 学到精髓了，刘瑞会举一反三的。所以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

0: 啊，职场中有很多门门道道，沟沟壑壑，是不是？所以就多听我们晚间一路畅通，咱们都从职场小白开始，然后给更多的年轻人教会一些职场的这个生存指南，
1: 以及一些反面典型的案例哈，山好水好提示大家了，说白色小车，新 ABT022 从水泥厂远洋花园7点出发，走河滩到卡子湾，丢了一个编织袋儿，里面有被子，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如果说有见到的，联系一下151-6089-1186151-6089-1186。
0: 微信名开头2个字是木磊的这位朋友啊，你提的这个问题肯定是会被拍到的。
1: 对。
0: 开车玩手机，不管你是这个自己驾驶还是辅助驾驶，开车玩手机、低头玩手机肯定是会拍到的，
1: 没
0: 而且
1: 错。
0: 是危险驾驶，我们坚决不能这么干啊！如果有急事的话，把车停在安全的路段，打开双闪，咱们停好车，
1: 处
0: 理
1: 理
0: 完
1: 完
0: 这
1: 问
0: 个事，
1: 题，对。
0: 再上路，好不好？
1: 国华也在分享说，七道湾暖路南向北，在华光街缓行。收到，
0: 收到了。还有朋友说，刚到家用四路试听在听，最近太忙了，好久好久了。下班的时候你们节目都快结束了，刚才走东外环，由南向北，幸福路到南湖北路畅通。周四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这么晚回家啊！周四的时候9点半又是这个国风歌曲，我会分享给大家，我觉得也能排进我的前三。
1: 现在前三的这个小舞台上格外的拥挤
0: 啊，是啊，大家都是这争当前三呢。但周四这首歌怎么说呢，我改变了这个演唱的方式，改变了我的演唱的风格，就是大家拭目以待吧。
1: 行。Mr. D 说，你们的星期歌放在早开多好，怎么你是那种不知道周几周几的朋友吗？说你可以回答脚踏车，对啊，要么就电动摩托车嘛。
0: 他说又有我的瓜，赶紧瓜子花生八宝粥小板凳坐一坐，刘瑞嘴里都是大瓜，这是他说的啊。有吗？
1: 没有。
0: 你确定？
1: 真的啊。
0: 真的啊。
1: 谁让你套我话的？
0: 是那个谁跟那谁事儿是不是真的？
1: 谁让你套我话的？为啥套我话呢？为啥要欺负我领导？
0: 我觉得你都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你就是这个单位最是非的人。
1: 快，我那个特效。
0: 矛盾转移了，哎，矛盾转移了。
1: 杨师傅说，刘瑞谁套话了？我也想知道。就我旁边这位啊，他不是刚给你演绎了一遍吗？
0: 你觉得呢？你觉得是谁呢？
1: 杨师傅啊。
0: 杨师傅，你觉得是谁？
1: 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在套他话是吧？马师傅提示了，说花儿沟街打卡签到，这个路段呢车流量不大，车辆正常通行。收到。
0: 周师傅说了，不愧叫刘瑞呀，瑞非常的睿智，
1: 是不是啊？另外呢还有杨师傅说了，说天博是不是这样，天博从刘瑞从天博嘴里套不出话，天博套路深，结果显而易见啊。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在单位都是埋头工作的那个。
1: 真的
0: 那些事儿我都不知道。
1: 那个谁是谁和那个谁是真的吗？
0: 谁？
1: 那个谁啊？你知道的呀，看我的眼睛，快！
0: 那个谁是谁？
1: 就那个谁吗？
0: 我不认识啊。
1: 你现在你不认识了？
0: 中午还见你俩吃饭去。
1: 另外艾琳来了啊，她说打卡报个到，在家用思路试听收听呢。好嘞，
0: 艾琳，你的这个
1: 生日套餐
0: 果盘已经准备好了，你再不来呀？这个面都坨了。今
1: 天
0: 是6月9号，是艾琳的生日。我不知道，应该还有不少的小伙伴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是你们的生日。6月9号，祝所有6月9号过生日的小伙伴也生日快乐啊！这个气氛组已经到位了，准备好了吗？

0: 忘了。
1: 怎么了？
0: 我本来打算今天尝试用怒音唱一下，对，所算了啊，幸亏没尝试。
1: 你唱不上去啊，
0: 所有这小怒音儿啊，
1: 感觉你就是今天像喝多了。
0: 我再学习一下。另外齐说了、上个时段好像有人捡到了被褥，哎，是吗？我们的导播可以来核实一下啊。
1: 是，还是在提示大巴扎西门这边交通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香儿姐姐来了，说来打卡了，听一路畅通节目，开心没烦恼，
1: 还能知道很多八卦。知道一些莫名其妙的事。陈海说到的是也报个到，祝大家生日快乐。今天除了艾琳还有谁的生日吗？他说在送货的路上。
0: 比拉利说了，我给我朋友打电话他不接，说在听你们的节目，没时间接电话。
1: 真的吗？
0: 听到精髓了估计是，觉得
1: 可能拿小本记。
0: 本来想真能听到，哎，那个谁谁那个谁的瓜是真的吗？结果那个谁
1: 听到了一段鸟叫和快板的声音、
0: 也不知道嘛。不知所云的。
1: 听了半天到底是谁说的是谁也没听着。
0: 艾琳听到我们的生日快乐歌了啊、生日快乐啊，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1: 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还有哪些路段需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这个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到了晚间的9:18，再次来关注一下刚刚淮安、兰州以及上海还有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三架航班已经落地了。
0: 还有3分钟，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啦。
1: 这个歌昨天播过了吗？
0: 没有。
1: 我觉得这个歌我也能唱。
0: 来，

0: 也有技巧，
1: 相当多的技巧，
0: 炫技。
1: 嗯，
0: 哎呀，
1: 你觉得华而不实了吗？
0: 华而不实，没有我有感情，
1: 是不是啊？
0: 陈海说这首歌的调调呀，在 B 站听过另外一个填词的版本，怪不得熟悉很旋律，熟悉很旋律，旋律很熟悉，
1: 怎么回事儿、
0: 哎？
1: 你现在在炫技呢是吧？啊，来倒装啊！
0: 然后我反应快，哎呀，不然审读中心听到了就是口误啊！
1: 我都惊呆了，
0: 旋律很熟悉，词儿不熟悉。
1: 嗯，行，我不和你说话也在跟我们持续签到啊，晚上好。
0: 晚上好。甘娜说了，艾琳今天生日吗？祝生日快乐，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嗯，
0: 你的网友过生日你都不知道，
1: 怎么回事？天天都说偶遇。

0: 偶遇呢，
1: 偶遇到现在连人家生日啥时候都不知道，还有我们需要我们提醒啊，怎么回事啊？
0: 哦吼，老师对不起，我要站起来了。
1: 好了，
0: 会画画说了，咱们这个时段的每次播放的歌都好好听啊。
1: 只有歌好听吗？
0: 每首歌都好听。
1: 我们俩说话一点都不好听是吧？
0: 那这样吧，从现在开始，
1: 我们只放歌不说话。
0: Mr. D 说：“听说恒志要出去玩了，这次带不带田博？”
1: 不带。
0: 他
1: 也没带过我呀，他自驾游都不带我。
0: 他从来都没带过我，你还跟他出去过呢，是不是啊？
1: 那都是若干年前我对他没有造成威胁的时候。
0: 哦，现在他觉得你能跟他争了这个一哥的这个地位了，
1: 是
0: 吧？
1: 是啊。
0: 哦，好。
1: 你看他带过小叶吗？不带吧。带过罗明吗？不带吧。带过王晨吗？不带吧。带过彭程吗？以前带过，现在也不带吧。
0: 哎呀。这个争斗还是很严重的啊，这一哥之争啊，没办法，
1: 所以我就签了贵公司。
0: 还是我们公司给你的机会多吧，每周四让你登上小舞台。
1: 公司很人性化，
0: 当然了，
1: 除了让我当不了一哥以外，
0: 除了当不了一哥还没工资以外，是吧？就免费唱呗啊，
1: 还要让我跟公司一起骗听众。
0: 定金。
1: 让听众给我们给定金。
0: 我们回去说话说了，歌好听，说话更好听，谢谢啊，
1: 谢谢啊。大真的这个信息，哎呀，看来是得到了回复。如果各位朋友在各档节目里获奖了，但是没有得到这个回复信息，或者没有得到回访电话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啊，我们平台也充当帮您问的这个作用。
0: 哎。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会画画说出来，说出来一种宫斗的味道，说呢，
1: 多难呀！你知道我们这个导播间、这个直播间的地砖有多少块吗？
0: 每一块我都抚摸过无数遍了，是想要跟这个梗吗？每还有三块，已经出现了细微的裂痕。哎呀，朋友们啊，能 get 到我们这个梗的朋友啊，把哈哈 哈打出来啊！
1: 年纪也不小了，
0: 都是至少看过三遍以上啊。
1: 艾琳也说了，谢谢天降祥瑞，谢谢钢蛋儿，大家一起开心快乐，幸福每天。
0: 收到，收到。那么其他朋友的互动信息、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啦。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谢谢谢谢周老师啊。
1: 谢谢天波老师放的周老师的歌啊。乐悠柳说了，新路西向东一路畅通，收
0: 到
1: 了，
0: 谢谢。王琦也在说，龙泉街从解放路到新华路堵堵堵，龟速行驶。其实目前拥堵的这个还是在大巴扎附近，交通压力会非常非常大，团结路桥下也是如此。所以朋友们如果行驶到这个路段，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的。
1: 来关注一下小蒋的语音信息。
0: 你
1: 好
0: 呀，
1: 你
0: 好，
2: 是魔术的刘若姐姐，我来给你们背古诗。三字经，裹不掉，四两金，就说了桂鱼，这什么母竹里土，全部学的泥土，五月山有一个叫五指名句，也不叫父之窝，这不也是一个全部学三手艺，就不学老婆们，这不得不成意，不学不成意，没有子好像是他只有心理意，他有鱼能问心，他有心理所到之，能思索也能道理，
1: 他还是很厉害啊。

0: 再不来了，
1: 现在就立马取关。
0: 小凡同学来观察东外环啦。
1: 嗯，怎么说？
0: 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墙面和两侧出口都是畅通的啊。
1: 收到了，谢谢。继续看到，还有朋友说到了周四要清唱了吗？
0: 清唱得了吗？
1: 不唱，周四是一个成品。
0: 嗯，
1: 有伴奏，伴奏声音巨大的。
0: 大珍说了，天博早晚是九四九的一哥啊。
1: 刘瑞一定是一姐。嗯，我不当。
0: 为啥？
1: 我要当一姐。
0: 那我当一哥啊。
1: 石头 get 到我们这个点了，
0: 对对对，
1: 确实是，他说他的胎教确实不太一样啊。
0: 嗯嗯，夏一诺也说了，说好喜欢、嗯、好喜欢七里香，
1: 谢谢
0: 谢谢啊、嗯、人家喜欢的是那首歌，你谢啥呀，
1: 那也是我们选的。
0: 程师傅说了，圆周率我会就会这么多，我估计你就会3.14159265975，到后面就没了，
1: 可能就到15926，多一点都没了，我觉得啊。
0: 英子说很喜欢你俩的节目，听着很解压。
1: 谢谢。嗯，
0: 在家呢，听开着电视听你俩节目，不报路况，就扒到窗户上看了看路况，说百商高架西向东很畅通哦，
1: 多费电呀，快把电视关了吧。
0: 就是光听就够了。

0: 我背的是3.14156265893579323846264338326433279502。
1: 妈呀，你背到哪儿了？我都没找见呢。
2: 跟不上，
1: 要不再背一遍？你背慢一点，我都没办法鉴别你背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2: 反正前几位是正确的，后面的我也没记住，因为、啊、
1: 但是他这个语气感觉到非常的
2: 正确。哦，他背到502，他背到502第一行的倒数第二段的第三位，对对。
1: 哎呀，
2: 我们来对一遍啊。
1: 嗯，再听一遍。
0: 我背的是

0: 14159235359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五零二，
1: 完全正确，恭喜你晋级我们的下一个阶段赛。
2: 小蒋也不会也是背的吧？
3: 这么重要的问题，人出性本善的意思就是人刚刚生下来就是很善良的。
1: 哦，
2: 你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呢？
1: 哎，说实话，这个表达了什么感情，我都不知道哎。
2: 我也不知道，
1: 但是他这个第一句的意思啊，是对的。
2: 对的，对的，对的，收到了。那你要一直做一个善良、勇敢、坚强的人哦。
1: 来，再关注一下艾琳。哎呦，
2: 给我们提前冠名了。
1: 都不敢念
2: 吗？不，
1: 嗯，
2: 别念了，别念。
1: 感谢感谢啊！
2: 已经有比我们更强的组合了，新第一天团。
1: 啊？是哪个组合啊？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
1: 好酸呐！胡师傅说这首歌攒劲的很嘛，是不是很有韵律啊？
2: 刘瑞想准备要唱的，
1: 真的吗？
2: 嗯，
1: 好高啊！本人怎么都不知道呢？
2: 我给你安排的啊！
1: 我不会一说话，说什么情况都开始背3.1415了吗？啊吗？圆周率卷起来，
2: 刚刚是程海是不是？
1: 对，
2: 给你送一个奖品，
1: 什么奖品？
2: 给你送一个好消息。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的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到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可以享受到的是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的承诺，让你装修更省钱、更省心。现在呢，拨打电话520-2727520-2727，拿取到的是家博会的门票，免费赠票。520-2727520-2727，还有一个消息是，本周五1点到3点，刘瑞和王晨要去家博会直播了。
1: 是的，带大家去实地探访一下，都有哪些的这个家具家电啊？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活动？
2: 你就说这个算不算奖品吧？算不算是提前告诉大家的福利吧？
1: 不管你要不要，硬给你塞啊！这就是我们俩的热情。
2: 你就要吧啊！520-2727，如果你要想去现场家博会现场看王晨和刘瑞的话，周五1点到3点，你现在就拨打电话520-2727，先拿到门票，周五咱们就一块去家博会偶遇吧啊！
1: 一一说了，反映个情况，说沂水湾白湖路这边呢有违停车辆，想麻烦交警过去处理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呢，劳烦您在我们949帮您问的这个板块里面进行反馈，我们会有专门的记者去跟进这件事情的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唱了个尾音也算唱了，谢谢。
2: 陈海说怎么不算奖励呢？算的呀，正好要去买扫地机器人、抽空和爱人一起去逛。你是大人啊？
1: 那不然呢？
2: 我以为你是小孩。
1: 他是一个学霸，我觉得
2: 天
1: 哪，好厉害，真的。
2: 你的声音跟我一样充满了少年感
1: 啊。你觉得他是个小孩吗？
2: 我以为是个小孩，
1: 我刚才就听出来他是应该是个大人的。
2: 哇，你都长大了，你是大孩子了。
1: 你都是大孩子，你还能记住这么多圆周率？
2: 是啊，大孩子和大孩子也不一样呢。
1: 怎么回事，太卷了、
2: 你看我这个大孩子。
1: 你也还不错呀，你的记忆力还很好啊。
2: 我只能记一些和学习没关的事儿，
1: 记得全都是、这个、
2: 什么台词儿啊、歌词儿啊之类的啊，那
1: 曲里拐弯的东西、
2: 电视剧的剧情呀、里边的人物呀、主人公叫啥名啊，这我能记住。
1: 还有奇奇怪怪的台词儿啊，是吧？巧克力说了，这些歌都是经典啊，好听好听。哎，女儿也来了，晚上好。
2: 不会一说话说了不错不错，值得表扬。今天唱个结尾，明天再加一句，后天就可以唱整首了，
1: 是不是啊？感谢你的鼓励啊。
2: 是的，是的啊。
1: 聪明勇敢有力气，我真的羡慕我自己。
2: 你干嘛，盲盒又开了大家再多夸两句，刘瑞就能唱整首了
1: 我就要起来歌伴舞了，朋友们
2: 啊，下周就到了端午假期了，各位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呢？大家都想好怎么过了吗？根据放假安排，今年的端午节呢放假三天，从下周五到下周天。那么由于端午节当天呢恰逢周五，与之后的这个周末呢自然衔接，因此呢全程不需要调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高速路不免费啊。
1: 大数据显示呢，截止6月3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的预订量呢超过了119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呢预订量超过了50万张，同比增长约8%。国内的热门目的地前十名，很骄傲啊。为什么骄傲呢？因为它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深圳、西安、乌鲁木齐、杭州、重庆。
2: 长线游出游热潮呢带动了租车需求的暴涨，像乌鲁木齐、银川还有成都，端午租车订单量呢领跑全国，西部自驾环线游成为了游客的首选。
1: 数据显示，根据气温攀升啊，纳凉避暑需求集中释放，像西南西北长线旅游热度持续领跑，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贵州等地成为了热门避暑目的地。新疆8日定制游等定制跟团产品预订量稳居前列。哎，我有个问题，你去过贵州吗？
2: 去过。
1: 贵州真的是能避暑吗？
2: 哎呀，你看你怎么理解了，山里还是挺凉快的。
1: 哦，是这样子。好的。
2: 市区我觉得还好吧。
1: 我觉得哎，贵州不属于是南方地带吗？应该是比
2: 山里
1: 咱们这边要好，
2: 山里凉快。山里
1: 哦，
2: 就像咱们夏天乌鲁木齐人也爱去
1: 南
2: 山避暑。
1: 哎，上山。
2: Yes。 差不多差不多。
1: 企业来了啊，分享路况了，说龙泉路下河滩，上客南转西环，万盛大街卫星路到宝能城，一路畅通，9分钟到达，那确实跑得快啊。
3: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

0: 子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6: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2: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飞鱼今天打卡签到晚了，
1: 嗯，
0: 但是要请我俩吃榴莲。
1: 这个说是拿车费换的，是怎么回事啊？
0: 是不是乘客上车之后闻到了榴莲味儿，然后你说今天不用付钱了，你留一盒。
1: 哦，
0: 完了，我们现在每天到这个点，我嗓子就开始变哑。看来以后不能上这么晚的节目了。
1: 你上几点的到这个点也该哑，就是到最后
0: 我上早晨九点到十点，我觉得我嗓子会好一点。
1: 团结六百零秒又上线了呢，是吧？行呢，哎，嘴上说的我不去，
0: 我不去
1: 早开，
0: 我不去，身体很诚实，
1: 背地里啊、哦，
0: 身体非常的诚实。到这个点嗓子哑了，我觉得非常的意外，
1: 套路深呐、啊！
0: 我必须要给。嗯
1: 抱歉、
0: 我必须要跟领导做一个请示。
1: 嗯，
0: 我的身体受不了晚上九点到十点这一小时的节目。
1: 你才多大你身体就受不了了？
0: 朋友们，你们要失去我了。
1: 你要去哪儿？
0: 早间的听友有福了。
1: 我还以为你要去导播间了呢。去接电话，
0: 我换了工作岗位了啊。
1: 行呢，不错啊、那赶紧给我换个搭档、把我换到早开。你和俊卿接电话，好吧？我觉得你俩接电话应该都接。
0: 我和俊卿一组，你和罗明一组。
1: 嗯，
0: 可以，
1: 很合理吧？
0: 可以，可以，
1: 可
0: 以
1: 啊！朋友们不要告状啊，我就随便说一说。
0: 可以可以可
1: 以时间来到了21:54啊！
0: 是，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一起来介绍。
1: 嗯，
0: 是今天说还是明天说呢？万一明天有朋友要去领证呢？今天说啊，即日起，凡是在那拉提婚姻登记中心成功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可以终身享受到的是景区门票免费的这个优惠。需要注意的是，自驾游不包含在内。
1: 那拉提婚姻登记中心呢，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是不限户籍的。
0: 嗯，
1: 全国各地的新人呢，都可以前来办理。登记处工作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4点，下午的15:30至19点，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是不办理的哦。提示大家，
0: 嗯，再次提示各位，在那拉提景区进行婚姻登记，
1: 嗯，
0: 终身免门票。
1: 哦，飞宇说拉了个卖榴莲的，闻着太香了，换了一份。哟，那这个朋友走得挺远啊，这么大一盒，我估计也不
0: 大点子。
1: 是是是啊，挺好挺好。还有其他朋友也在持续的收听我们好听的歌曲呢，我们每天晚间的21:00到22:00都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是，节目的最后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是宁波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44次航班抵达机场了。
1: 徐州银川飞抵乌鲁木齐的长龙航空呢，会在5分钟以后啊，8652次航班会抵达，提示各位朋友们啦。
0: 稍后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明天见啦，
1: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不要吝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互通有无一下吧。今天晚上一开片，想跟您聊一个有点可爱又有点心照不宣的小家伙。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他啊，一只小小的负鼠，就像一个犯了错有点这个就有点有点调皮的小孩子啊，把两只小爪子呢规规矩矩的背在身后啊，背在身后，然后后腿直立，神情专注，空洞着望着窗外。他的眼神里呢没有慌张，没有挣扎，只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事情有了新的进展式的茫然，和一种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就知道了的莫名从容。就这只背手负鼠呢，已经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里边安安静静的站了不止一个多礼拜了，它甚至成了一种无声的语言啊，在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之间悄悄地传递着。我想它击中的或许就是我们心里那块最柔软的，被叫做不容易的地方。有人说看到这个表情包呢，就像是看到了自己个儿。

0: 那些在格子间里、在项目会上、在深夜加班时弱小无助、满心疲惫，但是呢，不得不挺直腰板，就是装作一切云淡风轻的自己个儿。工作呢，像潮水一样的涌来，任务清单呢，又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我们有些时候就像这只误闯民宅的负鼠，被生活的窗户挡住，进退两难，踌躇半晌，最后也只能叹上一口气，把手往后边这么一背。哎，然后望着窗外思考一下，今天晚上是吃碗泡面呢，还是叫个外卖呢？这是这种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自己做主的哲学问题。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只附属的表情包最迷人的地方的，就是这一份明知处境很囧，但是我偏要故作从容的幽默感。这会儿如果说您的微信当中哈，如果有这只附属的表情包，也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里啊。年轻的朋友很有趣，不喊累，不诉苦，不去争辩那些无解的压力，只是把选这个狼狈过成梗，把困境调侃成段子。我们用一句"什么时候能够当上正鼠"来化解对于职业瓶颈的无奈。用做我们这行最忌讳的就是做我们这行去绕晕那些无解的逻辑，这也不是认输，这是一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韧性，一种我知道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先让我笑一笑再说的坚韧。
1: 感觉渐渐

0: 继续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娜娜说到了，说这首这个经典歌曲非常的入耳，只能说80后吃的呀，都是甜品的是吧？说单位门口的晚霞送给你吧，七台路畅通无阻，和田二街呢稍微拥堵一点点呢。看到了您拍的这个晚霞哈，如果说它没有其他滤镜的情况之下，那真的只能说是自带滤镜，非常的有层次感。远处的这个云层呢，把这个晚霞呢一层一层的给它分开。哎呦，看饿了呢，怎么一下？
1: 口中说出是分了吗？
0: 爱尼瓦尔是否老朋友里也在说啊，说不是每个礼拜换一次吗？难道说帽是被固定到了吗？
1: 熄灭的火。
0: 没有呀，帽和祥老呢，我们属于是分工合作，
1: 下来没
0: 我负责从周二到周五，
1: 以为
0: 祥老呢负责从周六到周一。
1: 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
0: 王琦师傅也在说到了今天的晚霞真美，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哈，收到了。
1: 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
0: 刚才我们聊到晚霞了哈，太阳当空照，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是在22:04拍摄啊，这还热乎着呢。你看，这个的这个分层呢，没有那么密集，给人一种非常辽阔，看完之后心境也变得非常的放松的一种感觉。说到了第一个呢是原图，第二个呢是稍加修饰了一些，你看看。这些听友当中。

当然也要跟这些已经发来晚霞的朋友们哈，我们集中性质的也征求一下您各位的意愿哈，能不能以后比如说我们发一个这种微信图文上啊，使用一下您这样的照片呢？如果说可以，那您就把可以打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就知道了啊。

看到了极限骑行说到了说晚霞确实美，但最美的时候啊没有拍着，您的这一张其实也非常的用辽阔二字形容，把这种天空的带来的这种感觉拍摄的像一幅油画一样啊，也非常的漂亮。太阳当空照就说了，说这个如果我的也可以使用那还是很荣幸，那太好了啊，那就算是征得您的同意了啊。巧克力说的帽晚上好，点个赞吧。小文同学也在说到了观察一下东外环吧，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无阻的，感谢小文同学。

心酸。娜娜也说了哈，说可以随便用，那太好了，那您就多留意我们之后推出的这种微信的推文啊，发送直接推送到您手机上的这种有提醒的啊，说不定哪一天上的这个微信的封面图片呢，就是您给我们发来的。

沉浸在这首《梦境算法》当中的翻唱的小半哈，看到艾尼瓦尔师傅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哈、啊，说是虚心请教一下，说天山啊，就包括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也一定要来帮忙来解决一下，说天山区啊，说这个说嗯，青年路、红山路这两条路都是东西走向，说为什么这两条路会在虹桥那儿交汇？这是两条直线啊。我想问一问，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您可以带着您这个问题来到明天的这个一路畅通，就是午间一路畅通，您问问杭志老师啊。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呢，朋友圈除了被今天晚上的晚霞所刷屏之外呢，其实刚才也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有多久没有一件事儿，为一件事儿，一个东西专程的去跑一趟了，不是那种顺路啊，也不是路过，而是我就是要去找它的这种。最近呢，好像很多人都在为一只小羊专程跑一趟哈。你家猫的朋友圈短视频都快被这只小羊刷屏了，手机里十几个视频，不同角度、不同滤镜、不同的人抱着不同配色的同一只羊，背景音呢永远都是金泉商场负一楼那种特有的热闹，人声、脚步还有滋滋的这个热熔枪的这个声音啊，一声接一声，让人莫名的很心安。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只小羊？就不加装饰的时候，它就是一团毛茸茸的、安静的，等着被认领的样子。然后呢，有人给它戴上小花帽，有人给它挂上项链，有人给它穿上爱德莱斯小裙子。然后最后，这个睫毛很长、低头很专注的小哥拿这个胶枪，滋一下，所有的配饰呢就牢牢的带着一点温度的长在了羊身上。然后这只羊就有了户口，它不是新疆的户口，它虽然长在这儿、打扮在这儿。定型在这儿，但是很快就要离开新疆了，会被装进登机箱的侧袋，会被捂在怀里过安检，会飞几千公里落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等等等某个房间的床头、书架或者说枕头旁边。其实网上有一句很俏皮的话，我不知道路上的各位您听过没有，就是小杨离开你的新疆户口，跟我走吧。他说的其实还挺准的，不是说杨要迁户口，而是说。这些路过新疆的朋友总要先留下什么，也想带走什么，带不走这里的雪山和风，带不走大巴扎的喧闹和烤包子的香气，但是他可以带走一只轻飘飘的、毛茸茸的塞进箱子里的这只小羊，他帮你就完成了一次带走新疆的动作。它不是那种沉甸甸的铜器，也不是挂墙上这个挂毯啊，而是一只你可以随手捏一捏、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眼的小东西。你可以自己挑个帽子，选个项链，看看摊主现场拿着热熔枪，滋一下，就那一刻，你其实不只是一个游客，也成了这只羊短暂而隆重的出生见证人。所以那句话听起来像玩笑，但其实也是一句真心话，就是你把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呢，压成了一只30来块钱的毛茸茸的正物。虽然说帽还没去过这个金泉商场啊，但是我的手机已经替我去过很多次了，我能想象那个场景，负一楼，空气当中有这些织物、灰尘和热熔胶混在一块的这样的一个味道，过道呢

逮到只能侧身过，你从一堆这个素羊里捞起来一只，手指陷进蓬松的绒毛里边，然后你在一排小花帽面前犹豫很久，是选个红的还是选个蓝的？是金线刺绣的，啊，你选了蓝色，因为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然后这小哥接过去看了一眼，顺手就抽出一条同色系的项链，哎，全程不超过5分钟。你付的可能不是30块钱，你付的可能是我参与了今年乌鲁木齐最火的小事儿的门票哈。当然，也有人说这只羊它其实不会太长久，过2个月可能就没人记得了，可能吧。但为什么是现在呢？我懂，那前几年说到，在新疆的纪念品，我们能想到的是厚重，是宏大，是要代表文化啊。可这只羊它不试图代表谁，那它就想被谁喜欢。可爱的理直气壮，甚至打扮过分的这种有点滑稽了。它就恰好踩在我们需要喘口气的时候。天那么热，日子很赶，年轻人需要一点不贵的、不费脑子的快乐。于是呢，就给出一个很温柔的回应嘛。其实不是某一个大文旅的项目，也不是网红的景点，而是金泉商场一张不到2平米的，甚至都没有工作台，一只胶枪，一顶小花帽，一双不抬手但是很忙的手。所以说，如果说您正打算计划去一去，那就去吧。但是也别只为了说打卡这只小羊，因为负一楼还有什么几块钱的这个冰箱贴呀，还有安安静静挂在那儿的，比如说小杯垫呀、羊毛毡的，都是自己慢慢淘出来的。那只羊其实是我这阵儿的主角，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宝藏。至于那句"跟我走吧"，其实也很动人，挺吃这一套的。不是说羊要迁户口，而是你要把一段关于新疆的回忆啊，很轻巧的、有点俏皮的带回了家。今天晚上的歌呢，猫儿也选了一些很慢很慢的，您可以在车上听一听，也可以回到家之后呢，在沙发上再听一遍。当然说，有些朋友说，那在沙发上怎么听呢？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 APP，然后呢，点到我们的交通栏目板块啊，点击我们的这个图标就可以在线回复收听了。

看到娜娜说了，我会为美食啊专程跑一趟，而且呢是那种几百公里都没有问题，而且说这个一直也在减肥的路上啊。那其实说实话，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到这种非常不错的这种美食的话，那我觉得您也是不虚此行的。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

0: 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阴破败要带着太子阴郊回朝歌面君呐、这阴郊泪如雨下呀，但也没办法呀。老首相商容不断的劝慰呀，殿下放心，老臣我本来就打算亲自去面见君王，这一次啊，我陪你一起去。阴破败一看，这商容要到朝歌见驾。我带回太子，我再带个老商容，这商容的脾气真犯上来，那怎么也是天子的老师啊，那训天子两句，天子回头找我麻烦啊，问我，我让你带太子了，我谁让你把一个老臣带来了啊，这怎么回事？到那个时候我不吃挂烙吗？这阴破败赶紧说，丞相，卑职是奉旨前来请殿下的，但是并没有旨意让卑职带着老首相一起回朝歌呀。如果老首相跟卑职一同前去，恐多为不便呐。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先带殿下先回，在朝歌等候恩师。恩师您呢？略后一步，见门生先有天子而后私情嘛。不知老恩师。老首相可容纳否？商容一听笑了，阴将军，就这个称呼那就带着讽刺意味了。阴将军，我晓得你这句话，我要跟你一起走，你恐怕天子责你用情之罪啊。也罢，我不难为你，你先同阴将军前去，老夫我收拾行装随后便到，一定不会让殿下吃亏的呀。
5: 那老首相您一定得来呀，您要不来我性命难保。
3: 你放心吧。来啊，把殿下的行囊收拾好了交给阴将军。就是早收拾好了，把这行囊包裹交给阴破败。阴破败领着阴郊转身要走。阴破败又转身过来了。老人家，老恩师，破败嫌弃，这又亲热了。我响当当的殿下可交

给你了，希望你莫贪功高，这一路上有伤君臣大义，则罪不胜诛矣。你明白吗？那意思你别忘了，你虽然现在奉旨来抓太子殷郊，但毕竟殷郊那是太子，在你面前的就是君呐，你是臣呐，你可以奉王上之命来抓他，但是这一路之上你不能难为他，你不能真的把他当罪犯看，你仍然得以君臣之礼相待，否则的话那就是伤了君臣大义，你小心未来你项上人头。吓得殷破败呀，赶紧跪倒在地，不断顿首啊，闷声领命，岂敢妄为，起来赶紧滚吧。是，吓了一身冷汗呢，赶快站起身来，又拱拱手辞别商容，带着殷郊来到了府门口，上马够奔朝歌呀。殷郊坐在马上，一边掉泪一边想啊，看来呀我命保不住了，不过幸亏呀我跟我弟弟二人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们没走一条路线呢，不然的话今天连我带我弟弟殷红都得被这殷破败给抓住啊，现在虽然抓住我了，我虽死但死而无憾呐，还有我兄弟殷红啊，尚有深冤报仇之日啊，行啊，走一个就有一个希望啊。就这样一路上殷郊也不吭也不言，就跟着殷破败往朝歌城中走啊。路上行飞一日，这一天呢又来到那个三岔路口了，这里还驻扎着三千老弱病残呢，得带着他们走啊。殷破败一看，行啊，我呀先进营等一等雷开，不知道雷开那路抓没抓住二殿下殷红啊，等一等吧。他刚要进军营，就听见辕门内的咚啪一声炮响，把殷破败吓一跳啊，这怎么回事？就见里面呼噜呼噜出来很多人呐，为首的一员大将非是别人，正是雷开呀。雷开满脸春风迎出来了，哈哈哈！哎呀，殷将一看呢，殷破败身边那匹马上坐着的正是太子殷郊。哎呀，雷开又惊又喜呀，那就不能先给殷破败见礼了，得先给太子爷见礼。哎呀，恭喜千岁回来呀，我给千岁牵马。这位很殷勤的过来把马缰绳拽住，就牵着殷郊这匹马，带着殷郊走进大营啊。到了营中，殷郊被扶着由打马鞍桥上下来，殷破败也下来了。哎，雷将军呐，你怎么回来那么早啊？二殿下见着没有啊？他一问这话，雷开用手一指大帐之内，殷将军，您往里看看，那是何人？说完又冲大帐里喊了一嗓子，二殿下您看看谁来了，大殿下太子爷来了。这一句话呀，不但是殷破败连同殷郊都大吃一惊啊，往帐中仔细一看，哎呦，帐帘挑着呢，就见帐中啊高座之上坐着一个小孩，非是别人的，正是殷红啊。啊，二弟，殷红往外一看，大哥，二弟呀，俩孩子呀，一个由打帐内向外跑，一个由打帐外向内跑，就在帐口这个地方，兄弟二人相见了，砰的一下子抱在一起，是放声大哭啊，说这殷红怎么也被抓了呢？啊，咱没说吗？殷红啊，走太累了，到了轩辕庙。就睡在轩辕神像面前供桌之上了，真太累了，趴上去昏昏大睡呀、啊，一直啊睡到二更天，坏了，外面来人了，谁呀、啊？雷开，雷开带领50军卒，这一路连夜追赶呢、啊，连晚上休息都不休息呀、啊，赶紧的追上殷郊殷红，
赶快回去。

复命去，所以日夜兼程，一直啊追到二更天，这50名军卒啊都咧嘴了，连日跋涉劳苦啊，一个个在马上都直在嘴儿，险一险都闪下马来了，怎么太累了，在马上都要睡着了。雷开一瞅这个情景，雷开暗想啊，这晚上追赶黑灯瞎火的，万一这孩子一听有马蹄声响，往旁边的树林草棵里那么一躲，我也看不见，我们傻吧唧的还往前追，追赶过去了，到那个时候殿下在后头，我们反在前边，空劳心力呀、啊、哎呀，干脆呀、啊、这大家伙也累了，不如歇宿一宿，等到明天天亮，哎，到那个时候能看见到了再去追赶呢。想到这里，雷开啊叫住左右，去到前面看看，看看可有村舍能够让我们暂借一宿，明日一早再启程吧。哎，好好好，把这些人乐坏了呀，早就该歇呀，赶紧的找吧。往前面举火把那么一看，前面松阴密密，哎呀，没见有村庄啊。又往前走了一段，哎，好像隐隐约约有建筑，走过去仔细一看呢，哦，原来是一座庙宇呀、啊、这庙宇也能休息呀、啊、军卒赶紧回来禀报啊，启禀将军，前面呢没有村庄，发现有一座古庙，将军可以暂居半夜，明早好行啊。也好啊，省得扰民嘛。古庙在哪？就在前面，走到古庙休息。离开啊，指挥这军卒往前就走到了庙前，雷开下马抬头一看，上面吊着匾额，写着轩辕庙，往里头瞅了瞅，黑咕隆咚，看那意思是一座荒庙，没有庙主。军卒用手把这庙门给推开了，大家迈步就走进庙来，打着火把，哎呦，把这个人呢吓一跳，怎么呢？就见在那圣座供案之上，有一个小孩正在那里酣睡不醒呢。这谁呀？啊，这孩子好大胆子呀，敢在这里睡呀？有人拿着火把过来一照，哎呦，赶快回头啊，向雷开禀报：“雷将军，好像是殿下。”哦，雷开又惊又喜呀，赶紧夺过火把，迈步向前，来到供桌前，拿火把仔细这么一照。果然那是殿下殷红啊。哎呀，雷开当时心说话呀，殷红啊，殿下，你看你们这小孩啊真不走时运呢啊。要是我今天晚上不想着来睡觉，还是往前走，这不把你们给错过了吗？谁让我突然间心血来潮想住一宿呢，找地方又没有，找到了这座破庙啊，没想到你在这里，这岂不是天数啊？啊，天命让你死啊，这没办法呀，怨不着我呀。哎，雷开赶紧的用手推了推殷红，殿下，二殿下醒来，二殿下。殷红啊正在那里浓睡呢，啊，猛然间觉得有人推自己，一下子惊醒了，睁眼一看啊，就见一堆举着火把的人把自己围在这里了。二殿下殷红吓得扑棱一下子坐起身来，仔细一瞅，认识，这雷开呀。雷将军，是你吗？啊，雷开赶紧把火把往旁边一递，插手施礼，殿下，臣奉天子之命来请殿下回朝。殿下您那放宽心，百官俱有保本，殿下您回朝歌，陛下绝对不会伤害殿下的，殿下尽可放心。殷红啊，这逃了几天了，这小孩一路之上饱受艰辛呐、啊，说实在话，这个心里就要崩溃了。一看被人家抓住了，行啊，抓住就抓住吧，大不了到那里被我爹一下子把我砍死得了，我呢也不用受这凌罪呀。将军，您不必再言了，我已尽知，我料定不能逃此大难，我死也不惧，
只是一路行来

0: 甚是狼狈，难以行走，祈求将军把你的马借我骑一骑，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呀？哎呀，雷开说，臣的马那就是殿下您的坐骑呀，臣愿不随，您骑马就行了。就这么着，殷红也落网了。说用落网这个词儿，这合适吗？他就这意思呗，这俩逃犯呢，这不落网了吗？雷开带着殷红就带到三岔路口，在这老军营中等待殷破败。哎，还真就把殷破败等回来了。不但殷破败在，还带回了大太子殷郊。这多好，这对兄弟千难万苦往外跑，哎，俩人呢一对都没跑了，全被人给逮回来了。俩兄弟能不难受吗？殷郊还指望殷红啊能够为自己报仇呢，到这一看，闹了半天，自己的兄弟比自己来的还早啊。兄弟二人抱头放声大哭啊，我兄弟二人前生犯了何罪呀？这肯定有什么大罪，得罪于天地，东南逃走不能逃脱，竟遭网罗，我母代天之仇化为乌有啊，可怜我母死无辜，死亡无罪呀，哥哥呀，兄弟呀。俩小孩这顿哭啊，顿足捶胸，是伤心切骨啊。这两位殿下如此悲啼，三千士卒是闻者心酸，见者眼鼻。那也没办法呀，雷开殷破败过来还得劝呐，两位殿下，两位殿下不必如此伤感呐，我等臣子们一定会给两位殿下求情的，保两位殿下平安无事，请两位殿下稍作休息，咱呢回朝歌吧。没辙呀，还得回去呀。所以后人呢有诗为证，说皇天何苦失推降，兄弟逃在离故乡，指望借兵深大恨，熟知中道遇豺狼，思亲漫游冲霄志，朱宁空怀抱怨方，此日双双投陷阱，行人一见泪千行啊。这三千军卒都跟着呀抱不平，嘟嘟囔囔嘟嘟囔囔，有的呢就大骂着昏君无道。嘿，哎呀，雷开殷破败一看，你们闭上嘴啊，不得多言，你管呢你管呢，我们又不是你的兵啊，我们听武成王的，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怕谁呀？对呀，我们不怕，哪见过老子杀儿子的事，虎毒不食子哦。嘿，雷开殷破败也管不了他们，行了，赶紧到朝歌为上啊。就这么着，催动人马就够奔朝歌呀。来到朝歌城外，不敢进朝歌呀，三千军队呢，先安下营寨，二将进城回旨。哎呀，心说话呀，老天保佑，让我们呢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这要抓不回来两位殿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来见的纣王啊。那这时早有报马报到武成王黄飞虎帅府中啊，说阴雷二将已经捉获了两位殿下，要进城回旨啊啊！啪，可把黄飞虎气坏了，一拍桌案，当时就起来了，用手点指外边的这匹夫啊啊！你倒成功了，可不顾成汤后嗣，我叫你千钟未响参刀剑，功为宝封血染衣，黄明周吉龙环无牵，在你们与我传请各位老千岁与诸侯文武俱至午门齐集。而是这黄飞虎知道坏了，这两位殿下一被抓回来性命难保啊，就必须把这些老臣们全给请来呀，大家一起保太子保殿下，靠自己一个人呢，估摸着现在那纣王是听不进去话了。黄飞虎把这四将打发出去， 然后披挂整齐，乘胯坐骑，五色神牛来到门外，这才下牛啊。到这里一看呢，哎呦，已经有不少文武官僚来了。怎么有人呢？早就闻报了，把二位殿下给抓来了。这些人怕二位殿下吃亏，所以陆陆续续的就来到午门呢。黄明、周济、龙环、吴谦在到处一通知，时间不大，亚相比干、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上大夫焦革、赵启、杨任、孙寅、方天爵、李业、李遂百官相见呐。黄飞虎赶紧过来，冲大家做了个罗圈揖呀、啊！各位老殿下、诸位大夫，今日安危，俱在丞相列位建议定夺呀。吾乃武臣，又非言官，我只能啊跟随各位大臣一起劝谏圣上啊，请各位大臣把一会儿免君之言想好了，早为之计呀、啊。知道知道，武成王啊，我们正在合计呢。正议论间呢，就见军卒簇拥着二位殿下就来到午门呐，乌拉一下子。百官上前口称千岁。殷郊、殷红一看这些叔叔大爷爷爷们，哎，当时啊流泪了。各位黄伯黄叔，还有各位大臣，可怜成汤三十二世之孙一旦身遭屠戮，我自正位东宫并无失德，纵有过误不过贬谪，也不至于身首异处，还望列位念社稷为重，保救余生，不胜幸甚呢、啊、求求你们呐，能够替我说说情，能够保住我的性命啊。微子启说了，殿下莫要啼哭，不要惧怕，大家都在这里了，文武百官具有本章宝奏，料也无事啊。那再说阴雷二将早就先到寿仙宫回旨去了，先交差吧，把你儿子给你带回来了，我们呢就算没事了。纣王一听两个逆子终于给捉住了呀，哎，既然捉住逆子也不必再见朕了，速速将两个逆子推出午门，斩首正法，收尸埋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再回执禀报，阴婆拜雷开一听真的要杀儿子呀，连见一面都不见了。这俩人呢还想着把这两位殿下呀给抓回来了，见他父王，哎，父亲一见这儿子，那父子天性啊，虎毒不食子，一生怜悯心，这事儿就没了，俩孩子性命啊怎么也保住了。 没想到

0: 纣王昏聩到如此地步啊，连孩子的面都不见了，直接的推到午门外正法，把脑袋砍下来一埋，你再回旨就得了。殷破败说：“臣未得行刑指出，焉敢处决呀？”这林破败那意思呀，你想杀你儿子，最好派别人，别派我。嗯，这有何难？纣王提起笔来，用御笔刷刷写了俩字：“行刑啪”，往殷破败雷开二将怀里一扔，去处决吧。为这臣遵旨。这俩人呢，吃了苦瓜了，嘴咧着也不敢说别的呀，只能捧着行刑旨意出了午门呐。到午门外，武成王黄飞虎一见，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唰，往午门正中一站，把阴雷二将就挡住了，大喊一声：“阴破败雷开，恭喜你们秦太子有功，你们杀殿下有绝呀！只怕这官高避险，为众伸威。”阴雷二将还没等回言呢，噌，由打旁边上来一位官员呢，一伸手，啪，就把阴破败捧的那行刑纸给抓过去了，呲呲撕得粉粉碎。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雷开阴破败奉旨要在午门外斩杀阴蛟阴红这两位殿下呀，要么纣王现在呀被妲己给迷惑了，这个媚术太厉害了，不然的话虎毒不食子，自己的亲骨肉啊，那能说杀就杀吗？要不说他的昏君暴君呢？阴破败离开两人呢，像吃了苦瓜似的，怎么的没办法，人家是君，我们是臣，得奉旨行事，但是准知道不好杀呀。午门外文武百官都堵那儿了，我们过去杀两位殿下，那他们能干吗？啊，我们就算把两位殿下杀了，那未来我们仕途还有吗？光陛下讲给我们什么功啊，什么爵呀，那也白搭呀。这些同僚得怎么看我？那微子启、微子衍，那王叔、比干，那得怎么恨我？武成王黄飞虎得怎么给我们俩穿小鞋儿？哎呦，想想未来呀，这仕途就艰难呐。但没办法，上至下派不能不斩呐。咧着嘴，捧着圣旨来到午门外呀，果然到这里一看，俩人呢吓得咽口唾沫。武成王黄飞虎怒火中烧啊，肝胆俱裂，眉毛胡子全炸了，拦在正当中。阴破败雷开，我看你们俩想杀殿下赢得公爵，我看你们想错了，这功你们俩还有没有性命得，这爵位你们俩还有没有性命做。武成王啊还想给二人讲点理呢，啊，噌，由的旁边一员文官上去了。你看文官呢要真格的批上来，那比武将批还暴躁呢，啊，过来啪，没等阴破败雷开反过来呢，劈手一把就把两人手中捧着圣旨给夺过去了。哎，阴雷二将一个，这是谁？仔细一瞅啊，抢圣旨的非是别人呐，乃是上大夫赵启。再看赵启啊，怒发冲冠，呲呲呲呲，好嘛，两手一错，就把这行刑圣旨扯的是粉粉碎呀！啊，啪哟，往这阴雷二将脸上这么一砸，啪啦啦。

顿时啊，像千万个蝴蝶似的就在那散开了，召起一支阴雷二将都，昏君无道，匹夫助恶，谁敢捧旨擅杀东宫太子，谁敢持宝剑妄斩楚军。今天纲常大坏，礼义全无，列位老殿下。他回过身来呀，冲着比干等人、黄飞虎等人喊上了：列位老殿下，诸位大臣，午门非以国事之所，我等应该齐聚大殿，鸣钟击鼓，请驾临朝，我们要范言相见，以定国本。难道我们眼睁睁的看着王上要虎毒食子不成？召起振臂一呼，哗，群臣激愤呢，这些大臣们再也忍不住了，眼睁睁的看着太子被杀呀，这是孩子呀，太子做错什么事儿了？啊，对，我们要找万岁，我们要找王上，我们要范言相见。对吧？阴雷二将一看，众官激变，一点朝堂礼仪都不顾了，一个个的撸胳膊挽袖子，挥舞着护板就奔自己来了。哎喂，别看两人呐，那是镇殿将军，一看这玩意儿也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呀。黄飞虎一看，一摆手命令黄明、周济和在你们四将啊，给我守住殿下，以防暗害，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殿下，违令者杀无赦。而是黄明、周济等人刷一下子就把殷郊、殷红连同八名奉御官都围在当中。这八名奉御官吓一跳啊，八名奉御官把这两位殿下绑了，就等着行刑旨意，没想到啊，被众官阻住，谁还敢说半个不字，连点屁都不敢放了，吓得瑟瑟发抖啊，就怕这些百官真的激愤起来，最后六亲不认，把我们再撕巴了，我们冤不冤呢？我们也不想杀太子。这边呢暂且不表，单说文武百官一起上殿呢，就开始鸣钟击鼓，当当当，咚咚咚咚咚咚咚，当当当当，咚咚咚咚，当当当，咚咚咚，当当当，咚咚咚。怎么呢？两边当官的呀，给赌气似的，你撞的响，我比你敲的还响，把这景阳钟、文灯鼓敲的咣咣的震天呢。请天子纣王登殿。哎，这纣王啊，正在寿仙宫呢。一听外面又是撞弓又是击鼓，这景阳钟、登门鼓，这不能随便撞啊！咱说过呀，如果不是国家紧急事务，这哪能随便撞这钟敲这鼓呢？一听见钟响，按照祖训，天子是必须临朝啊！这又要我上朝，干嘛呢？这是纣王啊，正想传问，噔噔噔，有奉御官。有打外面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说奉御官不是被包围了吗？那王宫里头很多奉御官呢。陛下，何朝文武正在那里击鼓鸣钟，请天子登殿。纣王一听，非得让我上朝啊。明白了，看了看妲己，我看呢没有别的事儿，肯定是为两个逆子来求情来了。这文武百官想过来保奏，美人呐，你看应该如何处置啊？啊，陛下，这个好办呐，您不妨现在传出旨意，就说今天把这殿下斩了，明天再叫百官朝见。不是说陛下您不升朝，是今天不升朝，明天再升。美人言之有理。你旨啊。纣王口述，旁边有人呢赶紧就草拟这旨意。诏曰：君命诏

临殿一处，故自招式，想宜知悉。钦此。拟完之后，盖上大宝，凤玉官赶紧的捧着来到九间殿。众人一看，有凤玉官来了。凤玉官说了：“王上圣旨到。”那你再咋呼，那也得听圣旨。赶紧文武百官跪倒在地，一起接旨。凤玉官把这旨意一读，文武百官一听，什么？今天非得要杀太子，非得要杀二殿下，明天王上才与我等相见呢。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百官也无可奈何呀，议论纷纷，在那里议论不绝，也不敢散去呀。这是第二道旨意紧跟着下来了，要求力斩两位殿下，有阻挡者与二位殿下同罪，立即杀无赦。这一下子黄飞虎也没辙了，这可怎么办？这行刑旨意由那新的凤玉官捧着已经传出午门了。哎呀，这文武百官看这不能杀，拦住绝对不能杀，我们要见王上，我们要见王上。王上说了，明天才给诸位相见，今天呢得先斩两位太子，谁敢阻拦与他们同罪，我们那就不客气了。没办法，这上知下派呀。哎呀，昏君呐、昏君呐，你骂也没用啊。凤玉官往午门外就传给阴破败雷开，让两人赶紧的行刑啊。阴破败雷开一看没办法，看了看黄明周记，各位将军呐、请大家让一让吧，闪开了吧，没办法，不要为难我等啊，我们也是奉了王上的旨意啊，难道说大家要抗旨不遵，全当逆臣吗？全当反贼吗？这是大家想一想啊，如果真的抗旨不遵，那可是灭门之罪呀、各位啊，请大家让开让开，不要妨碍我们办公，否则的话别怪末将我不客气。来啊，转带。你说这话，唰，那身后啊，那有的士兵啊，那都是羽林军呢。纣王怕外面乱了，所以派羽林军全部出动了，暂归阴破败雷开管辖呀。俩人能够指挥得动，那意思呀，黄明周记，你们要是再不闪开，我们就得动粗了，就得刀兵相见了，那格杀勿论了，你们就是抗旨的逆臣贼子了，那杀你们就没得说了。这黄明周记呀、直往这午门内看，怎么的？想看一看黄飞虎啊，这是我们怎么办呢？就这时，苍狼苍狼苍狼，羽林军都把兵器拉出来了，弓上弦，刀出鞘，一个个严阵以待。只要是雷开、阴破败喊一声往上冲，那就一场血战呢。这羽林军一步一步就逼向黄明、周济等人。这些人呢，拥着太子，拥着殷红，一步一步往后退。双方啊，就在这对阵起来了。哎呀，这黄明周吉一看不行啊，不行，我们就得闪呐、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身后啊有人喊了一声：“我看哪个胆大的敢动太子殿下！”哎呦，这一嗓子呀都破了音了。哎，把阴破败雷开吓了一跳啊，把众人也吓一跳，赶紧的甩目往黄明、周济等人身后观看。哎呦，就见呐，由打远处疾驰而来一辆马车呀，马车上面挑着帘笼，往外探着身子，有一员老臣呐。这员老臣急坏了呀，吩咐车夫快，快给我往前赶，快！朱少，我看哪个敢杀太子，哪个敢杀太子，就是与

0: 堂堂江山过不去，我看哪个敢杀我来啦。这人一喊呢，文武百官在酒间殿都听见了，这些人正没辙呢，一听外面有人喊，哦呜噜呜噜呜噜，全拥出午门呐。到午门外一看，哎呦，众人高兴了呀，怎么的，来的不是别人呐，正是老首相商荣。商荣啊及时赶到了，咱说了，殷郊前面走，商荣马上后面就跟呢，没在一起也就是差两个时辰而已。因为殷破败说了，说恩师啊，您给我一个面子，您别跟着我呀，您跟着我，我这没办法交代呀。所以商荣没有跟他们一起，但是也就是在后面跟着。可万没想到两个时辰差一点把这两位殿下人头给弄没呀。这商荣啊刚进朝歌城，一看朝歌城啊大街小巷议论纷纷呐、啊、老百姓指指点点，商荣一看了开脸就问了，你们在议论什么？老百姓一瞅，哟，有老百姓认识的，这不老首相吗？三朝元老啊，那朝歌城中老百姓太熟悉了，乌拉一下子就围过来了。哎呀，老首相，您快看看去吧，王上要杀他的儿子，已然把他的儿子推出午门外了，好像谁劝也不行，必须今天就得动刀子啊！商荣一听，燕寿啊，燕寿，你真是个昏君呐、啊！幸亏啊我赶得及时啊，不然成汤江山不保，快快赶奔午门外，快快快快。催的车夫是打马如飞呀、啊、商荣你别看那么大岁数了，在这车里头坐不住了，把帘子挑开。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哎，半个身子往外探着，另外一只手抓住车厢，别让自己飞出去，那恨不能立刻来到午门呐、啊，那终于赶在斩杀殷郊殷红之前，老商荣来到此处啊，把这马车师傅给累的，还没等这车辆停稳当呢，老商荣一下子就由打车上蹦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把这文武百官吓坏了呀，多大年岁了，按说下面呢那怎么也得垫个凳子呀，要么车夫啊马夫啊或者下人呢、啊、过去赶紧的趴下跪下，让老商荣踩着后背那才能下马车呢。这一下子呀直接的由打马车飞下来了，呜了一下子，众人全部过去了，雅相比干赶紧扶着老首相啊，

您来的太及时了，嗨！商荣看了看，一跺脚，拿手指点指：“你们呐，你们呐，啊！众位老殿下，列位大夫，我商荣有罪，告归林下不久，没想到天子施政，杀子诛妻，荒淫无道啊！可惜尔等。”堂堂宰相位列三公，既失朝廷之路，当为朝廷之事，为何尔等竟无一言谏旨天子？这是为何呢？黄飞虎赶紧说呀：“老首相，老首相息怒啊！不是我们呢，不愿意向大王进谏呢。这天子现在身居内宫。”他不临九间大殿呐，有圣旨，那都是吩咐奉御官往外传奉啊。说诸臣不得面君，那内外有别，我们也不好闯宫啊。这真是君门万里呀、啊！今日阴雷二将把殿下捉获，进都城回旨，绑缚午门，这不是吗？马上要开刀问斩呢。幸亏大夫赵启扯碎旨意，百官鸣钟击鼓，请天子临殿面见。可是无奈呀、啊，内宫传旨了，说今天必须斩了两位殿下，明日大王再上朝看百官奏章啊。内外不通，君臣隔阻，不得面奏啊。我们是无可。奈何呀，哼！商荣瞪了黄飞虎一眼，就你有的说呀，退在一旁，今日有老夫在，两位殿下，我看哪个敢杀。黄飞虎一指，这不是阴破败雷开，他们就敢杀，他们带着羽林军呢，我已然派我手下黄明、周济等人把两位殿下保护住了，不然的话，两位殿下早已经身首异处了。可现在呢，你看，雷开阴破败，步步相逼呀、啊。说我们再不闪开，他们就得拔刀把我们护太子的人全部斩杀了呀。哦，是他们说的，老首相，就是他们说的，这是你得意弟子，你还不管管，我去看看。商荣今天呢，真豁出去了。老头子须发结炸，目瞪若裂呀，把眼眶啊都快瞪裂了啊！噔噔噔噔噔噔，怎么老头子走路打晃啊？就走到阴破败近前，阴破败，阴将军呐、啊，哎，阴破败一看你晚来回啊，哎。你晚来回，我把这太子杀了，这下子完了，这老头在这里呀、啊，这根本杀不了了。恩师，谁是你恩师啊？你又是谁的门徒啊？嘿嘿，阴将军呐、啊，不要如此称呼老朽啊，老朽我担待不起呀、啊。哎呀，阴将军呐、啊，我得向你道喜呀、啊。恭喜你功高任重，今天这要是把太子二殿下给杀了，那不日将裂土封毛啊啊！哎呦，阴破败呀、啊，连连欠身施礼呀、啊！恩师啊，老首相啊，您这可是冤杀了末将了，我怎么冤杀你了？老首相啊！您从来教导我们要当一个忠臣呢，可现在呀，万岁下旨意，命我去杀这殿下，那我也没办法呀。君命点差，非为己利。老首相啊，您错怪我了。哦，王上命你杀他儿子，你就杀呀？那怎么办呢？那王上要不让你杀呢，那我自然不杀呀。好，商荣说：“阴破败，这可你说的，老夫我现在
就前去面君。我告诉你，今天老朽我豁这一条老命出去，我也得范言之见，让陛下收回杀子之命，到那时再给你下达旨意，把两位殿下放了。我告诉你，老夫我今天舍命出去了，我是有死无生，舍身报国，不求下这情，老夫绝不生还。阴破败，你要是还念在老夫是你的门师的情分上，那你就等着老夫出来啊，等着圣旨出来，在赦免殿下圣旨没下达之前，你在这里不准给我杀殿下。武成王在，你还给我看着，要两位殿下少了一根毫毛，我要你的命。是，黄明周记接着给我看。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永黄永练两个孩子答应一声又磕了头，便赶过去给太后请安。太后却呵呵地笑着，一把将两个孩子揽进了怀里，嘴里边亲儿肉乖乖地叫着，命拿拉氏和敦妃说，
5: 把他们进来的哈密瓜、鲜荔枝拿些个，叫孩子们用啊。这可怜间的居着读了一天的书。
4: 说着掰着两个孩子的小手指，又问喜欢哪个老师讲的书，学堂里有什么新鲜事。永黄有恋偎在祖母的怀里，似乎这才恢复了孩子的天性，叽叽咯咯地笑着，却都说张兆画的画讲的诗好。永黄说，
5: 哼，也没什么新鲜事，倒像是怡王爷和李王爷他们割气了，都冷着脸不多说话。我问七叔洪生是出了什么事啊，七叔也不高兴，撵了我过来了。张兆又把着手叫我画了一幅梅，明儿拿来给老佛爷瞧。
4: 嗯，谁和谁割气啊？
5: 乾隆已经吃饱了，原本要辞出去看望皇后的，因见高无庸端着绿头牌进来，随手就翻了敦妃的牌子，问
4: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永璜正和祖母说的亲热，听父亲发话忙离开太后，毕恭毕敬地说，
5: 哦，是怡亲王和礼亲王，儿子见红碗给红想倒茶，怡亲王把茶杯推开了，一句话也没说，不是平日模样，猜着他

0: 们过去了。
1: 乾隆还要问，太后笑着说：“
0: 皇帝呀、啊，他们都是年轻人，免不了磕磕碰碰的。你去瞧瞧皇后吧，你在这儿啊，孙子们和我逗乐子，还得提防着你发脾气呢。”一句话说的乾隆也笑了，起身便向太后一躬：“
1: 是，儿子这就去。”那拉氏笑着说：“
0: 娘娘那儿我还没过去呢，即使皇上去，我陪着过去好了。”
1: 说着向敦妃挤了挤眼儿。敦妃知道翻了自己的牌子，胜券还算不坏，脸一红，什么也没说。
0: 冬天日短，二人出了慈宁宫，天呢已经暗下来了，一片澄澈的天上也显出了几个星星，从狭窄的甬巷高墙夹缝里射下清冷的光，微微的北风嗖溜溜一阵阵扑面，刺骨的冷。乾隆一出来便打了个冷颤，笑着说：“
1: 哎，怪不得皇后感冒啊，这天呢贼冷啊。今儿你这个女说客呀，没得彩头吧？朕还不知道你，不就想叫翻你的牌子吗？明儿吧，今儿得给敦妃安抚一下。”
0: 皇后哪里是感冒啊，她是痛经，当着那么多人不好直说，身上啊两个月没来癸水了，也许又有了呢。
1: 啊，所以你也急了，想给朕生个儿子，自己的脚步也好站稳了，是不是？告诉你吧，命中该有的自然不求自知，没有就是没有。你不是请张天师算有两个儿子吗？担心的什么呀？身又不老。
0: 那我独个享有就有了吗？皇上什么都好，就一宗，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河里的，还盼着海里的。
1: 哈哈哈哈哈！这女人要是泛起醋味来呀，真是了不得。哎，翻你的牌子比皇后还多呢。皇后是个端庄人，这上头呢也是极淡的。朕就疑心她是不是有什么征候，要不然，真不知道你怎么翻坛子了。朕是淫乱昏君吗？嗯。
0: 您是见一个爱一个，多情种子，不是婚姻皇帝。上回傅恒奏来说信阳张家的女子有了人家了，您要是昏君还管他这些个呀，拿来享受再说。哼，我瞧你啊也只是唱唱的。其实我呀，我在这上头也淡，只是这宫嫔没儿子，老了没下场，白头冷宫，不好过的。
1: 好了好了好了，朕都知道啊，这已经到钟粹宫了，人瞧见你这累模样似的，多不好啊。
0: 说着便进了垂花门，那拉氏也换了妆容，甩着手绢儿，亦步亦趋跟着进来了。大个永璜目力不错，他的几个叔叔今天是闹了一场生分。照乾隆的规定，皇子进宫读书，早晨五鼓进玉庆宫，由内务府供一餐早点，读四书听讲一经，四排时分各自回家吃饭，下午未末再进宫，申时呢供应晚饭，晚饭后再有一个时辰的功课，却是琴棋书画各自随便选学，由乾清宫侍卫过来教习骑射，布库武艺是每个皇子的必修课，也安排在下午。
1: 阴阳明时并微，庄亲王允禄下午带着洪晓等人去看望，孙家干是一直都是监差，衙门里有事都没来。一时玉庆宫没有老师，也没有首脑，起初倒也无事， 红毡几个大一辈的阿哥凑在一处，有的下围棋，有的摆弄琴，有的站在旁边看琴谱。十几个小阿哥一身短打扮，却在宫自宫外的砖屏上练把式。忽然玉庆宫大门外，恒亲王允琦的老生子儿红婉连蹦带跳地跑来说，
2: 你们要不要吃福菊啊？这么大个没核，到嘴里一泡蜜。十二大篓子刚运进来，哎，我偷着弄了一个，那滋味你甭提了。
1: 他咂嘴天舌说得津津有味，几个小阿哥都横着手指头，哈喇子拖出了老长。同在一处玩的阿哥们都在天真孩提之时，哪有什么顾忌呀、啊、小兄弟们凑在一处叽叽咕咕议论着，
2: 哎，咱们一人弄一个尝尝。
0: 正说得高兴呢，李亲王洪熙从屋里躲出来，深欠了一下，笑着说，
1: 你们几个小把戏鬼鬼祟祟的凑到一处，也不练功夫，嘀咕什么呢？嗯，仔细这石榴收来了，罚你们背书。红坊上前嬉皮笑脸打了个签说，
2: 王爷，外头不知道哪个大人供进来的福菊，一个足有一斤来重，
0: 兄弟们口馋，都想尝尝鲜馅。
2: 王爷面子大，给他们内务府说说，弄一篓子来。
0: 红熙笑着说，
1: 要一篓橘子也不是什么难事啊，只是刚供进来，养心殿钟粹宫都还没有送，咱们倒先吃，人家要说咱们不知礼。对景时啊，那就是事啊，为这点的口福吃石榴书一顿排场不上算呢、啊忘了杨师傅上回说吃西瓜的事吗？整整数落了半日，我们都是金枝玉叶，木着脸听人教训，这些事很有趣吗？嗯，红婉在旁边笑着说，
0: 罢哟三哥，贡品没入库都不记账，太监们还吃呢，
2: 就整篓办吧，不合适，一人弄一个尝尝，就是万岁爷知道了也是一笑的事儿啊。
0: 您是王爷，连这点家钱也没有啊？红熙不禁一笑，叫过红赏来说道，
1: 你点点这里几个人去凤尘院寻赵伯堂，看有封得不严实的篓子，不要整篓办，就是我说的话，有几个小阿哥及时了，一个人弄一个尝尝馅儿。
0: 洪赏是老执亲王允提的小儿子，父亲犯罪被囚，已经去世三年，阿哥里他是最不得意的一个，平素老实的，连一步路也不多走，一句话也不多说，尽管自己也嘴馋，却只是悄悄撺掇着别的阿哥喊叫，巴不得听红熙这一声，忙答应一声，屋里屋外的点人数，共是36人，兴冲冲去了凤尘院供库房。说也巧啊，恰正红赏赶到时，橘子正过秤入库。赵伯堂听是玉庆宫几十个黄阿哥要，十分的巴结，数了36个上好的，吩咐记账的说，
1: 按途中损耗扣除，
0: 竟亲自用石盒子捧着送到玉庆宫来。
1: 这边一群小阿哥正等得跃跃欲试，见橘子送来了，齐声欢呼，一窝蜂拥上来，你一个我一个抢到手中，嘻嘻笑着剥皮就吃。红赏算定了一人一个，眼见只剩了一个，刚要取，不妨红婉从身后劈手一把抓了去。红婉剥了橘子皮，掰了一个大半就填进了口中，挤眉弄眼说，
2: 有时运的都有了，咱这倒运的也沾个光。
3: 吃不吃橘子稀松一件事，哼。
1: 红赏愣了半晌，才想到是点数漏算了自己，巴巴的跑路要橘子，还有听着风凉话，已是一脸的懊丧。眼见满殿的兄弟，有的吸溜着吮那汁水， 有的咀嚼着细品。

0: 的咸酸，甜嘴咂舌，一副副的怪馅儿都冲着自己笑。红裳到底忍不住了，说道：
1: 哼，这石头嚼得好没意思，都是自己兄弟，放虚屁给谁听啊？
0: 阿哥们见他犯了肚了，更哄得起劲。
1: 好甜。不不不，甜中带着酸呢。
2: 我这个是酸的，怎么种的呀？一样的树就出这么多的味道，我这个枝子黏糊糊的，扯得出丝儿，一泡蜜。
0: 红婉却另辟蹊径，转脸问红条说：
1: 你知道玉皇大帝叫什么名字？
2: 不晓得呀，没听说过呀。
1: 叫张友仁。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原是把玉皇这位子留给自己的。申公豹在旁边问：“封这个封那个，玉皇大帝谁做啊？”
3: 姜子牙笑着说：“
1: 女王信，自然有人来做。”
3: 恰巧这张友仁就出班了，伏地叩头说：“谢封。”
1: 所以呀，姜子牙只好蹲在庙的高处看神仙们血食香火。
0: 他得意洋洋的，话还没有说完，红裳已是气得脸色雪白，一步跃上去，啪的一扬手打去，红丸手中的橘子已落在了地上。红裳兀自不罢手，索性见人拿橘子就打，一边打嘴里还说：
1: 叫你们得意，叫你们得意，福局落地，一辈子晦气。
0: 一群小阿哥立时大乱，有使绊的腿的，有打太平拳的，有拿着橘子乱砸的，顿时大吵大叫。赵伯汤见势不好，早蹑脚悄悄地溜了。
3: 红熙正在东阁里和红雁下棋呢，只听见外头吵闹，就推平出来了，见着满地都是橘子皮，橘子都踩得稀烂了。一群人围着红裳和红婉，弄不清是谁在打谁。红熙就断喝一声：
4: 这成什么体统，都住手，为首的站过来。
0: 红婉见哥哥出来了，越发起兴了，趁着红裳发愣，一掌过去打了红裳一个满脸花。红裳大骂起来：
1: 这么仗势欺人吗？
0: 又扑上去时，几个太监一拥而上，死死地把住了。红裳此刻已气得发疯了，大声地叫着：
1: 红熙，你拉偏架，哥们儿红手欺负人吗？
3: 红熙原本无意，他贵为亲王，红裳不过是个没爵位的皇太子阿哥，见他无礼，顿时勃然大怒，断喝一声道：
4: 安定的跪了，跟他爹一样。
1: 你跟我爹才一个样呢，你还跟你爹一个样。
0: 红裳被几个太监摁得动弹不得，气得满脸是泪，嚎啕大哭，接着说：
1: 我没王法， 我不晓得别人什么王法呢。杨师傅，你病得好惨， 我知道 你是好不了了，你要不病我还好些。老天爷怎么这么不睁眼呢？杨师傅，我对不起你。
0: 众人此刻心里乱哄哄的，谁也没理会他哭诉的文章。
3: 但是红熙已经轰的一声头胀的老大了，煞白着脸说：
4: 走走，都进去，都出去，有什么好看的？太监们把这里打扫干净，
0: 一会儿十六叔和永皇永殿来了，瞧着什么样啊。
3: 说罢走出来，亲手拉起红裳抚慰着说：
4: 我真的，我不是有意拉偏架，红儿小畜生回去我自然要料理他。可怜见的，你就这么大气性啊，家里怎么样啊？你也难，来来来，跟鸽子到那屋去啊，有好东西给你呢。
3: 待永皇永殿他们来时，一切已经风平浪静。红熙好不容易熬到申末时派散学，强按着心头的惊悸，尽量从容不迫地踱出东华门，招手叫过贴身太监王英，低声说：
0: 你这会子去恒亲王府和怡亲。

0: 风平浪静。洪熙好不容易熬到申末时派散学，强按着心头的经济，尽量从容不迫地夺出东华门，招手叫过贴身太监王英，低声说：
1: 你这会子去恒亲王府和怡亲王府，叫洪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3: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康连明主任医师。
4: 哎呦，我肚子疼。
5: 哎呀，我胸闷气短。
6: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7: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8: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5: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3: 康连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59病房主任、主任医师，医学促进会心血管精准医学委员会委员，牵头完成国家社区心力衰竭病例管理规范研究和社区冠心病病例管理规范研究两大课题。今天我们要聊聊关于心力衰竭的一些周边问题，比如说心力衰竭会遗传吗？小孩子到底会不会得心力衰竭呢？还有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预防心力衰竭呢？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请到康连明主任医师来为我们解答。
10: 心力衰竭原则上啊是没有遗传的，但是有一些疾病是有遗传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特殊的一些心肌病啊，比如说肥厚性心肌病，比如说是一些致幼齿发育不良性心肌病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心肌芝麻化不全性心肌病，这些患者他可能会有一些遗传因素。这些心肌病呢到晚期他都表现的可能是一个心力衰竭的这个状况，比如说这个高血压也好啊，糖尿病也好和冠心病也好，除了有后天获得的这些因素以外，比如说高血压，可能父母有高血压，孩子得高血压的几率也会高一些啊。比如说糖尿病同样啊，父母有糖尿病，孩子那么得糖尿病的一些因素啊，那么可能也会比那些从来没有糖尿病这家族史的这些人发生糖尿病的几率要高一些。总而言之，不是说心力衰竭会遗传，而是说某些啊疾病有家族性的这样一个分布。因为这个心力衰竭它是一类的综合症，它是很多很多的疾病一个终末期表现，所以很多人误认为呢心力衰竭它是有遗传病，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可能还是一个原发性疾病的一个诊断啊，这个非常重要。
3: 哦，就是说其实单论心力衰竭来说它是不会遗传的，但是难就难在它可能会引发一些周边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而这些疾病啊，有可能就是遗传的，所以才会造成人们有这个心力衰竭会遗传的这个误解。那么下一个问题，小孩子也会得心

0: 易衰竭吗？
1: 会的，有一些小孩的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啊，比如说一些大的室缺啊，比如说一些法勒斯四联症等等啊，都会发生一些心力衰竭的这些症状和体征的。但是他的发病的这种情况啊，以及他的机制，跟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肌病等等是有所不同的。它是由于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的结构功能啊，得到了一个这个异常，那么发生的一个心力衰竭的这样一个状况。
0: 就是说，小孩子的心力衰竭，更可能是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的问题。那么说到这个先天性啊，其实想问一下您，心力衰竭应该怎么去预防呢？
1: 预防呢，实际上我们讲了，从它的这个 ACCHA 的这个分期来看，我们的这个重心呢，由这个治疗一定要转移到这个预防，否则的话，众多的病人都会发生在这个 CD 期，再多的医生治疗上，那么也是治疗不过来的。因此，预防为主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预防呢，首先要从危险因素开始啊。比如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吸烟的大国，吸烟会导致啊那么一些疾病的发生啊，那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吸烟可能跟肺癌相关，但是我今天会告诉大家，吸烟呢跟动脉粥样硬化呈现明显相关性。由于吸烟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啊，动脉粥样硬化又会导致一些跟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说高血压，这些疾病呢又是我们心力衰竭的一个 A7。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预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呢，就是对这方面，尤其原发病和危险因素的控制啊。那么早期我刚才也讲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啊，对于高血压的防控，包括对一些糖尿病的早期治疗，尤其糖尿病，可能一些糖尿病的血压高嘛，那么一些患者可能还有一些头晕的症状，糖尿病可能早期没有什么症状，病人往往就忽略糖尿病啊。那么糖尿病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致病的因素，只有对这些危险因素的全面控制，你才会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心力衰竭的防控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饮酒。那目前来讲，我们十条的健康建议啊，就是建议病人戒烟，少量的饮酒。什么叫少量？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啊，少量是指的你一天一两白酒，或者是一杯红酒，或者是说你一听啤酒，这个叫做适量，而不是说这个三个加在一起总体的这个量，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少量的饮酒会对患者可能从这个健康来讲可能还是有益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比如说年轻人啊，尤其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不再做这个运动了，其实我们建议年轻人还是有适量的一些有氧运动，包括一些慢跑，包括一些球类啊，打打羽毛球、乒乓球等等，这个呢是对人群是有利的。由于生活好了，我们就摄入一些高的这个脂肪啊，高蛋白等等。我们在街上看，经常那些大腹便便的人，不运动的人多了，查血脂高了啊，这种人非常多，血脂增高，尤其是胆固醇里边的低密度脂蛋白增高，那么实际上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经常说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启动因子。人体呢是一个千年形成的这样一个生物钟，白天这个我们进行日常的活动，晚上进行休息，那么我们整体来说，人体呢就已经适应了这种需求啊。现在有些年轻人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啊，等等，这些不良呢，它已经把它整个这个生物钟啊，一个紊乱状态，长期以往，心脏也处于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疲劳的状态。同时呢，我们所说的你整体的内环境啊，都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那么这里面呢，可能就会对我们心脏的这个功能啊，长期的这样一个功能起到一个不好的作用。
0: 那我们再聊一下老年朋友应该如何预防心力衰竭。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那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去预防？
1: 老年人的这个心力衰竭预防其实是跟整体的这个人群中预防心力衰竭是一致的。大家都知道，老年人呢，他可能身体的伴发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基础的 这个疾病，包括我

0: 我们所说的这个心脏方面啊，比如说高血压也好，冠心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心脏以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种脑血管的问题，包括一些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老年性的贫血等等，可能这些或多或少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对我们心脏起到一个不好的作用啊，包括肺功能的问题啊等等，都会起到一些不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老年人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个原发病的治疗，不管你是有冠心病啊，不管你是有高血压，还不管你是有糖尿病，你都应该积极主动的治疗你原发病，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呢，就是更加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规范或者生活方式的干预，应该更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些老年患者，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第二个呢，你要从饮食方面，你要从生活起居方面，你要从运动方面方方面面的对自身包括对心脏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作用，长期以往才能对你心脏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昨天您讲了一下这个手术治疗的方式，那请问一下您对于手术治疗来说，为什么动了手术之后还要进行一个服药和复诊呢？您能跟我们举点例子吗？
0: 刚刚得的心梗在外院呢放了一枚支架，他把光盘给我看。当地医院给他做的这个支架做得非常非常好。当地医院呢，根据这种规范化治疗呢，也给他进行了这种药物治疗，这里边包括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抗血小板制剂包括他所说的这些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他汀治疗，同时呢，也给他用了这种心梗以后改善左心室重构的药物，这里面包括 ACEI 类的。包括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都给他加上了。他从我这里走的时候呢，我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坚持这些药物，一年以后咱们再复查造影看一看。这个患者呢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他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在当地查了一个血脂呢，基本是达标了。医生跟他讲呢，你还得需要吃他汀药物因为你虽然这个血脂达标了，但是呢，因为你放支架了，所以你还需要继续吃他汀药物。患者就把医生的话当了耳旁风了，大概就吃了4个左右的这个药物就停掉了。之后呢，患者的血压呢，由于吃 ACEI 吃贝塔受体阻滞剂以后呢，血压也挺稳定，而且还有的时候还有点偏低。他也把这 ACEI 类的药物，包括贝塔受体阻滞剂也停掉了停掉以后呢，1个月前，病人晚上呢逐渐出现就是憋气。他首先告诉我，这个夜里呢，枕一个枕头这个不行得枕2个枕头，同时呢，一走路，只要大概走这个30-40米，又出现这种胸闷、气短，同时呢，这个心前区隐痛。这个病人呢，找我来看的时候呢，我感觉这个患者呢，可能他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呢，可能他的这个血管又堵掉了，同时呢，这个患者呢，这个心脏功能呢，可能又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就给这个患者呢说，你再住院再做个造影吧。患者呢不同意那我说不同意，那咱们做个冠状动脉 CT 吧。就给这个患者做了一个冠状动脉 CT， 同时我们这个患者做了一个心脏彩超。结果出来，果不其然，这个病人的心脏彩超出来以后，他的左心室从原来的这个56，现在已经是65了。心脏扩大了 ，EF 值功能由原来的50%多降到今天只有40%。CT 片子传上来，我看一下，这个病人在原有的这个支架的前后都发生有再狭窄了。这个病人呢，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再给他放枚支架，才能解决问题。通过这个病例呢，其实就不难看出来，第一，这个病人没有按照医生讲的继续的一个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他觉得血脂正常了，我就可以不吃了。其实不是这样，他汀的作用不仅仅是降血脂，最主要的对于这个患者是改善他的肠区预后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那么对于这个心梗以后，我们要用 ACEI 类的，用贝塔受体阻滞剂的这个作用呢，是要改善这个患者由于心梗以后导致他左心室重构这个作用，要遏制这种作用，也就改善 患者的心功能改善他的长期预后。这个患者呢，单纯意义上把认为这类的药就是一个降血压，血压不高了我就停了，他没有完全深刻理解啊大夫跟他讲的这个深刻的这种改善长期预后的这样一个作用，他停掉了以后心功能也降低了啊。因此对于这个病人是一个血的教训，我们下一步呢还要跟这个患者呢进一步的啊做这个思想工作，除了放支架以后，我们进一步还要对这个患者进行一个改善心脏重构的啊加强抗心衰的这样一个治疗，这样呢才能逐步的对这个患者的长期预后起到一个非常重要作用。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来请您回答一下心力衰竭的严重程度是如何去划分的，也给咱们患者朋友啊提个醒，自测一下现在是处于什么个阶段，应该开展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这个目前来讲，我们这个心内科的分级是按照美国的 ACCHA 的这个纽约心功能分级，一般呢我们把这个纽约心功能分级呢分为1到4级，一级的这个心力衰竭呢已经出现了啊这个脏器的功能的这种结构性的改变了，但是呢病人临床上呢没有典型的啊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叫做纽约心功能的一级。二级呢就是病人已经在一级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轻度的啊这种症状了，叫做纽约心功能的二级。那么如果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啊这种心力衰竭的症状，我们统称为纽约心功能的三级啊。纽约心功能四级呢是主要指的什么，就是中末期的心衰。为什么要谈到纽约心功能分级，还要谈到我们新的啊这个 ABCD 的分期呢，就是说把在纽约心功能的分级基础上对于这种心力衰竭的再认识，就是心力衰竭它是有病因的，比如说它有高血压，比如说它有糖尿病啊，比如说它有冠心病啊。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他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患者，他是一个单纯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是一个单纯的冠心病患者啊，那么没有出现任何的临床症状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心脏结构方面损伤的，这个时候我们统称为啊 A7。那么 A7 对应的纽约心功能分级是怎么回事？它实际上是对应纽约心功能分级之前就不造一级啊。那么什么叫做 B7？ B 期就是相当于纽约心功能的一级，就是这个人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啊。比如说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他这个时候虽然他没有经过长期的治疗以后他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 B 期。为什么要这么分级？就是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 AB 的预防，加强 AB 的预防。那么 CD 是指的什么？ C 期实际上是相当于纽约心功能的二级到三级，对应的 D 级就相当于纽约心功能的四级啊。也就是说更加强调了 AB 的防和 CD 期的治疗，也就是我们的理念进一步的提高了啊，就是我们所称的叫做关口前移啊。关口前移，这个呢就是我们理解上的，虽然呢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像高血压纳入到我们心力衰竭的 A7， 但是实际上临床中我们并不把这个高血压啊那么诊断出它是一个心力衰竭。为什么呢？其实之所以把高血压纳入 A7， 实际上就是提醒医生也好患者也好，你应该重视你的原发病，重点是在这里啊，而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只写一个诊断，我们要更加对于这种患者啊，告知患者你对原发病的诊断至关重要。如果你不重要，你就容易啊由 A 期变了 B 期，以至于到 CD 期，那么你就是一个心力衰竭的患者。那么你早期的一个比如说高血压的治疗，那么可能就给你扼实在 A7 了，你终身就是一个 A7， 那么不是很好吗？
1: 就是说无论是从这个心功能分级，还是谈到咱们这个 ABCD 的分期，患者都是需要尽早的进行检测和治疗，把这个风险控到最低，做到及早预防、及早发现和及早治疗。好的，非常感谢康联明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心力衰竭的问题。
2: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 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3: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4: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孙萌副主任护师。
3: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4: 孙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首都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护理学系副主任，中华护理学会第27届理事会宣传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护理分会人工智能与信息化护理学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护理装备与材料分会委员。阑尾炎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种肠道疾病，最常见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治疗。那么做了阑尾炎手术之后，我们又该如何的进行护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孙萌副主任护师给大家介绍一下阑尾炎的术后护理。首先呢，我们问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阑尾炎手术之后多久能够喝水吃东西呢？
5: 阑尾炎手术它这个排气以后就可以去吃饭和喝水。但是呢，它跟这个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还有手术方式不同，它可能就有不同的规定。像一些比如说腹腔镜的单纯性阑尾炎，那它可能就是6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喝水。但是如果呢是这个比较复杂的炎性比较重的，那它可能就需要时间比较长一些。具体的时间呢，得去遵医嘱和医生的指导下来进食。
4: 孙主任，那阑尾炎手术之后饮食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5: 阑尾炎的饮食其实它也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腹部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手术，那它的饮食呢应该是要遵循一个从流食，然后呢过渡到半流食，再是软食，最后呢到达的普通的饮食，这样一个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个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先可以让病人少量的先喝点水去适应一下。每次呢大概其就是30毫升到50毫升，也就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汤勺6到7勺这样一个量可能就比较合适。然后如果吃那个喝完了以后呢，病人没有什么不舒服，那么他也觉得没有什么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啊增加它的这个量。那喝这个水的时候，我们也得看一看它的喝水的一个效果。再有呢，就是如果病人比较适应了，一般2天的过程当中，病人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能够逐渐的恢复，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予半流食。啊，流食的这个主要呢，可以吃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去油的鸡汤，啊，或者是这个蔬菜汁儿。啊，以及包括我们的这个藕粉，以及这个米汤，这都是可以的。到半流食的时候呢，是可以让他去吃馄饨，啊，面片儿，啊，还有呢，就是像一些粥啊，啊，也都是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观察病人有没有这种腹痛，还有腹胀的这种情况。如果病人都能够耐受的话，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是要增加他的这个活动量，最好呢就是早期的下床活动，这样他能够去更好的帮助他恢复一个肠功能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可以过渡到这个正常的一个饮食了。如果是早期的话啊，刚去喝水的时候，那么我们建议呢是多喝一些这个富含维生素的啊这样的水，比如说橙汁啊，如果说是那个牛奶 还有就是容易产气的这种豆类产品，我们是不建议让病人去喝的，因为它会容易造成病人的腹胀这种情况。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啊，或者是比较干和硬的这种东西，那病人这胃肠道也是不能够适应的。其实应该是少量多餐

0: 这样一个原则，那么让它呢是易消化，还有就是应该是定时定量这样去吃，并且呢我们在给病人吃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些蛋白质比较高或者是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食物，像我们所常吃的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像瘦肉，老母鸡，还有呢就是牛羊肉啊，这样都是可以的。像蔬菜呢就应该选择一些含维生素比较高的蔬菜，像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啊，再有呢就是像我们爱吃的那些橙子啊，这也都可以没问题。不能吃的呢就是最好别太油腻啊，像一些这个炸糕啊啊，比如说油饼啊或者是肥肉啊，这是先前期的时候不要再去吃这样的饮食，而且要别有刺激性啊，像一些这个辣椒什么的还是不要去吃。
1: 也就是说整体上饮食要清淡一些，营养呢要均衡一些。
0: 对，是的，但是一定是定时定量，然后少量多餐，这样让它胃肠道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
1: 那么阑尾炎手术之后患者多久可以排尿排便呢？
0: 正常情况下术后2到6小时应该可以说是排尿的一个最佳时期。那排便呢，它的每个人不一样，因为它要做手术，做手术之前它要进食进水，本身它的饮食结构就有一个变化，所以每个人的排便的时间是不固定的，这是根据它的这个肠功能恢复的情况不同而不同。
1: 那阑尾炎手术之后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排尿排便困难，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是排尿困难的话，首先每个病人他如果做手术，他本身就由于这个手术的原因和麻醉的原因，他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排尿的一个异常。像我们有的病人他可能就惧怕这个因为排尿造成这个伤口疼或者是这个污染伤口，他也不愿意去排尿，就造成这种排尿的一个困难。再一个原因呢，像我们一些老年的患者，尤其是老年男性，那他要如果是有这种前列腺疾病的话，那他也会存在这种排尿的一个异常。如果出现这种排尿的困难啊，我们在术后的时候应该呢又采用一些诱导的方法，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让病人去听这个水声啊，然后呢或者是呢用这个轻柔的这个动作去缓慢的去这个揉病人的下腹部，但是力度一定要小。还可以呢就是让病人呢，就是因为病人可能他会觉得在床上这个大小便的习惯改变了，因为他这个在床上他不是很习惯，所以呢他就怕这个把这个床弄脏，或者是他这个整个的姿势改变了，它就造成这种排尿和排便的一个异常。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病人呢，一个呢就是能够下床的情况下让他去下床去解决，比如说扶着他去入厕上卫生间啊，如果说条件不允许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呢让他这个有这种放松啊，身心的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教会他一些方法，闭上眼睛，然后呢去臆想我们要去卫生间入厕的这种意境啊，这样让病人全身心的放松。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给他这个用一些隔帘啊或屏风去进行一个遮挡，这样让病人呢就是能够充分的有一个隐私的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让他呢能够去放松的去进行入厕的。那如果说病人确实是排不出来了，那么我们实在还可以去进行导尿术。
1: 孙主任，阑尾炎手术之后的患者如果出现了排便困难又应该怎么办呢？能用这个开塞露吗？
0: 病人手术以后是不允许使用开塞露的，因为像这种手术我们应该是3到5天内禁用这种泻剂或者是刺激性比较强的肥皂水灌肠，因为它会引起我们这个缝合的这个线脱落，或者是造成伤口的一个裂开。
1: 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排便困难又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呢？
0: 其实他这个出现排便困难其实大家不要过分的担心，因为呢

0: 病人在手术前，他由于进食进水这种饮食结构的一个改变，那他可能就会没有这种粪便的一个产生。那如果出现这种排便困难，其实还有跟病人自己也有一个关系，他由于手术以后伤口疼，他确实不容易去排便。但是如果病人呢，他没有这种腹疼、腹胀啊，这样的表现是不用太担心的。但如果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帮助他，比如说揉一揉下腹部啊，用比较适中的一个力量去给他揉一揉下腹部，然后促进他的一个排便。那么我们可以用这种顺时针的方法，顺时针的方法，用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啊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去给病人去按摩。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个力度，这样呢，促进它的一个肠功能的一个蠕动。其实也还可以，就是在床上的一个小范围的一个活动，比如说抬臀的一个锻炼，这样呢，也是促进它的一个肠功能的恢复的一个办法。
1: 孙主任，阑尾炎手术之后，患者多久可以进行活动呢？
0: 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定，最主要呢，就是病人可以耐受就可以。如果手术以后6个小时，其实病人就完全可以下地活动了。前提是病人疼痛能够耐受，他的体质也比较适合下床活动，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术呢，它虽然是一个创伤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完全在床上去静养不动，这个呢是绝对不对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可以教会病人呢一些这个床上活动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呢，让他呢能够逐渐的去适应，比如说我们在床边坐起来的时候，那么应该是平缓的，慢着点去做。那先可以把床呢摇高30度，这样呢让他适应几分钟，然后呢再摇高1度，再摇高到60度，这样他能够缓慢的来适应这个体位的一个变化，然后坐到这个床边，然后双腿呢进行下垂，这样呢。让这个别的人呢帮助他来下床进行活动，先是这个用这个缓慢的站起来，然后呢用这个小步伐呢去走动，这样呢可以在床边先活动适应一下，然后我们要观察病人的这个血压呀、心率，还有有没有出冷汗这样的一个表现。如果病人可以耐受，我们再逐渐的增加他的这个活动的一个范围和时间。
1: 在病人可以耐受的情况下，可以先慢慢的让他在床上开始活动，然后呢，再开始下床活动，然后呢，就是慢慢的来增加这个活动的量。
0: 对，是的。
1: 孙主任，阑尾炎手术之后，患者要采取这种半卧位，那这个半卧位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呢？
0: 半卧位的姿势其实就是床头呢摇高大概30到45度这样一个角度，那么床尾呢摇高是10到20度，可以在这个病人的膝盖底下，我们可以给他垫上一个软枕，这样让病人的比较舒适，也可以呢让病人的在这个后腰的部位给他垫上一些比较软的这种垫子，这样呢病人躺着可能更舒适一些。
1: 孙主任，阑尾炎手术之后，咱们的患者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半卧位呢？
0: 就是术后呢，我们病人呢是早期下床活动，那么如果在床上卧床的时候，我们是采取这种半卧位的一个形式，这样呢可以有利于引流，同时呢也让病人呢改善这个呼吸和循环的一个功能。尤其是像一些这个伤口比较疼的病人，那他半卧位呢能够很大的改善他的伤口疼痛的这种感受。而且呢，半卧位呢还可以增加病人的一个舒适度，但是并不是说一直都是半卧位。那病人要这个长时间的半卧位的话，也会造成这个压力性损伤的发生。
1: 孙主任，阑尾炎手术之后，患者如果出现了发热，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护理呢？
0: 发热是手术后常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一般的都会波动在0.5到1摄氏度，一般2到4天，它就会恢复正常。一般术后热的这个程度，它与这个手术的创伤，还有这个手术的大小，它是有相关性的。那么，如果是38.5度，那么病人又出现了一些 呼吸心率的一些变化的话，我们就要给予一个重视。

0: 包括我们可以看一看病人的这个伤口，他有没有这种红肿热痛，或者是在这个伤口有没有这个渗出液的一个渗出，这都可能造成病人的一个发热。那如果病人发热的话，常规呢，医生呢都会给予病人呢有一些抗生素的一个使用，还有呢就是给予的病人呢就是降温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像比较常见的，像我们的这个物理性降温，都是可以改善病人的这种不适感。
1: 孙主任，阑尾炎手术之后，患者的这个伤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0: 手术以后呢，如果病人的这个咳嗽或者下床活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呢把这个用这个手扶着这个伤口的部位，然后让他呢这个保护一下伤口，避免呢由于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波动啊，然后造成这种伤口的一个牵拉。还有呢就是动作一定要平缓，并且呢我们这个伤口呢应该是要干燥的。不让它去沾水，包括我们在这个伤口护理上，可能还得要注意几点。一个呢，就是现在的伤口多数都是拿这个免缝胶带去粘贴的，也有的是那种缝线。如果这个针眼的部位，有一点点红，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伤口的这个部位，如果它是有这种红肿热痛，或者咱们摸的它这个皮温比较高，那它可能呢就出现了这种伤口感染的这种征象，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得要上医院，让专业的医师在这个无菌的条件下来进行处理。同时伤口呢它是有一个愈合的过程的，那么一般呢是会10天左右，它是会逐渐的去愈合，但是这也是跟每个人的一个机体的情况而不同。我们不要去人为的把这个结痂去给它撕脱，让它去慢慢的去愈合，这样呢，避免呢出现这种疤痕或者是色素的一个沉着。如果是小孩的话，我们这个伤口一定呢要注意，小孩不要用脏的手去触摸这个伤口，可以给他去戴上这个手套啊，然后防止他这个挠抓伤口，造成这个伤口的一个感染。
1: 那这个伤口需不需要定期的来换药呢？
0: 伤口的换药根据它的愈合程度和手术方式来进行这个换药的一个频次。一般呢，就是具体怎么去换药，由他的主管医生来去进行判别。
1: 孙主任，阑尾炎手术之后，咱们的患者多久可以洗澡呢？
0: 病人伤口如果愈合了，他就是可以洗澡的。那么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最好呢是选择淋浴，而不要去用盆浴。
1: 孙主任，阑尾炎手术之后，咱们的患者如果出院了，又该怎么样去锻炼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也提得非常好，因为这是很多病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单纯性的阑尾炎，它一般是在2周以后，它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呢，在3个月之内，尽量避免呢一些重体力劳动或者是比较剧烈的一个活动，尤其是像一些跑啊、跳啊，这样还是要避免的。再一个呢，就是些传统的开腹手术，如果是传统的开腹手术，那这种剧烈的活动，它是会延长我们这个伤口的一个愈合，而且呢，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呢，病人一定是有规律啊、缓慢啊，一定是身体耐受啊这样一个情况，不要太剧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由于手术以后，它的抵抗力可能比较弱，在外出活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保暖啊，不要着凉或者得感冒啊。这样呢，在活动的时候呢，它可能要注意一个量和这个度的一个把握。
1: 好，我们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孙萌副主任护师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健康中国，给我们介绍的阑尾炎手术护理的知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

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0: 渡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有人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脑海里有一块橡皮擦，慢慢擦去回家的路，熟悉的脸庞。风雪天里，若您在街头、公园、车站遇见步履蹒跚、神情茫然的老人，请多停一步，多问一句：“大爷，您要去哪儿？”“阿姨，我帮您联系家人吧。”同时，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949应急专线0991-2505-949。您的一份善意，就能帮一个家庭少一份煎熬。